0: 国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三省全境。很显然，溥仪与他的先祖们不同，他仅是日本人手中的一枚棋子，而不能真正统治一个正常的国家。1932年9月15日，日本驻伪满洲国特命全权大使、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代表日本政府同伪满洲国国务总理郑孝胥在长春签订了日满议定书，将密约形成了正式的文件。日本政府在同日发表正式承认伪满洲国的声明。日满议定书暴露了伪满洲国的性质和日本的目的。面对国土被侵的巨大耻辱，黑吉辽三省的抗日斗争越发兴盛，整个东北大地处处燃烧着捍卫尊严的战火。面对强大的舆论压力，1933年1月，国际联盟终于通过了《国联特别大会关于中日争端报告书》，其中明确指出了日本发动918事变与制造伪满洲国的罪行事实，并要求日军从东北撤回，恢复到事变前状态。1933年3月27日，在国际联盟的会场上，面对国联的要求，日本代表团以一种令人瞠目的形式予以答复。
1: Japan, however, finds it impossible to accept the report adopted by the assembly.
0: 退出国际联盟的日本代表团回国后，受到了日本民众的热烈欢迎。被鼓舞的日本军国势力更肆无忌惮地继续他们的扩张步伐。1932年3月21日，东北各县代表30余人在辽宁省桓仁县开会，组成辽宁民众自卫军，选举唐聚武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9月15日晚，辽宁民众自卫军第11路梁溪山部袭击了抚顺市郊平顶山、杨白堡等地后，使日伪军损伤惨重。义勇军撤出后，日军不敢出城追击，竟把兽性发作在百姓身上，制造了令人发指的平顶山惨案。平顶山位于抚顺市区南部，距市区约有4公里。1932年，平顶山村有800多间房屋，500多户人家，约3000多人口，居民大多是矿工。
2: 918事变以后啊，那么当时抚顺的抗日形势是非常严峻的。抚顺的红枪会、大刀会、辽宁民众自卫军，这个时候他们就活跃在抚顺一带，对日本发起了进攻。那么1932年9月15日，这一天正好是我们传统的中秋佳节。伪满政府呢，在这天与日本签订了易满协定书。这天晚上正好是辽众民众自卫军呢，他们进攻抚顺，途经平顶山村，那么当天捣毁了抚顺的矿山设备，杀死了几名日本军人。当时恼羞成怒的日本呢，他们就恼羞成怒，以民众自卫军途经平顶山村为这个没有向日本人报告，他们认为他们是通匪啊，所以当天晚上召开了2次密谋会议，决定要血洗平顶山村。
0: 1932年9月16日上午。

日本宪兵抚顺分遣队包围了全镇，然后以照相为名，用刺刀将百姓和矿工逼赶到平顶山南面的洼地里。午后一点多钟，六挺机枪疯狂地向人群扫射，顿时鲜血四溅，血肉横飞，惨叫声、呼喊声连成一片。平顶山3000多骨肉同胞倒在血泊里。同时，日军把平顶山居民的房子全部泼上汽油点着，整个平顶山被火吞没。大屠杀历经3个小时，直至傍晚结束。平顶山3000余名无辜百姓横遭杀戮，其中2/3是妇女儿童，400多户人家几乎被杀绝，800多间民房被烧毁，整个平顶山只有20-30人死亡。

1932年9月27日早上，在满洲里、海拉尔、富拉尔基等地，人们突然发现，一夜之间，原来挂的满洲国国旗全都不见了。护路军官兵们的臂膀上都挂着袖标，袖标上有四个字：“铁血救国”。苏炳文在这一天打出了东北民众救国军的旗号，人们奔走相告，海满抗日起义爆发了。苏炳文，辽宁省新民县人，14岁时不顾家庭阻拦，毅然步行4天到达沈阳考取陆军学校，从此开始了自己的军旅生涯。1930年调任黑龙江省呼伦贝尔警备司令、中东铁路哈满县护路司令、步兵第二旅旅长兼市政筹备处长。11月中旬，日军向嫩江两岸的救国军发动了疯狂的进攻。

苏秉文指挥救国军与日伪军展开激战，多次打退日伪军的进攻，但日伪军的增兵源源不断，调集了大批飞机、坦克和大炮，救国军却毫无外援，武器弹药也不足，终因伤亡惨重，被迫撤出海满地区。环环苏将军，尊败也堪豪。黄炎培先生的诗句道出了人们对苏秉文海满抗战的赞赏，也是对整个东北战场上各路义勇军的注脚。1932年12月，苏秉文在敌人的紧紧尾追下，率领部分救国军进入苏联境内，至此他领导的海满抗日斗争结束了。

1932年是东北抗日义勇军发展的全盛时期，沉重打击了日本的殖民统治。日伪军为消灭义勇军，在冬季发动了20余万军警，分别对各地义勇军进行了大讨伐。盛极一时的东北抗日义勇军被各个击破，遭到了严重挫折。辽宁省义勇军大部分溃散，唐聚武化妆入关寻求支援。

0: 持，余部转入热河和在原地坚持抗日。黑龙江省义勇军主要领导人马占山、苏炳文等率少数部队进入苏联境内，吉林省义勇军主要领导人李杜、王德林率少数部队也相继进入苏联境内，其余的在原地仍然坚持着战斗。人数众多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在两年多的战斗岁月里遭到了重大的挫折和损失，敌我军事力量对比悬殊是重要原因。日军是经过严格训练的正规部队，武器精良，战斗力强大，而东北抗日义勇军武器装备陈旧落后，并且多数未经过军事训练，战斗力低下，难以抵挡日伪军重兵而持续的讨伐。当时东北的共产党力量比较薄弱，人数较少，义勇军队伍虽然庞大，但没有坚强的领导核心，大多各自为战。同时义勇军又没有充分发动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失去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得不到群众的真诚拥护。加上义勇军中部分中上层领导在日伪军的威胁利诱之下叛变投敌，给义勇军造成重大损失。正是这诸多原因，致使义勇军失去发展成长的机会。
1: 但是我们也应该承认，东北义勇军有很多缺陷。第一个，他没有这个先进的这个阶级和先进的政党领导。具体的讲，就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发出了抗日号召，但是中共满洲省委力量太弱。再一个来讲呢，东北义勇军他没有统一的组织啊，这一块那一块，谁指挥谁搞不清楚。这北满、南满、东满各地各自为政，这就很容易被日本各个击破嘛。日军后来就是各个击破，先打这边，然后再打这个南边，然后最后再打北满，一年之内各个击破他们。

0: 东北抗日义勇军在中国的抗日战争中占有重要地位，具有重大的历史作用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虽然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武装抗日斗争受到重大挫折，但它冲破了国民党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禁锢，揭开了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序幕，是中国人民武装抗日的开端，振奋了民族精神，有力地推动了爱国抗日斗争的发展，为中国共产党创建抗日联军提供了有利条件和重要基础。著名作家田汉有感于义勇军的抗日事迹，创作了著名的歌曲《义勇军进行曲》。新中国成立后，这首风靡全国的歌曲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
1: 拼他们的性命，后方民众每一个钟头的安全都是前线将士的血肉换来的。
2: 您来包围国土，请大家捐钱帮助前线战士，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出中国去，建立独立的新中国。
0: 满洲省委派大批干部到东北各地帮助当地党组织，开始创建由党直接领导的人民武装。杨靖宇的乐观精神、战斗激情感染着游击队员。在连续粉碎日伪军两次讨伐后，杨靖宇带领战士主动出击，缴获了大批枪支弹药，及时补充了两次反讨伐战斗中的消耗。

0: 觉得读书很重要，读书会让我们更自信，很多人生可能都是因为一本书一个故事而改变了，看到书背后的色彩。
1: 亚宁非常会写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倾国倾城的爱情，这个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
2: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四大名著都这样，虽然叫做小说，每一部都是人生的大书。
3: 苏东坡他的一生呢是非常坎坷的一生啊，也是不停的寻找和创造美食的一生。
4: 说我们家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找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
5: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不能完全依赖 AI 创作，这样你才是 AI 的主人。
6: 读书阅人见天地，这有书。 Welcome to 东北，早市烟火，饭馆欢声，街头香气，家常暖意，每一口都是黑土地的深情馈赠。踏遍白山松水，深挖地道东北味，吉林卫视全新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正式上线，带你吃透硬核鲜香，软糯醇香。
7: 哥，这玩意儿好不好吃吗？
8: 大酱干豆卷鱼蟹，
9: 豆饺子，
10: 油了嘎叽，
11: 油了嘎叽，
12: 红焖蛋，
13: 我们在桂林路，
14: 这个就传人中的蚂蚱了。传人的人呢？
15: 嘿虾，
16: 嘿虾，
15: 嘿虾，
16: 嘿虾！哎呦妈
17: 呀！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18: 那就三顿烧烤。

0: 我超期待，我很喜欢吃面包。
1: 小点声，我打个电话。哎，是我，我那什么，我在医院呢。我没病。那啥，我姑是不在医院当院长嘛，让我过来体检。我到了。嗯呐，你说医院人多不？医院现在就我后面就俩患者，我排第一个。好，你先练舞啊。哎呀。
2: 下一位，哎，
3: 干啥呀你？咋不知道排队呢？
1: 说谁呢？这你说谁来着？
2: 干啥呢？
1: 你开了。
2: 哎呀，你瞅你那损色呀！
1: 你俩一伙的啊？
2: 谁跟他是一伙的？
1: 不，刚才这小咋回事？

0: 这是不是受性？你上一边去吧，因为我们俩稳稳当当排队，你打电话叭叭叭，咱俩钱上去了，你也不想个理呀，蠢的孙子！这我排错了，他跟我说一声就可以，这么抠，你乐意不？
1: 这孙子！这老头脾气咋这么大呢？
0: 我跟你说，我这都改了。要我现在这是化验科，你信不信？搁3年前，我直接让他上骨科住院去。
1: 瞅你刚才这一伸手，感觉你挺硬实啊。
0: 这话说的，像我们习武之人，我跟你说，我受不了这种屈辱，
1: 受不了这种屈辱。你习武哪门哪派呀？
0: 广场派呀。
1: 广场舞啊、
0: 哦！对呀、啊！
1: 哎呦我的天哪！这下你算遇着好对手了啊！我是公园派的，我在公园领舞。
0: 我跟你说，你公园吧，跟我们广场没法比。
1: 你是不是心里想跟我比试一下？
0: 啊，对呀、啊，
1: 以武会友。
0: 行，
1: 好，那么接下来就跟大家展示一下。我们公园舞用一个八拍征服你，
0: 玩一个八拍，我看
1: 相当高，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0: 跳完了？
1: 没有，
0: 这一个八拍都过去了。
1: 我这两个八拍预热，啊，三个八拍进入，
0: 来吧，走起，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咱俩这么标不行啊！那你们现在什么曲牌？
0: 我们的曲牌是阿雅油啊。
1: 阿雅油什么歌？
0: 阿雅油，这个大几个大几个大大几个都大几个啊！一排一个，哎哎呀，
1: 哎，好，停，来人呐！
0: 停！干什么呢？我还没游完呢，这边停。
1: 好了，好了，停一下，
0: 这是医院。哎呀，医院，忘了，能不能守点规矩？
1: 怨我了，不是
0: 那个这么的啊，
1: 我俩玩的挺好的，
0: 先别玩了啊。那个宋师傅啊，来，你来，
1: 到我班了，
0: 你来。哎，你站一会不是，你看这么的啊，
1: 看啥呀？看呢？
0: 你看你这。
1: 我在前面，你张啥嘎？
0: 我说什么意思呢？
1: 不是，是，你先回去，我处理他，你先回去。你告诉你别硬住，回去，瞅你那损粗！
0: 哎呀，给我倒香翅刮了！哎呀，我告诉你啊，他认识你啊？
1: 认识，我们挺熟。
0: 那你到底有啥病啊？
1: 我没啥毛病。
0: 没毛病，请你别在医院泡行不行？
1: 怎么的呢？
0: 拿着当澡堂子呢是吧？我告诉你，我没提人，你知道我是谁吗？
1: 你是？
0: 我跟你说，院长是我姑爷。啊？喂，院长啊，老人的病我看了，我们医院能做的不多了。哎呀，这是说我呢？对呀、啊，我觉得你现在还是先别告诉他。我怕他承受不了，他听到这个消息啊，直接就得瘫痪。哎呀，院长，已经这么大岁数了，病情发展到现在也是正常的，对不对？好，好，我们会尽最大努力。好嘞，好嘞，院长。
1: 不是大哥，不是你这是咋的了？你别吓唬我，你打麻药了？
0: 我可能要够呛了。
1: 你听谁说的？
0: 刚才我听大夫给我姑爷打电话了。
1: 咋说的？
0: 他说你先瞒了，不让告我。他说告我，我就得瘫了。

0: 己，吓唬自己。刚才你那舞跳的不挺好的吗？
1: 好啥呀，兄弟啊！刚才我跳的舞可能是回光返照啊。

0: 天，你得活得精彩。
1: 我跟你们不一样啊，我是没买票，让你从半道推下来的。我是专职的呀，我属于。
0: 你看你怎么就不听劝你杨大夫？杨大夫，你看这老头就不行了。
2: 你们这是干啥呢？这是？
1: 哎呀，我不是，我疼啊！哎呀，慢点！哎呀，疼啊！
0: 你刚才玩的可好了，这说不行就不行了。
2: 这咋的了？说
0: 自己吓唬自己，就听说自己不行了。
2: 谁说的？
1: 大夫。你跟我说心里话，还有多长时间到啊？
2: 现在就到了。啊！
0: 你说你这是干啥呢？
1: 大夫，你别给我拔瞎了啊！刚才你给我姑爷打电话，我都听着了。
2: 我给你姑爷打电话？
1: 不给院长打电话吗？说是先不让跟老人说吗？我都听真凉了，你说我拔瞎吧？
2: 叔啊，你听错了，我刚才打电话那个院长是敬老院的一个院长，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这检查结果已经出来了，就是血压偏高一点，什么事都没有啊。
1: 这不是癌症晚期吗？要不觉得
2: 你看错了，这个是你的。
1: 那这个谁的？哎呀，
0: 这个是我的。

0: 他有一颗阳光的心态去面对病魔，并且有一颗善良的心去回报社会。老人家不容易，蹬三轮攒了点积蓄，还资助了几位贫困学生。宋叔，
1: 哎，
0: 孩子们呢给我发来了一段视频，咱们一起看看。
1: 好，咱一起看看。
2: 宋爷爷，我又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您听吧。

0: 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5: 看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胜境。
6: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7: 海岛风情，邂逅林海壮阔。
5: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8: 云雾越境，万千人间悲喜。
9: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10: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0: 今天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1: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2: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3: 从平原蓝海到长白秘境，
4: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旅，
5: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3: 台网之力跨界破圈，
6: 找答案，见自我，

0: 恭贺杨元帅和皇家结亲呐！
1: 谢谢。
0: 本官知道杨元帅担心公子任性，其实大没必要。年轻人都不定性，和公主吵几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皇上也不会怪罪。
1: 是啊，
0: 公主与宗保喜结连理，有利于大宋，也有利于我们出征。奸臣想弄权，也没有了胆量和机会。
1: 好啊，王大人所言极是啊。好，请。
2: 父皇，你真好。

0: 娘，夫人，娘，圣上今天当着满朝文武，已经宣布了宗保和公主的定亲之事。
1: 这么快？是啊，不仅如此，圣上还说，等宗保回来，就举行定亲仪式。不是说免了吗？
0: 没有，这很显然。
1: 圣上是想借此来表达朝廷预留之决心，所以对这次定亲仪式是格外的重视。
2: 老身得马上去找宗保，免得他闹出乱子。是啊，
3: 娘，路那么远，你老的身子骨受得了吗？我跟你一块儿去。不必了，你去也无济于事啊。宗保任性，还是让排风跟着就行了。你还要到宫中。
2: 问一下公主有何要求呢？哎，儿媳马上就去。哎呀，行了，我这胳膊……
4: 好了，好了，行了，行了。
2: 小姐，您什么时候要啊？什么时候要？
5: 越快越好。
2: 小姐，给个准确日子吧。
4: 3天吧。哎，不，2天。
2: 这么快就要出嫁呀？
4: 我还觉得慢呢，我怕呀，再慢下去会被别的女人捷足先登的。
2: 那个女人是干什么的？怎么能跟小姐比呢？不知天高地厚了。嗨，也就是比姑奶奶身份高那么一点儿。还有比小姐身份高的人啊？<笑>
4: 您说的是哪户人家的姑娘？皇帝的丫头。
2: 皇帝的丫头，公主？
4: 呦呦呦呦，看你吓的，那公主也是人呐。
2: 我跟彩云都见过，跟咱一样，俩眼睛一鼻子，看你那样，小姐，那我回去立马帮您做，不会耽误您的事儿的啊。好，
5: 彩云，
2: 哎，不用不用，
5: 给，
2: 不用，我们为小姐做嫁妆是我们下人的荣耀，不用了。
5: 哎呀，拿着吧，拿着吧，
2: 多谢了，尽快啊。哎
5: 郡主来了，郡主，姑姑，都这个时候了还叫姑姑，娘，哎，哎呀，这料子不错，做工却粗了，不过这也无奈，都怪出征太。

0: 急。
1: 嗯，
0: 淑颖啊，如果你还有什么需要的，要跟娘说。
1: 没有了。
0: 别不好意思了，都这个时候了，以后有话直说。
1: 娘，淑颖到了天波府，您要常提醒孩儿，以免孩儿做错了事，让婶娘姑姑们生气。
0: 你是我闺女，我自然会提醒。不过，你就放心吧，你那些婶娘姑姑们都是心胸开阔之人。我想啊，你到了天波府，比这儿还开心呢。
2: 小姐，小姐，小王爷赵飞登门求见。
3: 小王爷，他来干嘛呀？
4: 咦，
5: 哎，是何宗宝吗？
3: 嗯，不是。那个，庭外看茶。
2: 是。
3: 他来干什么？宗宝怎么不来呀？
5: 小姐，我觉得这小王爷更倾慕于您。哎，干脆招俩夫君得了。
3: 瞎说。哎呀，我估摸着宗宝也快到了。
6: 俩人别撞一起可不好了，
5: 要不我把他打发走。
3: 胡说，咱是那没礼数的人吗？走走走，见见也没什么。
5: 哦，
3: 哎呀，估计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哟，小王爷，你来找我有事儿啊？
7: 有件事情要告诉你。
3: 什么事儿啊？哦，这边请。来，这儿。
7: 穆姑娘，我是来告诉你。
3: 什么事儿啊？
7: 宗宝定亲了。
3: 别跟我开玩笑了，切，怎么可能呢？
7: 我跟你开什么玩笑？他两位婶娘昨天从城里赶来告诉他。
3: 不可能的，我们俩前两天还在一块儿呢，他跟我说他喜欢我。
7: 桂英，我知道你爱宗宝，可是宗宝和公主定了亲，再来往宗宝肯定会受到伤害。你知道，圣上不但可以决定他的荣辱，还能掌握他的生死。桂英，你要是真爱宗宝的话，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0: 我跟他说了，你以后别再去找他了，都过去了。我知道你们两个心里都很难受，这是命。
1: 佘老太君到。穆桂英来了，穆桂英来了。
2: 穆桂英，快快快，
3: 小野丫头用得着这么大惊小怪的吗？
4: 报少将军，穆桂英前来叫阵。

0: 走。
1: 大呼小叫什么？
2: 奶奶，您先进帐歇息，孙儿去去就回。
0: 宗保，
3: 瞧，
0: 瞧，走，
3: 哼，
0: 走。
1: 像个人似的，
0: 叫叫！我早就知道这事弄不成。

0: 你太……债主，您别埋怨小姐了，你还是劝劝她吧。
1: 劝？咋劝？越劝越来劲儿，你越劝越哭，啊哭啊哭啊，哭够了就忘了。债主，您最了解小姐，她爱宗宝爱的那么深。
2: 能忘得了吗？忘不了也得忘。走。太阳没出有星星，说话你光说没用的话，办不成的事情，你还乱答应。 冷冷冷冷一个冷冷，蹭蹭蹭蹭一个蹭蹭，你就乱答应，哎哎，你就乱答应。

0: 你喜不喜欢穆桂英啊？说话呀！
1: 喜欢。
0: 你喜欢他什么？
1: 敢爱，敢恨，敢做。

0: 我是佘老太君派来的。佘太君让我面见穆寨主。
1: 哼，穆寨主病了，有什么事跟我说吧。
0: 你谁呀？
1: 怎么了？我是穆柯寨副将，现在寨主和小姐都有病在身，寨中一切事务都由本姑娘做主，难道跟我说不行吗？
0: 佘老太君给穆寨主的信。佘老太君等着穆寨主回信呢。
1: 好吧，信我收下。还有什么事儿？
0: 穆寨主要是有什么事儿，可以用信鸽随时跟佘太君联系。
1: 好，不送。
2: 穆寨主，多年不见，可好？老身本想前去拜见，因一路颠簸累着了，无法前往，见谅。昨日见到您的千金桂英，老身甚是喜爱。若若孙儿宗保无皇帝赐婚，老身定会成全他们。可是皇命难违呀，望寨主见谅。另外杨家御寮需向寨主借镇宅之宝降龙木一用，班师回朝定完璧奉还。佘赛花恭谢穆寨主。
3: 哎，这佘老太君是通情达理之人是吧？桂英啊，要不咱就把降龙木借他用用。
4: 不给他，佘太君来了我就不给他，要是不来的话我早就给宗宝了。
3: 这是佘老太君只不过是来告诉定亲的事，这事又不是他做主。
4: 您还老跟我讲他的事儿，讲他如何如何通情达理，如何如何敢爱敢恨，如何如何是个奇女子。我看不是，他要真是那样的人，他能将一对相爱的人拆散了？我知道他是来劝说宗宝的。哼，爹，您不是老说他厉害吗？我倒是想会会他。
3: 你佘老太君也是无奈之举，你不该这么对他。
4: 爹，我不是想针对他，我就是想告诉他，他的孙儿爱上的姑娘不是个孬种。您什么也别多说，

0: 也别多想了。您要是敢把那降龙木给了佘太君，我就死在你面前。
1: 哎呀，你这个傻丫头怎么能说这话？呸呸呸呸呸！
0: 不信走着瞧吧。
1: 来，
2: 小姐，小姐。
3: 宗宝啊，奶奶见着这个穆桂英啊，觉得相见恨晚。嘿，这丫头真是讨人喜欢，奶奶真的喜欢她。哎，你别说啊，她还真像当年的奶奶。哎，真像啊。没想到啊，她是这样的超凡脱俗啊。你那两次被擒不是轻敌，而是他要比你高出一筹。奶奶看得出啊，这丫头啊，她是个有情有义的人。奶奶何尝不希望你二人结为夫妻？可是得讲缘，得讲份。不像爷爷和奶奶在战场上相识相爱，有缘有份结为夫妻呀。你二人不同啊，如今是圣上赐婚给你呀，把自己千金掌上明珠赐给你呀。宗宝，就和公主结婚吧，明白吗？
4: 可是我不喜欢她。
3: 你不喜欢也得服从。
4: 奶奶，你一定得帮我。
3: 奶奶又不是圣人，这是天意呀，天意不能违呀，圣旨更不能违呀。孩子，听奶奶的。啊，奶奶帮不了你呀，宗宝，要听奶奶的啊，奶奶宝宝。
2: 小姐，你别这样，说会儿话吧。要不我把杨宗保约来，你们成了亲，留在山寨得了，行不行啊？小姐，我们穆柯寨什么时候怕过皇上？他来千军万马也未必能攻下山寨啊。小姐，你别这样。哎呀，小姐，我知道你爱宗保，可是你不能这么委屈自己啊。寨主。

0: 鬼影，鬼影，咱不想他了啊。
1: 爹，您老说我能不想吗？你不想我娘吗？
0: 可杨宗保跟公主订婚这个事儿是变不了了，那是皇命啊。
1: 这我知道，但我更知道宗保他心里有我。难道这木克寨的山寨女就找不着如意郎君了吗？

0: 一点，你看你真是笨死，又掉下去了吧？换衣服去。
1: 店主，您找我？
0: 彩云呐、啊，你呢？跟桂英最贴近。
1: 嗯。
0: 你想法劝劝他，他就这样下去，不行啊。
1: 寨主，您最了解小姐，她不撒出气来，准得憋死。
0: 嗯，可是气也不能撒在人家佘太君身上，他

0: 就是来传达皇上的旨意嘛。
1: 嗯，可是小姐认定佘太就是灾星，说什么他也听不进去啊。
0: 哎呀，这怎么好啊。
2: 寨主，您不必担心，他战败了佘太君，撒出气来，心不就平和了吗？
0: 你说什么？战败佘太君？哎呦，
2: 不行吗？
0: 你要知道这佘赛花是什么人呢？想当年呢，那是威震八方的匪首啊！那跟杨继业打了多少回，杨继业都是手下败将，那佩服的是五体投地。最后娶了佘赛花，杨继业在边关和辽军作战，哪一次那不是人家佘赛花运筹帷幄呀？啊！你还战败佘赛花，想得美！
1: 哎，我知道，彩云对佘老太君早有耳闻。哎，跟我们小姐，她也出类拔萃啊。小姐决心和她斗，那就让他俩一决高低呗。
0: 一决高低？
1: 嗯，
0: 双方交战，岂能儿戏？佘太君要是胜了，我沐雨就少了一个女儿。
1: 反正我跟小姐说不通，要说寨主去说。
0: 你看你平时呱唧呱唧呱唧呱唧，真笨，笨死了你！哎，爹爹劝你不要和佘老太君斗，你年轻，不知天高地厚。你要知道佘老太君这辈子打过多少胜仗，你就不会跟他斗了。
3: 他就是三头六臂，智比孔明，我穆桂英跟他斗定了。
0: 桂英，你听爹说啊，爹好好跟你说说。你说你爹这一辈子大战百场，为什么只胜不输啊？啊，那是我知己知彼，你聪明，你本事大，爹知道是不是？可那佘太君过的桥比你走的路都多，爹送你一句话，你跟他斗啊，必败无疑。
3: 那我也送您一句话，啥也别说了，爹，我告诉你，桂英的主意已经拿定了。他佘太君不是想拿降龙木吗？爹，
0: 啊，
3: 你只要答应我跟佘太君过手，甭管输赢，我绝对献出。
0: 不是您，啊，对，那你都答应给他了，那再斗着岂不多此一举啊？
3: 我就是想争这口气。
4: 那个副将手还说了什么？
1: 没说什么。
4: 没说什么。哎呀，这信怎么还不来呢？
1: 我看呐，是那穆桂英不给。
4: 想必他是通情达理之人，不会难为老身的。
5: 奶奶，如果有人伤害您的孙儿，您能和他通融吗？

0: 爹，您要还是想劝我别跟佘太君斗的话，那我也奉劝您一句，别说了。那我先告辞了。
1: 站住！来来，回来回来，坐下啊。如果我儿真的要和佘老太君斗，那就斗吧。
0: 真的？
1: 那还不真的？爹爹真是没办法让你逼的。
0: 我爹就是通情达理。
1: 桂英，那你能不能说说你准备怎么跟佘太君斗？
0: 这个就不用爹爹操心了，反正我能赢他。
1: 哎，你这叫口出狂言，是不是？爹爹今天叫你来，就是想跟你讲一讲啊，这佘老太君这么多年来的战绩。
0: 爹，您不用说。

0: 女儿这几日也没闲着，她的战绩还有她作战的风格，我了如指掌。
1: 那你知道了还口出狂言？哼
0: 哼，虽说没有十分把握，也有八分胜算吧。
1: 好，不过你单独上阵，爹爹这心里为时是有点紧张，我助你一臂之力。
0: 不用，爹，女儿就是想跟佘太君一对一的对阵。
2: 一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0: 嗯，老太君，
1: 嗯，明白了，看来老身还得去木寨主费费喉舌。
2: 奶奶，您不知道孙儿喜欢
1: 你。喜欢什么奶奶不管，现在是大敌当前，欲聊迫在眉睫呀。孙儿，孙儿放心，奶奶这是想擒住穆桂英换来降龙木，不会伤她一根毫毛。
3: 看这，哎，看见了吧，桂英，就我对佘老太君琢磨这几年呢，他一定是这样的。
1: 宗宝，你得亲自出马去了，奶奶才可能战胜那个穆桂英。奶奶知道孙儿为难，可是奶奶告诉你，不这么做你爹就无法出征啊。你无需和他厮杀，奶奶也不为难你，你们二人就打他几个回合，后面的事呢就由奶奶了。你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呢，听奶奶的。你不听是吧？你不听，奶奶就用这个龙头杖打你的屁股。
4: 嗯，哎，小姐，小姐，小姐，
3: 慢点，慢点，
4: 小姐，
3: 慢慢说，你慢慢说。
4: 那杨总，杨总把我单枪匹马来交阵了。
3: 啊，你看清楚了？
4: 就他一个人。
5: 彩云，备马。
3: 哎，站住！哎呀，不能去，桂英，这肯定是佘老太君用的计。
5: 爹。女儿当然知道是计了，我求您了，我就看她一眼，就看一眼。
6: 哎呀，这怎么办呢？
3: 还不赶快撵呢？追回来！
6: 小姐，
4: 太好了，哥爹。

0: 宗宝，你来了。
1: 穆桂英，把降龙木给我。
0: 你放心，

0: 降龙木到时候一定会给的。等我赢了你奶奶，我一定会将降龙木送到你们天波府。
1: 你怎么能那么固执？
0: 宗宝，我必须这么做。你知道吗？我从小就仰慕你们杨家。你奶奶的事儿，我爹跟我讲了不少。爹跟我说，他是个通情达理的人，敢爱敢恨。看来他不是。他能将两个相爱的人活活的给拆散了。
1: 不是我奶奶，是圣上。
0: 你奶奶最疼你了。如果佘太君不从，皇上也该让三分吧。所以我跟他斗定了，我想让他看看我穆桂英不是孬种。
1: 穆桂英，我劝你不要再打了。奶奶是我最亲的人，我生下来父母就去镇守边关，是奶奶一把屎一把尿把我养大，又是她教我兵法，教我武功。奶奶是我最亲的人，我劝你不要再和她斗了。
0: 宗宝，你放心，穆桂英发誓绝不伤害你奶奶，我要让你奶奶知道，我穆桂英是最好的。
1: 为什么要逼我？
0: 我不是在逼你。自打我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我就觉得咱俩能一生一世一辈子在一起。
2: 现在是大敌当前，玉辽迫在眉睫呀，奶奶帮不了你哟。
1: 你给还是不给？

0: 现在不给。
1: 将，又打起来了，将军，又打起来了。
2: 杨将军，快别打了。

0: 叫回来，快去！
1: 小姐，老太君，穆桂英追杨将军去了。哼哼，穆桂英想必早已被擒住了。可这穆桂英鬼点子颇多呀。他鬼点子再多，痴情就会变傻，必定中计。
0: 太君高明。哼哼，你替我。 给穆寨主书信一封，就说我拿他的女儿换取降龙木，让他早早做准备。遵命。驾！驾！驾！奶奶也不为难你，你们二人就打。

0: 上那么几个回合，后面的事就由奶奶了。
1: 桂英，别追！

0: 这穆桂英一旦被擒住，你就立即把这封信送出去。
1: 遵命。
0: 好。
2: 正。
1: 玉。
3: 宗宝。
4: 杨将军，老太君有令，您的任务已经完成，押送穆桂英的事就不劳您费心了。杨将军，您硬要这样，我们就不得不动手了。
5: 穆桂英，你傻呀，你为什么要追我？
3: 我知道我追下去肯定会被擒的，可我就是控制不住，我怕我这辈子再也见不着你了。
5: 不会的，这不公平。
4: 走。走。
1: 桂英，
3: 我就知道你能来，你来了我心里就满足了，死了也值了。
4: 嗯，走走。
5: 松绑。嗯，
4: 杨将军，
5: 松绑。
3: 松绑，你不可以。
5: 松绑。
4: 松绑。
5: 都尉，要是放了穆桂英，我能和你全没命了。我再说一遍，松绑，
4: 松绑，
5: 都尉，
4: 松绑。

0: 妈，不走，不走，妈，不走，不走，
1: 走，
0: 不走。

0: 老太君，埋伏的人回来了，没有抓到穆桂英。
1: 你不是说从山上看到穆桂英去追宗宝了吗？
0: 末将亲眼所见，撤！
1: 撤！撤！
0: 撤！
1: 撤！
0: 难道宗宝没按规定的路线逃回来？
2: 正是按照预定路线逃的，撤！
1: 撤！

0: 为何没有擒住穆桂英呢？
1: 他们说穆桂英追了一段又返了回去。
0: 这怎么可能呢？
1: 末将也不相信，末将为了马都尉和士兵，他们都这么说。
0: 哼，你马上把马都尉给我找过来。
1: 遵命。
2: 金刀奶奶，你就说说我放走了穆桂英。
3: 末将不敢。
2: 为何？
3: 我若说了，我和士兵都会受到惩罚。

0: 这……
1: 哎呀！
0: 松绑！
2: 松绑你！
0: 松绑！走！
2: 不走！
3: 桂英啊，亏得你心里有股子定力啊，能把得住。你要是再追下去，那就真是上了佘太君的当了。
2: 我已经上了当了。
3: 嗯，那你怎么逃脱的？
2: 宗宝放了我。
4: 老太君。
5: 哎，你说穆桂英跑到半路上又跑回去了。
0: 宗宝，要是放了穆桂英，我的可就全没命了。
5: 你抬起头来，小子，看着本太君说话，回答我。
4: 穆桂英开始在杨将军身后追，追着追着，他又调转了马头。您若不信，您问问于都尉。
5: 哎呀，昨夜啊，老身做了一个梦。梦见穆桂英被你和士兵用绊马索绊住，你们擒下了他。
6: 别动！
5: 老身呐，还接着梦见了宗保向你们求情，你不肯，宗保又用剑顶住了你的脖子。
4: 宗保啊！
5: 威胁你放了穆桂英。各位兄弟们，要想取胜，就必须要执行命令。如果想各行其事，必定是一盘散沙，与辽作战就会溃不成军呐、啊。不但伤亡严重，大宋也会失去城池和土地。他们私自放走穆桂英，使本太君的计划落空，干扰了我军出征。如不严惩，杨家军就会不战自败，大宋也会危在旦夕呀、啊！刀斧手，
0: 在，太君饶命啊！太君，
5: 行行，
0: 慢。
4: 太君，是我逼马都尉他们放走了穆桂英，要杀您就杀我。
5: 你是御辽前锋，待押回大营，由元帅来处置你。咱们回营。
4: 如果你一定要杀，那宗保就只能先死在您的面前。啊！
7: 我听人说，佘太君治军严明。杨宗保让士兵放了你，哎，他们不会受处罚吧？
2: 他们肯定会首先处罚杨宗保，要不然怎么服众啊？
7: 可杨宗保是他唯一的孙子，你说他要怎么处罚呢？
2: 我断定佘太君会让杨宗保再攻山寨，立功赎罪。
7: 啊，那这从哪儿进攻啊？
2: 你别烦我了，让我想想。
5: 你真想救他们吗？
4: 想。
5: 那老身就给你一次机会，你带他们从上次你偷袭穆桂英的那个悬崖爬上去，把穆

0: 桂英，再给擒回来。
1: 老太君，自从杨将军偷袭以后，那个地方增加了岗哨，别说是偷袭，靠近都会困难。
0: 你说什么话？这是给你立功赎罪的机会，懂不懂？你去不去？
2: 我去。
0: 好，你打头，其他人跟随你。
1: 老太君，这不是让杨将军送死吗？那么高的悬崖，
2: 是啊，
1: 攀爬时间太长，想必会用石头砸他们，不可能爬上去的，太险了。
0: 险？要知难而上，你懂不懂？
1: 我。
0: 还不出发？
2: 遵命。
0: 出发！

0: 小姐，我在这儿呢。小姐，我在这儿呢。
1: 小姐，我在这儿呢。
2: 都是好样的，继续站岗。
1: 是
3: 是是。
4: 出发，

0: 哎，还是我闺女分析的对。哼，宗宝给他奶奶出了个大难题，这蛇赛花一定是让杨宗宝戴罪立功。可他从哪儿来呢？
1: 我断定他还会像上次一样从后衙入寨。
2: 上。
3: 台风啊，
4: 哎，
3: 你不是一直说你武艺高强吗？今天就和穆桂英比试一下，就能看出你的本事了。
4: 知道了。
5: 小姐，小姐，后衙已发出信号。
4: 嗯。啊，发出信号。
0: 别慌，别慌。
5: 果不其然。点孔明灯，发信号。
4: 是。
5: 接头，走走。哎，爹爹，
0: 嗯，
5: 这个蛇太君真够老辣的。他想派杨宗保从后衙入境，吸引我大部兵力，他好从其他地方进攻。可是爹爹，女儿并不想派大部兵力到后衙迎战，所以就请爹爹带上您的神鞭随我走一趟。但是我有个要求。
0: 嗯，
5: 您千万别伤了宗宝。
0: 好，你放心。爹爹是谁呀？啊，爹爹是属骡子的，空前绝后。
5: 你这个臭爹爹，你说你就说你们，你伤了我干什么呀？
0: 你看你这孩子，你真是，我是说我这根鞭子空前绝后。
4: 我也不知道动了哪根筋，我就是想让咱家姑爷知道，咱家小姐来了，让她呀留点神。哎呀，怎么办呢？
6: 吃还是拿？哎，吃。
2: 啊，走。
4: 继续坚持。
6: 我的玉米，我的玉米，我的玉米。
4: 哎呀。
6: 快快快快，
4: 大姐跟上。
6: 好，

0: 我知道，所以我在此候你。降龙木我已备好，但是必须在我与蛇太君决以高低之后。
1: 如果我今天不取走降龙木，我身后的这群兄弟回去就会被斩首。你该出的气已经出了，还有这个必要吗？
0: 宗宝，你放心，我绝不会为难于你，但是我与蛇太君之战已定，绝不更改。
1: 你怎么就那么较劲呢？
0: 我要让蛇太君知道，你杨宗宝爱上的女人不是孬种。
1: 你太倔了，你就是一头驴。
0: 我不是驴，我是一头骡子，空前绝后的骡子。哎
2: 哎，怎么还真打呀？
3: 哎呀，别说了。
0: 宗宝，此日一别，我们永不相见。
2: 爹！
0: 此处就交给您老人家了。
4: 嗯，放心吧。

0: 孩子，谁家的爹妈都有难处啊，你们俩的事儿自己想办法去啊。孩子们，他们有他们的事儿，你们请回吧啊。
1: 嘿，开始。嘿，
0: 开始。
2: 快快快
3: 快，
2: 快点跟上。
3: 好，
2: 快好，快跟上。
1: 瓜哥，哎，对面来了兵马，举这个鱼字旗。
4: 什么旗？
1: 鱼字旗。
4: 鱼字旗。
1: 瓜哥，这鱼家军是谁啊？
5: 胡扯！
4: 你什么眼神啊？
5: 雾再大也不能把蛇字砍成鱼字啊！蛇塞花儿来了，快去告诉寨主，辛苦，快关门，快，
1: 快关门，关门，快快快快！
4: 哎，快点，快点，快点！
6: 萧姐，这蛇塞花果然是名不虚传呐，让杨宗保在山崖偷袭，自己却在正门攻打我们，咱们现在可是前后夹击，腹背受敌呀！
7: 是啊，小姐，咱们对杨宗保不但无能为力，还牵扯了那么多兵力。哼，这蛇塞花真是名不虚传。

0: 本姑娘今日就让你们看看，这名不虚传是怎么败在我手下的。
1: 对
2: 对。
3: 云开雾散呐、啊！站，
1: 是。
3: 嘿。

0: 哎，瓜哥，你看那什么，大鸟！哎，大鸟！放屁！那是宋军，给我放箭射他！
1: 是，
0: 放箭！快！那边放箭，你射他！把箭射准点啊！

0: 云开雾散呐、啊，进帐。
1: 这。
2: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6: 亚维啊，我喜欢你。
7: 谢谢。
8: 干什么你？这些年根本就不行。
7: 当初可是你死皮赖脸追的我。
6: 妈，你是不是怕我和周导和好？
9: 这位新郎，你就要给这个挺着肚子的女人包一辈子侠，你愿意吗？
6: 我心里一直都有他，
7: 我始终欠你一个交代。
10: 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啊，不是要变成一个人，而是要变成两个更好的人。
11: 毛孩子需要专属社交圈，铲屎官需要靠谱智囊团，这里是铲屎官和萌宠双向赋能的超级社群，线下每周趣味团建、草坪游戏、集体出游、野餐露营，尽情撒欢交友，玩法升级，团建现场更是实景科普专场，拆解养宠痛点，专家答疑解惑，边撸宠边上课，线上社群随时唠嗑斗图交流经验，线下结伴遛宠边玩边学，萌宠社交科普节目《萌宠来了》，以宠会友，快乐翻倍。扫码进入节目专属粉丝社群，更多节目花絮、萌宠日常、线下活动，还有超多礼品等你来拿。

0: 杨家枪的格挡，哈哈，这招还是老身教宗宝用了3年。小丫头啊，了不得呀！你就学了几日，你就掌握得这么好。
1: 佘太君，你应该知道，

0: 您不是我的对手。
1: 丫头啊，将帅过招比的是谋略呀，你照这样下去，木柯寨定会被攻破，快认输吧。啊，
0: 谁输还不一定呢。
1: 你这小丫头嘴还挺硬嘛。啊，
2: 你要知道你面对的是什么人呢。啊，你面对的是一个久经沙场百战百胜的蛇赛花啊。哈哈，认输吧。啊，乖乖的把降龙木交出来，老身就率兵离寨，可好啊。

白，杏花依旧白。爬山越岭雪泥来呀、啊。

0: 建军，
1: 叫
2: 建军。
3: 剑的威风啊，不见当年黑呀猴黑，一步三摇他走过来呀、啊，摇三杯。
4: 杨家将，好，哪一个姓杨啊？
0: 木鱼，
4: 快看看。哎呀，杨门女将了不得呀，为了捍卫老杨家的尊严，老太君天意之罪，还要与军卒一起马探军前，实在是不容易，不辞劳苦。我沐雨呀，不与老太君作对，不与老太君争斗。孩子们说了，既然是老太君来了，咱们也得热闹热闹，是吧？啊！
3: 小女子侯延延，
2: 太君，太君，镇墓客栈是空的。
5: 是啊，连个人影都没有。哦，八成啊，这墓寨主设了暗道。都藏起来了，此寨不可久留。哈哈，咱们找到了这降龙墓就打道回府。听好了，宗宝，找到降龙墓咱们就撤。
2: 是。
5: 哎，不过大伙都听好了，这墓客栈虽由木鱼把持，可是乡亲们呢仍是大宋子民呢，你们可别伤了他们。
2: 遵命。

0: 这风最多能持续2个时辰。彩云，哎，你叫乡亲们做好饭送到这儿来。好。哎，小姐，这活儿还是我干吧啊！你又想偷吃啊？上回就吃了那么小小的一块鸡腿，你咋总惦记啊？行了行了，你让他一块儿去吧，他早就饿得前心贴后背了。好，
1: 就是。
0: 等一下啊！来，草药炖好了吗？热量过了，给你没有？
1: 好。

0: 唐将军，这就是降龙墓的现身之地。可惜降龙墓已被人清走了。
1: 这降龙墓是假的，

0: 娘，这是官宦和富豪人家用来做棺椁的楠木。
1: 穆桂英，我杀了你！
2: 大伯，您不会是骗我们的吧？
1: 你要不相信，你去问问别人。我要说的不是真的，你把我砍了，
2: 不砍就砍了你。
3: 杨将军，你跟我来。走。太君，太君，降龙墓确实被移走了。刚才那个老农告诉我，就在那个方向发现了降龙墓，现在已经被请走一段日子了。哦，这想必穆寨主真想把降龙墓送给咱们。
2: 太君，您说怎么办？
3: 来了就贼不走空，一定拿到这降龙墓，处处去找，甚至找到他的住处去。你马上带人去查找。
1: 是。

0: 哎呀，你们动作快点！我尝尝。哎
1: 呀，好辣呀！好辣呀！
2: 好辣呀！加火，加火！
1: 加火，加火呀！
0: 哎，把它做好了。你们把胎压成面，做好准备。
1: 快快快！
0: 哎，彩云姐，多放点，多放点。
1: 哎呀，让让让！

0: 这就是降龙木，这可是1000多年的降龙木，它可是木克寨的镇寨之宝啊！
1: 啊，这不是降龙木。
0: 杨将军，您是不是被穆桂英骗怕了？这可是实实在在的降龙木啊！您看，它不仅坚硬，而且有韧性。你不信？砍一下试试。杨将军，他既能做好兵器，又能降妖镇魔呀。这木头可是有一种奇特的香味儿。二位将军想一想，其他树有这种香味儿吗？
1: 你不会是骗本将军吧？
0: 小的不敢，小的把降龙木供出去了，就在木克寨没法混了，以后还仰仗您在城里给我安个家呢。杨将军，小的给你备马车，
2: 去吧。

哎呀，咱们可找着这东西了！不对呀，跟我来。

0: 别动！老实点，老实点，
1: 老实点。
0: 现在玩够了吗？玩够了就跟本姑娘走，
2: 走走走走，
3: 这样，
2: 走走啊，快！
4: 于都尉
3: 在，
4: 你去找找宗保。
3: 是。

0: 烦躁，光看就行啊。
1: 海风，上。
2: 是。

0: 您说还打吗？
1: 桂英，快跑！桂英，小心点儿，快跑！

赛花，蛇在。

给他送吧。嗯。这就是你和佘太君想要的降龙木。你们负责帮杨将军把降龙木送到天波府。请吧，杨将军。嗯。

0: 桂英呢？
1: 你已经得到降龙木，没必要再见小姐了。
2: 走。
3: 是。姑爷，小姐。
1: 哎，给谁嚎丧呢？
3: 干嘛呀你？
1: 别哭了，有点骨气，快走吧，走啊。
0: 彩云，我一定要见穆桂英。
1: 没这个必要。
0: 如果不让我见她，我宁可不要降龙木。
1: 你想谢谢小姐是吧？我替小姐领了。
0: 不是，我就是要见穆桂英。降龙木我可以不要，但是我要见穆桂英。

0: 小姐，杨宗保想见你。
1: 不见，让他走吧。
0: 我说了，他就是不走。

0: 我不走，桂英，你为什么不见我？宗宝，我保证，那个降龙墓是真的，我没有骗你。我需要的不是什么降龙墓，是你。
1: 桂英，我不走了，我离不开你。你是在可怜我是吗？不是，这是我从来都没有过的感觉。桂英，我发现，我只要一离开你，我什么事情都做不了。

Yes.

0: 小姐跟宗宝，看见了吗？墨雨的女儿，那就是墨雨的女儿，
1: 真有招。

0: 你走，你回去。不，不也得去。你是御寮先锋，你有更大的事要等着你去做。我跟你说过，离开了你，我什么都不愿意干，什么也干不了。
1: 辽军入侵。 天底下的黎民百姓正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你不去，你不去也得去。我就是不愿意离开你，宗宝，你把我忘了吧。你这拳头，你不认识穆桂英？怎么可能？
2: 你能忘得了吗？我能。咱俩不是一路人，你是朝廷中的人，你已经定了亲，你受命于皇上，走吧。
0: 这就是咱俩的命，我不信命，你不信也得信。嫁给我吧，你说过你要嫁给我的。
2: 我不怕，为了你，我死都可以，我心甘情愿。宗宝，你别再逼我了，我求求你回去行不行？你要是不回去。
0: 那就靠我们这一块，答不答应我？答不答应我？答不答应我？
2: 你真是个大笨蛋！

0: 月
1: 月呀 啊我看你是越来越不像话，这念乐啊，
0: 乐，
1: 你乐怎么办？
0: 不知道，
1: 看着啊。念什么？
0: 病？
1: 什么病？这念开。
0: 哦，开开
1: 开花儿，
0: 开花儿。嗯，好，乐开花儿，乐开花儿。
1: 那好的叫一嗓子。
0: 好，
1: 嘿，对，好。
2: 臭美什么？
3: 什么呀你？
2: 漂亮啊！
4: 知道吗？新娘福到

婚了，结婚了，百年和好，我和你，你和我，一辈子相守。

0: 慢点！
1: 我差点摔死了！我不是跟你说了不让你做长裙，做短裙的吗？
2: 哎呀，小姐，忍忍吧，忍忍吧，好不好？人这辈子不就这一次吗？忍忍吧。
1: 行。哎，那我能不能不戴盖头呀？要不然我什么都看不见，跟瞎子一样。
0: 能，不戴。今天咱们结婚，想不戴就不戴。
2: 你真好。

朱小姐和姑爷。

0: 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0: 桂英，你个乡野丫头，你不知羞耻，少将军岂能看上你？快快放了宗保，不然我踏平你木柯寨！
1: 踏平木柯寨，老小子，你放出狂言可有本事啊！
0: 小丫头还敢这么狂妄？哼！上！上！杀！
2: 上！
3: 你看，这黑胡子拿双斧的，小姐五招就把他拿下，行吗？

0: 哎，你看，你看，
1: 真的
0: 来了吗？
1: 哪个还不服气的？跟姑奶奶过招啊！
2: 哎，排风啊！
3: 哎，
2: 你赶紧把大娘、三娘请出来！
3: 哎，
2: 速速去木客栈。
3: 娘，他们已经跟延昭去了木客栈了。
2: 什么？
3: 还有孟良、焦赞两位将军也一起去了。
2: 这不是自作主张，这还了得！老身已经跟穆桂英较量过了。昨天夜里头，我想明白了，这穆桂英啊，就是为了出这口气呀。她出了这口气，就自然把降龙木送回来了。虽然老身失了面子，可是不会妨碍延昭率兵出征啊。可是杨延昭此去真是让人担心呐。
3: 娘，延昭是担心宗保啊。
2: 他担心宗保，我就不担心宗保。可是你知道穆桂英不会伤害宗保的，延昭去了挑起事端就难说了。老身呐，跟这丫头交过手，今天老身给你们讲明，别看六郎是个元帅，他未必能战胜这穆桂英。
3: 娘，这话您说得太过了吧？就是六哥戍边多年，经验丰富，怎么可能败给那个黄毛丫头呢？
2: 哼，你们没跟他交过手才会说这样的话。啊，老身虽然年纪大了，可是一交手就知道他的功力。假如延昭失算了，这御辽元帅就被人看清了。
3: 哦，这
4: 山野丫头休得猖狂，本帅来也。
5: 这黑胡子拿长枪的，看来挺厉害啊。
6: 这老小子不简单呐。哎呀，别那么说，咱家小姐出征呢，开玩笑呢。

0: 桂英，
1: 姑爷，
0: 桂英，
1: 不好了，不好了！姑爷，不好了，外面有人叫阵，小姐率兵杀敌去了。
2: 坏了，快，把我盔甲拿来！

0: 你这
1: 老实点儿，老实点儿，老实点儿！
2: 放开我！你这个野丫头，
1: 有种再来！
3: 丑丫头，赶紧放了他，要不跟你没完！
4: 姑爷慢点儿！
1: 怎么着？你们两个也想过过招啊？
5: 哎，桂英，别打了，别打了！
4: 小姐，
5: 别打了，别打了！
1: 等会儿啊，小宝，
5: 那是我大娘，那个也不能打，那是我三娘。桂英，别打了！
1: 小姐，啊！哎呀，都是你家人啊！
5: 你驮的谁啊？
1: 我不知道。
5: 谁呀？
2: 你
5: 爹？爹，你怎么这样啊？爹，
2: 他说什么？
5: 爹，爹，爹，你没事吧？
2: 爹，
5: 爹。
2: 这可坏了！
5: 爹，
2: 你给我！哎呀，你说他怎么把他公公给打了呀？
5: 爹，爹，你快起来！
2: 怎么办呢？
5: 爹，
2: 走！
1: 爹，
5: 爹！
2: 哎，小姐，
4: 小姐，小姐，
5: 爹，
4: 小姐，小姐，
1: 小姐！哎呀，钉子！
4: 小姐，
2: 小姐，
4: 小姐，小姐，
2: 小姐，小姐！
6: 把他压进来，往后站，
7: 报！老太君，杨元帅回来了。
8: 啊，六郎，宗宝呢？宗宝呢？
6: 不用管他，
8: 老身都不能管自己的孙子了吗？
9: 娘，宗宝让六弟关在后院了。
10: 什么？你为什么要关宗宝？
6: 不但要关，我还要斩了他！
8: 不允许你说这样的混账话！
9: 娘，您不知道，我们到了木柯寨，焦将军呼叫宗宝，宗宝不出来，穆桂英出来了，还带着一帮女兵跟我们对阵。您不知道那妖女的刀法有多邪乎，不但把焦将军打下马，还把六弟给擒了。我们两个上去搭救，结果……我们的枪被那妖妇扫在地上了，
10: 这还不算，他还一边和我们打，一边拍着六弟的头和屁股。
9: 最可恶的是，
10: 怎么了？
6: 别说了，别说了。
10: 有什么不能说的？大家都心急着呢。
9: 他还把大腿压在了六弟的头上。
10: 六哥，你的回马枪呢？
6: 让他破了
10: 啊！哎呀，这个沙宗宝，
9: 哎呀，
10: 竟把咱杨家枪的绝技传给了那个丫头。哎，
9: 我问过宗宝了，宗宝说不是他教的，是穆桂英自己琢磨出来的。
2: 哎呀，哎呀，你害什么？你说你这丫头真是的。你出门不问人家叫阵的是谁，你不问青红皂白，你出手就打呀你！
4: 他又，我还没问他呢，他就冲过来了，哪有叫阵的时候还问你谁呀？这哪有人砍我了？
2: 哎呀，那你也不该，你把杨元帅弄到马上，又打脑袋又扇屁股的呀？那可是你公爹！
4: 我不是不知道他是谁吗？那他不老实。

0: 我就打他了，让他别动嘛。
1: 小姐，你还用腿压他脑袋呢。
0: 哎呀，你们就别说了，我都快羞死了，羞死了。
2: 哎呀，你说现在你弄的你说这，哎呀，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我
3: 干爹。
0: 爹，那你说宗宝不会有事吧？
2: 他能出什么事？
0: 爹，你想想看，本来我俩这婚事吧，他们杨家就不同意，这宗宝又被皇上赐了婚，这回去得受多大委屈呀！
4: 爹，我去天魔府吧，我把这事儿揽到我身上。
2: 不行，不行，不行，你去了会把这事儿弄得乱七八糟。
0: 可宗宝怎么办呀？
2: 哎呀，完
0: 了！
2: 彩云，滚！你马上进城去给我打探消息。
1: 好，我这就去。
3: 干爹，我也去。
2: 我正准备叫你呢。啊，你领着他，看好了，以后有个照应啊。记住，不把消息给我打探回来，我把你俩一块儿赶出孟家。
4: 快去，快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
1: 要是没
4: 消息的话，我把你俩都杀了。
5: 你说，你多大年纪了，又是御寮元帅，怎么就不知道以大局为重啊？你去木柯寨干什么呀？不仅没弄来降龙木，还把宗宝给绑了回来。你说这哪像一个御寮元帅呢？
6: 娘，六弟是气昏了头，您老受了戏弄，宗宝又被扣在山寨。
5: 他昏了头，你也昏了头啊？你说你们几个都多大年纪了，还像个小姑娘一样，还跟着他去打木柯寨，老身以后如何相信你们？本来老身差你们俩去，是能借来降龙木，现在降龙木没有着落不说，宗宝还被五花大绑押了回来，这谁都知道家丑不可外扬啊！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1: 娘，你老息怒，儿媳马上去墨客寨讨回降龙木。八妹，你马上放了宗宝。
7: 不能放。那个孽种，就是因为他，让我这个御寮大元帅尚未出师先受辱，丢尽了脸面。放了他，再不教训他，明天他还反了天。
5: 你回来，你！
7: 娘，
5: 你不放他，怎么能取回降龙木啊？你以为除了宗宝，现在还有谁能取回此物吗？宗宝被绑的事，很快就会传得沸沸扬扬，甚至连圣上都会知道。你再不放他，你想把你被擒之事公诸于众吗？
8: 老太君，元帅，八相王到。
5: 请。
8: 是。
5: 八妹，且等一等，先不要放了宗宝，听我的。你们别都这副样子呀！啊，八相王肯定知道了什么，你们这个样子，那岂不是不打自招吗？
9: 是。
5: 给。

0: 了，
1: 好，王爷，
2: 放心，
3: 莫客气，莫客气。
0: 王爷，请，
2: 请。
3: 听说宗宝被绑回了天波府，
0: 人传话啊，是越传越玄。咱们宗宝是提枪而回，怎么成了五花大绑了？笑话，真是笑话呀！
4: 这传言也太离谱了吧！
5: 怨不得都说传言不可信呐，
4: 就是。
3: 哎，我心里琢磨着，怎么可能呢？哎，宗宝呢？
6: 。
7: 宗宝在后房歇着呢。

0: 在后房歇着呢。
1: 是是是
2: 是，
1: 歇着呢。
3: 小王爷，
4: 少将军呢？
3: 少将军没在房。
4: 那他在哪儿？
3: 被关在演兵台里。
4: 演兵台？
5: 昨夜听飞儿说，宗保又被那穆桂英所擒。哎呀，急得我是一夜都没睡着觉啊。哎呀，
6: 一定是小王爷听了什么传言了，那穆桂英往空中撒辣椒面，呛得我们看不清啊。宗保那时被擒呢，是迷了路啊。
0: 对呀、
1: 啊、对对，
0: 宗保真的是迷了路了。
1: 是是是，对呀、啊、这满朝武将哪一个能擒得住我们宗保呢？
0: 是啊，谁擒得住他呀？
5: 他没被擒。
6: 哎，
0: 没有
6: 当然没有、啊、我们宗保武艺高强，怎么能被一个村姑所擒呢？
5: 可我听飞儿说，宗保确实三次被那穆桂英所擒。
6: 一定是小王爷又听了什么人的传言了吧？
5: 不会吧，菲儿从不对本王撒谎。
0: 哎，八王爷，您还不知道小王爷和穆桂英的关系吧？
5: 他和穆桂英能有什么关系啊？
0: 八王爷，有些事儿不能不和您说了，小王爷喜欢上穆桂英了。
5: 嗯，不可能吧？
0: 怎么不可能啊？您回去问问小王爷。
5: 嗯，问，是得问问，这可不是小事啊。
3: 小王爷，
4: 走开。兄弟，又让穆桂英给擒住了吧？这怎么回来还绑着呢？告诉我，你跟他是不是好上了？

0: 是啊，你打我一顿吧。
1: 你这个小人！
0: 哎，你打我一顿吧，心里会舒服一点。
2: 菲儿和宗宝一样，越来越不听话了，这么大了还让大人操心呢。
3: 是啊，不过八王爷，有些事不能多问，多问也白问，到最后还不知道是什么结果呢。王爷您别叹气，说起来小王爷和宗宝还算叫人省心的。
4: 您看那些王公大臣的公子还不如他们俩呢。
5: 是啊，可不如他俩。王爷您又不是不知道，王将军的儿子去了青楼，染了一身病啊。
2: 说起来菲儿和宗宝还算省心的。
3: 是
5: 啊，
2: 既然宗宝已经回来了，那我马上去禀报圣上，准备他和七公主的定亲仪式吧。
6: 我看这事儿还是先等等吧。
2: 别等了，马上就要出兵御辽了，哪有时间等啊。
3: 也好，那就请八王爷禀报圣上，我们听候圣旨。嗯，哎，
2: 事不宜迟，哎，事不宜迟，咱们分头准备吧。
4: 啊，谢谢皇兄，
6: 谢谢
3: 王爷，谢王爷，
5: 谢王爷。
2: 别客气，公主和宗宝的事办好了，咱们大家都高兴啊。啊，
3: 王爷走好。
7: 王爷慢走。
2: 好，留步留步。
4: 皇兄慢走。
6: 王爷走好。娘，这可怎么办？
3: 事到如今就不要再埋怨宗宝了，当务之急是借了降龙墓举行了定期

0: 哎呦，您就真相信他呀？
1: 哎呀，不相信又能怎么着啊？
0: 我刚才问宗保，他是不是跟穆桂英好上了？他说是。
1: 冯，
0: 要孩儿说，您还是别去圣上那儿了。
1: 哎，不去还有时间吗？再说，即便好了又能怎么样？圣上已经诏示文武大臣，事情不能改变了。即便宗保有点什么，咱们也得替他掩饰啊。哎，
0: 父王，孩儿觉得不妥。
1: 嗯，
0: 要不这样吧，把事情弄清楚再去也不迟。
1: 菲儿啊，父王问你，你是不是也喜欢那个穆桂英？怪不得宗保两位婶娘那么说，当时我还不相信，原来果真如此。
0: 父王，我
1: 不要说了。
2: 报！
1: 哼，
3: 还不给奶奶跪下！起来吧，
4: 奶奶，你看看，你看，
3: 哎呦，勒得这么紧呐！啊，哎呦，再紧一点儿，这手就勒下来了。宗保啊，你爹都是为你好，听说你被扣在了山寨，他和你的婶娘们都快急死了。宗保啊，我知道那穆桂英是和奶奶斗气，可是气也斗过了，是不是啊？他是不是该给咱降龙木了？
5: 这就好，宗保，有了降龙木啊，你爹就可率军出征了。
3: 宗保啊，奶奶知道你很辛劳，可是御寮之事不能耽搁，你马上去穆柯寨，想方设法把降龙木取回来。
6: 是奶奶。
7: 杨宗保多日攻打穆柯寨未果，佘太君又去亲临督阵。据我所知，佘太君昨日兵败穆柯寨，率军回了天波府，杨宗保却留在了穆柯寨中。据说今日杨元帅亲自带人去攻打穆柯寨，今早把杨宗保五花大绑押回天波府。据臣所悉，杨宗保和那穆桂英定有瓜葛。
8: 圣上，八贤王求见。
9: 让他进来。
8: 是。
1: 圣上。
9: 啊，免礼。据报，杨宗保昨夜在穆柯寨待了一宿，被人五花大绑的押回来了。
1: 王建军的消息，臣灵通啊。
7: 王爷，圣上命微臣随杨元帅押送粮草，自然不能不留心杨家的事啊。
1: 宗保在穆柯寨待了一夜不假，他是走迷了路，穆柯寨夜晚紧闭寨门，他无法出来，天亮出来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7: 微臣听说杨宗保是被五花大绑从东门押进了天波府，
1: 这是讹传，
7: 不少人亲眼所见。
1: 一传再传的事，难道王建军也相信？
7: 王爷，这不是。
9: 宗保现在如何？
1: 挺好的，微臣刚去过天波府，还和他说了几句话呢。
9: 降龙木拿回来了吗？
1: 这个我没问，不过在微臣看来肯定取回来了。
5: 宗保，这回你可要听奶奶的话，取了就回，千万别耽搁跟公主的定亲仪式。
10: 什么仪式啊？我和穆桂英已经成亲了。
11: 啊？
12: 什么？
11: 什么？
12: 奶奶，
13: 你说什么？
10: 成亲啊？我们昨晚上成的亲。
13: 混账东西！
11: 兄弟，
12: 表弟，奶奶，奶奶，别生气，
11: 娘，娘。

0: 你跟娘说实话，你刚才是开玩笑对吗？开玩笑干嘛？婚姻大事，有开玩笑的吗？
1: 我砍了你！
2: 小心！
3: 哎，
2: 你啊，刘总，总统，
3: 你真孽障！哎呀，
4: 他这一下，啊，让咱们杨家诛灭九族啊！
3: 我们杨家不怕死，可是因为这事儿被杀。
4: 那太不值得了吧！早知道他是这么个玩意儿，小时候我就掐死他了。
3: 先别说，先别说。
4: 哎呀，
3: 娘，你看这现在怎么办呢？难道我们杨家就真的没救了吗？
4: 是闹着玩的吧？没那么严重吧？辽军毕竟三观呐，圣上还离不开咱们杨家人。这不，
3: 走着看吧，
2: 娘。
4: 您的意思是，先瞒着宗保和穆桂英的婚事？
3: 嗯，
2: 那不是犯了欺君之罪吗？难道还有别的办法吗？你看这，
3: 那穆桂英，
2: 穆桂英，
3: 他舍得当？他怎么能善罢甘休呢？哎，
2: 他把戏都演到了天波府，这将来还不知道干出什么事儿呢。
4: 是啊，
3: 是啊，
4: 事到如今。 就不要再说宗保了。当然，咱们是对不起人家的丫头啊。过后，老身去安慰她。现在，要紧的是，是要说通宗保。娘，
3: 您没看他那样，像吃了枪药似的，能劝得住吗？
4: 劝不住也得劝呐。 要不，事情就无法收场了。你不要给宗保来硬的，那样他就更烦了。我
0: 恨不得
4: 你俩马上去找宗保。
3: 是。
0: 那定亲之事，你可提了。
5: 这海棠花，其实啊，不用微臣提，太君和杨元帅就向微臣提起了。哦，他们说什么时候举行为好啊？
0: 哎，这事儿怎么能听他们的意见？还是圣上您定。
5: 哎，宗保他刚回来，朕要是替他定下来，不是有些匆忙草率吗？圣上。
0: 您呐，就不要想那么多了，您看什么时候合适，定下来就是了。
5: 好。

0: 你和他是不是好上了？
1: 是啊。你打我一顿吧。
2: 一、正、正、正、一、一。
3: 宗宝啊，你又不是不知道，这可是圣上赐的婚。你，
0: 还不是你们惹的祸。哎，你们想巴结权贵，到最后还怪我。
3: 你胡说什么呀？那是圣上觉得你人不错，他才让八贤王来府上提亲。这爹娘能不答应吗？
0: 不管怎么说，不关我的事，你们怎么答应的？怎么回话？
3: 你大嫂，你看看，我好说歹说，他就是不同意，他真是想气死我呀！
4: 好了，别生气了，你先回去吧。啊，宗宝，你跟大娘说说，你那么看好穆桂英，哎，那你说这穆桂英哪点比七公主好啊？啊？
0: 好的地方多了去了。他武功高，功夫不在我之下。

0: 二位婶娘已经领教过了。
1: 他足智多谋，奶奶叱咤疆场几十年，不也掰在他手上了吗？还有，他了解我，我想什么他都知道。
2: 你说这些呀，大娘都相信。可是宗保，选妻子不是选将领，他这些才能在战场上合适。
3: 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4: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5: 我不知道。
3: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6: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7: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8: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9: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3: 贝利优好配方，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0: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
11: 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2: 干杯！
3: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7: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7: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3: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3: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6: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3: 哇，6年了。
6: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3: 第5次啊。
6: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3: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6: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3: 喂，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14: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6: 谢谢您，
15: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14: 我们也是，
6: 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14: 对。

0: 我们这次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1: 好，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又见面了，黄老师。
4: 又见面了，
3: 欢迎欢迎。黄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4: 是的，
3: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4: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里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5: 就是啊，
3: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选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里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里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4: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6: 没错，
7: 来吧，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8: 太棒了！
7: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里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里优羊奶粉。
4: 是的是的，
7: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里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8: 对，
7: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里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8: 太棒了！
7: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里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里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4: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里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8: 没错，
7: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里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4: 贝里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里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7: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纪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里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哎呦，
4: 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8: 是
4: 啊。贝里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8: 大。

0: 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0: 咱们老规矩，嗯，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0%吧。
2: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1: 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3: 是啊。
1: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4: 对，
3: 三折，三折，三折。
0: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0: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嗯，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哦，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嗯，也从500涨到了800多，哦，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嗯，所以方方面面来说，嗯，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3: 是啊，
1: 你呀，啊，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3: 没错，
1: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3: 好，
1: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0: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2: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哎呀，
1: 限量500箱，拼手速了！
2: 拼手速了！先到先到了！
1: 大家一起。
5: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3: 对，来一箱，
6: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几箱。
5: 对呀，一箱也行啊，
6: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5: 是啊。
7: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7: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

0: 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氧奶粉5年了。
1: 这是我的孙女，
2: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1: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贝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两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两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0: 我喝了3年了，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1000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1000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0: 我喝了3年了，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1000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

0: 听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尼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尼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Welcome to 东北，早市烟火，饭馆欢声，街头香气，家常暖意，每一口都是黑土地的深情馈赠。踏遍白山松水，深挖地道东北味，吉林卫视全新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正式上线，带你吃透硬核鲜香，软糯醇香。
2: 哥，这玩意儿好好吃吗？
3: 大酱干豆简直是。
4: 豆角子，
5: 油了嘎叽，
6: 油了嘎叽，
7: 红嫩豆，红嫩
8: 豆，我们在桂林喽。
9: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蚂蚱了。传说中的人呢？
10: 嘿虾，嘿虾，
11: 嘿虾，嘿虾，哎呦妈
12: 呀！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13: 那就3顿烧。
1: 好看，好吃，好玩，每周六晚21:06，锁定吉林卫视。
14: 你说什么样的人算高手？高手不是天生就会。我采访过很多人，他们很少说热爱，却从未离开。我拍过1000条视频，有人看热闹，有人看门道，可没有人看见无数次在深夜里守候。高手不是从不失误，高手不是没想过放弃。而是想了100次，第101次还是选择了坚持。高手不是天生的光环，是熬出来的光亮，是摔倒了拍拍土笑着说再来。致敬所有在奋斗之路上坚持的你。
15: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5: 做媳妇却不合适。
6: 我奶奶和我爷爷不是恩爱一生吗？
5: 啊，不错。可是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能够征战沙场的将领，而是一个相夫教子的媳妇。
6: 我不喜欢。

0: 宗宝，你可能一时被他迷住了。其实，你只要想想公主，你就会知道谁更适合你。哎呀，起来！哎呀，宗宝，咱先不说你不同意会给天不府带来多大的灾难。 你就光拿他跟七公主比，你就知道谁好谁差了。哎，先说李叔，赵淑影是位公主，可她身上没有其他公主皇子身上的傲气。来到咱们天波府，对太君、对你爹娘、对婶娘、对姑姑都是毕恭毕敬。就是你粗声大语的跟人家说话，人家从来也不发脾气。
1: 就是。
0: 可是穆桂英呢，一点礼节都不懂。我跟你三娘。
1: 向他父亲通报，说隔日到山寨拜访，他却连夜偷袭迎战，并摘去了你的头盔。还有啊，把戏都演到了咱天波府，气得奶奶、你爹娘，还有我们这些婶娘们，好几顿都没吃好饭，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他欺人太甚了？对了，听说他在公主身上画了一只癞蛤蟆。
0: 你说哪个女孩子能像她这么野啊？宗宝，你奶奶在边关叱咤风云那几十年，颇受大臣们的尊重，圣上亲赐龙头拐杖，并题字“天波府”，而且下旨要文武大臣渡过天波府，是文官下轿，武官下马。你说你奶奶为咱们杨家，哎，赢得了多少殊荣？
1: 可他穆桂英呢？既翻戏弄太君，你说他是不是太胆大妄为了？说你呢！双方交战，讲究礼数，怎么分胜负啊？哎，不管怎么说，那穆桂英啊，就是一个毫不懂礼数的村姑。她把你爹擒在马上，又扇脑袋又打屁股的，还把大腿。
2: 压在了你爹的头上，
1: 做儿子的怎么能娶这样的女人呢？哎，就算退一万步讲，就算你把她娶进了门，她怎么面对你爹呢？
0: 哎，你好好想一想。
2: 不管怎么说，侄儿就是觉得穆桂英好。再说我们俩都成亲了。
3: 宗宝，他你不许喜欢，我喜欢他。小人，你才小人呢！你当时怎么答应我的？可是宗宝和公主定了亲，再来往宗宝肯定会受到伤害。你知道，圣上不但可以决定他的荣辱，还可以掌握他的生死。 你就知道该怎么做。你喜欢他什么？敢爱，敢恨，敢做，敢当，还是你对我好？
4: 兴许大娘劝劝有门，宗宝从小就不听其他婶娘的话。不过，大娘的话还是听的。报，
5: 老太君，杨元帅，八贤王来了。
4: 快请八贤王带来什么消息，都要沉得住气。你们看老身眼色行事，
5: 娘。
4: 我和八妹是不是就，嗯，你们下去吧。是，嗯，走，嗯。
6: 此事已定，明天就举行定亲仪式。啊，
4: 八贤王，请。
6: 八王爷，请。请。
7: 圣上，让本王告诉太君和杨元帅，明天带宗宝上。

0: 宝。
1: 好，老身携颜昭带宗宝过去静候。
0: 明天圣上派轿来抬太君，元帅和宗宝你们在家等候便是。
1: 啊，那老身携颜昭就在家中恭候了。
0: 哎，哈哈哈哈，仪式场面很宏大，本王从大殿路过，看到殿中都张灯结彩了。
1: 圣上如此重视，老身和颜昭感恩不尽呢。
0: 圣上把七公主许配给宗宝，是他的福气啊。在公主里面，七公主最温顺，圣上也最喜欢她。宗宝和她结亲，圣上肯定会重用宗宝。
1: 啊，在此，老身和颜昭就叩谢圣上了。
2: 多谢圣上。
0: 圣上垂青宗宝，也是杨家几代人修的福啊。啊。
3: 哇，公主，这件挺好的，喜庆，款式也别致。来，公主试试。
4: 哪件你都说好，我都不知道该穿哪件了。
3: 公主身材好，穿什么都好看。
4: 你呀，就是会说话，我怕哪天没有你，就没人跟我说话了。
3: 公主不让奴婢离开，奴婢啊就永远留在公主身边。
4: 那又不能为了我不让你嫁人吧？
3: 嫁人不如跟着公主好。
4: 你呀是没尝过相思的滋味，如果有一天你也有了心上人，就不会说这话了。
3: 嗯，啊，小王爷。
4: 哥，妹正在换衣服呢，你怎么不敲门啊？
5: 怎么跟你说呢？
4: 怎么了？哥，你看我穿这衣服好看吗？
5: 你就别再试衣服了。
4: 怎么了？
5: 以后你别再想杨宗宝了。
4: 为什么？
5: 为什么？杨宗宝，他跟穆桂英成亲了。
4: 什么？真的？真的吗，哥？嗯。
5: 妹妹，妹妹，来坐。海棠，海棠。
2: 什么？
3: 公主。

0: 奶奶，
1: 孙儿啊，你怎么躺在花丛中啊？小心着凉啊！
0: 没事儿，奶奶。
1: 没事儿。
0: 奶奶，你怎么跪这儿了？
1: 奶奶怎么就不能跪着呀？奶奶腿脚不利了，要不你扶奶奶起来？
0: 哎，好，奶奶。来，奶奶慢点。
1: 哎，奶奶到那边溜达溜达啊，走。
0: 奶奶。
1: 啊？
0: 您如果是来劝说训斥孙儿的话，我劝您还是别费口舌了。
1: 奶奶可不是来训斥你的。啊，你如今都长大了，以后的路就是你自己走了。啊？走。
2: 公主对杨宗保一片痴情，可杨宗保他也太无情了。公主，我们去找圣上，让圣上治他的罪。

0: 卖糖葫芦的，
1: 这个要一个，要一个，
2: 行了，
1: 你干嘛呀？
2: 好，好，你看，啊，走，过去看看。
1: 哎，闪开，闪开，闪开！
3: 什么意思
4: 呀？子渊，这写什么呀？
2: 圣上明日为七公主和杨延昭之子杨宗保举行定亲仪式。
1: 啥？
2: 叫什么叫？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1: 公主跟姑爷结婚，
3: 那小姐咋？
2: 真应该把你的嘴缝上，再带你出来。走，
1: 你看啥看？
2: 哎呀，走吧，
1: 起来，
2: 快一点。
1: 这躲开！三姐咋怕呀？
5: 哎呀，你看看啊，宗保多漂亮啊！
6: 奶奶，嗯，虽然知道您叫我来，绝对不是让我来赏花的，肯定是劝我顺服。
5: 哼哼，你想错了。其实啊，自从奶奶跟穆桂英交手之后，奶奶也佩服她，也喜欢上她了。奶奶何尝不想有这样的孙媳妇啊？
6: 可是圣命难违，孙儿为了自己的前途，就不得不娶七公主，是不是？
5: 是。奶奶的意思是，宗保，你看这样行不行啊？你跟穆桂英惺惺相惜，做个红颜知己，不更好吗？
6: 那怎么行？我跟桂英已经成亲了。
5: 哎，孙儿啊，自古以来，婚姻大事都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啊，这可由不得你自己。孙儿啊，你既没有媒妁之言和父母之命，你这是啊，私自拜堂。只不过是儿戏罢了，孙儿啊，是过家家吧？
6: 我不用那些，我也从来都没有过家家。奶奶，您什么都别说了，您就是说下天来，我也认定，穆桂英就是我的妻子。
5: 哎，你认死理儿太愚蠢。你不妨这样，先按圣上的旨意，把和公主的亲事啊，先定下来。至于穆桂英那儿呢，奶奶去说。
6: 说什么说呀？我和穆桂英现在是夫妻，为何还要娶公主？这样不但是不仁不义，还犯了欺君之罪。
5: 宗保，你说的不错，可事情就是你一错再错造成的。你可能不知道，圣上已经把结亲圣旨贴在了城门楼上。如果你不顺，大祸就会降临天波府啊！
6: 我杨宗保一人做事一人当，圣上要是问罪，把我斩了就是了。奶奶，你怎么了？
7: 怎么还没信儿啊？
8: 桂英啊，桂英。让爹说呀，宗保这事儿啊，不好办，真是有点不好办呐。不过要说主意呢，爹倒是有一个，那就是让宗保逃离天伯府，到咱们木客栈安家。
7: 爹，我知道您是急糊涂了，那宗保是御寮先锋，他还要跟他爹出征呢。
8: 那就没有好主意喽。我反正是没什么好主意了。你说这俩孩子怎么到现在还不回来呀？急死了！
1: 完了！哎呀，完了，完了呀！哎呀，完了！
2: 这是什么完了？什么完了呀？宗保怎么了呀？
1: 姑爷他……
2: 你说，我说。
1: 你说，我把嘴缝上。
2: 城墙上面贴出告示。已经贴出告示了，快说呀！
1: 姑爷和公主明儿个大婚。
8: 什么？
7: 你说什么？
2: 城墙上贴出告示，皇上明日为七公主和杨宗保

0: 举行地亲仪式。
1: 胡说，
2: 千真万确。
3: 别胡说，宗宝就不是那种人，宗宝就不是那种人，怎么可能呢？
0: 小姐，
1: 我真该把你们俩嘴封上，这事儿能说吗？破嘴，什么都说，这事儿能说吗？滚出木客栈！往那边滚！哎呀，这！
4: 圣上，
5: 怎么回事啊？问你这怎么回事？
4: 公主，
5: 跟父皇说，谁得罪我们皇儿了？啊，朕查出来一定严惩不贷。
0: 谁敢欺负您皇儿啊？只不过这些衣服不太合身。
5: 就因为这衣服啊？哎，你瞧瞧这衣服做得多精美啊，皇儿穿上一定很漂亮。
0: 款式做工都很好，就是不合身。
5: 那也用不着发这么大脾气啊，不合身修理修理，改改不就好了吗？
0: 皇儿知错了。
5: 皇儿啊，什么都好，就是这脾气有时有点急，真真怕你到了天波府。
0: 父皇，皇儿不想嫁给宗宝了。
5: 哎，这什么话呀？
0: 皇儿思来想去，觉得宗宝也没什么可爱之处，虽然人很聪明，武艺也高强，可皇儿总觉得他不够成熟。
5: 呦，那十七八岁能成熟到哪儿去啊？他已经在同龄人里边出类拔萃了。
0: 可父皇，女儿不想再跟他在一起了，女儿不爱他了。
5: 哎呀，年幼就是年幼，今儿想这个，明儿想那个，等你做了母亲，你的情绪啊就稳定了。
0: 不管怎么说，女儿想悔亲。
5: 悔亲哪行啊，朕已经昭告天下，岂能反悔啊？行了，准是杨宗保回来又惹你生气了啊。没关系的，小两口成了夫妻就好了啊。哎，行了，快收了。
0: 父皇，
5: 父皇走了啊。
0: 父皇，
4: 公主，你为什么不跟皇上说出实情，制裁他呀？
0: 治他的罪，我忍心吗？别说他被处斩，就是挨鞭子，我这心里也会难受的要命啊，
4: 公主。

月台呀，黄河呀，那一条线呀，近看哟，黄河在眼前哟，前半夜么想你呀，睡不着觉呀。

0: 父王，父王，您是不是去天不府了？
1: 是啊，父王去传圣旨，明天举行定亲仪式。哎
0: 呀，坏了坏了，
1: 怎么了？
0: 父王，宗保和桂英已经成亲了。嗯，
1: 这话何来？
0: 孩儿去了天波府，亲耳听宗保说的。
1: 你不会撒谎吧？我这事儿关系到宗保的性命，如果圣上信以为真，会给宗保带来杀身之祸。
0: 父王，这事孩儿敢胡说吗？你也不想一想，谁都看见宗保是被五花大绑绑回来的，为什么太君和杨元帅却不承认呢？这没有风他能起浪吗？哎呀，
1: 可佘太君和杨元帅和本王相交甚好，怎么会说假话呢？
0: 这事儿关系重大，杨宗保已经弄假成真，杨元帅和太君他们能不将错就错吗？父王，要是这事弄不清楚，不仅太君、杨元帅、杨宗保都会受到惩罚，我是怕父王你也受到牵连呢。
2: 娘，事到如今的孽种仍不屈服，只有动家法了。
3: 宗保的脾气拗啊，你跟他动了家法，那欲速不达呀。
2: 可是娘，圣命不可违啊，明天就要举行定亲仪式，您老人家说这事儿怎么办呢？
3: 这不是还有一天时间呢吗？将计就计呀。八贤王，
2: 八王爷，
3: 请
4: 请，
2: 您请，
4: 请
2: 您请。
1: 太君，请你告诉本王，宗保是否已和穆桂英成亲？
3: 这此话怎讲？
1: 本王就问，有无此事？
3: 说得像真的似的。这谣言传到明天，老身转眼就抱上重孙子了。
1: 这非儿戏，请您告诉本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4: 皇上，
3: 您息怒，您息怒。您先，
2: 您坐
3: 下来，
2: 您
3: 慢慢说。
2: 您请，
4: 请。
2: 娘，来来来，哎，来坐。
3: 这谣传不可信呐，马上就要举行定亲仪式了，再跟着以讹传讹，这不大合适吧？
1: 不管怎么说，本王就问有无此事。
3: 这就是真相啊。
2: 是是啊，王爷。
4: 是啊，皇兄。
1: 那我要亲自问问宗保。太君，本王请你马上把宗保给我叫来。
3: 快去叫宗保啊。
2: 快去啊。
4: 是。
3: 还愣着干什么？上茶呀！
2: 上茶，
4: 茶，
3: 快快！
2: 来来来来，给我。
5: 守门的卫兵都说杨宗保五花大绑，可八贤王为何拒不承认呢？我觉得这其中必有奥妙。
6: 八王爷与杨家私交甚好，肯定替他们隐瞒。
5: 杨宗保和那穆桂英早有瓜葛，杨延昭将杨宗保押回，

会不会跟这件事有关？杨延昭手下的马都尉和末将是同乡，末将可以找他打听打听。

0: 杨宗保，叩见八王爷。
1: 宗保，本王问你，今日可是你父亲将你五花大绑押回天波府的？
2: 是。
1: 那本王再问你，杨元帅为何将你五花大绑？
0: 因为我擅自和穆慧英结成了夫妻。
1: 你啊，混账！
3: 哎，六哥，住手！皇兄，哎呀，皇兄，六哥，快给王爷看茶。皇兄，
1: 您为什么不告诉本王实情啊？
4: 八王爷不告诉您是为了将错就错，王爷想想，您要是深陷在这种境地，这恐怕不好吧。
1: 那为何到现在还不告诉本王啊？
3: 皇兄，
4: 王爷息怒，不告诉您是为了您好啊。如果此事让圣上知道，一定会加罪于老身和延昭不说，如果圣上得知王爷纵容宗保和穆桂英，你岂能脱得了干系呀？正因为不想让王爷受到牵连，老身才没告诉您呢。
1: 可事到如今，已经犯了欺君之罪了。
3: 啊！
4: 宗保，跪下！你都看到了吧？你把天波府搅得一锅粥啊！你还危及到咱们杨家心目中最尊贵的八王爷，你这个大逆不道的东西，你该知道。定亲仪式不能顺利举行，国人必定是议论纷纷的，圣上肯定是加罪于咱们杨家和八王爷，该如何去做，就不用奶奶深说了吧。哎，到了这一步，只能是将错就错了。
1: 假如圣上以后知道了，
4: 知道就知道了，这已经是生米煮成熟饭了，也只能是这样了。圣上大不了气恼一阵就罢了，走哪儿算哪儿吧，八王爷。
5: 马都尉，最近天波府的动静可不小啊。
6: 哎，这是一言难尽啊。
5: 怎么，我们都是乡里乡亲的。
7: 走遍全国溯源优质食材，回归传统，坚持老卤鲜炖，地道家常味，烟火藏真心，良心甄选。
8: 究竟是怎样的挑剔让他走遍全国依然找不到心仪的食材？又是为了完成什么样的承诺让他放弃了稳定的工作，扎根深山贷款养起了黑猪？这份坚守的背后到底蕴藏着怎样的感人故事？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良心甄选。那我身后啊，就是我们今天的主人公周师傅。周师傅你好。
9: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在山上建起了养猪场，绝对不是一时冲动，是因为把食材的品质看得比命都重要，才能做出让老百姓吃着放心的美食。咱们不喂饲料，黑猪吃的都是野草野果，喝的是山泉水，品质特别的高。
8: 看得出您的辛苦付出，那您养这么多的黑猪是为了制作

0: 做什么样的美食呢？
1: 是为了我们家传承三代的猪肚丝。很多长辈吃过猪肚，也爱吃猪肚，但是我敢保证，没有人吃过我们这么高品质的黑猪猪肚。做吃的这件事儿啊，骗不了人的嘴，更骗不了自己的心。每一头猪出栏啊，我都亲自把关；每一份猪肚啊，我都亲自处理。咱们就是为了守住食材的本，守住传承下来的美味。
0: 听您这么一说呀，我真的是非常的期待。那您用黑猪猪肚做出来的猪肚丝到底是什么味道呢？
1: 走，我现在带你去尝尝。
0: 好的。
2: 好猪养出来了，剩下的就看手艺了。只选用黑猪猪肚，每一副猪肚都用农家玉米面清洗干净，老汤卤制，小火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那香味儿隔着老远都能闻到。
1: 咱们的猪肚丝啊，做好了，你快尝尝。
0: 这整个制作过程啊，我们都全程见证了。哇，这用心制作的美食啊，香味啊，就是不一样。大家看这猪肚丝的品质高不高？我已经忍不住了，赶紧尝尝。嗯，真的是太好吃了，入口特别的软糯 Q 弹，而且啊，全都是香味儿，没有一点脏气味儿。
1: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黑猪的猪肚本身就干净，做出来的才好吃。
0: 确实是，只有这样的美食啊，我们才能放心的拿给爸妈吃。我相信啊，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也都想尝尝了。那这么高品质的猪肚丝不会很贵吧？
1: 我们的猪肚丝都是黑猪做的，都是做熟的，大家打开就能吃，一袋倒出来就是一大盘，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不过啊，你们来到了原产地，我可以给你们成本价，那就是199块钱十袋，每一袋倒出来啊，都是满满的一大盘，保证所见即所得。
0: 确实，这么大一盘的猪肚丝啊，价格已经是非常的便宜了。那我一定会带给我爸妈也尝一尝。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啊，其实跟我爸妈的年龄啊是差不多的，他们平时啊也非常的勤俭节约，所以我能不能再帮他们要点优惠？您能不能再免费的多送几袋？
1: 再送啊，我就赔钱了。
0: 那如果今天我们保证品质的情况下，还能价格再做到优惠一点，那叔叔阿姨们吃好了，不都是您的回头客吗？
1: 你说到我的心坎里了。叔叔阿姨啊，一分钱一分货，我做的食品和他们做的不一样，我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今天啊，我就赔钱让大家吃点好东西，所以啊，我决定再免费送大家五袋，做到199块钱，整整15袋猪肚丝。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
0: 这个品质，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划算了。那我们栏目的初衷啊，就是为大家寻找高品质的美食。周大哥，您的猪肚啊是黑猪猪肚，古法制作，不来到您这儿啊，我们根本就吃不到。那这样，您再拿五袋上来。
1: 再拿五袋干嘛？
0: 因为我查过了，现在市面上啊最便宜的猪肚丝就是199块钱20袋。那今天我们栏目组做补贴，让大家呀花相同的钱买到更高品质的猪肚丝，199块钱20袋，平均呀一袋不到10块钱。我们承诺没有套路，所见即所得，因为名额有限。那么现在就是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我数321，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我们的400热线进行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猪肚制作的精品猪肚丝，现做现发，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袋。每一袋承诺黑猪猪肚制作，保证所见即所得，相同品质，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让您直接面对手艺人，才敢这么承诺。但是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您可能爱吃猪肚丝，但是您吃过山林散养黑猪营养丰富的精品猪肚丝吗？您吃过承诺所见即所得，专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黑猪猪肚丝吗？我们良心甄选，制作爸爸妈妈吃着放心的高端美食，让您解馋的同时没有任何负担。今天的价格更是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袋，一袋不到10块钱。

0: 吃这么一大盘猪肚丝，机会难得，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周大哥，您的猪肚丝啊品质竟然这么高，那电视机前已经有很多的叔叔阿姨下单了，他们选择啊相信我们的栏目，那我们的栏目啊需要确保的就是品质，那您能保证您的猪肚丝都是黑猪猪肚做的，并且保证所见即所得吗？
2: 黑猪都是我自己养的，猪肚丝都是我自己做的，我可以拿我的良心保证，您现在看到什么样买回去就是什么样，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大家给我退回来。
1: 这就是手艺人的底气。那我们栏目呢也可以给叔叔阿姨们承诺，我们跟其他平台呀是不一样的，我们一定会保证我们的产品，保证所见即所得，而且我们的产品呀都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是我可以拿给我爸爸妈妈吃的放心美食。
0: 良心甄选，给爸妈放心的美食，咱们的产品能承诺的是保证所见即所得，这份底气来源于高品质的食材以及手艺人的匠心。
1: 如果您平时啊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您平时啊总是馋肉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的，那天气这么热，咱要吃啊就吃点省事的，要吃就吃点有营养的。今天找到了山林散养黑猪做的猪肚丝，就是您最好的选择。
2: 叔叔阿姨啊，您今天能来看我们的栏目，我真的非常激动。咱们的猪肚丝别的不说，黑猪是我们自己养的，猪肚丝是我们自己做的，一点都不油腻，吃起来更健康，是专门为爷爷奶奶叔叔阿姨设计的美食。
1: 那这个品质啊我们都看见了，只不过是不知道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嘴笨，我不懂那些套路，我敢承诺用的都是黑猪猪肚，今天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元10袋，大家觉得怎么样？
1: 这么大一袋啊，不到20元，价格呀已经非常合适了，但是我觉得呀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一定想经常吃天天吃，所以啊您就再免费多送我们几袋吧。
2: 再送啊我就赔钱了。
1: 周大哥，这不是赔钱，这是做宣传呢。如果您对自己的猪肚丝有信心，那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电视机前的观众都是我们的长辈，他们特别需要您的猪肚丝。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都是我们的长辈，以前是您托举起了我们，现在轮到我孝顺您了，今天我就赔钱免费再送大家5袋，199元15袋，免费送的这5袋啊，不图别的，我就是想让大家吃点真东西，好东西。
1: 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啊，你们可能不知道，周大哥这么苦这么累啊，并不是为了别的，只是为了想做出对得起自己良心的猪肚丝。那周大哥啊，也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这一点啊，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那今天呀，周大哥已经赔钱了，再让他送啊，肯定不合适了。我决定今天拿出我做节目的工资来补贴给大家，做到199元20袋，但是呢，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观众。那么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我们的400热线进行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猪肚制作的精品猪肚丝，现做现发，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袋。每一袋承诺黑猪猪肚制作，保证所见即所得，相同品质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让您直接面对手艺人，才敢这么承诺。但是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您可能爱吃猪肚丝，但是您吃过山林散养黑猪营养丰富的精品猪肚丝吗？您吃过承诺所见即所得，专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黑猪猪肚丝吗？我们良心甄选，制作爸爸妈妈吃着放心的高端美食，让您解馋的同时没有任何负担。今天的价格更是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成本价。

0: 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袋，一袋不到10块钱，吃这么一大盘猪肚丝，机会难得，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在山上建起了养猪场，绝对不是一时冲动，是因为把食材的品质看得比命都重要，才能做出让老百姓吃着放心的美食。咱们不喂饲料，黑猪吃的都是野草野果，喝的是山泉水，品质特别的高。
2: 看得出您的辛苦付出，那您养这么多的黑猪是为了制作什么样的美食呢？
1: 是为了我们家传承3代的猪肚丝。很多长辈吃过猪肚，也爱吃猪肚，但是我敢保证，没有人吃过我们这么高品质的黑猪猪肚。做吃的这件事儿啊，骗不了人的嘴，更骗不了自己的心。每一头猪出栏啊，我都亲自把关；每一份猪肚啊，我都亲自处理。咱们就是为了守住食材的本，守住传承下来的美味。
2: 听您这么一说呀，我真的是非常的期待。那您用黑猪猪肚做出来的猪肚丝到底是什么味道呢？
1: 走，我现在带你去尝尝。
2: 好的。
0: 好猪养出来了，剩下的就看手艺了。只选用黑猪猪肚，每一副猪肚都用农家玉米面清洗干净，老汤卤制，小火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那香味儿隔着老远都能闻到。
1: 咱们的猪肚丝啊，做好了，你快尝尝。
2: 这整个制作过程啊，我们都全程见证了。哇，这用心制作的美食啊，香味啊，就是不一样。大家看这猪肚丝的品质高不高，我已经忍不住了，赶紧尝尝。真的是太好吃了，入口特别的软糯 Q 弹，而且啊，全都是香味，没有一点脏气味。
1: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黑猪的猪肚本身就干净，做出来的才好吃。
2: 确实是，只有这样的美食啊，我们才能放心的拿给爸妈吃。我相信啊，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也都想尝尝了。那这么高品质的猪肚丝不会很贵吧？
1: 我们的猪肚丝都是黑猪做的，都是做熟的，大家打开就能吃，一袋倒出来就是一大盘，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不过啊，你们来到了原产地，我可以给你们成本价，那就是199块钱10袋。每一袋倒出来啊，都是满满的一大盘，保证所见即所得。
2: 确实，这么大一盘的猪肚丝啊，价格已经是非常的便宜了。那我一定会带给我爸妈也尝一尝。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啊，其实跟我爸妈的年龄啊是差不多的，他们平时啊也非常的勤俭节约，所以我能不能再帮他们要点优惠？您能不能再免费的多送几袋？
1: 再送啊，我就赔钱了。
2: 那如果今天我们保证品质的情况下，还能价格再做到优惠一点，那叔叔阿姨们吃好了不都是您的回头客吗？
1: 你说到我的心坎里了，叔叔阿姨啊，一分钱一分货，我做的食品和他们做的不一样，我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今天啊，我就赔钱让大家吃点好东西，所以啊，我决定再免费送大家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15袋猪肚丝，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
2: 这个品质，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划算了。那我们栏目的初衷啊，就是为大家寻找高品质的美食。周大哥，您的猪肚啊是黑猪猪肚，古法制作，不来到您这儿啊，我们根本就吃不到。那这样，您再拿5袋上来。
1: 再拿5袋干嘛？
2: 因为我查过了，现在市面上啊最便宜的猪肚丝就是199块钱20袋。那今天我们栏目组做补贴，让大家呀花相同的钱买到更高品质的猪肚丝，199块钱20袋，平均呀一袋不到10块钱。我们承诺没有套路，所见即所得，因为名额有限。那么现在就是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我数321，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我们的400热线进行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猪肚制作的精品猪肚丝，现做现发，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袋。每一袋承诺黑猪猪肚制作，保证所见即所得，相同品质，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让您直接面对手艺人，才敢这么承诺。但是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

0: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您可能爱吃猪肚丝，但是您吃过山林散养黑猪，营养丰富的精品猪肚丝吗？您吃过承诺所见即所得，专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黑猪猪肚丝吗？我们良心甄选，制作爸爸妈妈吃着放心的高端美食，让您解馋的同时没有任何负担。今天的价格更是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袋，一袋不到10块钱，吃这么一大盘猪肚丝，机会难得，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周大哥，您的猪肚丝啊，品质竟然这么高，那电视机前已经有很多的叔叔阿姨下单了，他们选择啊相信我们的栏目，那我们的栏目啊需要确保的就是品质，那您能保证您的猪肚丝都是黑猪猪肚做的，并且保证所见即所得吗？
2: 黑猪都是我自己养的，猪肚丝都是我自己做的，我可以拿我的良心保证，您现在看到什么样买回去就是什么样，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大家给我退回来。
1: 这就是手艺人的底气。那我们栏目呢，也可以给叔叔阿姨们承诺，我们跟其他平台呀是不一样的，我们一定会保证我们的产品，保证所见即所得，而且我们的产品啊都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是我可以拿给我爸爸妈妈吃的放心美食。
0: 良心甄选，给爸妈放心的美食，咱们的产品能承诺的是保证所见即所得，这份底气来源于高品质的食材以及手艺人的匠心。
2: 我们家做猪肚丝已经30年了，我在食品行业已经20年了，但是我真的越来越担心大家吃不到真正的高品质猪肚，所以从养猪开始就是为了把关好每一个环节的品质，没有价格优势，但是我能保证大家吃到嘴里的都是好东西，真东西。我相信还是有叔叔阿姨追求的是品质。
0: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猪肚制作的精品猪肚丝现做现发，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袋，每一袋承诺黑猪猪肚制作，保证所见即所得，相同品质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让您直接面对手艺人才敢这么承诺，但是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199元到手整整20袋，每一袋承诺黑猪猪肚制作，保证所见即所得，相同品质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让您直接面对手艺人才敢这么承诺，但是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东北看看。我现在已经到了长白山站。那2025年9月28号，沈白高铁正式开通，大家来长白山玩啊，就更加方便了。像从北京朝阳到长白山站呢，最快只需要4小时33分钟。
1: 一条铁轨穿越林海，雪国秘境成为说走就走的抵达。沈白高铁起自沈阳北站，沿线经过辽宁省沈阳市、抚顺市、吉林省通化市、白山市，终至长白山站。如果你从沈阳北站出发，1小时53分钟可达长白山站，快得连打包的鸡架都还带着锅气。
0: 出了高铁站呢，如果你要去玩哈，交通是非常的便捷。比方说呢，在这儿坐一路车，从高铁站可以直达游客集散中心，大家就可以去看天池了。当然啦，如果不乘坐公交车呢，打车也是非常。

非常便捷的，因为这儿呢离游客集散中心只有8.6公里。打车的话呢，我看了一下，只需要15到20分钟。来长白山，除了奔赴一场天之之约，你还可以穿行在油画般的森林里，感受大自然的治愈。无论什么季节，长白山都有它独一无二的美丽，等你来探索。 其实啊，当你坐高铁到了长白山，你会发现这儿呢真的是处处是风景啊。那像我现在在的这个美人松公园呢，它其实就在镇上我住的酒店对面。这儿呢有很多的惊喜等待大家来发现呀。总之就是来吧。长白山是雪域里的传奇神话，也是高铁可达的烟火人间。山川湖海不再遥远，一路欢笑即是归途。你的下一站诗意正在这里等候。

0: 我喜欢你，谢谢。干什么你？这些年根本就不行。
1: 当初可是你死皮赖脸追的我。
2: 妈，你是不是怕我和周道和好？
0: 这个新郎，你就要给这个挺着肚子的女人抱一辈子瞎了，你愿意吗？
2: 我心里一直都有他。
3: 我始终欠你个交代。
0: 2个人在一起过日子啊，不是要变成一个人，而是要变成2个更好的人。
4: 觉得读书很重要，读书会让我们更自信，很多人生可能都是因为一本书、一个故事而改变了，看到书背后的色彩。
5: 亚玲非常会起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倾国倾城的爱情，这个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
6: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四大名著都这样，虽然叫做小说，每一部都是人生的大书。
7: 苏东坡他的一生呢是非常坎坷的一生，啊，也是不停的寻找和创造美食的一生。
8: 说我们家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找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
9: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不能完全依赖 AI 创作，这样你才是 AI 的主人。
10: 读书，阅人，见天地，这有书。

0: 新闻有料，午时播报，欢迎收看吉林卫视午间新闻节目《正午吉林》，我是朱进，
1: 我是施然。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
0: 节目开始，进入今天的《正午早知道》。
1: 9月17号，中国绿色贸易发展报告2026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绿色贸易进出口额达到8022.51亿美元，占全球绿色贸易总额的14.68%，规模居全球首位。
0: 节能降碳类和清洁能源类产品合计占我国绿色产品出口的82.35%，成为绿色出口的两大主力。
1: 北京时间2026年9月17号10时40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快舟11号遥三运载火箭，成功将天仪5152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快舟11号运载火箭的第7次飞行。
0: 来关注一项世界纪录的诞生，全新红旗 H7 凭借量产插电混动轿车身份，以2916.171千米的续航里程，成功斩获驾驶插电混动量产轿车满油满电零补能行驶最远距离吉尼斯世界纪录称号，并一举成为吉尼斯最长续航乘用车。
1: 看完地下跑的，再来关注天上飞的。9月25号到28号，2026年无人机竞速世界杯中国长春站将在长春市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中韩城市馆举办，届时近30名国际知名飞手将齐聚春城，展开巅峰对决。
0: 作为国

0: 国际航空运动联合会认证的顶级赛事，这既是无人机竞速世界杯国内分站赛首次落户长春，也是首次落地我国东北地区，标志着长春成为东北地区首个承办该项国际顶级无人机竞速赛事的城市，对提升长春国际科技体育影响力，填补东北地区国际科技体育大赛空白，激活吉林低空经济新动能，具有重要意义。
1: 作为吉林省落实双碳战略、推动资源型城市转型的重点工程，松原天盈风光储氢氨醇一体化项目建设现场塔吊运转施工有序推进。
0: 一条立足松原本地风光资源，从绿电到绿氢、绿色甲醇的零碳产业链正在加速落地，为当地培育新质生产力积蓄动能。
2: 在松原天盈风光储氢氨醇一体化项目化工端施工现场，四栋制氢厂房钢结构主体已经完工。目前该项目正在进行制氢厂房内部施工、灌区基础建设，在保障安全质量的前提下，按计划推进一期工程建设。
3: 预计呢，我们在今年的十月底呢，我们就完成这四栋厂房的全部的这个基建的一个工作。未来就是我们再继续推进这个项目建设，逐步的在完善。
2: 该项目总投资116亿元，依托松原丰富的风光资源，打造风电、光伏发电、电解制氢、绿醇合成、生物质碳源耦合全链条产业模式。项目采用碱性电解水制氢与柔性合成工艺，精准匹配风光发电波动特性，配套建设氢能储存转运设施，把不稳定的新能源电力转化为稳定的绿氢、绿色甲醇产品，产品可用于航运燃料、绿色化工、工业脱碳等领域。
4: 我们的产品是具有全过程的这个绿色属性的，从电力的产生到甲醇的生产工艺，到我们后端的甲醇的运输，全流程是可以经过这个绿色认证的。
2: 项目全部建成后，可年产绿氢50万吨，绿色甲醇50万吨，年实现产值25亿元。一阶段年产15万吨绿色甲醇项目，计划2027年下半年投产。
0: 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至25号举行，由长春、吉林两市联合承办。
1: 截至目前，赛事场馆升级改造与城市配套保障工作正按节点推进。
5: 本届大冬会共设12个大项、93个小项，长春主赛区承担全部冰上项目及越野滑雪、滑雪定向、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等项目，吉林市分赛区承办高山滑雪、滑雪登山、冬季2项、单板滑雪及自由式滑雪坡面障碍技巧、大跳台、 U 型场地等项目。
6: 我本人看到长春大冬会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准备得这么好、这么完善、这么充分，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也和许多代表团团长聊过，他们同样印象深刻，都很期待在明年一月份来到长春。
5: 本届赛事场馆建设坚持节俭办赛，全部依托现有场地提质改造。目前长春五环体育馆改造完成90%，9月30号前将完成全部赛事功能改造，承担开幕式及短道速滑、花样滑冰任务。长春市滑冰馆改造完成93%，吉林省速滑馆改造完成92%，主副冰场制冰系统已完工。长春市净月潭莲花山雪场已完成场地优化，吉林市松花湖、北大湖雪场正按竞赛标准推进赛道及配套设施改造。
7: 我们加快了投资节奏，将完成剩余21万平米的雪道、一条缆车、5条魔毯以及综合服务大厅的施工建设。
8: 看到长春的变化是非常的巨大，不仅仅是城市面貌的变化，基础设施的提升，包括交通啊、包括酒店啊等等这些，包括这个软实力的提升，都是取得了非常大的成绩。长春目前的冰雪文化的实力，可以有能力举办像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同级别的一样的这个世界大赛。
5: 硬件升级的同时，长吉两地代表团驻地、抵离接待、交通、医疗、媒体运行等服务方案持续细化，赛时指挥、志愿服务、入境通关等预案也在加紧打磨。
9: 2027长春大冬会筹备组织情况很好，从中国的顶层一直到城市的每个市民以及志愿者，都对长春大冬会投入了他们的热情。我们已经看到了，一切都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进。
0: 连日来黄金博物馆展成

0: 工作有序推进中。
1: 这座坐落于国334文旅廊道之上的全省文旅新地标将于9月19号开馆，迎接八方游客。
2: 黄金博物馆以金魂为主题，系统梳理从古至今黄金勘探、开采、冶炼、加工的完整脉络。馆内收藏珍贵实物、绝版史料和老工业遗存，完整还原古代民间采金、近代矿山崛起、现代黄金冶炼的发展历程，填补省内黄金主题沉浸式文博展示的空白，是集史料收藏、文化展示、文脉传承于一体的专业性、标志性特色展馆。游客可近距离感受黄金工业文化魅力，实现传统文博展示与现代文旅体验深度融合。
3: 黄金博物馆以金魂为主题，意在传承红色基因，展现黄金文化，弘扬民族精神。馆内设有历史篇和红色篇等四大基本陈列，以及吉林章和互动章等四大专题陈列。通过室内展陈、历史史料以及矿洞体验，给予游客一个兼顾知识性、趣味性与地域性的观展感受。
2: 百年黄金工业发展史是一部艰苦奋斗、实业报国的奋斗史。场馆深度挖掘矿山红色基因与奋斗精神，将工业遗产、红色文化、工匠精神有机融合，成为党性教育、青少年科普的重要平台，让黄金文化既有亮眼的金色颜值，更有厚重的文化底蕴与精神价值。
0: 9月17号，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前夕，第13届吉林省农民文化祭主场活动在前库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乌兰花村举行。
2: 活动现场气氛热烈，文艺工作者、乡土文化能人轮番登台，歌曲、民族舞蹈、民乐合奏、特色曲艺轮番上演。整场演出汇聚汉族、蒙古族、朝鲜族等多民族特色文艺元素，生动诠释了各民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同心庆丰收的浓厚氛围。马头琴齐奏，万马奔腾，歌伴舞在希望的田野上，舞蹈圣舞草原，红太阳照边疆，歌曲《美好新时代》等节目接续上演，生动展现了吉林大地五谷丰登、民族团结和睦、新时代广大农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4: 本次活动呢，主要是为了推广新大众文艺，丰富大家的业余文化生活。
2: 活动现场还开展了送民生读本、送农业科技图书、送书法作品活动，满足广大农民的多元文化需求。据了解，本届农民文化季活动一直持续到10月下旬，省市县三级联动将组织开展文艺演出、展览展示、广场舞大赛等600余场文化活动，不断满足广大农民的精神文化需求。
1: 近日，新时代发现中国2026国际国内媒体吉林行活动在长春市和吉林市举办。
0: 在长春，国际国内媒体朋友沉浸式探访城市深厚的文化底蕴，近距离感受热烈的大都会筹备氛围。
5: 来自美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家的媒体记者、网络达人，以及江苏、湖北、湖南等省份的媒体代表，共30余人，走进长春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在沉浸式体验中读懂北国春城的城市发展脉络，感受迎接长春大都会的浓厚氛围。采访团一行走进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通过丰富的文物史料、场景复原和图文展陈，系统回望长春城市发展历程。这份厚重的文化底蕴，正是长春迎接国际冰雪盛会的底气，也让中外媒体对即将举办的长春大冬会充满期待。
6: 在博物馆里面就可以看到很多非遗的展示，汽车以及电影。这个大会啊，它不只是一个比赛，它是一个交流平台，拉近不同国家人的关系。
7: 我们也想用我们自己手中的镜头、手中的笔，为这次大冬会啊做我们媒体应有的贡献。
5: 活动期间，采访团还深入长春文旅地标、科创企业与冰雪赛事场地，多角度呈现长春市筹备大冬会的进展情况，向世界发出青春冰雪赛会的邀约。
1: 9月17号到18号，由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中小学科学综合教材研究、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共同举办的2026年中小学数学与科学教育国际研讨会在长春举行。
2: 研讨会以智能时代数学与科学教育的融合与创新为主题，汇聚国内外数学与科学教育领域专家学者及一线实践者，围绕

0: 学与科学教育的前沿发展、教材研究、跨学科整合、教育评估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入研讨，推动国际合作向纵深发展，
1: 拓宽了我的学术视野，也提醒着我今后的研究还是要更多的回到真实的课堂，更好的服务于教师教学和学生成长。
2: 这一次过来不仅仅是打开国际视野，更能够为哲学社会科学的自主知识体系贡献我们属于学科教育人的一份力量。
3: 今年二月，长春市一名女童在游泳馆内意外溺水，危急时刻中国医企职工孙广泽挺身而出，凭借专业的应急救护技能成功挽救女童生命。
4: 事后长春市总工会、长春市红十字会等相关单位联合在中国医企总部举办孙广泽先进事迹座谈会，让温暖与善意持续传递。
5: 当天下午，孙广泽和家人来到游泳馆游泳，突然听到呼救声，一名女童不慎溺水。他没有片刻迟疑，立即跳进泳池，把孩子托举上岸。
6: 就听旁边有人溺水了，放下手机我就跳下去了，赶紧给他举起来呀，我就往岸边上。当时一直拍吊他，他没有反应啊，我就用耳朵这个听嘛，也感觉不到，摸他脉搏也摸不到脉搏了，嘴都紫了，就赶紧给他进行这个心肺复苏。
5: 经过两轮胸外按压与人工呼吸后，女童成功吐出积水与食物残渣，恢复了意识。因在黄金四分钟内处置得当，女童经过短期住院治疗后康复出院。在泳池边准确的急救操作，得益于孙广泽日常对应及救护技能的学习储备。
6: 单位特别重视这个应急救护的培训，通过红十字会老师给我们讲解这个应急救护培训的知识，从原理啊，完了从实操啊还有 AED 我们都上手操作了，
7: 心里有底气啊。
5: 孙广泽的事迹经报道后，身边人都深受触动，也让他对应急救护知识的推广有了更深的体会。工作之余，他也经常与同事交流救护知识，分享急救要领。
3: 白山叠翠，江河奔涌，依托得天独厚的山水资源，吉林正稳步推进抽水蓄能电站和绿色能源项目建设，书写山水与发展共生的崭新篇章。
4: 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3: 再见。

0: 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5: 有什么一言难尽的？天塌下来，哥哥把你顶着，
6: 顶，你顶不住啊！
5: 哎，客官，什么事儿顶不住啊？
6: 这杨将军，
7: 来，同甘同甘。
6: 私自和穆桂英成了亲。
7: 您的花生米啊，好久。
5: 杨将军和穆桂英成亲了？
7: 来来来，不醉不归啊！
5: 马兄，此话可当真？
6: 嗯。
5: 那么，皇上封公主和杨宗保成亲，杨宗保岂不是犯下了欺君之罪？
6: 谁说不是啊？

0: 那老太君和杨元帅也正为此事一筹莫展，不知如何是好啊。
1: 马兄，没有爬不过去的山，更没有趟不过去的河。来，干！
0: 干！
2: 哎，客官，里边请。
3: 杨宗保这小子不仁不义，老夫绝饶不了他。我今天晚上就带人偷袭天伯府，我把那小孽种押回来。
4: 爹，这事儿闺女已经想通了。从今往后，宗保这事儿咱不提了啊！
3: 不提他，孩子。他跟公主定亲的事你不知道？
4: 我当然知道。
3: 你还能咽下这口气？
4: 咽不下也得咽呢。
3: 不行啊，这个忘恩负义之人他就得遭报应啊。咋？
4: 爹，宗保不是那样的人，我知道，我了解他。爹，我知道您心疼闺女，可是咱为宗保想想好不好？咱要再这么闹下去，宗保必死无疑了。
3: 那是他罪有应得，你老替人家想，你怎么不替你自己想啊？你已经是人家的人了，又被人家扔了，这不让人贻笑大方吗？这让我穆柯寨颜面何在呀？
5: 寨主，
4: 笑就笑吧，爹，只要宗保他能好好的，你家闺女什么都不怕，没事儿。
3: 你不怕，我怕，我怕。我沐雨是要面子的人，我岂能让人拿我的心头肉在这儿挖来挖去呀？
5: 寨主，你就少说两句吧。
3: 不能少说。大皇帝老儿可以为了他女儿的颜面为所欲为，难道我老沐雨女儿被人欺负了，我还得忍气吞声？我告诉你，满朝文武怕他，我可不怕他啊！我告诉你，我不怕他。
5: 爹，爹不去啊！
3: 彩云，
5: 在寨主，
3: 你马上带几个能言善辩的乡兵，连夜都汴梁城去，快去！去了以后，大街小巷的给我嚷嚷，让所有人都知道，就说杨宗保已经和穆桂英成亲了，我让他皇帝老儿骑虎难下。
5: 是，寨主说的对，小姐，咱不能忍气吞声，我这就带人进城去，让满城人都知道。站住！
3: 孩子，你
5: 小姐，小姐，
4: 爹，桂英就求您这一次了，咱不管这事儿行不行？
3: 桂英啊，你从小就争强好胜，你今天这是怎么了呀？
4: 爹，我现在知道了，我爱宗宝。我爱宗保胜过我自己，为了他，我多大的委屈都能受。
3: 那你这辈子就不想？
4: 我什么都不想，我哪儿也不去，我就陪着你好不好啊？
3: 桂英，傻呀，你太傻了，
4: 爹。跟自己爱过的人爱过一场，我就是死也足以了。
5: 小姐，
4: 爹，你们都出去吧，让我一个人静会儿。您就让桂英一个人静会儿吧。

0: 事到如今，也只能这么做了。
1: 老身也没法子了。
0: 宗宝，你都看见了吧？你奶奶、你爹娘和你婶娘、姑姑都被你逼上了绝路，你不能不妥协了。本王知道你是个懂事的孩子，不会让家里为难，也不会断送自己的前程。一些话不用本王再说了，你就按你奶奶说的做，明天和你奶奶、姑姑去参加定亲仪式，以后的事你就不用你管了。孩子年幼，做点错事也不足为怪。不过这回你闹得可是有点大了啊。宗宝既然悔悟了，就不要去责怪他了。你们做些准备，以免明天参加仪式过于仓促。
1: 王爷说的甚是啊，老身对您感激万分呢。宗宝让王爷操心了，过后老身定带宗宝父母到府上赔礼谢罪。
0: 哎呀，咱们之间哪用说客气话呀，这事儿能圆满解决就都顺心了。
1: 嗯，
0: 杨元帅，你可不准打宗宝啊，别看宗宝现在是你的儿子，明天可就成了乘龙快婿，你不待见他圣上怪罪下来，本王可不替你说情。
2: 皇兄您放心，颜昭一定会克制住性子，确保定亲仪式的顺利举行。
3: 把那个拉直点。
4: 圣上。
3: 好，这个关那边去。
4: 是。
5: 王庆龙有要事禀报圣上。
3: 啊，朕正在为皇儿和杨宗保的事儿忙着呢，忙着再说吧。
5: 微臣禀报的事就是和公主定亲之事有关。
3: 请说。
6: 您看这个，这样行吗？
5: 据可靠消息，
3: 杨
5: 宗保已和穆柯寨匪首之女穆桂英结成夫妻。
3: 什么？此言何来啊？
5: 我手下有一副将，和杨延昭手下马都尉是同乡，马都尉亲口所说。
3: 哎，王庆龙，你可是御辽的粮草押运官呀，你本应与杨元帅休戚与共，同心同德呀，你怎么老是参奏杨将军呢？
5: 臣三番两次进言，绝无半点私心，而是出于对圣上的忠诚。臣知道说这话已冒了杀头之罪，可臣还是冒死禀报。
7: 公主，您就别多想了。
8: 能不多想吗？明天就是定亲仪式了，我还不知道该怎么办好。杨宗保和他成了亲，就说明他心里根本就没有我。我知道宗保脾气拗，他是不会来参加定亲仪式的。
7: 公主，这您就多虑了。杨将军就算再拗，在这件事上他不可能不低头。您想啊，这么大的事儿，老太君、他爹娘还有那些婶娘姑姑们肯定会劝他，他就算再认死理也经不住这么多人劝呢。
8: 可我心里已经容不下他了。
7: 公主，您这是说气话，其实您心里啊就是放不下他。杨将军做了蠢事，其实责任也不全在他啊，都怪那个妖女。那妖女能飞檐走壁来到您的房间，您就该知道他为了得到杨将军会施展多少法术，用尽多少心机。再说杨将军他毕竟年少，做了错事也可以原谅。其实海棠觉得杨将军对那穆桂英啊并非真爱，很可能是出于好奇，等到时间再长一点，

0: 就会把它淡忘了。
1: 可是我，
0: 海棠知道公主气不过，可俗话说小不忍则乱大谋，如果公主再生出什么事来，很可能会亲手毁掉自己的婚姻，到时候也会让圣上为难呢。
1: 那穆桂英不达目的不回头，即便我和宗保定了亲，他也不会善罢甘休的。
0: 那他能怎么着啊？只要公主不在意，谣言就会不攻自破，他就算再会飞檐走壁，只要你严加防范，他也不可能再潜入皇宫的。
2: 圣上，
3: 八贤王，穆桂英和杨宗保成亲了，你知道吗？
2: 不知道。怎么可能呢？
3: 怎么可能？难道还有人大胆包天先欺骗朕吗？
2: 这，
3: 你们都下去！去去去去去！朕叫你来，就是要你查明此事。
2: 圣上，臣以为此话不可信。圣上赐婚公主宗保，巩固了圣上的兵权，所以辽军必然会感到恐惧的，恐怕那些用心不良之人也待不住了，所以才造谣重伤。臣以为明天就要举行定亲仪式了，圣上没必要理睬这些流言蜚语。
3: 你是说没有必要理睬这些流言蜚语？
2: 是。圣上您想，如果臣去天波府询问，必然会引起杨家不快，给定亲仪式造成阴影。臣以为圣上现在需要静下心来准备明天的仪式，至于天波府的事您就不要多心了。
3: 哎，那要是穆桂英和杨宗保就真的成了亲了呢？
2: 臣以为别说不可能有，就是真的有了什么事，也不应该改变日程，因为这毕竟是咱们皇家的大事，何况传说十有八九都是无中生有。
4: 娘，
5: 哎，多亏八贤王劝说呀，不然的话宗保那牛脾气还了得？
6: 就是
5: 现在咱们让他静一静，等到举行完定亲仪式，这就水到渠成了。
6: 对，嗯，
5: 八贤王说圣上啊，要把这定亲仪式办的热闹，那咱天波府也不能无动于衷啊。啊，该掌灯的掌灯，该结彩的结彩，该发帖子的就得发帖子，这些事儿啊都由大媳妇儿你来安排。
6: 娘，您老就在房中休息，有什么大事我再去禀报。
5: 哎呀，哪能睡得着啊，要不咱们上厅里头说说话。
6: 好好好，
7: 走
6: 走
7: 走。
0: 公主您饿坏了身子，如何参加明天的定亲仪式啊？
8: 不参加也罢，落个清净。
0: 公主您说的这是气话，既然圣上赐婚您和杨将军，就是把你俩拴在一块了，如果杨将军有什么做得不对，公主应该多担待，这样杨将军才会成熟啊。
8: 可我真不愿意见他。
0: 那怎么成呢？海棠知道公主生气，可是表露出来让圣上为难，这今后也会给公主的生活落下阴影的。杨将军现在肯定后悔了，只要公主宽宏大量，他必感激不尽。若天波府的人都知道了公主的气量，会对您呐更加尊敬的。来，
3: 凤儿啊，宗保和那穆桂英成亲之事，你可曾听说呀？
8: 我
3: 有还是没有啊？真有此事啊！我杀了他！
8: 父皇，
3: 你拦着我干什么？你不知道他是欺君犯上吗？

0: 父皇，他冒犯您罪该万死，但这并不怨宗保啊。
1: 不怨杨宗保，怨朕啊。
0: 怨皇儿。
1: 怨着你吗？
0: 怨皇儿修养不够，常常跟宗保发脾气，

0: 正常举行，
1: 。
0: 他的法力有多大了？
1: 杨祖宝18岁了，连这点分辨能力都没有吗？
0: 公主，父皇，
1: 你到底姓杨还是姓赵啊？
2: 当然姓赵，我父亲赵匡胤，你父亲赵匡胤，咱们俩是叔伯兄弟。
1: 那既然这样，你为什么蒙骗于朕啊？
2: 圣上，知道了真情，微臣不能不说了。这事儿除了将错就错，还有其他的办法吗？
1: 你知道这，
2: 臣为了你不失颜面，才不得已而为之啊！
1: 你可知道这么做让皇儿受多大委屈，让朕尽失颜面。哼！
2: 可事到如今，只能往好处做，不能反其道而行之。
1: 没想到这杨家，啊，敢这么胆大妄为！
2: 太君和杨元帅都是老实人。宗宝做成大错，他们又能如何？
1: 杨宗宝，朕这么器重你啊，你如此大胆妄为，放肆！
2: 是啊，宗宝确实犯下了不可饶恕之罪，可他毕竟年少，他是被那穆桂英灌了迷魂汤，才一时分不清东南西北。不过圣上想想，你我18、19岁的时候，不也干过荒唐事吗？
1: 我就没像他这么荒唐过，无法无天。
2: 他是无法无天，可这也正好说明杨宗保心地坦诚，不善权术。要我说，这比善于权谋、阿谀奉迎之流强得多。圣上，静心想一想，也许觉得微臣说的有些道理。
3: 您坐。
4: 八王爷，
2: 杨元帅，事态紧急，我刚从皇宫出来，宗宝的事皇上知道了。
5: 圣上怎么说？
3: 是啊，
0: 下去，
3: 下去。
2: 哎，圣上大发雷霆，本王听说，公主房间的东西全部都摔碎了。哎呀，太监。召本王觐见的时候告诉这事儿，本王都不寒而栗。哎呦，虽说我是圣上的叔伯兄长，可他一怒之下降罪，本王也吃不了兜着走啊。
3: 哎呀，怎么办呢？
5: 别吵，别吵，
3: 怎么办呢？
5: 别吵。王爷，你就直说吧，圣上准备如何处置宗宝？
3: 是啊，
2: 听太监说，按当时的情形，圣上恨不得立刻斩了宗宝。是公主跪地求情，才使圣上怒气少平啊！
3: 真好，
6: 有这样的儿媳妇，乃是咱们杨家的大幸啊！
3: 是啊，
2: 确实如此。七公主的心地非常善良。
3: 是啊，
6: 如果没有公主，宗宝的脑袋可能已经不在脖子上了。
3: 就是啊，
5: 多谢公主，多谢公主。
2: 圣上虽然对我大发雷霆，可到最后也对我无可奈何。他说明日正式举行定亲仪式。
7: 父皇，您还生宗宝的气呢？
8: 父皇一直以为你眼光很好，就没想到你选了这么个东西。自古以来，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其实父皇早就为你择婿做了安排，就没想到你偏偏选了这个家伙。
7: 都是皇儿任性，惹父皇生气了。哼，
8: 杨宗保这笔账啊，父皇先给他记下，日后他对你稍有不好，那就新账老账一块算。
7: 父皇，
2: 不管怎么说，可不能再出什么差错了。

0: 王爷，您就尽管放心，绝对不会再出任何差错了。
1: 王爷，宗保这里已经很平静了。
0: 是，
1: 明天举行定亲仪式，王爷就请放心了。
0: 放心吧，
2: 王爷，
3: 放心
2: 吧，你放心。
3: 哎呦，对宗保，本王可不能再放心了。
2: 是，
3: 本王要亲自嘱咐他几句。
0: 好，
1: 啊，
0: 好，
1: 八妹呀，你赶紧去把宗保叫来。
2: 遵命，
0: 快去。
2: 宗保，宗保，哎呀，宗保，你这是怎么了？啊，怎么了？
4: 姑姑，
2: 哎呀，
4: 来，啊，
2: 我看看，哎，这手怎么了？我看看，哎，别动，你放下，放下，哎呀。这脸又是怎么了？啊！哎呀，哎呀，宗保，你别动！哎，别动！哎呀！怎么了这是？哎呦，宗保，哎，我看看，哎，你别走啊！
5: 请，
2: 娘！
1: 啊！
2: 娘，不好了！
5: 怎么了？
2: 宗保他！
5: 啊！
2: 宗保！
5: 哎呀！
2: 宗保，你怎么了？宗保，怎么了？
6: 我的活祖宗啊！
2: 你这是怎么了？
0: 娘，这怎么了？这是
2: 快起来，起来！
3: 这如何是好啊？
6: 哎呀，你别着急呀，奶奶和王爷都给你安排妥当了。你这样，明天怎么去参加那个仪式啊？
2: 是啊，
7: 我能去，不要去。
2: 还说不要紧，再说你这个样子能去吗？
5: 宗保，别动啊！
2: 哎呦，再动啊，比眼睛歪得更厉害了。
5: 宗保，莫急，马上把将郎中、八妹，快去把医术最好的医先生请来。
6: 不能去，这事不能往外传呐，赶紧把他送到房里去吧。
5: 不想郎中如何能治好病症啊？
6: 奶奶给你快开。奶奶给你治，
2: 奶奶要是治不好，
6: 咱们再去请郎中也不是。
0: 娘，
2: 宗保，
6: 你们都给我出去！
2: 娘，
6: 出去！
5: 是。娘，要不我留下来陪你吧？
6: 不用。
7: 我也要出去。奶奶，
6: 你给我站好！
7: 我站好！哎呀！
6: 站好！
7: 奶奶干嘛？我的屁股都快给打成两半了！
6: 你给我装模作样是吧？
8: 我不想去参加定亲仪式。
6: 圣上已经昭告于天下了，由得了你吗？
8: 不，奶奶，你放心，我去。
6: 你，
8: 我去。奶奶再逼我，我去了我还这样。
6: 你还这样？你，
8: 我错了。
6: 叫，
8: 哎，别打了，奶奶。奶奶，
6: 叫
8: 你打我也没用，
6: 还这样？
8: 别打我！别打我，奶奶。奶奶，
7: 你打我，我也不是。
4: 父皇，您还生气呢？您为女儿的事费心劳神，皇儿给您做了一碗莲子羹。父皇，
9: 天下竟然有这样胆大妄为的人，你想都想不到。
4: 那不是胆大妄为，那是幼稚天真。
9: 幼稚天真？
4: 嗯，
9: 十八了还幼稚天真啊？
4: 有些钻研权谋的人，十八岁已稳重老辣，而宗宝天性无邪，正是因为这样，皇儿才喜欢他。老谋深算的人会让皇儿感到恐惧的。父皇，您别生气了，要生气，举行完仪式，把宗宝叫回来。要打要骂，出气就是了。
9: 这，
3: 圣上，
9: 嗯，又出什么事了？
3: 宗宝心急，抽风了。
9: 啊？抽风了？
4: 什么？
3: 我刚去了天宝府，见到了杨宗宝，他眼斜，嘴歪，还流哈喇子，手是这样子，走起路来是这样子。哎呀，
9: 他怎么就是这样了？
3: 是吓的，
9: 是吓的，这真吓他了吗？朕对他还不够好吗？
3: 哎，太君和杨元帅一定是斥责他了，肯定是把他吓坏了。
9: 吓坏了？这朕还从来没见过有人被吓成这样的呢。
3: 您别忘了，他才十八岁。
9: 这可怎么办啊？
4: 父皇，
9: 啊，
4: 依孩儿看，仪式还是推迟举行吧。
9: 这君无戏言，朝令夕改，那还算什么皇上啊？
3: 可是宗宝现在这个样子，定亲也不体面呐。
4: 再来一次，来，
10: 太原，太原，
4: 寨主，寨主有何吩咐？
10: 太原呐，你呢？进城去打探一下宗宝的消息。
11: 对不对？再来，
4: 是，
10: 回来。你把消息打探回来以后啊，得先禀报我，不能告诉小姐啊。
4: 好，明白了。
10: 哎，回来。啊，你成天就明白了。你到底明白了没有？
4: 我真明白了，你就把心揣到肚子里，踏踏实实等着吧啊。
12: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3: 关节疼痛怎么办？
12: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2: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3: 肩周炎、颈椎病，
1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5: 骨质增生、腱鞘炎，
1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6: 关节炎，
1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2: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2: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2: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3: 颈肩腰腿痛、
12: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16: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2: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4: 稍一活动就疼。
12: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7: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 又能扛起这个家。
12: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

0: 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

0: 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0: 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毛孩子需要专属社交圈，铲屎官需要靠谱智囊团。这里是铲屎官和萌宠双向赋能的超级社群，线下每周趣味团建、草坪游戏、集体出游、野餐露营，尽情撒欢交友，玩法升级。团建现场更是实景科普专场，拆解养宠痛点，专家答疑解惑，边录宠边上课。线上社群随时唠嗑斗图交流经验，线下结伴遛宠边玩边学。萌宠社交科普节目《萌宠来了》，以宠会友，快乐翻倍。扫码进入节目专属粉丝社群，更多节目花絮、萌宠日常、线下活动，还有超多礼品等你来拿。
7: 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 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氧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氧无极，
10: 宗宝的事啊，不能告诉严昭啊。嗯，你们也没必要去劝他。他既然铁了心了，不参加定亲仪式，哎呀，老身看呐，天王老子也无可奈何呀。
11: 可是圣上那边怎么办呢？
10: 等八贤王带回信儿来再说吧。啊，你们说话也都注意点，不能透出半点信儿来。
12: 嗯嗯，哎，馅儿大皮儿薄的馄饨来，哎，得嘞，您的馄饨，哎，上头那一过，
13: 别说了
14: 啊，哎，客官里边请。
15: 最近生意好吗？挺够乱。哎，
16: 啊，请坐。祥儿，哎，上场。
14: 好嘞。
15: 听说啊，天波府的杨宗保抽风了
14: 啊？真有此事？你听谁说的？
15: 天波府上下已经传得沸沸扬扬了啊。
17: 公主，您就吃饭吧。公主，杨将军得的是急症，说不定过两天就能好了，他不会耽误仪式的。
18: 看来他是真的不想和我成亲了。
17: 公主，
18: 你以为杨宗保是真抽风啊？他是装的啊！他恶作剧的事儿还少吗？他骗得了别人，骗不了我。
17: 那他未免也太大胆了吧？
18: 看来他是铁了心不想和我成亲了。
17: 公主，你也别太悲伤了，杨将军他就是不定性，等到了明天啊，他就会清醒了。
18: 明天，明天是何时？
17: 公主别这么说。
19: 圣上的意思是让最好的大夫给宗保医治，力求明日康复。啊，圣上还说想派御医看看。
10: 老身谢谢圣上隆恩，不过刚才几位好郎中已给宗保看过了。哦，宗保服了药，正在安睡。不劳驾御医了。
19: 圣上说，假如明天宗保仍然不能痊愈，定亲仪式就不要参加了。
10: 哦，
20: 好。
19: 杨元帅，宗保的病是被吓成的，本王劝你在定亲前就不要再去宗保房间了。
20: 王爷您尽管放心，严昭绝不再惊吓他了。
19: 宗保啊，真不让人肃静啊。啊，
10: 哎呀，让王爷劳心费神，老身深感不安呐。嗨，
19: 行了行了，明天定亲仪式过去了，咱们就都可以松口气了啊。
10: 王爷慢走
19: 啊。太君留步啊。
20: 王爷慢走。
10: 找几个信得过的郎中，让他们 到外面放放风。
20: 对。

0: 小姐，小姐，不好了，出事了！
1: 又出什么事儿了？
0: 小姐，我刚从城里回来，我听客人议论说杨宗保突发病症，抽了风。
2: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
0: 没有，是一个老大夫说的。老大夫刚给杨宗保看了病，说杨宗保抽风了。
2: 他怎么能抽风的呢？
0: 老大夫边说还边这样。
2: 你不要学了，我去看看。
0: 小姐，小姐，
3: 去快给你姐喂马去。
4: 怎么杨宗保好好的就抽风了呢？
5: 末将也觉得奇怪，杨宗保体格健壮，胆大妄为，他怎么就被吓抽风了？
6: 即便打听到他是假装，也不能置他于死地。你马上派几个人到天波府周围监视，杨宗保定亲，穆桂英肯定不会无动于衷，他肯定会前来探寻，到那时候再去打探，会得到更有价值的东西。
5: 监军判断力缜密，末将真是口服心服。
7: 哎，真没想到这个宗保这么叫人不省心。你说，
8: 你就别说不吉利的话了，等明天啊订婚仪式照常举行，这不就万事大吉了吗？
7: 谁能保证他明天能痊愈啊？
8: 这宗保要是不去呀，那仪式也得照常举行，我才不担心呢。
7: 话是这么说，可是圣上心里不顺，不定又找出什么理由来为难我。
8: 那是后话了，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吧。

0: 没事。
1: 你撞的。

0: 哎，怎么还不睡啊？
1: 父王，孩儿有些话不知道是应该说还是不应该说。
0: 要说就说，不说就回去睡觉。
1: 可孩儿要是不说吧，孩儿真的是担心父王受到牵连。
0: 什么事？
1: 其实宗宝他根本就没有抽风，他是装的。
0: 嗯，
1: 宗宝鬼点子可多了，他特别会装。哎，那一年我和宗宝逃学出去摸鸟，后来被张国师发现了，硬要没收他的鸟，宗宝就是不给，当场就躺在地下闭了气，口吐白沫，跟死人似的。张国师当时就吓傻了。哎，父王，这都是真的。
2: 没事就好，我知道你没事了，我就放心了。我走了。
1: 哎，桂英，你怎么了？
2: 你不是跟公主定亲了吗？
1: 他们定他们的，和我没关系。
2: 这定了亲，你俩就是夫妻。
1: 不，
2: 宗宝，你一定要答应鬼婴，一定要听皇上的话。你要是违抗皇命的话，你会被处死的。
1: 我宁愿死，我宁愿死也要和你做夫妻。
0: 这么说，父王让那个小子给耍了？
1: 可不是嘛！而且穆桂英现在就在他的房里呢。
0: 哎，你怎么知道？
1: 反正我就是知道，他肯定在。
3: 八王爷，
4: 开门！
5: 杨元帅，八王爷来了。
0: 本王问你，
5: 皇兄，
0: 咱们是不是老交情？
4: 那还用说？
0: 既然是老交情，你为什么一再的骗本王？
4: 王爷，颜昭岂敢骗您呢？
0: 还说没骗？当时你五花大绑把宗宝押回了天波府，本王来询问你一口否认。啊，
4: 不不不，
5: 那是我说的。
0: 本王现在问你，杨宗宝到底抽没抽风？
4: 抽了，当然抽了，你不是没看见吗？
0: 抽抽什么抽啊，他那是装的。
4: 这怎么会呢，王爷？宗宝他走路都那个样子了，你我不都看见了吗？
0: 装死都会，装抽风算得了什么？不但如此，他现在正和那穆桂英在屋里戏鸳鸯呢。
4: 你说什么？这怎么可能呢？八王爷，我知道宗宝他不成器，为此事让您担了心受了惊，可是您就是再有气，你也不能半夜三更的跑到我家，你说这种话吧。
0: 哎，要不本王陪你去宗宝房间看一看。
4: 走就走。
0: 走。
5: 你们俩这是干什么呀？燕昭，皇兄为宗宝的事已经操碎了心，你怎么能对皇兄不公呢？
4: 他说宗宝和穆桂英在屋里戏鸳鸯，你这不是污人清白吗？
0: 谁污人清白了？本王非要和你去看看。走
4: 走
0: 走。
5: 皇兄，皇兄，燕昭这两天是被宗宝气昏了头了，冒犯了您，你消消气。
0: 本王不怕冒犯，是确有此事。
5: 皇兄，您这话就说过了，这大半夜的，穆桂英能混进城吗？就算是进来了，他能进得了我们高墙大院的天波府吗？
4: 是啊，
0: 天波府比起皇宫的墙矮不少吧？穆桂英能飞檐走壁进入皇宫，进天波府还不是如履平地呀？啊！本王没有确凿的证据，能夜闯进天波府吗？哼！
5: 哎，皇兄。
2: 不行，不行。 已经做错一次了，我不能再做错了。
3: 你没错，我俩谁都没错。
2: 宗宝儿，我求你，你就让我走吧，你让我走吧。
3: 桂英，
2: 你让我走吧，我求你。
3: 桂英，只要我们躲过一次以后，我们就胜了。
2: 宗宝儿，你这一辈子都逃脱不了的。
3: 我不去参加仪式，我凭什么认她为妻子？
2: 你都敢违抗吗？
3: 桂英，如果皇上要是再逼我，我就带你远走高飞，要死一起死。
2: 要生一起生，
3: 你不许离开我了，你以后不许离开我了。
6: 来来来来，你来看，
7: 你们看，是不是像本王所说？
3: 你，哎呀，这，哎。

0: 那日在站门口，我不知是您，大有不敬，望见谅。
1: 你给我滚！桂英，你回来！
2: 哎，这个杨元帅，杨元帅，哎呀，杨元帅，
1: 打死你！
3: 末将拜见。建军，我带了几个兄弟在天波府门前监视，看到一个人影翻墙越脊，末将和一个兄弟跟了过去。这人进了杨宗保的房间，末将贴近房门看到了穆桂英。哦，建军，您禀报圣上，杨宗保定会被斩。杨宗保一死，杨家也就无心再出兵了。
4: 别忘了有八贤王，他肯定会掩盖此事，只怕参奏也达不到目的呀。
3: 建军，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
5: 太无法无天了，太无法无天了，让圣上知道必死无疑呀、啊！
1: 我恨不得现在就斩了他。
6: 燕昭，
0: 燕昭，
6: 事到如今，不必发火埋怨了，而是要想办法把定亲仪式顺利举行啊！
5: 这怎么顺利啊？宗保这样做能顺利吗？
6: 难道王爷你还要禀报圣上吗？
5: 本王无此意，可是宗保已经神魂颠倒，本王怕他闹出大乱子来呀。
6: 王爷呀、啊、过于担忧了，这仪式一完毕，圣上即便是知道了实情也不会再深究了。现在最要紧的是如何稳定这个局面呢、啊、王爷。

0: 哎呀，您一个人喝呢？哎呀，姑娘陪你喝一大碗，来来来，干了！
1: 哎。
2: 哎哎哎哎哎
0: 哎哎，又是我喜欢吃的。
2: 这是怎么了？这是我闺女想开了。
0: 嗯，想开什么？
2: 忘了杨宗保那个傻小子呗。
0: 爹，我跟杨宗保那都是夫妻了，那说忘就忘，那你闺女成什么人了？
2: 哎呀，不忘不行啊，孩子。就算他杨宗保有情有义，跟皇上赐婚，他敢不从吗？
0: 他就敢。
2: 你做梦去吧。
0: 爹，我跟你说，我这人还真不做梦。
2: 行，
0: 你家闺女我呀，见到杨宗保了。
2: 啊？
0: 你知道跟我说什么吗？
2: 说什么？
0: 他说他宁愿被皇上处死，也要跟我在一块儿。嗯，你不知道当初给我激动的呀，爹。
2: 啊，
0: 你家闺女没选错人吧？
2: 她真是这么说的呀？
0: 那当然了，我还给你编瞎话啊。
2: 哎呀，真是，也难为他杨宗保有这一片深情啊。可你说他怎么应对皇上和他家里人呢？
0: 爹，这杨宗保啊，跟你家闺女在一块以后啊，这脑子变聪明了，装疯卖傻。
2: 他怎么装的？真行啊。
0: 爹，你知道你家闺女现在在想什么吗？我就是在想啊，我就是死了，我也要跟宗保死在一块儿。别说他是皇帝老儿了，他就是玉皇大帝，他也甭想把我们俩给拆开喽。
3: 嗯，
4: 娘，您今天可真漂亮。
3: 真的。
4: 嗯，
3: 哈哈。

0: 情。嗯，哎，宗保定亲的日子啊，大伙儿不能板着脸，得喜庆点儿啊。这俗话说呀，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呢，只要咱们应对自如，就不会出乱子。嗯，来
1: 来，带上。
0: 哎呀，好好，哎呀，这不像老妖精了吗？
2: 父皇，
3: 妙娃儿可真漂亮。杨宗保这混小子，要是还不知道怜香惜玉，那可就是混到家了啊！
2: 父皇您放心，等孩儿和他成了亲，一定会把他调教好的。
3: 嗯，是。
4: 圣上啊，圣上，
3: 嗯，
4: 街上有些传言，特来禀报。
3: 讲。
4: 这。圣上，
3: 嗯，什么呀？
4: 告示。
3: 念。
4: 奴才不敢。
3: 念。
4: 是。杨宗保乃有妇之夫，妻子是山大王之女穆桂英，昨夜二人在天波府私混，今日圣上却为杨宗保和公主举行定亲仪式，一笑大方。
3: 哪儿找的？
4: 贴告示的人没抓着，可告示在繁华街头贴了不少。
5: 哼！好礼貌！
0: 开封，开封，你去看看那是怎么了。
6: 是，真是不像话！你看看啊，杨宗保他真不是个东西啊！杨宗保乃有妇之夫，妻子是山大王之女穆桂英。哎，怎么给撕了？
7: 快看，怎么办？
8: 啊！布告竟然都贴到这儿了，这别处肯定也有，我这就马上派人把他们统统撕了。
0: 撕了也是无济于事，恐怕圣上已经知道了。开封，禀报八王爷。快去！
6: 遵命，老太君。
8: 快！
6: 撤！撤！
9: 恭喜恭喜啊！
10: 恭喜！
9: 圣上和天波府的大喜之日，也是我们重臣的大喜之日啊！恭喜！
11: 多谢王大人，
0: 谢，
11: 多谢多谢！
9: 恭喜！
11: 啊哈哈！好，
9: 微臣王庆龙叩见圣上。
3: 起来说吧。
9: 谢圣上。
3: 街上布告的事情，你可能听说了。
9: 不知圣上说的是哪个告示啊？
3: 哼，你认为确有此事吗？
9: 微臣以为不可能。佘老太君和杨元帅是朝廷重臣，对圣上忠心耿耿，杨宗保是将门之子，懂礼仪，不可能做出这等伤风败俗之事啊。
0: 好好好好好，谢谢，
10: 恭喜老太君。
11: 杨将军，我去一下。
10: 今天可是好事的啊，这一醉方休。
8: 八王爷，嗯，啊，王爷可曾看到街上贴的告示？
12: 当然见了，众大臣无一不知啊。
8: 这便如何是好啊？
12: 咱们假装不知，更没有必要惊慌。
8: 圣上问起我如何应对呀？
12: 由本王处理，你就不必担心了。

0: 可是朕还听说了很多杨宗保过去的事情。
1: 十八九岁的孩子做事难免荒唐，可是圣上赐婚，他岂敢造

0: 伤，怕引起杨元帅的误会，不利于出征预留啊。臣以为应让杨松宝前来觐见。再说定亲之事少了他，与情理也不合呀。
1: 宣杨宗保上殿。
2: 遵旨。哎呀，
3: 是啊，
2: 圣上有旨。
4: 恭喜啊，
5: 皇上有旨啊。
2: 宣八贤王佘太君杨延昭觐见。
6: 臣领旨。
7: 哎，老太君。
8: 皇上要召老太君啊。
2: 参见圣上。
1: 哎，免礼免礼免礼。
2: 谢圣上。
1: 杨将军、老太君，两个孩子订婚之前，咱们亲家找时间坐一坐。
7: 请圣上下旨。
1: 哎，找你们来啊，是朕有件事想问一问。
7: 圣上有什么事尽管吩咐。
1: 哎，
7: 是。

0: 这告示是蛊惑人心呐、啊，目的是离间君臣，干扰御辽大计。
1: 此人用心叵测呀、啊，圣上，依臣看，这是辽军奸细所为。
2: 照二位看来，这是空穴来风喽。
3: 当然是无中生有。宗保就要和公主定亲了，岂能做出如此荒唐之事啊？嗯，
1: 是啊，圣上。宗保虽鲁莽，可不至于如此无法无天。他对圣上忠心耿耿，对公主也是万分倾慕，绝做不出这等荒唐事来。
3: 山雨欲来风满楼，杨元帅尚未率军出征，谣言已经四起，圣上没必要理睬。
0: 八贤王说的对呀，只要君臣无猜，大破辽军就指日可待呀。

0: 将军，这边请。
1: 皇儿的定亲仪式可不能没有杨宗保，朕已让人到天伯府去看了，说他已经身体康复了，呵呵，一会儿就来了。
2: 圣上，杨宗保到。
1: 选他进来吧。
2: 遵旨。宣杨宗保觐见。
3: 杨宗保叩见圣上。
1: 平身吧。
3: 谢圣上。
1: 你身体都康复了？
3: 末将从未生病。
1: 哎，可是朕听说你受了惊吓，得了什么吊邪风。
3: 末将虽未与辽军厮杀，还不至于胆小如鼠，如何会吓成那样？
1: 那以你所言，王爷的话皆是谎报喽？
3: 王爷说的都是实话，那是末将故意为之。
1: 什么叫故意为之啊？
3: 末将和穆桂英早就结为夫妻，他们一再逼我，我没别的办法。
4: 本王以为你这是疯了。
3: 末将从来都没有任何的病症，王爷如果你要再逼我的话，杨宗保还可以马上装病。
1: 照此一说，你和穆桂英私婚时确有此事了啊？
3: 末将和穆桂英已是夫妻，相会不是私婚。啊！
4: 来人！
5: 上！
6: 不！
4: 拉出去斩了！走！

0: 开恩。
1: 圣上，
0: 圣上
1: 啊，
0: 开恩呐、啊！圣上，圣上。
2: 神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货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4: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5: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

0: 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蝶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2: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还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4: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2: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还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

0: 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鹤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鹤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1: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三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4: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1: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三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4: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 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

0: 前一百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6: 圣上，
7: 你饶了我孙儿吧。
8: 圣上，宗保犯了欺君之罪，是微臣管教不严，微臣愿和儿子一同受罚。圣上，
7: 你不能对我孙儿这样啊。
8: 圣上，
7: 为报大宋，打上了四个儿子，一个义子，还有我的丈夫，老身唯一的孙儿，又要出斩，老天不公啊！
9: 怎么会这样？是怎么回事？
7: 宗保他犯下欺君大罪，可他毕竟年幼啊。
9: 是啊，
7: 要斩就斩我佘赛花，老身知道内情，只是没有阻止，罪在老身呐。
9: 老太君，老身
7: 恳求你们了，恳求你们了，恳求你们了，恳求你们了，为宗保向圣上求情，求情啊！
10: 佘老太君乃大宋的功臣，杨宗保被斩首，杨家就绝后了。我愿冒死请求圣上为宗保赦罪。
9: 对，是啊。
10: 杨家为大宋生死不顾，我等岂能贪生怕死？
9: 是啊。
11: 我愿为宗保请命，
12: 我也愿为宗保请命。
13: 我等愿为宗保请命，
14: 我等愿为宗保请命。
10: 圣上，我王庆龙愿冒死为杨宗保请命，望圣上开恩。
13: 望圣上开恩。
8: 圣上开恩呐！
15: 圣上，宗保虽然犯了欺君之罪，可他毕竟年幼。臣恳请圣上看在杨家保大宋有功的份上，饶他不死。
10: 十八还年幼吗？朕看着他杨家对大宋有功的份上，已经乏味开恩了。杨宗保和穆桂英私混，让环儿受了这么大委屈，朕没有治罪于他，朕还把女儿嫁给他了。他公然不参加仪式，还装疯卖傻，而且和那个穆桂英私定了终身，公然与朕对抗，如不严惩，将如何治理天下？

0: 皇儿不愿意失去夫君呢，他不是你的夫君，朕也不制裁他，你也得不到他。我们皇家已经颜面尽失了，看到了吧？
1: 父皇，皇儿恳求您放了宗宝吧。
0: 不行，朕要放了他，所有人都学他了，别说辽军了。
2: 即便没有战事，我大宋也不战自败啊！告诉他们，朕绝不赦免。
3: 遵旨，圣上。圣上有旨，杨宗保罪不可赦。圣上啊，圣上，您开恩吧。 开恩吧，放了我的孙儿杨宗保吧。老身求您了，不看佛面，看僧面呢，您就看在老身的份上，饶恕宗保吧。
0: 老身，圣上，圣上，你快去看看公主吧。公主怎么了？公主，公主她……皇儿啊，皇儿，你怎么这么糊涂啊？
4: 皇儿，公主，公主，皇儿，父皇，宗保，宗保，宗保，宗保，宗保，宗保，圣上可以不顾及杨家战功，也可以不理会重大臣求情，可不能不在乎公主的性命。七公主是你的掌上明珠，您再想想吧。圣上，佘赛花在宫门外喧嚣，她说如果斩杀杨宗保，她就撞死在宫中。嗯，他还说。
0: 当年杨继业撞死在李陵碑上，圣上已经受到了文武大臣和天下百姓的非议，现在他在撞死，看圣上如何面对天下人。佘太君再疼爱孙儿，也不能威胁圣上。可话又说回来，如果杀了杨宗保，佘太君再撞死在宫中，恐怕杨延昭就要交出帅印了。要臣说。 制裁杨宗保不一定由圣上下令，让杨延昭处理岂不是更好？杨宗保犯了欺君之罪，如不严惩，天下人将目无法纲。为此，朕决定，杨延昭，
5: 臣在，
0: 朕命你处斩杨宗保，听见了没有？
5: 臣遵旨，
6: 王秋龙。臣在，
0: 朕命你做监斩侯。
6: 臣遵旨，
0: 圣上。
6: 哼，是。
7: 哎，杨元帅。

0: 皇命不可违，他让你斩杀宗保，你下得去手吗？
1: 皇上为了女儿要夺宗保的性命。

0: 容。
1: 咱们杨家为保大宋死了多少人了，现在圣上要斩杀宗保，就是不仁不义的昏君。
0: 住口，你这是大逆不道。
1: 哼，
0: 那个骂圣上，
2: 谁大逆不道？他要斩杀我杨家唯一的后人，难道他不是昏君吗？
0: 娘，你轻声点，哥长有耳啊。
2: 老身不怕，我杨家对得起大宋，圣上要斩杀我孙儿，老身倒要看看他如何面对天下百姓。
1: 娘说的对，圣上欺人太甚，我们也无需再忍。
0: 你们怎么了？
3: 你害怕，我们不怕。
1: 对，就是，你也不想想，如果宗保被杀，我们杨家还有什么指望？
3: 是啊，还有什么指望啊？
4: 圣上让你为难，你大可顺水推舟，推掉帅印，救下宗保。
0: 你们真是气坏了，你只知道你是他亲娘，你们都是沈娘、大娘，我是他爹，他是我的亲生骨肉，我能不想救他吗？你们想过没有，我若是交出帅印，那辽兵就会长驱直入，百姓就会受到侵扰，我大宋江山就要灭亡。
1: 这你光替别人想，你没有替宗保想想啊。啊，你知不知道宗保可是我们杨家最后的香火了。
5: 哥，你想过没有，如果宗保丢了性命，那咱们杨家还有心预料吗？
0: 胡说，我们杨家世代对圣上都是忠心耿耿，岂能做出有悖君臣纲常之事？
5: 你什么君臣纲常？他让你斩杀亲子，难道这就不有违君臣纲常吗？
1: 管不了那么多了，他不仁就休怪我们不义。走
5: 走
1: 走。
0: 站住，谁敢胡来，我现在就把他拿下。
1: 这
2: 你少在我的面前耍威风，你看看他们，你看看他们，他们的丈夫，你的兄弟们，哪个不是为了大宋而死？如果他们还在的话，还轮不上你挂帅呢。你今天对他们喝三喝四的，你真没疯啊你。
0: 娘，是儿子不好，惹您老生气了。
2: 我没有你这个儿子。其实他们说的这些都是气话，是被逼无奈呀。你不想想看，宗保是你的亲骨肉亲儿子，你这个禽兽不如的东西，你们的心情老身知道，杨家的香火是不能断呐。现在辽军压境，应该合力御辽啊，不是莽撞行事、无济于事不说，还会给大宋造成多大的危害呀？怎么对得起我们的先人和天下的百姓啊？
3: 娘，那现在怎么办呢？
5: 是啊，是啊，娘，怎么办？
1: 怎么办呢？
0: 娘，孩儿应该怎么办？
2: 圣上让你行刑，你就拖着。老身看他能怎样？

0: 杨延昭为何还不醒醒啊？
1: 俗话说，虎毒不食子，杨延昭确

0: 实难以下手啊。
1: 难以下手也得下手啊。杨宗保犯上作乱，如果不斩他，朕如可能威慑天下呀。
2: 可是，
1: 可是什么？朕原本可以派刀斧手轻易地解决这个问题。朕之所以让杨延昭实施，就是想让杨家和杨宗保见个面。现在见了面了，
2: 圣上
1: 可以斩了，没什么可说的了。来人，
2: 那
3: 圣上，
1: 宣王青龙，
3: 遵旨。圣上宣王监军去皇宫听旨。
4: 遵旨。驾。圣上，微臣王庆龙前来听旨。
1: 来，起来，起来，起来。
4: 谢圣上。
1: 杨延昭可有行刑的征兆？
4: 没有。
1: 命你去告诉杨延昭，立刻行刑。
4: 可是，
1: 可什么？
4: 让杨延昭亲自执行，是不是？
1: 你是说太残忍了？
4: 臣不敢。
1: 你不就这么想的吗？可是你为朕想过吗？一个国家如果不能维持威严，国将不国呀。朕如此做法，就是要维护皇帝的威严，让千千万万的臣民俯首听命。命令杨延昭立刻行刑。
4: 臣领旨。
5: 监军传达了圣上命令，他杨延昭就不得不执行。只要杨宗保一死，就算杨延昭仍然挂帅，那些寡妇们也不可能再随他出征。那时他这个光杆司令就无法指挥兵马了。
6: 是啊，你说的不错，潘将军。可是虎毒不食子，再说天波府有佘太君，就算圣上再下几道圣旨，杨延昭也不会动手。
5: 是啊，苏大人说的是啊。
6: 潘将军，这事儿没那么容易呀。
5: 监军，您看，
7: 欲擒故纵。
5: 欲擒故纵？
6: 监军说的是欲擒故纵。
5: 好，将将。
8: 报告杨元帅，王监军到。
9: 请王监军。
8: 是。
9: 是来催促行刑的。
10: 兵来将挡，水来土屯，不管怎么说，不能让任何人碰我孙儿一根毫毛。
11: 圣旨到。
4: 杨延昭接旨。杨宗保欺君犯上，已下令行刑，杨延昭速速执行，钦此。
9: 臣杨延昭领旨。
10: 请问王监军，你打算给我儿多少时辰？
4: 老太君，本官只不过是传达圣旨，绝对没有逼迫太君和杨元帅之意。

0: 看来王监军还是理解本帅心情的。理解，当然理解。虎毒不食子啊！我王庆龙也是有儿有女之人，我身处杨元帅这样的处境，也不可能下手啊。那以监军看，
1: 我儿颜昭如何面对这个圣旨啊？
0: 圣上下旨，其实并非对杨元帅，还有我王庆龙。杨元帅不行刑，我王庆龙也是抗旨啊。先不说，天伯府的人为保大宋，如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光虎毒不食子这。

0: 人之常情，我王庆龙也不愿做这大逆不道之人呐。况且杨元帅是御辽元帅，我是粮草押运官，从哪个方面说我都不会逼迫杨元帅的。可是皇命难违呀，杨元帅怎么也得做做样子，让外人看了像要行刑，杨元帅就该到法场。
1: 父皇，宗保犯了滔天大罪，您也不能斩杀。
2: 不斩杀他，任何人都会犯上作乱，大宋朝还算大宋朝吗？
1: 父皇，要不皇儿去劝劝宗保，让他认罪，众人也会臣服。
2: 朕何尝没有想过，可是朕也知道他不会服气的。你是公主，你要去了没面子，照样会竹篮打水一场空。
1: 不管怎么样，皇儿也要力保宗保。
2: 不行，
1: 父皇要斩杀宗保，皇儿也离开人世。
2: 来人，
3: 在。
2: 你马上到后宫去看着公主。
3: 遵旨。
2: 太刀，
4: 奴婢在。
2: 你去看好七公主，她有一点差错，先杀了你。
4: 是，圣上。
2: 下去。
4: 是是。
2: 给我下去。
4: 是。
5: 没事的啊，蕾蕾。
6: 哎呀，小姐，小姐，小姐，
7: 不好了，不好了，出大事了！
6: 出什么事了？
8: 杨宗保被捆在刑场上，准备处斩。
7: 是啊，怎么办呀，小姐？
8: 怎么办呀，小姐？哎，小姐，
7: 小姐，小姐，你上哪儿去啊？
8: 你缺心眼，你还不服，还不赶快备马去？
7: 哦哦，走走走。
0: 微臣王庆龙叩见圣上。
2: 你身为监斩官，为何也要和杨延昭一样抗旨啊？
0: 臣绝不敢违命，是那杨延昭拒不执行，臣再三催促，可他不但不听，还威胁臣。
2: 你身为监斩官，你为何要怕他呀？
0: 微臣确有难处，杨延昭是御辽元帅，臣是粮草押运官，我们俩都担负着御辽重命，所以微臣也不能过于强硬。假如两人兵戈相向，岂不坏了御辽大业？
2: 那依你的意思呢？
0: 圣上最好派人到法场传达圣命，杨延昭不执行，去的人可代他行刑，这样御辽大计才不会受影响。
2: 好。
9: 圣上有旨，杨延昭身为元帅，又为行刑官，当速速行刑。如果不便，温丽可代你行刑。钦此。
10: 臣杨延昭接旨，谢恩。

0: 太监军，看到了吗？杨家寡妇已离开刑场，你知道他们想干什么？来劫法场。哼，
1: 对，
0: 吩咐下去，做好准备，他们一到截住厮杀。
1: 好，
0: 等等，告诉手下，下手要狠，争取一个不留。圣上，
1: 既然让太监行刑，恐怕六弟。 也没有任何办法。哎呀，
2: 圣上欺人太甚了。
1: 就是啊，那个昏君。

0: 皇兄。哎，
1: 宗保虽然在法场，可是行刑官是杨元帅，他不下令，宗保就不会有危险。
0: 可是现在事情已经僵在那儿了，皇上已经下了处斩令，咱们宗保是躲得过初一，也躲不过十五啊。
1: 这事儿本王正在想办法，能拖多久是多久啊。
2: 事到如今唯一的方法劫法场。
3: 哎，对呀，劫法场。
2: 可是王庆龙坐监斩官，恐怕咱们三个人寡不敌众。
3: 哎，王庆龙上次已表明了态度，他不可能和我们大动干戈。哎呀，管他动不动干戈，救出宗保才是最重要的。对，就算咱们有伤亡，也要救下宗保这条毒根。
2: 就是啊。好，劫法场。
0: 娘啊。
1: 啊，太君请。啊，
4: 八王爷，你看这事如何处置啊？
1: 这事儿本王暂时也想不出什么办法来。
4: 老身看拖是不成啊，严昭不行刑无疑犯了违抗皇命之罪呀。这样下去不但宗保难救，严昭也自身难保啊。
1: 现在御寮迫在眉睫，圣上不会处置杨元帅的。
4: 话是这么说，可是圣上意料之外也是有的。
5: 杨元帅，行刑吧。
6: 父帅，你不要为难，行完刑你还得领兵御寮，儿只求你把孩儿的尸体送到木柯寨，让穆桂英将儿埋葬。
7: 宗保，我的儿。
8: 宗保在那儿，我这就下去。
9: 哎，不行不行，这样不行啊，你不能这样下去，你这么下去宗保可就没命了。
8: 管不了那么多了，他也是你侄子，我们也得拼一把。
9: 哎呀不行，你看看那么多重兵把守，你我二人冲不过去的，
8: 马上就有人头落地了。
9: 哎呀别着急嘛，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
10: 王爷娘，圣上一差太监都从六地行刑啊。
5: 杨元帅，我知道你不忍心下手，那么就由咱家替你行刑吧。来人呢？
11: 在。
8: 哎，我倒有个主意，我这就去拿弓箭去，一箭射了他。
9: 啊，能行。
6: 桂英啊，宗保能够跟你结为夫妻，死而无憾。遗憾的是，我们不能长相厮守。桂英，如果能有下辈子，我们还是夫妻。
3: 桂英吗？快追！驾驾驾！
5: 行行。

0: 杨家要来的绝不止一个，还有其他人，等到齐了再动手。
1: 快走！你救不了我的。我要是救不了你，咱俩就一块死。不，不，我们俩说好的，生一起生，死一起死。没事儿，没事儿。站！站！
2: 桂英，你快走！
3: 雨雨。
1: 杨延昭，虎毒还不食子呢，你怎忍心斩杀青儿？
4: 您要是他的亲爹爹，我就求您放了宗宝。

0: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牵的驼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驼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集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集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集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2: 太火爆了，太火爆了！节目一开始，我们的热线就响个不停，我们的电话都同只要199元，您就能够喝到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好驼奶粉。这个价格啊，平时真的打着灯笼您都找不到。
3: 是，
2: 大家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那么新疆的双峰驼呢，更是被誉为是高山金驼。那双峰驼驼奶的品质啊，更是没话说了。不过有人可能要问了哈，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品质有没有保证呢？厂家这么做到底是为什么呢？那为此，我们今天也特意请来了驼仙子的厂方代表张总。张总你好。
4: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放心，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三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吃的是无污染的沙棘、罗布麻、骆驼刺这些野生的中草药植物，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啊，村里边很多呀80、90岁的老人啊，喝了一辈子的驼奶，现在啊还能够骑马放牧，身子硬朗得很呢。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啊也是喝着驼奶长大的，
2: 是吧？
4: 毫不夸张地说，我的生命就是骆驼给的。在我看来啊，没有什么奶比驼奶更好，更有营养了。那在我心里呢，驼奶不仅是奶，更是生命的保护神。这几年很多来新疆旅游的人，临走时呢都要带上几桶我们的富集初乳驼奶粉。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5: 你看过爸妈，这今年呢都90多岁了，这老两口啊就喜欢喝驼奶粉。这一直在喝这个新疆的驼仙子富集初乳驼奶粉，现在他们的生活完全不用我们管了，而且呢还能帮着我

0: 们做做家务呢。拖鞋子啊，复习出入拖奶粉，平时在超市一桶都得500-6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都跟着喝。
1: 拖鞋子拖奶粉，新疆的拖奶
2: 好。
3: 我们俩呀，都喝好多年了。

0: 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其他专利益生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硒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1: 张总，现在大家都很关心咱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2: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有3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耐寒抗旱，生命力强。那产出的驼奶营养价值也非常高。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国家权威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1: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2: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它是雪域高原的沙漠白金，它是高山金驼的玉液琼浆，新疆伊犁高山脚下滴滴驼乳生命精华。驼奶富含人体必需的18种氨基酸、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锌、硒、维生素、矿物质、免疫球蛋白、类胰岛素因子等多种活性营养成分，堪称滋补养身的健康佳品。新疆双峰驼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是纯净的高山雪水，吃的是天然的野生中草药植物，挤出的每一滴驼奶都是生命营养的精华。其中刚刚生产完宝宝的骆驼妈妈更会得到饲养人员格外照顾，因为他们要在7天之内把骆驼妈妈分泌的驼初乳快速运往工厂，再用进口冻干工艺一次成粉灌装成一桶桶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挤奶到成品，整个过程必须在24小时内全部完成，完美保留驼奶母乳级的原生营养，堪称奶中珍品，长寿之奶。一滴驼乳一滴金，驼仙子驼奶赛黄金。
3: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些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2杯，什么锌、硒、钙、铁、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我也不用再担心它营养跟不上了。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其他专利益生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硒驼初乳体验装2条。

0: 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又会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点抢先体验吧。
1: 第二啊，就是配方好，我们专门啊和特医食品研究所强强联合，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出的行业领先的富硒驼初乳科学配方，并且呢，我们的驼乳含量是高于国家标准 DB19644 的。
2: 哦，那是怎么高于国家标准的呢？
1: 咱们国家的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国家标准整整5%。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驼奶粉。
2: 嗯，高于国标5%啊，真的是太棒了。那什么是驼初乳呢？它和咱们平时喝的普通的驼奶有什么区别呢？
1: 那区别啊可就太大了。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啊，如果呢把普通的驼奶比作黄金，那么驼初乳呢就是999千足金，价值营养啊完全不在一个档次。驼初乳呢是骆驼妈妈产下小骆驼之后7天内啊分泌的珍贵乳汁，属于驼奶里的黄金营养精华。跟普通成年驼奶相比呢，驼初乳乳清分子更小更细腻，特别好消化好吸收，还天然富含了超高浓度的免疫球蛋白，天生呢就是用来给小骆驼增强抵抗力，给身体打底子的。咱们的富硒初乳驼奶粉在驼初乳的基础上科学配比，特别添加了7大专利益生菌。大家看啊，每种益生菌呢都有独立的发明专利证书，都是活性更高定制更强的专利菌株，这驼奶营养啊才能够真正的补进去。
2: 所以说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奶源更纯，营养更全，配比更科学，更适合中老年朋友的肠胃吸收，对吗？
1: 一点都没错。
3: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儿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富硒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比喝啥都强。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存点儿，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4: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硒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又会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2: 张总啊，大家都知道驼奶营养价值高，可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呢都说这个驼奶有膻味儿，很多人啊都感觉喝不习惯。那咱们这款驼奶它的口感到底怎么样呢？到底膻不膻呢？我能不能替大家伙尝一下呢？
1: 当然可以啊，请大家完全放心啊，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采用国际领先的闪蒸脱膻特殊工艺。

1: 这个山味啊，已经是大大降低了，几乎可以不料不及。这样，百闻不如一尝。我现在呢，就来冲一杯，请主持人替观众朋友们尝一下，好不好？
2: 太好了，那我今天啊，真的是有口福了。
1: 现在呢，我们呢就给主持人冲泡一杯啊。
2: 好。
1: 这样，主持人，你先闻一下，有没有山味呢？
2: 嗯，不山。
1: 现在呢，我们把它搅拌均匀即可。
2: 哇，真的是看着就特别的有食欲啊！我今天真的是太有口福了，
1: 是吧？
2: 嗯，
1: 好，
2: 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了。
1: 来，
2: 好，
1: 口感怎么样？
2: 嗯，特别的好喝，哇，太好喝了！
1: 大家看到了没有啊？主持人刚才说了，他平时是不怎么喝奶的，但是现在看啊，应而尽了。
2: 哇，真的是太……
1: 口感可以吧？
2: 又香又浓，而且完全是感觉不到膻味的。
1: 是吧？
2: 您说的对哈，我之前从来不喜欢喝奶的，而且我以前也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好喝的奶。这杯驼奶它确实是太好喝了，真的太棒了。
3: 温馨提示：烤驼奶请认准三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驼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特一食品研究所研发，全新富硒初乳科学配方，特含七大专利益生菌，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国家标准5个点。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齿颊留香。一滴驼乳，一滴金，驼仙子脱奶赛黄金。
1: 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4: 我早听说新疆驼奶好，我不嫌太贵，就是怕买不到真的，也不知道好喝不好喝。这次碰上了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一喝呀，还真是买对了。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吃得香，睡得香。咱这岁数就该多喝点驼奶粉补补。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5: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驼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6: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硒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

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点抢先体验吧！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复习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复习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0: 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地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0: 你是何人？
1: 木可寨的穆桂英。
0: 出战杨宗保是圣上的命令，杨元帅不行刑，就由我代他行使监斩权。
1: 谁敢？他皇帝老儿凭什么斩杀我父？
0: 他辜负皇恩，造成恶劣影响，罪该斩首。
1: 罪该斩首？我跟杨宗保那是真心相爱，乃天经地义。他皇帝老儿为了自己的面子将良将斩首，乃无德无能。
0: 你

0: 别动，别动。
1: 看来杨家人是救不了宗宝的。
2: 我不和你多说，我只听圣上的命令。给我拿下。
3: 是。啊！
4: 不行，不行！
3: 快，快！
4: 鬼婴，鬼婴，
1: 本姑娘不是来打架的。你告诉你们家皇帝老儿，他要是敢杀杨宗保，姑奶奶就毁了降龙墓。
4: 不可，万万不可！降龙墓乃是我宋军御寮的精神支柱，若我宋军没有他，军心不定。你要毁了他，我大宋江山就……
1: 知道就好，那就烦劳元帅告诉你们家皇帝老儿，如果他心里还想着黎民百姓，如果他不愿意做辽军的俘虏，该怎么做？我想不用本姑娘多说了吧。
5: 好，讲得太好了。
4: 桂英，
1: 宗保，等着，等着我取降龙墓来救你。
6: 本想是杀杨家寡妇和杨宗保，没想到叫那个妖女给搅了。
7: 我说早动手，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
6: 小打小闹，官报私仇吗？
7: 监军，这可是小中见大，杀了杨宗保，他杨家可就绝后了。
6: 哼，这种黄毛小儿都明白的道理，还用你来开导我？
7: 啊，莫讲多言了。
5: 穆桂英说的不无道理。想想咱们几次御辽作战，用了降龙墓大都取胜，而没有降龙墓几乎都失败了。当然，这主要在于用兵，但也不能否认降龙墓的精神作用。穆桂英乃敢说敢做之人，如果杀了杨宗保，他很可能做出蠢事，到那时，
6: 看来圣上会改变主意啊。
7: 不会吧，圣上既然下了命令，再收回岂不失信于天下？
6: 别忘了，穆桂英已经把话撂那儿了，杨宗保被杀，他就毁了降龙墓，那时候士兵就无心同辽军作战，而失败的罪名就由圣上背。这么大的压力，圣上再昏庸也不可能无所顾忌。
7: 那我们怎么办？
6: 去派人打探降龙墓的存放之地。
7: 哦，好，末将这就去。
5: 圣上，您放了杨宗保，天下人绝不会认为您是被逼无奈，反而觉得您是为了江山社稷，为了黎民百姓，他们会更加拥戴您。实际上，穆桂英不但没有给您出难题，反而还给了您一个台阶。
6: 台阶儿？
5: 圣上，您想，如果杨宗保真被处斩，杨延昭也就无心挂帅，而佘太君和杨家女将就更不可能助他。再想想那些士兵和百姓，不管怎么说，杨家为了保大宋，战死疆场那么多人，现在唯一的后人再被处斩，他们必然认为圣上缺少大度和仁爱之心。到那个时候，即便有了挂帅之人，恐怕也不可能率兵战胜辽军了。
1: 降龙墓，降龙墓，不管你身处何方，你一定要保佑我们的寨民平平安安，保佑天底下的老百姓都平平安安。等救出宗宝，我再 在您的梳妆下立碑，让后人永远感激您的恩情。不要怪穆桂英的不忠不孝。彩云，彩云
0: 在，
1: 马上给我备车，我现在就去送祥祥龙墓去，快快快，搬搬搬搬搬！
0: 小姐，
1: 小姐，
0: 不能去，小姐，现在不是送的时候。
1: 为什么？
0: 我还没有答应您的要求呢，送去了，岂不是丢了救杨将军的筹码？
1: 我不管，我不管，宗宝，宗宝现在还绑在刑场上呢，搬，快搬，搬！
0: 不能去呀，小姐，
8: 小姐，
1: 小姐，
0: 我知道你着急，可是你不能感情用事啊，要比平时更冷静，要冷静啊！即便是您送过去了，杨将军不被斩首也难免牢狱之苦，你夫妻团圆更没指望了。
1: 不会被斩啊！只要不会被斩，那怎么都行。快搬，快搬，快搬！
0: 小姐，
1: 小姐，
0: 小姐，
1: 快搬，小姐！
5: 从今天穆桂英劫法场救了宗宝，本王算看出来了，她确实是位奇女子啊。
9: 可不是啊，他要不是这么出类拔萃，我能多次向父王提起他吗？是不是？
5: 他既然已经和宗宝结为夫妻，你就不要再想入非非了啊。
9: 是啊，可是在孩儿心里面总觉得除了桂英以外以后喜欢不上别人了。
5: 胡说，父王叫你来是谈正事，不是来听你抱怨。哎呀，父王

0: 想让你去木客栈教穆桂英，现在不要送降龙木。
1: 为什么呀？
0: 现在送来就没有了救宗宝的砝码。
1: 对对对对对，那我这就去。
0: 哎，菲儿，你不会……
1: 哎呦，父王，我是恨宗宝抢了桂英，但是我跟宗宝是那么好的兄弟，我能做对不起他的事吗？
0: 嗯，
1: 那我先去了，父王。
0: 好，去吧。

0: 现在还不行。降龙木在哪里？上哪儿去找降龙木？即便我们找到了降龙木，可怎么运出这木客寨？
1: 是。
2: 那怎么办？
0: 怎么办？我们到门口去守候，等待时机。
3: 走。
4: 木果，被麻
5: 烦。小姐，
4: 木果，
5: 小姐
6: 不能去。
7: 开门！
2: 别管我，
4: 小姐，让开！
6: 不能去啊，小姐，小姐，
5: 小姐，
6: 不能去！
7: 开门呢！
6: 小姐，小姐，不能去啊！
8: 小姐，有人叫门。
6: 木果，
7: 开门！
8: 快！这。
6: 玉，小王爷，
8: 玉，
6: 宗宝怎么样？
2: 你不能去送降龙木，你现在把降龙木送出去，救出宗宝就没有条件了。等天波府的人来了之后，再把降龙木送出去。啊，听我的，都回去啊！
6: 好，
2: 等天波府的人来，
8: 玉，
2: 记住。我真想杀了你。
7: 这
6: 你们都回去啊。
5: 天波府
6: 小姐傻了，你们在听小姐的，准把事情办砸了。
5: 来了就有救了。
6: 小姐，
5: 小
6: 姐，咱们回去
5: 说了，
6: 小姐，
5: 等天波府的人来了，宗宝就有救了。
6: 咱们回去等，
5: 我要在这儿等。
6: 咱们回去等，
5: 我不回去，我要在这儿等。
6: 咱们回去等，
5: 我等天波府的电话。
8: 小姐，你还愣着干什么？把小姐弄过去，快点，快点！小姐，回去等吧。
6: 回去等吧，小姐，
8: 回去等。你们都愣着干嘛？回去，都给我回去！快走，快点，你们都走，回去。
0: 好，天助我也！还不快跟上！走！
2: 宗宝，但愿这降龙木能换回你的生命。

0: 圣上，前方传来军事急件。
1: 选拔先锋。
0: 是。

0: 朕已经默许了，只要他拿回降龙墓，就放了杨宗保。
1: 圣上，那只是默许，众臣和百姓尚未知晓。

0: 杨家害怕圣上朝令夕改，必然心里不踏实，出兵也不会全身心投入。
1: 那你的意思呢？
0: 既然出兵已昭告天下，那么赦免依然要发布告示，告知众臣和天下人，穆桂英明天5时3刻送来降龙木，便赦免杨宗保。
1: 可是那样朕不是太没面子了吗？
0: 圣上有点想偏了。哎，杨座，天下人才知道您大度，臣劝圣上不能再犹豫了。
1: 那就起草诏告，公布天下吧。

0: 娘。
1: 报！报！八贤王到。
0: 娘。
2: 太君，宗保有救了。
3: 陈阳燕昭接旨。杨宗保犯欺君之罪，若是明日午时3刻前交来御辽降龙墓，朕便特赦杨宗保，钦此圣上隆恩呐、啊！娘，
4: 这得感谢穆桂英啊！
3: 是，
4: 我的孙儿宗保得救了。
2: 是啊，是啊，
3: 娘，现在赶紧弄降龙墓啊！
4: 大娘、三娘，在此次去，一定拿到真的降龙木。儿媳得令，走。
2: 啊，好啊！
0: 多谢，
3: 多谢贤王爷。
0: 多谢，多谢。

0: 等会儿，你哪儿的？
1: 天伯府的。
0: 天伯府俺去过。哎，你们天伯府大老远跑我们这儿来拉一车柴火，回去是要看看你。
1: 实话告诉你吧，拉这堆柴火是为了掩人耳目。
0: 掩人耳目？掩人耳目，你可以用马，用骡子，这。
1: 那个动静太大了。
2: 走。
0: 哎，停！天伯府俺去过呀。哎，这不是你们这事咋办？
1: 我刚刚跟你说的话，你就忘记了？
0: 你说哪句啊？哦，掩人耳目嘛。
1: 那既然你知道了，还不赶快放行？
0: 没那么容易，我得查查。
3: 啊，您请便，啊，请便，
0: 哎，让开让。
4: 这是什么味儿啊？
0: 这是降龙木。你们想干嘛？
1: 哎，别急嘛，正是降龙木。昨夜小王爷飞马而来，说的什么？你可记得？
0: 小王爷说只有天伯府的人来了才能。掩人耳目。
1: 那么交出降龙木为了什么你可知道？
0: 俺当然知道了，为了救俺姑爷的命。
1: 那么如果耽误了救姑爷的命，你可知罪？
0: 哎呦，坏了，险些误了大事啊。兄弟们快走。
2: 走。
0: 哎，停。
4: 腰牌呀，俺也好回去交差呀。
2: 哎，走。
4: 掩人耳目。

0: 天波府的人是来取降龙木的，快走
1: 走
2: 走走，
1: 快
3: 站住，天波府来人了啊，你看，
0: 哎呦
3: 木战站住，
4: 二位夫人突然前来，我未曾及时更衣，实在是有失体统，忧伤大雅，快请请。
5: 天波夫人在哪呢？
4: 请
5: 天波夫人在哪？
3: 小姐，
0: 桂英，
3: 小姐，
5: 你看
0: 桂英，
3: 小姐，
5: 你们是天波府的人？
0: 桂英，
5: 天波府的，
4: 别急啊，
6: 圣上已下了告示，53颗钱送到降龙墓，便可赦免宗保。
5: 真的，看来小王爷没骗我。裁员啊，随我去取降龙木。你们俩给我等着，走了。
4: 哎呀，感谢两位夫人，快请坐。快请坐。太没想到了，他皇帝老儿今天办的这个事儿，他不糊涂。
3: 周子。
5: 周子，
3: 周子，
7: 怎么回事啊？
3: 怎么回事啊？怎么办呀，小姐？是不是忘关寨门了？
7: 怎么办吧，小姐？
6: 别吵了！
5: 到底怎么回事啊？
8: 让我想想，
7: 怎么办？
5: 降龙木没有了，
7: 是
5: 怎么办呀，小姐？哎呀，
8: 降龙木已经不在寨中了，偷降龙木的人也不是寨中的人。
3: 那我分头去找吧。
8: 停，
3: 走。
8: 降龙木那么大一坨儿，后门道路崎岖险恶，降龙木走不了门。
3: 怎么办？
5: 前门走。
3: 小姐，
5: 快点，
3: 小姐，
5: 快走。
8: 鱼，
9: 小姐，你怎么来了？
5: 鱼，莫管，快接降龙木出寨。
9: 哦，有个车呀，假装拉着柴火，其实是拉降龙木的，掩人耳目啊。后来来了俩女的，都是掩人耳目吗？对了，小姐，还有腰牌呢。
5: 走了多长时间了？
9: 半个时辰之前就走了。
5: 笨木瓜，走，快走，
9: 怎么了这是？哎，
0: 快，
9: 快，快，快走。

0: 头，我们跑不过马，怎么办？
1: 你们几个使劲把他给我扔下去。一二三，
2: 你
1: 俩快快，你们两个把车给我拉走，把他们给我引开。

0: 生意的，哪知道什么降龙木啊？
1: 胡说！这车上明明就载着降龙木，就是被你们几个偷的。哼，这车上明明载的就是降龙木，没有的话，你们跑什么？快说，降龙木在哪儿？说。
0: 小的真不知道。
1: 你不说，本姑娘刺穿你。小姐，都死了怎么办？
2: 油炸，还能怎么办啊？顺着车辙印找啊！快，
3: 炸！炸！
2: 爹，
4: 桂英，怎么回事？脸拉这么长？
5: 降龙木丢了。
3: 什么？

0: 什么？
1: 这么重要的降龙木怎么会给看丢了呢？
2: 桂英，他们会藏在哪儿呢？
3: 应该就在这条路上。
2: 何以见得？
3: 出了寨门就是一条车辙印，肯定能找着。
1: 你的意思是顺着车辙印就能找回来？
0: 嗯，听我闺女的吧。没错，
3: 走。
4: 都怪我，小龙木让俺弄丢了。
1: 我哎呀哥，你这是干嘛呀？小姐说一定能找得回来，咱们快走吧。
4: 对，追追，
3: 走。天怕浮云，地怕黄，人怕老病，虎怕伤，耗子怕猫，猫怕狗，小

0: 我们来的目的是来销毁祥龙墓的。现在墓中已经发现，我们再不毁掉，回去定被王千军处死。快走，
1: 走。
2: 辰时已到。
3: 哼。

0: 小姐，你怎么知道？
1: 你们看，那边的车辙印特别深，从这儿啊到那边，刚才咱们发现他们的地方，车辙印特别浅，所以我断定，降龙木肯定是从这里扔下去换上干草。
2: 他娘的，你说就这么一条路，这帮毛贼能把我的降龙木弄到哪儿去啊？
3: 我也不知道。这
1: 姑娘们在此处好好搜查。
2: 你看你姐他们在那儿看啥呢？走，咱也看看啊。走，看看去。
3: 干爹，干爹，干爹，来来来，
1: 好好找。
0: 干爹，你看。
3: 哎，找着了，找着了。
1: 走，
0: 小姐小心，
1: 慢点。
0: 哎，小姐小心啊！
2: 看，看，你看你姐，笑啥呢？你除了笑还会啥？你看你吃的，哎，咱们干啥去了？
3: 他们追过去了。
2: 啊，咱们从这儿下去。哎，走，
3: 好。
4: 巳时已到。
5: 啊，娘，这时候已经不早了，大娘、三娘跟桂英应该回来了呀。
6: 是啊，对呀，这个时辰该回来了。
7: 恐怕出了什么事啊？
5: 娘，这能出什么事啊？
7: 什么事不清楚，一定和降龙木有关。
6: 娘，您的意思是说，有人阻止他们把降龙木运回来？
7: 不过老身和穆桂英交过手，他会有办法的。
1: 快走，在那儿。

0: 杨元帅，圣上有旨，53克运来降龙木，赦免杨宗保，这运不来可要照样行刑了。
1: 53克还没到，
0: 可这马上就要到了。

0: 饭店，快看，不好了，前面那条船跑了。那儿呢？
1: 前面的船跑了，你往后边看呐。后
0: 边，这是彩云。
1: 谁说那是彩云？不是彩云。
0: 那是谁啊？
1: 我也不知道，反正不管是谁，他是咱木客寨的人。你看前面这小子笨头傻脑的，他可能比得过咱木客寨的人啊。
2: 韩父，快点，快，
3: 放心吧，我三岁便会撑船，我就不信追不上那小子。
1: 哎呀，这就叫飞高探水急，轻波起涟漪。
0: 好，
2: 别跑，快点，快点。
4: 好，
5: 若是弓箭在身，我就一箭给他来个透心凉。
4: 他跑不了，来，站住！
1: 撤！吁！
6: 这可是不期而至啊，王爷。
7: 人之将死。
8: 时代，
9: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我不知
8: 道。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10: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1: 贝利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12: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13: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8: 贝利优好配方，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4: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
15: 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6: 真棒！干杯！
8: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庞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7: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8: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17: 贝利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8: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8: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9: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

0: 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欧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1: 谢谢你好，贝利欧的羊奶粉，哎，我都喝了6年了。
0: 哇，6年了。
1: 我这次啊都是第五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0: 第五次啊。
1: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2: 方清卓老师五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1: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0: 喂，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欧的羊奶粉啊？
3: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1: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4: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3: 我们也是，
5: 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6: 对
5: 对
6: 对，
1: 我们这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3: 好，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又见面了，方老师。
4: 又见面了，
7: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五次进厂了吧？
4: 是的，
7: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4: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8: 就是啊，
7: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4: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9: 没错，
10: 来，方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0: 太棒了。
10: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哇，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10: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9: 对，
10: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9: 太棒

0: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源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两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1: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2: 没错，
0: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哎
1: 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1: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没错。对呀。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3: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3: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
1: 哦，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2: 是啊。
1: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2: 对，三折。
3: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3: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的。哦，
1: 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错。
1: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1: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3: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2: 啊！
1: 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哎呀，
1: 限量500箱，拼手速了！
2: 拼手速了！先到先到。
1: 大家一起。
4: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5: 来一箱，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盘几箱。
4: 对呀，一箱也行啊，
5: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2: 是啊。
6: 方金朵老师五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四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

0: 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1: 没有中间环节，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
2: 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3: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
4: 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
2: 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5: 这是我的孙女，我叫刘明，今年85岁，
2: 我喝这个。
5: 这个贝里优啊，5年了，
2: 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夫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佐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7: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0: 我喝了3年了
5: 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佐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

0: 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1: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2: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欧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六年多了。
3: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4: 我喝了3年了，
5: 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6: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5: 道个别，不为过吧？
6: 可以，可以。
7: 宗宝，归隐以后，我帮你照顾啊！
8: 谢谢啊！
7: 我不是来听你谢我的，
8: 那我就不说了。
7: 不说？我想说你啊！我早就提醒过你。你和公主已经订了婚了，这不可能改变。你怎么办？他们怎么办？
9: 快快快，
10: 头，咱们船上载着降龙木，快不了。
9: 把降龙木扔到水里。
10: 是是。
9: 走，
11: 快快。
10: 走了，江城了。
12: 停！
13: 停！好了，小姐，
12: 叫你停你就停。
13: 停！停！
12: 停！停！快下！
13: 停！
12: 快
13: 停！
12: 快！降龙木已经不在他们筏子上了。
14: 什么？
13: 不在船上了？啊？你怎么知道？
12: 刚才那筏子那么重，压水花压得那么深，现在却

0: 这么轻盈，我断定降龙木已经不在法子上了。那怎么办呀，小姐？怎么办呢？沿路找，掉头！快！
1: 五十已到，
2: 兄弟，有只蚂蚁在咬我，帮帮忙！
1: 哪儿？ 兄弟，谢谢啊！咬死你算了。兄弟，哈，哈，这五十一颗。
3: 嗯，
2: 头，咱们逃脱了，你怎么不高兴啊？穆桂英，你发现降龙木不在船上，我能高兴吗？头，
1: 湖面这么大，降龙木沉在哪儿？嗯，他找不着。哎，把船停到岸边。哎，
4: 兄弟，往那边划。
2: 停岸边。哎，快点！
5: 小姐，他们把降龙木扔进水里，咱们怎么找啊？
2: 小姐，要我们下去摸摸。
1: 这么大的湖面，你上哪儿摸去啊？这怎么办呢？头，赶紧走吧！
0: 等等，
1: 我要看看究竟，要不然回去没法向监军交代。52颗。
6: 杨元帅，行刑吧！杨元帅，你想抗旨不成？如果你不行刑，那温丽可就带你行刑了。53颗，53颗已到，准备行刑。
2: 不能杀杨家后人！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 你们没看见这浮起的尘泥吗？只有重物落下才会浮起尘泥的。
0: 可是小姐，就算扶杆撑也会泛起尘泥的。
2: 这杆撑哪有这么大面积啊？肯定这降龙木就是从这儿扔下去的。
1: 黄花啊，看见了吧？
6: 看见了。
1: 那就是你姐，那就是我沐雨的闺女，那就是咱木科寨的大英雄，这是。
6: 对，
0: 还愣着干嘛？快下水啊！快哦哦，来，
2: 快点，
0: 快！
3: 头，你说他们从哪儿发现这降龙木掉到水里的？
4: 头，他们捞到降龙木，咱们回去就没法跟王将军交代了。
5: 没那么容易，他们怎么可能把沉入巨石的降龙木从水里给我捞上来？
6: 这才应了那句话：龙生龙，凤生凤啊，老鼠生来会打洞。
1: 龙是谁？
6: 您啊。
1: 凤是谁？
6: 您啊。
1: 老鼠呢？
6: 您。
1: 呸！
6: 差不多。
2: 哎，怎么样，
0: 小姐？我真扶不下去了。
2: 小姐，这水太深了，扶不下去啊。
0: 是啊，这一帮没用的东西，看我的！我还不信捞不着降龙木了。
2: 小心！怎么样？
0: 彩云找到降龙木，但有一要求。
2: 你 你说，什么要求都行。

0: 杨将军被赦免，第一件事儿，先陪本姑娘喝酒。
1: 行，陪你干什么都行。
2: 太好了，
3: 太好了，你丫头太聪明了。
0: 有没有绳子？
1: 来，绳子，绳子，
0: 快，
2: 好，给，
0: 慢呀，
1: 小心啊，彩云。
4: 赶到刑场，告知他们我们正在打捞降龙木，让他们延缓行刑。
5: 皇上下令，53颗行刑，不会轻易改变的。
4: 那我们就眼看着宗保等死吗？
6: 怎么办呀？
1: 羊皮筏子，用羊皮筏子，
0: 快快
7: 等等，你再等等。
8: 王爷，不是奴才不给您面子，这皇命不可违呀、啊、如果再不行刑，奴才的命可就没有了，求王爷可怜可怜奴才吧。
9: 醒醒，醒醒！
4: 住手！
0: 放肆！
10: 娘啊！
4: 孙儿啊！
10: 娘！
4: 孙儿！
10: 娘！
4: 孙儿啊！孙儿啊！
10: 娘！
4: 孙儿啊！孙儿啊！我的孙儿啊！
11: 啊！那鬼婴太狡猾了，
12: 你看捞上来了。哎，
13: 好，
12: 好样的！哎，
0: 喂，回来，小姐！啊，
1: 快快快，
0: 有了你的杨素宝。
1: 上来吧，
0: 上来，
1: 慢点儿，
0: 气死我了！我真想把绳子割断，叫你永远都见不着杨宗保。
1: 本姑娘给你赔不是了，快点吧！
0: 太好太好，
12: 天上星，亮晶晶，一眨一眨照眼明。
13: 好男不当兵，好女不打顶。
12: 你说的这都是什么呀？
13: 好听。
12: 好听个啥呀？听我的，这才叫好听呢。天上的星哟，亮个晶晶哟。
9: 您敢抗旨？
4: 圣上啊，圣上，你开开眼吧！老身为了孙儿，不得不抗旨了。你开开眼吧，舍三花抗旨了，舍老太君抗旨了，我的孙儿啊！
9: 真的。

0: 龙元帅，佘太君，奴才知道今天行刑不方便，特恳请圣上派了一支御林军来。如果你们要造反，可就别怪奴才不客气了。
1: 要杀就杀佘赛化，要杀就杀佘太君。
0: 上。
2: 奶奶，奶奶，
1: 孙儿啊，孙儿，奶奶要替你

0: 这是真的吗？
1: 降龙木，这是真的降龙木，真的降龙木啊！放人，
2: 放人，
1: 快放人！
3: 宗宝，宗宝，
1: 宗宝，
3: 宗宝，宗宝，
1: 桂英，
3: 没事了啊，桂英来了。
1: 娘，宗宝，桂英，
4: 没事了。
5: 圣上，有了降龙木，此次征讨辽军的胜算就大了。降龙木本是兵将们的精神支柱，它既可鼓舞我军士气，又能威震敌军。
2: 好啊，
6: 谢谢你，今天多亏了你，要不是你及时赶到，我死无其所。
4: 咱俩一辈子都不分开，
6: 不分开。
4: 你要是敢离开我的碗，我就咬死你。
7: 多亏了桂英啊，没她，宗宝就该没命了。
8: 就是
5: 啊。是啊。
8: 哎，我去把桂英和宗宝叫来，咱们一起热闹热闹。
7: 人家小两口正在亲热呢，你去了不是讨人烦吗？
8: 娘，从降龙木被盗到找回来，中间经历了多少波折，真的看出了桂英的睿智啊。你说啊，从车辙能判断出降龙木从哪儿被推下山坡，从芦苇的倒伏到折断能判断出降龙木从哪儿被沉下水。哎，你说这些想法啊，他还想到用那个羊皮筏把降龙木从水里咕噜噜地浮上来了。真的，你说这些事儿让我想，我绝对想不出来。
5: 是啊，不过通过这件事又提醒了我，朝中奸佞是时时盯着我们杨家，处处为我们设置障碍，阻挠出征。他们还欲置我们杨家于死地，何其阴险毒辣呀。
7: 看来又是一场殊死之搏呀。杨家军不惧怕辽军，可是对奸佞却心有余悸呀。燕昭啊，
5: 儿在。
7: 你爹驰骋疆场无人可及，可是与奸臣斗智就显得力不从心了。但愿你能超过你父亲，保住咱天波府的全家老小的性命。
5: 娘就放心。

0: 心吧。
1: 嗯，
0: 儿这就去向皇上禀报。
1: 你不用去，此事已经震惊了八贤王，他肯定会去向皇上进言。
2: 嗯，朕去天伯府，佘太君郑重其事地跟朕说出了防奸臣弄权之事，朕没有太在意，现在想起来千真万确啊。
3: 圣上，奸臣阻碍出征已毋庸置疑，他和辽军一样最害怕的就是杨家出兵，所以有些大臣将军在诋毁杨家，不但不听，反而还应警觉呀。
2: 朕清楚，但朕一定要继续追查盗窃降龙墓的幕后主使。
4: 酒来了。
5: 今天啊，咱不提这伤心事了啊。
6: 嗯，
5: 彩云你也坐。为了宗保大难不死，咱们三个人今天好好庆祝庆祝啊。
6: 对，来。
4: 哎，先别着急，杨将军，你得谢谢我。你可知道这降龙墓是本姑娘从湖里捞上来的？
5: 对对对，你要知道没有彩云的话，就没你条小命了。你得好好谢谢我们家彩云啊。哎，来，彩云，我跟宗宝谢谢你的救命之恩，我们俩给你鞠个躬。
6: 谢谢。
5: 咱俩敬彩云一个啊。
6: 来
5: 来。
4: 哎，且慢，
5: 又咋的了？
4: 小姐，你忘了我们的约定了？
5: 咱俩啥约定啊？
4: 哎，你答应让杨将军陪本姑娘喝酒。
5: 哦，这事儿你还当真啊？
4: 那你身为领兵之人，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如果言而不信，谁跟你人前马后？
5: 行，那喝吧。
4: 那好，这儿没你事了，你出去玩会儿吧。啊，
5: 你还真把我赶出去啊？
4: 那当然了，出去吧。
5: 哦，好好，那行，宗宝，那我先出去了，你陪彩云好好喝啊。你们俩一醉方休啊。
4: 好，好，走吧，走吧，走吧。
5: 我真走了。
4: 哎呦，别装那可怜样了，我好像跟杨将军喝了一顿酒，他就成了我夫君了。
5: 彩云，我还真了解你，你还真有这本事
4: 啊。你可真草木皆兵。
1: 你说你们这些人啊，宗宝绑在刑场上的时候个个心急如焚，桂英救了宗宝，你们反而不让人家进咱们天波府。
7: 婆婆您息怒，穆桂英的恩情我们杨家不会忘记，可是这个时候让她进门实在是有诸多的不便。先不说善待王之女的名分，就是圣上那儿也无可奈何呀。
1: 就是啊，这是咱们家中之事，不管圣上不圣上的。
7: 娘，您这么说就是对圣上不忠啊。眼下圣上心火正盛，公主受了委屈心中正痛，这时候让穆桂英进门岂不是引火烧身？况且我跟公主的娘情同姐妹，她娘去世的时候托付过我，可是现在
8: 娘，咱天伯府要顾及许多，宗宝未娶公主已惹怒圣上，这天伯府以后的日子可想而知啊。
1: 那依你们怎么着啊？
9: 娘，要不给穆桂英在外边找个地儿住？
8: 对，
9: 慢慢再说嘛。
8: 对
9: 啊，是主意。
10: 我觉得这样对桂英不公，她毕竟成了宗宝之妻，把她拒之门外有点说不过去啊。
7: 大嫂，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4: 哎，杨将军，哎，我可是你的救命恩人呢。现在我不想叫你将军了，叫你宗宝怎么样？啊？
6: 行，当然行。
4: 来来来，喝酒，
6: 喝酒，喝酒。

0: 来。哎，桂英，
1: 哎，
0: 你愣着干嘛？快倒酒啊，倒酒啊！
1: 来，来，
0: 宗宝，宗宝，你倒是说句话呀！
2: 嗯，娘，孩儿亡命在身，满脑子都是出征的事儿，家中的事儿我就不管了。
3: 你既然认为是家中之事，你为何就袖手旁观？
2: 娘，孩儿以为呢，把穆桂英迎进天波府确实有诸多不便。先不说她是山大王之女身份，单就皇上多次征讨她，我们呢反倒把山大王之女迎进天波府，这好像说不出口啊。不过呢，话又说回来了，我们既然让他和宗宝成了亲，不让人家进门，这显得我们天波府不通情达理吧。
3: 那你的意思是？
2: 孩儿倒是有个办法可以变通一下。
0: 嗯，怎么变通？
2: 眼下孩儿正奉命征辽，手下缺少猛将，我看倒不如用元帅选将之名，将那穆桂英迎进天波府，娘以为如何呀？
0: 这怎么行？
3: 怎么不行啊？老身看是个好主意。
0: 娘，既然要招穆桂英为将，那女儿就跟她比试一番，赢了就进天波府，败了她也无话可说啊。
4: 哎，
0: 对不对啊？
4: 这个主意好，小穆桂英输了她也无话可说，圣上和公主那里面子上也过得去。
3: 八妹啊，
0: 嗯，
3: 你武艺高强，可是你想过没有啊，你和桂英交战不会占上风的。
0: 她是战败过宗宝和六哥，可是女儿不服她的气。
3: 哦，
4: 娘，你就让他们比试一下吧。
3: 啊，既然这样，你就把意思告诉宗宝吧。
0: 来，杨将军吃菜。来，
5: 我吃，我自己吃。
0: 我可是你的救命恩人呢。啊，来来来来，吃菜啊。嗯，真乖。我们再来喝酒啊，我们来喝交杯酒好不好？
5: 嗯
0: 啊。哎呦，你怎么还看他眼色行事啊？现在本姑娘是小姐，她是侍女。
5: 我已经喝得够多的了。
0: 别管多少，本小姐叫你喝你就得喝，拿着来喝酒。哎，交杯酒不可以乱喝的。
6: 杨将军。
0: 谁呀？进来。
7: 杨将军，柴郡主让你回天波府去。
5: 回天波府。走，桂英，走。
7: 郡主说让你一个人先回去。
5: 我一个人回去？
7: 是。娘，娘，
4: 这小小年纪不学好，从哪里喝的酒？
5: 和桂英啊，桂英救了我，我不应该感恩庆祝啊。娘，你让我回来，为什么不让我带桂英啊？
4: 不是不让，是为了给公主留面子。
5: 她是我媳妇儿，跟公主有什么关系啊？
4: 宗宝，你是朝廷命官，应该晓得这些礼仪啊。所以我和你奶奶你爹商量过了，让桂英比武进门。
5: 什么比武？娘，天下哪有这样的事儿啊？
4: 这桂英身份特殊，要想进门这也是迫不得已。
5: 不，桂英你别生气，你听我说，你不了解朝廷里的事儿啊，我们杨家也是被逼无奈。
8: 挡什么面子啊？你们就光想着挡圣上的面子，我爹的面子你们想过没有？按辈分的话，我爹还长得圣上一辈呢。你们杨家人想没想过，如果我爹知道这事儿，他老人家心里会怎么想？

0: 那天波府的人不都是朝廷命官，端皇帝的饭碗吗？
1: 那就该当孙子吗？看着吧，有朝一日我擒住那皇帝老儿，让他到我们木客寨去养马喂猪，看你们对他还卑躬屈膝不。
0: 咱们还是说说比武的事儿吧。你虽然赢了我，我爹和我奶奶，可是你没有跟我的姑姑交过手。杨家枪虽然都是那些套路，可是每个人的使法都不一样。我姑姑把杨家枪使得出神入化，她可是我最佩服的人。

0: 吧，我小木哥在想我爹了。
1: 等到玉良回来，我就陪你去山寨住。
2: 真的？
1: 嗯。
2: 木哥寨比城里好多了。你说这儿的树美不美？我们木哥寨的树比这儿美100倍呢。除了冬天呀、啊，漫山遍野的野果子，你想吃什么有什么。哎，还有我们那个哎后山那个泉水，那里的鱼啊是又肥又大，不知道多鲜呢。你都没吃过。你说你城里有什么好呀、啊？除了人就是人，挤得跟猪圈一样。宗宝，我从小就在山寨里长大，自由自在惯了。你说真的到了城里我能适应吗？其实有时候我都可怜你。你说你们朝廷里的人吧多可怜，见到皇帝老儿卑躬屈膝耷了个脑袋跟孙子一样。我说实话，我们木克寨的马都比你们高贵。哼，
1: 你说的也有道理。小的时候我看见我爹还有那些朝廷大臣对皇帝卑躬屈膝的，我一开始也大惑不解，可是后来慢慢就习惯了。
2: 那还不简单了，那就像这马戴上了脚扣，狗拴上链子一样的。
1: 不对呀、啊、你把我们全家人都给骂了。
2: 哎呀，我不是故意骂你们的，我说的是大实话，你自个儿想想是不是这道理吧。
1: 你说的吧好像也有那么一点道理。
2: 哎，
1: 桂英啊，你想想看，你进了天波府以后咱们就能天天在一块儿了。我们可以一起研读兵法，一起习武，还可以像我爷爷奶奶一样驰骋疆场，多过瘾呢、啊、
2: 我就想跟你在一起。
1: 我也是。
3: 八贤王啊、嗯、宗宝疯疯癫癫是老身教育无方啊，老身向你赔个不是。
4: 是啊是啊，太君太客气了，咱们两家相交甚好。本王一直把宗宝当儿子，
5: 嗯，
4: 原想宗宝和公主成亲，咱们亲上加亲。
6: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先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共12瓶。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先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共12瓶，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7: 武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老五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8: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9: 199元喝好酒，
10: 199元
11: 喝2箱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辉丰贡酒。
9: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辉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12: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9: 为了让 让珍藏级徽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徽丰贡酒珍藏级，一箱6瓶装，现在199元秒杀价。
5: 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一共12瓶，
9: 抢购限时品鉴。
11: 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9: 正宗的古井镇徽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徽丰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11: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9: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丰贡酒。
11: 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6: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先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共12瓶。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先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共12瓶，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9: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徽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徽丰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11: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徽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

0: 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1: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0: 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全镇地道的古井镇辉峰贡酒，准没错。
1: 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先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共12瓶。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先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共12瓶，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辉峰贡酒，
4: 只要199元，一箱六瓶装，买一箱送一箱，一共12瓶。
5: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3: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5: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6: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
7: 只要199元，买一箱送一箱，一共12瓶。
6: 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先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共12瓶。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先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共12瓶，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先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共12瓶。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先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共12瓶，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8: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
9: 实不相瞒，我

0: 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小香菜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1: 199元喝好酒，
2: 199元
3: 喝两箱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3: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为了让珍藏级辉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辉峰贡酒珍藏级，一箱6瓶装，现在199元秒杀价，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一共12瓶，抢购限时品鉴。
3: 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1: 正宗的古井镇辉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3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3: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1: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
3: 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4: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共12瓶，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共12瓶，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辉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辉峰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3: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辉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

0: 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1: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0: 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全镇地道的古井镇辉峰贡酒准没错。
1: 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先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共12瓶。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先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共12瓶，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辉峰贡酒，
4: 只要199元，一箱六瓶装，买一箱送一箱，一共12瓶。
5: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3: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5: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6: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
7: 只要199元，买一箱送一箱，一共12瓶。
6: 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先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共12瓶。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先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共12瓶，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1: 葛宗宝喜欢桂英，也很好。只不过本王不知道，把事情办得有些复杂了。
2: 王建军，燕昭感激您呐。以前虽然我们交往不多，可是这次燕昭挂帅和宗宝之事，都得到了王建军的鼎力相助。燕昭在此

0: 深表谢意。
1: 哎，杨元帅这话庆隆可承受不起啊。说实话，我之所以这么做都是出于为公。再说若辽军进犯，朝廷也确实无挂帅之人呢、啊、我只不过是说了句实话而已。圣上拜您为帅，让我做粮草押运官，把

0: 战关系重大，本官怎么会不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呢？
1: 有王监军这句话，本帅领兵出战也就无后顾之忧了。
0: 我王庆龙无才，为官多年没见半点功业，这次沾杨元帅的光，御敌回来也算是有功之臣了啊。
2: 来，
3: 我姑姑的枪法之所以使得好，那是因为她深得了杨家枪的精髓，她从来都不墨守成规，形成了快猛多变之风。我跟我姑姑交手的时候，我颇感吃力，稍不留神就会被她挑下马。
4: 宗宝，咱不是说你姑姑了啊，看咱俩刚见面不久，亲热还没亲热够呢。
3: 可是现在不是亲热的时候，你这样会输给我姑姑的。
4: 切，你怎么知道我赢不了她呀？
3: 那就凭你掉以轻心。
4: 哎呦，
3: 骄兵必败，这是兵法要则。这兵法上都说了，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你都不了解我姑姑，如何胜她？
4: 干嘛呀？
1: 这主意好啊，不但维护了圣上的尊严，还能把桂英迎进门，众大臣和百姓看着也舒服。
0: 这样顺理成章，田伯府又添了一员猛将。
5: 王大人，事情还不那么简单呢。桂英她能不能进田伯府，现在很难讲啊。
1: 哎，为何？
5: 虽然她武艺不错，可是要想过七娘八妹这两关，也非易事啊。
1: 哎，还真打呀。哎，做做样子，遮人耳目得了。
6: 七娘八妹打不过桂英，和桂英较量，那是真刀真枪啊。
1: 嗨，用得着吗？您发句话不就完了吗？
6: 嗯，哎，老身的话他们听不进去了。
5: 这样也好，省得外人说咱们天波府是耍花招走过场。来，
3: 我跟你说说我姑姑的特点。桂英，嘿，
7: 小姐，
3: 听好了，我姑姑出枪之快，你不可以用常规的格挡，要不然会被她刺中。看好了啊。
4: 宗宝，公主是不是特别喜欢看你练功啊？
3: 你想说什么？
4: 你动作潇洒，她肯定是被你这点迷住的。嗯，
3: 你想什么呢？听本将军给你讲。
4: 啊，你讲。
3: 听着，我姑姑的第二个特点，那就是狠。她善于挑枪，你一定要握住大刀，要不然很容易被她挑下去。干嘛呢？
8: 八妹，柴郡主和公主的娘亲同姐妹，她找个理由搪塞，情有可原。你说你跟着起什么哄啊？
9: 你们都说她功夫了不得，我就不信了。再说了，她一个乡村姑娘，她那行为举止做派能和公主相比吗？
8: 人家桂英又不跟你过日子，宗宝喜欢就好了，你别跟她瞎操心。
9: 哎，那可不行，宗宝是我侄子，我当然得操心了。那丫头太疯狂了，战败了你俩就以为天波府没有人了。我要不压着他进了天波府还不上房揭瓦。

0: 这要在木个寨早有人应了。
1: 桂英，我看我跟你说的枪法你半点都没有听进去。哼，
0: 宗宝，我怕进天波府输了，正好回木个寨。
1: 为什么呀？这不是你的脾气。你跟我奶奶较劲的时候挖空了心思战败了她，这才几天的时间你就判若两人。
0: 你想听实话吗？
1: 嗯。
0: 我这一想起你爹娘啊，我这心里就发怵。你想想看，我擒过你爹，拍过他脑门，

0: 拍过他屁股，这要是进了天波府，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多别扭啊！还有你娘，她一直把公主当成她亲生闺女一样。你想，这公主变成了野丫头穆桂英，她心里得多别扭啊！哎，所以这招降啊，只是个借口，她根本不想让我进杨家的门儿，这才是实情呢。
1: 桂英，我向你发誓，他们就是为了皇上的面子。
0: 行了，别说了，行吗？
2: 小姐，别管真假，你得战胜杨八妹。
1: 是啊。
0: 为什么呀？
2: 哎，你要让杨家人知道杨将军选对了人呢，是不是啊？哎，
1: 对。
0: 还别说，彩云说的有点意思哈。
1: 那是，还是彩云聪明。
2: 那当然了。
1: 哎，这样吧，我们现在练给你看，行吗？来来来来，彩云，走，哎，快点来。哎，来呀！
3: 别来虚的，告诉我穆桂英的刀法。
4: 我和三娘告诉你不难，不过我们都喜欢穆桂英，都盼着娶她进门。如果我们告诉了你，你战败了桂英，我们岂不是事与愿违了？
3: 二位嫂嫂多心了，她要是能与我抵挡一番，我自然也会替她说情了。
4: 怎么可能呢？你一直喜欢公主，怎么可能替桂英说话呢？啊，
3: 哎，那不一定啊。现在辽兵压境，杨家需要将才。
4: 既然你这么说，我就告诉你。不过，说话得算数。
1: 桂英，你看啊，那个我姑姑的枪法除了迅猛以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直左打右，直上打下。哎，你看啊，来，彩云，来，就，来，就，嘿嘿，来，你来感受感受。
0: 不用，我看就行了。
1: 不练哪成啊？
0: 咱俩是新婚燕尔。这刀枪相见的不吉利，
1: 掉以轻心，哪有什么新婚呢？
0: 哎呀，我看着呢，不就是大名鼎鼎的杨八妹吗？一只手就让她溜溜转，你信不信？
1: 哎，你太小看我姑姑了，想当年她一个人挑下了十几个敌将呢。
0: 那是想当年，可是她现在老了。
1: 老？她比你就大五岁。
0: 五岁，那就是明日黄花了。彩云走。
1: 桂英，你不能这样吧？桂英，
2: 只要穆桂英不进天波府，就有回旋的余地。
3: 郡主，你还挂念着公主啊？宗宝和桂英啊，已然结成了夫妻。这公主和宗宝，没戏。
2: 可是公主对宗宝一片痴情。只要穆桂英没有名分，公主做儿媳就有可能。
3: 得了吧，七公主是当今圣上最喜欢的女儿，圣上怎么可能让公主给我们宗宝做小呢？
2: 宗宝和穆桂英身世差距那么大，时间长了怎么可能不拌嘴？到那个时候，说不定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3: 这……哦，哎，六哥，
2: 不用客气，坐吧。
5: 好。
2: 我呀和七妹正在谈论穆桂英进门的事，我们说如果不先杀杀她的傲气，到时候进了天波府还不搅翻了天。
5: 你们呐，你们就没看出来太君是多么喜欢桂英？战败了她，不要说宗宝又没完没了，太君也会生气啊。
2: 可这毕竟是咱们家的事啊，要是惹怒圣上，咱们天波府就有麻烦了。哎哎，八妹，
3: 哥，
2: 快来尝尝明前的新茶。
3: 哥，你给我说说穆桂英的刀法。
2: 哎呀，八妹，让你哥难堪了。
3: 这怎么了？哎呀，六嫂，想让我阻止穆桂英进府，就别顾及我六哥的面子啊。
5: 行了行了，你们的事儿我不掺和。
2: 哎呀，这穆桂英根本不是你的对手，你用得

0: 找问完大嫂，问三嫂，又问你哥吗？
1: 原来小妹也没高看这野丫头，可她毕竟战败过宗保和六哥。我又听大娘和三娘讲了她的刀法，我哪敢小看这妮子？
0: 哎，排风不是跟她交过手吗？你可以问问排风啊。
1: 哎，对呀，排风，走了，慢点儿。
0: 哎，慢点儿。
2: 吓我一跳，姑姑，你干嘛呀？
1: 哦，对了，跟我去切磋切磋武艺
2: 啊！哎，等会儿，等一下，包子就要出笼了，等会儿收拾好了，排风跟你一起去啊！
1: 哎，我这也是正事儿啊，走，现在就跟我去！
2: 哎，
1: 走了走了。
2: 哎，你干嘛拖我呀？包子马上就要熟了。
1: 咦，你和穆桂英交过手，你跟我说说他的刀法特点
2: 啊？哎呦，哎，这事儿啊。这个呀，您该问老太君去，他讲的肯定比排风详细。
1: 你傻呀？你就没看出来老太君现在对桂英就像亲孙女一样？我去问他能告诉我吗？你去告诉我吧。啊，
2: 不说。
1: 哎呀，真不说？
2: 就不说。
1: 好样的啊！好。
2: 说不说？
1: 服了服了服了！
2: 小姑奶奶，服了你还不行吗？看着，
1: 啊，
2: 嘿，哈，嗯，嘿，哈，嘿，哟，嘿呀，嘿，哟，嘿，哈，看明白了吗？
1: 那个，
2: 我跟你说啊，穆桂英啊，第一的杀手锏就是格挡。上次啊，我用枪刺他，他双手合力便把我的枪打掉了。
1: 他真用的是杨家枪格挡？
2: 这该死的宗保！哎，不过啊，他的格挡比杨家枪有所不同，动作小，看似轻轻一碰，其实力有千钧。
1: 哦，哟，这什么味儿啊？这是？
2: 啊
3: 啊！哎呀，我的包子呀！哎呀！
4: 哎，排风，你这蒸的包子还是烧的木炭啊？
1: 哎，嫂子，不怨排风，是我拉他去切磋武艺去了。
0: 是啊，我觉得包子糊了，这馅更好吃。
1: 对对对对，我们也许久没吃到这种糊味了。好吃。你尝尝。
4: 哎，你别说啊，还真有一股糊香味儿啊。
0: 我在这都闻到香味儿了。哎呀，真香。
5: 你们把心思全放在穆桂英身上了，难道我不知道吗？
1: 哎呀，娘，你想教训就教训女儿我吧，那个别跟嫂子们过不去了啊。
5: 排风啊，
2: 哎，
5: 你别跟老身了，去跟你姑姑和婶娘们去吧。
3: 奶奶奶奶，排风任你打任你骂，你可千万不要赶走排风，千万别赶走排风。奶奶，
5: 就连你都不跟我一个心眼了，我能要你吗？
3: 奶奶，排风错了。
5: 走吧走吧。
3: 排风错了、
5: 走吧。
3: 错了，奶奶奶奶，排风错了。奶奶，
6: 八王爷。诸位，本元帅奉圣上之命，率兵抵御辽军，麾下正缺良将。穆桂英身手不凡，武艺高强，本帅意欲招他为将。可是毕竟山外有山，强中更有强中手啊，故而本帅今日特设比武。穆桂英最终能否随本帅出征，就看他今天能否过这一关了。
7: 公主慢点。
6: 跟他比武的是杨八妹。杨八妹曾在边关征战多年， 挑落过几十名

0: 辽将啊，比武开始。承让了。你，穆桂英，你为何要想用佩剑呢？
1: 怎么了？难道你不知道兵器上一寸长一寸强的道理啊？
2: 知道啊，知道为什么还不用你的大刀啊？我用大刀有点欺负人了。这丫头，简直不知道天高地厚。桂英，你也太狂妄了。杨八妹，乃大宋骁将，你用佩剑，胜败已经分明。可杨八妹胜之不武。
3: 我要是用了大刀，那才叫胜之不武呢。此话怎讲？
1: 穆桂英年轻，八妹呢是长辈。我这要用大刀的话，那不是年轻人欺负年纪大的人吗？
4: 穆桂英，八妹还是个大姑娘呢。
3: 穆桂英，已经敢如此侮辱人，
1: 七娘，
3: 哎，
1: 哎
4: 好了，穆桂英啊，你用佩剑可是你自己的选择，本帅不再多说什么。比武开始。

0: 不住啦。
1: 好。
0: 不许耍赖啊，都得干了，一口闷来，
2: 干
0: 干。
2: 哎呀，大丈夫还真是要扶老婆呀。你说你一直手玩的，我还认为你是狂妄至极，没想到你心中早就有数啊。
0: 你把你姑姑的枪法说的那么邪乎，我一想啊，我干脆给他来个一短克长，一寸短一寸险。哎，
2: 你呀，心眼真多，你可别把我给卖了。
0: 我告诉你啊，你可对我好点啊，要是哪天把我惹不高兴了，我真把你给卖了呢。
2: 哎呦，
0: 你也卖不上钱。
3: 两将交手，并非全都是比武艺，还得比技法。论武功，你和桂英不相上下，可是论技法，这相差太远了。你苦心琢磨桂英的大刀技法，可是她呢，没用大刀，她改用佩剑了。你琢磨了半天，对他的剑法全然不知啊，可他对你的枪法却了如指掌。看似佩剑不如大刀，其实呢，他已经胜你三分了。哎，他说你年纪大了，你火冒三丈，心就乱了方寸。他挑断你的腰带，你心火更盛了，不战已胜负分明了，
4: 沉不住气。
3: 哎，老身期待。

0: 待你们智勇双全呐、啊，可是你们就是不理解老身的苦心啊，只重勇而看轻智。可两将或两军对阵，智要比勇更重要。
1: 娘，您的话儿媳记住了，明天和桂英比剑定当注意。八妹、哦、明天我给你报仇。
2: 哎，你看，
0: 哎呀，你这是没听懂啊、哦、啊
3: 这射箭啊讲究心平气和，千万别中了他的激将法。桂英这丫头鬼点子特别多，而且还得提防他其他花招。
1: 知道了，给。

0: はい。
1: 没想到你的剑法还这么厉害。
0: 那当然了，不过跟你说，我跟你亲娘比的时候，我不用弓箭，我用弹弓。
2: 为何？
0: 你亲娘呢，这还得预料呢。那箭呀，拔出箭头照样伤人，弹弓则无妨啊。
2: 想得真周到啊。
0: 那是，我打他哪儿我都想好了。我这个神弹手呢，一般是打哪儿指哪儿。
1: 对，打哪儿指哪儿。
2: 不对，是指哪儿打哪儿。
1: 哎，桂英，
0: 啥？
1: 桂英，桂英，桂英，
3: 等等我。
4: 哎，穆桂英确实厉害，杨延昭已经将他收在了麾下，萧元帅又多了一个劲敌，所以必须阻止穆桂英随杨延昭出征。
5: 监军，可是一时找不到比他武艺更高超的人了。
4: 别说一时，多少年也很难找到啊。监军，你说这有能耐的人，他怎么就都奔了杨家了？
5: 看来潘将军有意长杨家的志气呀。啊，
4: 我潘冲不是灭自己的威风，可是我苦于找不到威风之士啊。
5: 本监军手下倒有一武艺高强的力士，可帮萧元帅除掉穆桂英。
4: 您说的可是那前年打死武状元的力士？
6: 娘，您找我。
7: 郡主啊，桂英她能文能武，不是老身妄言吧？
6: 对，是。
7: 老身叫你来是想跟你说，你和七娘八妹不一样啊。他们看不上桂英这不要紧，可是你当婆婆的看她不顺眼，这个事情就麻烦了。老身知道你把公主当女儿，可是事情已经到了这个份儿上了，再有其他想法就不应该了。
8: 娘说的是，虽然桂英的家境和我们天波府大不相同，可她出奇的聪明，她和宗宝如此相爱，做你儿媳，你应该高兴才是啊。
9: 对呀，你是不了解桂英，你要是了解了桂英，你就会喜欢上她的。
7: 他们俩说的都是肺腑之言呢。哎，你琢磨琢磨，你就会觉得老身和你两个嫂嫂说的话都是在理的。
6: 是，我当然听娘和两位嫂嫂的。
7: 好，
10: 驾！驾！

0: 壮士可是当年打死武状元的英雄豪杰，没想到如此大力士竟沦落成乡间草民。
1: 本人喜欢乡野，不愿入世为官。
0: 现在辽军进犯，正是用人之时，不知道壮士还有没有当年的功夫。哦，壮士果真是铁身本啊。
1: 你知道啊，就不用再试了吧。
0: 就是
1: 还想试试吗？
0: 果然是铁身板。
2: 八妹，尽管来。

0: 坐。
1: 练功千日，用在一时啊，田壮士，现在可就是你出人头地的最好时机呀、啊！
0: 汪建军善待小人，小人愿意跟他做牛做马。
1: 好。只要杀了穆桂英，萧元帅就会少一个障碍。等辽军进军中原，王监军定会委你重任。
0: 请将军回去禀报王监军，小人绝对不会辜负他的重望。
1: 好。壮士当年没有入仕是聪明之举啊，朝中无人，升迁无望，只要跟了王监军，
2: 飞黄腾达
1: 那是指日可待呀、啊！干！
0: 小人也是这么想的，所以隐姓埋名，就等这个机会呢。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的而且还好记。

0: 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匠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草码免费领。
1: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经络堵则气血瘀。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重量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拍通经络，拍通穴位，拍通五脏。那么像老年人常见的浑身发闷、乏力、睡眠差、湿气重，都能慢慢改善。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你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6: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可以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匠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

0: 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开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啊也舒展了。
3: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说这把草本艾绒经我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
2: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儿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4大作用。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
6: 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

0: 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3: 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0: 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经络堵则气血瘀。
1: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0: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经络堵则气血瘀。
1: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你跟老三在一起的啊？
1: 我是老四。
0: 嗯，研究给老四上坟那事儿是吧？
2: 咱爸这辈子吃过的盐比你走过的米都咸。
3: 人约黄昏，你干啥去啊？
4: 集合啦！
5: 跟我们走吧，向快乐出发，
4: 让快乐包围着你，一起感受快乐的真谛。
5: 欢乐无限，精彩相约。欢乐送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

0: 也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
1: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感谢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
0: 秋风掠过林海，层林染上斑斓的色彩，吉林的秋天藏着太多深夜的浪漫了。要说赏秋登高啊，有一座山可不能错过，那就是我们吉林的拉法山。
1: 奇峰怪石耸立山间，漫山白桦换上金黄盛装，殷红枫叶染透山谷，这里一步一景，抬眼望去哈，便是层次丰富的五花山色。来此登山呢，既能够观赏奇石险峰的壮阔，又能够沉浸的感受浓郁秋意，游玩体验直接拉满。
0: 是的，站在高处放眼望去啊，这群山层峦叠嶂，秋风扑面而来，整个人的心胸都开阔了呢。不光风景好看，周边还能够尝尝地道的农家美食。
1: 没错，山脚下的农家乐哈，早就备好了热乎的铁锅炖、黏糊糊的玉米碴子，还有刚从地里摘的新鲜山野菜，那一口下去啊，全是秋天的味道。
0: 吃饱喝足，还能够顺道去附近的采摘园转一转，苹果、南果、梨挂满枝头，亲手摘下的果子格外的香甜。
1: 所以在这个金秋时节哈，欢迎各地的朋友们来到吉林，登一登拉法山，感受吉林独有的山野秋色，让身心沉浸在这片绚烂多彩的秋意之中。
2: 哎呀，房主回来了。
3: 啊，你好，
2: 到了
3: 啊！你好，
2: 哎，你好，你好，你好。
3: 路上有点堵车，
2: 里边请
3: 啊，来
2: 里边
3: 请。哎，等半天了吧？
2: 等半天了，刚到一会儿啊。哎，坐。
3: 啊，这边行，
2: 坐坐、
3: 啊。太客气了、啊，谢谢啊。
2: 你是咋的？堵车了，不是啊？刚到啊。
3: 我这哥们儿，你真的，你要不然你坐这儿。我坐这边就行、
2: 我坐哪都行，
3: 我坐这儿就行。
2: 我不是寻思跟你近没近吗？没
3: 事。
2: 贵姓啊？
3: 啊，我姓王。
2: 太巧了，我也姓周，周公解梦那个周。啊，
3: 你姓周？
2: 周云鹏。
3: 啊，我叫王龙。
2: 啊，三横一竖那个龙啊。
3: 不是那个王。
2: 王
3: 那个王
2: 那个王。
3: 对，
2: 王龙。
3: 对对，
2: 初次见面，啊。也不知道咱俩谁大，你多大脚？
3: 我是四二的脚
2: 啊，我三九的，那你大，脚大为胸嘛，长胸为腹嘛，是不爹？哥哥，是不哥？
3: 老弟，哥，
2: 姓王，王四轮你熟不？
3: 谁？
2: 王四轮、张满堆他们都哥们儿嘛，小康村的，丰收屯嘛。小康村丰收屯，小日子过得像个烫火盆啊，张满堆王四轮财源不菲成家人。你不熟哈？
3: 不
2: 我也不咋熟。老丁头不灵还问你那去不？
3: 哪个老丁头啊？
2: 不有个老丁头吗？欠我俩趟球，他说三天还，四天还没还，后来我说去你个蛋。
3: 这个游戏好像以前画过，
2: 是不是？
3: 画过，
2: 小时候都玩过这个。
3: 对对对，
2: 咱们都同龄人，
3: 咱都同龄人。
2: 你来的时候堵车有点啊。咱都同龄，都爱玩那个。不是，
3: 老弟，你先冷静一下行吗？他老往身上上这玩意儿。那个
2: 亲近亲近嘛，
3: 咱能不能唠点这个房子的事儿？
2: 房子不错，
3: 是
2: 我看了一下，挺好。
3: 嗯，挺好。
2: 就是价钱方面。问能不能商量商量再？
3: 这不是75万吗？商量也可以商量啊。
2: 多少有点毛病，论事不论人啊。
3: 啊，你说，
2: 这房子为什么有厕所呢？
3: 这是毛病吗？
2: 那咋不是毛病呢？你要没有厕所的话，是不是能多个屋？你有厕所的话，占面积。
3: 不是要没厕所的话，咱上哪儿方便呢？
2: 你要邻居干啥的？要邻居不就是为了行方便吗？既方便还卫生，是不是？啊，远亲不如近邻嘛。我感觉厕所这一块，我感觉这房子是不是应该便宜10万？
3: 什么人？
2: 怎的了？不是
3: 便宜10万？
2: 不行就拉倒，我就是提一嘴。
3: 行，那太行了，便宜10万，一点毛病没有。
2: 啊哈，
3: 行，
4: 误会，这俩人其实都是买房子的。
2: 田一川行啊，
3: 太行了，
2: 那这么。

0: 那你放开。
1: 这房子没前台，没前台的话外卖没地方放，是不是还应该便宜十万？
0: 没前台便宜十万，一点毛病没有。这么的，老弟啊，既然你放开了，你这么的，哥呢现在没放开，我放开一下。
1: 你放开，
0: 我也放开一下。
1: 放开吧，
0: 啊，我放开一下子啊，这房子我看看啊，就是他不对劲儿，这房子
1: 不对劲儿，怎么的？说，
0: 便宜十万就冲这不对劲儿。哎呀，太好了！
1: 现在多少钱？现在多少钱？算一算，
0: 现在75万的房子减掉30万，45万。
1: 马上交易，
0: 马上交易，签合同啊！你这么的，我给你嫂子打个电话，
1: 快点去吧。
0: 这事儿太好了，哎呀，媳妇儿，
1: 大哥太好了，
0: 完事儿谈完了啊，75万房子减掉30万，现在剩45万。我就跟你说啊，房主老弟太够意思了，就这半天就减掉30万，你信不信？你得夸夸老公，你现在赶紧拿钱过来，咱俩马上就能签合同。对，
1: 没事，你把电话先撂一撂，先撂一撂啊。不是我们，你是买房子的呀？
0: 啊，我是买房子的，
1: 啊，你是买房子的呀？啊，那不卖，走吧，不卖，这房子不卖了，走吧。
0: 不是，哎，老弟，老弟，
1: 管谁叫老弟呢？搁哪论的老弟呢？
0: 不是你不说的脚大为凶吗？
1: 那是人说的话呀，傻子呀，脚大为凶。我跟你说，这房子不卖，别跟我俩磨叽，走吧。我现在都几点了？都快5点了，我还得睡觉呢，快点。
0: 不是你得给我个理由，你为啥不卖呀？
1: 不卖你咋的能咋的呢？
0: 那你得给我个理由，你因为啥，因为啥呀？
1: 我跟你说实话，我看你这大哥你挺实在的。嗯，房子不好，扰民，不隔音。
0: 你看你这房子都谈好了45万，你得给我个理由，要不然我不能走。
1: 这房子你对于你不一定合适，能住下吗？你家几口人啊？
0: 我家呀，我媳妇儿还有孩子，
1: 那么正好吧，住不下。这是2室1厅。嗯，你看啊，你孩子一个屋，你媳妇儿一个屋，你住哪？你媳妇儿一个屋，你一个屋，你孩子住哪？你媳妇儿一个屋，你孩子一个屋，你住哪？住不下。
0: 不是，老弟，你先等一会儿，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啊。你说我能不能跟我媳妇儿住一个屋呢？
1: 你跟你媳妇儿一个住一个屋，我住哪？我哪住啊？我呀，
0: 你
1: 住不下，
0: 你跟我儿子住一个屋呗。
1: 这扯淡，跟你儿子住一个屋，你儿子祖国的花朵，正长身体呢，我这脚还臭，我耽误他长身体休息。
0: 啊，那好像还真住不下，
1: 住不下，不是不卖你，
0: 那房子还真买不了，那什么
1: 买不了，
0: 那我走了。
1: 啊，回去吧。
0: 啊，那我就回去了。
1: 你要挑个大房子，屋多的，你给我打电话。
0: 行，那我回去了。哎，呀。
2: 不好意思啊，我这回来晚了，路上有点堵车。房子看怎么样啊？
0: 啊，看完了，不买了。
2: 咋不买了呢？
0: 住不下。
2: 几口人住不下呀？
0: 你问我几口人？你是谁呀？
2: 我是房主啊。
1: 来，大哥回来了，啥时候到的？
2: 我有点堵车了，刚才。
1: 往里坐。啊，
2: 不好意思啊。
1: 没事。这是我哥，我就是替他卖房子的。但是我哥脾气不好，刚才想研究那45万，千万别跟他说，说直接骂你，
0: 能吗？
1: 不信你试试。
0: 那房子45万卖不？
3: 滚！
1: 脾气不好。
2: 不，你咋想的呀？我房子75万，你给我45万？
1: 瞎扯啊！
2: 我先接电话啊，一会儿跟你说。喂，
0: 哥这脾气是大啊，
1: 从小跟他光屁股长大的，还不了解他呀，脾气不好，亲哥。
0: 亲哥呀，
2: 弟弟啊，
1: 我二哥来电话
2: 啊，你跟老三在一起的啊？
1: 我是老四，
2: 研究给老四上坟那事儿是吧？
4: 太棒了，嗯。
1: 那啥，你听我说啊，你没听明白，我是之前我是老五，后来我四哥不去世了吗？我晋级为老四了。
0: 啊，那你家到底哥几个呀？
1: 家哥5个，我是最小的。啊，这么回事啊？
2: 明天呢，给老四上坟，咱哥7个呢，就算聚上了，是吧？
1: 你听明白没？他说咱哥几个到齐了，就聚上了。
0: 啊，聚上了。
1: 对，
2: 我再说一遍啊。老五、老六、老七，咱兄弟7个，一个都不能少，听没？
1: 听明白哥说啥？哥说啥呗？嗯，你明天就别安排事儿了啊，小千儿。

0: 咱跟哥就一起过去，你不老欺吗？
1: 你拿我当傻子呢？哥呀、啊，我先上
0: 去。你咋这样？别跟哥这那的，哥他不听，不懂事儿。
2: 你谁呀、啊？
0: 你不我哥吗？你多大脚？
2: 我四三的。
0: 我三。

0: 什么人？你说
1: 你啥人？你不当我卖房子吗？
2: 我也是买房子的，我买也不也一样吗？
1: 不，你买房子行，你这么多坏心眼的呢？
0: 哥呀，也别说了，他就是本质上有问题。房子的原价多少钱？
1: 75万，
0: 一分钱不少，咱签合同。
2: 我出75万1，
1: 你就80万都不卖你？
2: 我出80万，
1: 你现金还是刷卡？
0: 不是我也出80万，行不行？
1: 我开玩笑呢，这他这人品，我能卖他吗？这房子就卖你了，
0: 行，
1: 签合同，
0: 走。
2: 别动，这房子我买定了。
1: 你是改抢了吧？你是
2: 替我妈买的。
0: 哎，咱撒谎不带老人啊、哦！我还说我给我奶买的呢，你有意思吗？咱不犟这事儿，你现在给你家阿姨打电话，她来，哎，我这房子就让给你，你看行不？
2: 我妈来不了的，
0: 你看，圆不上了，还来不了？你妈怎么就来不了呢？
2: 妈去世了。
0: 她
2: 当年我来城里打工，进了第六工程队当力工，就盖这座房子。我妈不放心我，非要跟着我照顾我。你这个当时是毛坯房，咱娘俩就在这个屋相依为命。当时我答应我妈，我说以后有钱了，我就把这房子买下来送给你老人家。就怪自己挣钱太慢了，我妈没等到今天。这个房间有我和我妈最后的那点记忆。没事，我不买也行。打扰你们俩，真不好意思啊。那我走了。
0: 兄弟，这房子还是你买吧。
2: 不用了，哥。
0: 别。媳妇儿啊，你别上来了，这房子咱不买了。你别跟我喊，回家再跟你说。
2: 哥。
1: 兄弟，哥去取合同，这个房子卖给你了。
2: 谢谢哥。妈，房子我买下来了。

0: 云鹏啊，云鹏，妈回来了。
1: 妈，你回来了。妈，你咋又捡这玩意儿了？这也不值钱，你身体也不好，以后咱别捡了啊。
0: 没事儿，妈呀，身体呀棒着呢，还能干几年。妈呀，给你织个毛衣，你试试来，看合适不合适啊。
1: 妈，你身体不好，你织它干啥呀？
0: 这不过年了吗？啊，来穿上。
1: 哎，我妈织的真好。
0: 哎呀，妈织好几天呢，都织上了。哎呀，真好看。
1: 妈，你看好看吗？
0: 好看。妈给你包的松饼馅饺子，你吃吧。啊，来。墙上照片泛黄，香不？
1: 对，香。妈，快看。烟花。
0: 哎呀，你妈我呀，长这么大岁数，头一回站在这么高楼上看烟花，真好看。
1: 妈，等我有钱了，我一定把这个房子给你买下来。
0: 妈相信你，妈等着。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6: 智能手表

0: 万尚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1: 过去代表啊，看时间，万千小小一寸屏，
2: 电盖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领到了，
6: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0: 智能手表万尚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1: 过去代表啊，看时间，万千小小一寸屏，
2: 电盖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氧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氧无极，本栏目由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11: 小暖接电话，肯定又跑出去喝酒去了。喂，
12: 喂，是胡自信吗？
11: 是我，你谁？哪位？
12: 你儿子现在在我这儿。
11: 你让他少喝点，赶紧回来。
12: 没说完就给挂了，是不是我这语气不太像绑架的呀？
13: 你像给我请假的。
12: 你厉害着，你拿出气势来，厉害。
11: 喂喂，
14: 姓胡的，
11: 你管谁叫姓胡呢？没大没小的，你再说一遍，信不信我抽你？
12: 对不起，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
14: 你怎么还给挂了你？
12: 爸生气了，扬言要抽我。
14: 他现在不是你爸，你现在是绑匪，你厉害点。
11: 喂
12: 喂，听好了。在我没把事情说完之前，咱俩谁也别挂电话。你儿子被我绑架了，赶紧给我拿100万的赎金啊！我保他留个全尸。
11: 全尸？
14: 哎，
12: 什么声音？
14: 哎，
12: 是不是做的水开了？
14: 哎，
11: 我救心丸呢，我。
14: 哎，不好了，爸在这儿，救心丸了，你怎么？你说绑的不是我，绑的是你，是我也够呛了。
12: 喂喂，老。

0: 胡涛，你儿子是不是叫瞿德荒？
1: 你说的那是我姑爷。
0: 对，就是他。你这样，你先把药吃了。
1: 那不用了。绑匪，你看咱们商量商量啊，我儿子你要100万，我姑爷你要多少钱？
0: 什么意思啊？我听这话，你儿子和你姑爷之间差价还不小呗。行，你出价吧。你姑爷在你这儿值多少钱？
1: 3万。
0: 多少钱？
1: 25000。
0: 你刚才说3万？
1: 那你还问？
0: 我是死都不敢相信你姑爷在你这儿这么不值钱。不值钱是吧？给我打！
1: 别打！这钱我给你，让我想想啊。10万块钱奖金，2万块钱税钱，又给他姑爷200块钱买水果。这样，你也别100万了，我也别3万了，咱俩折个中，79800，你把姑爷给我送回家，行不行？
0: 你这是一分钱都不想往里搭呀？不是，我就不明白了，老头啊，你姑爷在你那儿咋就那么不值钱呢？你拍拍胸脯问问你自己，你姑爷这几年干得怎么样？家里上上下下大事小情，啥不是指着他？你喜欢铁观音啊？人家找7-8个钢厂的朋友，连夜给你住了个3米多高的，你还想咋的？
1: 那能喝吗？我得烧多少水才能把它泡开啊？
0: 你之前你没说明白呀？那你姑爷搭进去多少人情呢？白买了好几吨铁呢。
1: 我家事儿你怎么知道那么清楚啊？
0: 什么呀？他在旁边跟我这娓娓道来呢。
1: 行啊，就算我把钱给你，你就一定能把它放了吗？
0: 当然了。
1: 你怎么保证？
0: 我怎么保证？我怎么保证？
1: 人家把你放了，你为什么不走呢？
0: 他叫的车马上就到。
2: 到了，大爷，师傅，我在这儿呢，我先走了，后会有期。
0: 行了，不恶心死了你，赶紧把钱打过来啊，要不然恶心死你。
1: 行，那你把卡号给我，我把79800给你打过去。
0: 79800，谁同意了？100万，一分钱不能少，要不然撕票。
1: 别，
0: 给我打，打到他给钱为止。
1: 绑匪，咱们上上上，
0: 好，喇叭，脱啊！招招致命啊，全打麻将上了。哎呀，不好说。哎呀，赶紧把钱给我打卡里吧。哎呀，
1: 我还打啥卡里啊？我亲手给你多好啊。
0: 亲手？你当我傻呀？那我位置不就暴露了吗？别给我耍花招啊！继续给我打！好，哎呦呦，等，哎呦，
1: 脱了！哎呀呀，我脱了！
0: 哎呀，轻点儿！手机都给我打掉了，这么虎呢？比咱爸还虎！哎，赶紧打钱吧！哎呀，这么接近完美的姑爷给打成这样！哎呀，
1: 别打我好姑爷，不就100万吗？给我给
0: 什么？
1: 不够我再给你100万。还不够的话，我卖房子，我卖身，我也把这钱给你凑上。
0: 别再往上添了，足够了。为什么突然对他这么好？他有可能还不起的。
3: 姐夫，你别哭了，
0: 搂不住，你都不知道爸说的多感人。
3: 爸那是逗你玩的。
0: 不可能，爸这辈子都没这么真过。
3: 哎呀，穿帮了
0: 不能啊，我刚才演得多真呢，怎么能穿帮了呢？哎，爸去哪儿了？给我打钱去了？不能啊，卡号还没给他呢。捐肾去了。妈呀，完了，那哪个医院要收了他的肾，那就倒了霉了。那爸上哪儿去了呢？啊，爸。

0: 再吃个梨不？补补肾。
1: 不用了，吃甘蔗吧，这个更补。
0: 行行行，咱爷俩一起补。
2: 我去你妈！讨厌我！我去你讨厌我！你
3: 咱装疯反
2: 我干嘛？
3: 你打他！
2: 你
3: 打他！
2: 你
3: 打他！
1: 哎，你干什么呢？
4: 嘿嘿嘿，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
3: 呀呀呀！
2: 哎呀，哎呀，那笨蛋玩意儿，
1: 练一上午了都踩不上点儿。
4: 竹竿舞这玩意儿就这样，你踩上点了那是跳舞，踩不上点那就是上行啊。这脚脖子挺疼吧？
0: 哎呀呀，都敷弄了呀。
1: 胡大爷，前两天你是不是收到了一个奔跑吧老太太栏目组发来的中奖信息？
2: 对呀、啊。他们说中奖了还能参与节目，我还等着跟老太太们跑一跑呢。
4: 大爷，没那好事儿，您是遇到电信诈骗了
1: 啊？不是，大爷，你咋还不明白呢？你被骗了，那条信息是骗子冒充栏目主的名义给你发的。
4: 放心，嫌疑人已经抓到了，钱也追回来了。
2: 不可能，我不可能被骗，那10万块钱奖金我都到手里了。
3: 不是爸，你确实上当受骗了，那我们没敢告诉你，怕你上火。你收那10万块钱，是姐夫拿的。
0: 完了，小钱儿啊，别往心里去。
2: 你说你这事儿整的，你说你让我
3: 老脸往哪搁呀？
2: 滚一边去！
4: 大爷，记住，天上掉馅饼，一定是陷阱，家人多劝阻，时刻要提醒。
1: 那行，有空到局里把手续办一下子，把钱领走。
0: 谢谢警察同志啊，回头我们就过去。
1: 不客气。
2: 回头？怎么去啊？
0: 叫个车呗。
2: 叫车？二位警察同志，你们怎么来的？
1: 开车来的，
2: 正好坐你们车走。
1: 行，
0: 怕是不服不行啊。警察便宜都敢占，
2: 这怎么能叫占警察便宜呢？这大过年的，你好意思叫警察空车回去啊？
5: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领到了，领到了，
7: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8: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9: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5: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万千小小一寸屏。
10: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8: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领到了，领到了，
7: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8: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9: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5: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万千小小一寸屏。
10: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8: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

0: 一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本栏目由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
3: 秋季到了，天气慢慢变凉了，也是气管疾病的复发期。在这里呢，我们要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少吃辛辣、冷饮或者过硬的食物。
2: 说的没错，那饮食过于生冷呢，也会造成消化不良。那同时呢，也要提醒朋友们及时的增减衣服。入秋之后呢，昼夜温差比较大，一定要注意保暖哈。
3: 是的，多吃一些温热的食物，比如说呀，姜、枣、枸杞等等，这些食物有助于增强身体的抵抗力，预防气管疾病的发生，同时要注意保暖，适时的增添衣物，避免感冒引发的气管问题，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让我们共同迎接一个健康的秋天。好了，朋友们，刚才的节目有没有让你很开心呢？让我们欢乐继续吧。
4: 师姐，
5: 小倩啊，其实男人这东西啊非常简单，只要女人稍微用一点手腕，他们就都变成傻子了。这样，你去旁边躲着看师姐的。啊，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小匪在这里已经等候多时了，公子为何现在才来？
6: 上班去了。
5: 这是什么呀？
6: 毛巾。
5: 那你再看这个是什么？
6: 烧鸡呀。
5: 送给公子。公子，你怎么不高兴了？
6: 来的时候裤子刮了个洞。
5: 刮洞你急什么？我来为你缝补上。
6: 你真好，我带你去吃真正的烧鸡呀。
4: 师姐太厉害了，男人只要用点手腕，他就会变成傻子。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你干啥去啊？
7: 呀，小倩呢？
4: 你没看着我吗？
7: 我以为是树呢。
4: 你讨厌。送你一个礼物呀。
7: 我不要。
4: 你要呗。啊，
7: 不要。
4: 你要。
7: 我真不要。
4: 你不要，我不让你走。
7: 我要。那你送我什么呀？
4: 你没带毛巾哈。啊，那这样，你把衣服脱下来，我给你叠个鸡。
7: 什么？
4: 我给你叠个鸡。
7: 小倩，
4: 你把衣服脱下来，我给你叠个鸡。
7: 你要干嘛呀？
4: 彩晨，你误会了，我是想问问你的背篓里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我给你叠个鸡。
7: 有个铁盆。
4: 送你个包。彩晨，你怎么不高兴了？
7: 哦，没有。
4: 你哭是不是破了？
7: 没破呀、啊，
4: 我帮你缝上。
7: 哎，不用，
4: 来，我帮你缝上。
7: 哎，不用，小倩，你真不用。哎，小倩，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4: 我想给你叠个鸡。
7: 叠什么鸡呀、啊？
4: 彩晨，彩晨，
8: 姥姥，你在那干什么？
4: 我都是按小匪教的做的呀。
8: 小。

0: 非让你把人家扩了啊？
1: 我不想给他叠个鸡吗？
0: 叠什么鸡呀、啊，叠鸡！我告诉你哈，马上就是月圆子夜了，魂飞魄散呢、啊。小斐，再叫他一招。
2: 小倩、啊，姥姥可没跟你开玩笑，月圆之时，你如果再吸不到阳气的话，就会魂飞魄散的。
3: 可是如果我们吸了他的阳气，他不就会魂飞魄散吗？
2: 你该不会是动了感情吧？
3: 那倒没有。
2: 这样，你再躲到一边，好好跟我学习一下啊。猜猜我是谁？
4: 哎，别闹啊！我来猜猜，这细嫩的皮肤，小斐。
2: 你坏。
4: 哎，天这么晚了，把我叫出来合适啊？
2: 公子。让小斐为你舞一曲可好？
4: 这
2: 你听。

0: 姐太厉害了，看我的。
1: 哎，别闹。
0: 猜猜我是谁？
1: 我某某啊。二叔啊。
0: 女的。啊，
1: 我好好某某啊。粗糙的皮肤。咱舅妈。
0: 是我。呀。
1: 小倩呢？
0: 这不猜出来了吗？讨厌！
1: 小倩，这么晚你叫我干嘛呀？
0: 我想跟你一起赏月呀。
1: 可是这么晚了，我有些害怕呀。
0: 有我在，你怕什么？
1: 有你在，我才害怕呀。
0: 你听，

0: 小健，下来。
1: 我不下来，你带我回去。
0: 回不去了。
1: 你带我走吧。
0: 走不了了。
1: 为什么？
0: 腰折了。小健，我先走了啊。
1: 你干嘛去啊？
0: 打石膏去。
1: 彩晨。
2: 别管我叫姥姥，你是我姥姥。能不能分分实际情况？就你这个托往人身上一上，人要能不折吗？这个事儿不用你了，我叫小斐去。
1: 别别别，姥姥，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
2: 好，明天姥姥组织一个百人赏月大会，到时候你要是不把他的阳气吸干，那就等了魂飞魄散吧。
1: 人和鬼之间不能有感情吗？
0: 小倩，你找我。
1: 彩晨，你看今晚的月亮多圆啊。
0: 是啊，小倩，人们都说每当月圆之时，都会有一个为爱失去生命的人作为填补，月亮才会这么圆。
1: 彩晨，月圆之前你能答应我一个请求吗？
0: 可以啊。
1: 陪我跳支舞好吗？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1: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啦！
3: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上海体彩助力一带一路国际攀岩挑战赛顺利举行。9月4号至6号，2026年一带一路国际攀岩挑战赛

0: 暨中国攀岩联赛上海站在徐家汇体育公园室外篮球场火热进行，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百余名顶尖选手齐聚申城，在岩壁上演力量、速度与技巧的精彩对决。上海迪彩积极助力本次赛事，现场组织公益金沪上行观赛团，设置特色展位，将趣味互动、责任彩票宣传和公益金传播融入运动场景，借攀岩赛事的火热氛围，让市民更直观地了解到体彩的公益属性。
1: 超级大乐透新规则上市了，奖极优化，简单好上手。一二等奖有限额，理性投注更健康，奖池超八亿，固定奖奖金再加码，买套餐更超值，选复式有优势。中国体育彩票。
2: 有人说，人生的旅程就是不断追问和探索的过程。或许也正是因此，才有了老师和课堂。如今，在这样一个正大步向前实现伟大复兴的国家，奥运冠军张娜就曾创造过历史。他超高的一传和防守成功率也是许多球迷津津乐道的话题，而今天他摇身一变成为一名神奇的历史老师。
3: 中国女排精神科普基地的建设的初衷呢，是为了传承和弘扬女排精神。这一精神不仅是中国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文化和民族精神的象征。体彩公益金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通过体彩公益金的资助，基地能够更好地开展体育科普活动，包括设施的建设、全民健身活动等。
2: 或许是张娜的特殊身份，让每一个来到她课堂上听课的人都目不转睛，感触良多。但是对此，张娜却说：“
3: 这不是我个人的功劳，而是源自于排球这个运动的魅力，更是源自中国女排这四个字绽放出来的魅力。”
4: 刚才听完张娜老师讲解之后，让我知道了中国女排自己对这个体育运动所牺牲了很多。像张娜教练自己刚做完脊椎置换手术的时候，又去上了国际赛事，而且取得了很好的成绩，这是让我很钦佩的一点，也值得我们更多年轻运动员去学习的地方。
5: 我相信无论以后走到哪里，女排精神也将是我不断前进的动力。最后我想说的是，祖国至上，拼搏有我。
2: 作为天津体育学院的学生，女排精神不断地激励着他们，他们也希望在未来能把女排精神不断传递下去。
6: 时代始终掌握在我们手中，因为我们勇于面对，勇于挑战，勇于坚持，无论身在何处，迈向何方，努力奋斗，传递温暖，相信未来，
7: 遥知兄弟登高处，
6: 因为心中有爱，眼中有梦，
8: 加油
9: 加油，
6: 每一个人都是一束光，每一次加油都是新的中国力量，点亮家园，照亮世界，加油中国，光芒焕新，中国体育彩票。

我的名字叫鸳鸯，出生在吉林省长白山脉的林间湿地，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我们属于鸦科鸟类，平时也会被大家叫做官鸦、皮鸟。在我们鸳鸯大家庭中，

亮的当然要属于雄鸢呀，它有着美丽的外表，身上的颜色既鲜艳又和谐。在水中，你常常会发现鸳鸯游水总是一雄一雌，形影不离。千百年来，鸳鸯成为夫妻恩爱、白头偕老的象征。不要以为我们鸳鸯家族只是在水里游来游去，我们可是一种会上树的鸭子。我们的巢被鸳鸯妈妈建在高大乔木的树洞中，经过妈妈一个多月的照料下，小小的我们破壳而出。出壳后的小鸳鸯全身长满羽毛，数小时后就可以自由活动了。出生后24小时的小鸳鸯会在妈妈的带领下，从高大的树洞中跳往河流生活。吉林山林茂密，水草肥美，这里有我们喜欢吃的草籽、鱼虾。经过一个夏天的成长，小鸳鸯慢慢长大，并能独立生活和飞行了。到了深秋时节，在北方出生的我们便可以跟着爸爸妈妈们一起飞往南方，度过漫长的冬季。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氧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氧无极，
7: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氧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晚上好，我是杨帆，一起来关注天气。我省入秋以来降雨稀少，晴朗天气持续再现，但昼夜温差较大，早出晚归需要及时的增添衣物。周末天气如何呢？我们具体来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转多云，白城、松原西部有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阵雨。20日夜间到21日白天，全省多云转晴，白山东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东南部最低气温为9到12度，其他地区为13到18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可达26到28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南风。预计今天夜间开始，省内部分地方将有分散型的阵雨或雷阵雨天气。提醒公众出行需要携带好雨具，注意交通安全。秋雨上线，凉意尽显了。预计20日省内部分地方最高气温将降至20度上下，提醒公众需要根据气温的变化及时的调整着装，以免着凉感冒。好，下面请看城市天气预报。长春多云，16到27摄氏度。气象条件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

0: 白城多云转小雨，17到26度；松原多云转晴，18到27度；四平多云转晴，13到27度；辽源多云转晴，13到28度；吉林多云，15到27度；通化多云转晴，13到26度；白山晴，9到27度；延吉多云，12到26度；长白山晴，7到25度；汪清多云，11到26度；榆树多云，14到26度；大安多云转小雨，18到27度；龙井多云，11到27度；敦化多云转晴，10到27度；长春多云，16到27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1: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浩源牛肉真棒，
3: 浩源牛肉来啦！
1: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园春，桦树之百分百原汁，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浩源牛肉真棒，
3: 浩源牛肉来啦！
4: 儿童成长黄金期，
5: 每天两只。
4: 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4: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三三烟火，勾勒生活温暖底色。方寸厨房，藏着合家安稳日常。居家用气，谨记人不离灶，守护燃气安全。选用合规燃气管材，做好灶具安全防护，配合入户安全检查，提前排查各类隐患。如遇燃气泄漏，关阀开窗，远离一切明火电源。室内禁止接打手机，开关电器，立即到室外安全处求助。规范安全用气，守护阖家安康。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深香柳河有水街，关东合璧下江南，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3: 浩源牛肉来啦！
1: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园春，桦树之百分百原汁。
10: 一代金黄天赐之礼，吉林鲜食玉米在这等你。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9月18日的吉林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
1: 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吉林省反馈督察情况；督察组组长傅志芳通报督察报告；吉林省委书记黄强作表态发言；吉林省省长胡玉婷主持会议。
0: 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召开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视频会议，对清欠工作再强调、再部署。

0: 在督促。
1: 吉林省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
0: 黄金博物馆将于明天开馆运行，目前展品布设已基本就绪。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0分钟，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9月18号，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举措。
2: 会议指出，95年前的今天，日本悍然发动918事变，中国人民开始了长达14年的浴血奋战。吉林是东北抗日联军发起地，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以罗登贤、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等为代表的革命先烈，勇赴国难，血战到底，为全国抗战胜利立下了不朽功勋。我们要铭记历史，勿忘国耻，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东北抗联精神，坚定理想信念信仰，团结带领全省干部群众更加奋发有为，苦干实干加油干，奋力推动吉林振兴发展，以实际行动和实际成果告慰先烈。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发挥优势，明确定位，精准发力，更好服务国家总体外交。要结合开发区改革，建好开放平台，持续吸引利用外资，集聚优秀企业、项目和产业，培育新的增长点、增长极。加快建设智慧海关、智慧口岸，畅通公空铁海对外开放通道网络，加力实施外贸千亿增量计划，常态化机制化开展吉港澳经贸交流活动，积极开拓优势产品海外市场，推动跨境电商扩容升级，有序推进珲春、哈桑、中俄、滨海旅游度假区项目建设，放大长春大冬会、瓦萨国际滑雪节等赛事效应，与各国深入开展人文交流，更好促进民心相通。会议指出，全省各级公安机关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精神，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要捍卫国家安全，践行为民宗旨，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学习运用新时代枫桥经验，做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切实维护社会稳定，优化管理服务，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助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例行从严治警，增强纪律部队意识，持之以恒改进作风，确保队伍纯洁可靠。各级党委政府要做好爱警暖警工作，为广大公安干警履职尽责创造条件。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致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贺信精神，全力支持吉大推动全省高等教育事业发展，进一步释放教育科技人才产业一体化优势。要充分挖掘利用红色校史资源与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结合起来，与思政工作和思政课教学结合起来，引导学生厚植家国情怀，坚定走好求学报国之路，增强科技创新能力，强化有组织聚力攻坚，开展原点式突破创新，更好服务国家，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吉林高质量发展，持续深化产教融合，协同育人，定向培养更多产业急需的实用型、复合型人才，鼓励毕业生扎根吉林，服务吉林，不断提高办学质量，扎实推进高校办学条件改善工程，增强全省高等教育整体竞争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根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条例》，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对吉林省开展了第三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2026年7月28日，20届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第9次会议审议通过督察报告，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督察组于2026年9月18日向吉林省委省政府进行反馈。
2: 督察组组长傅志芳通报督察报告，吉林省委书记黄强作表态发言，吉林省省长胡玉婷主持会议，督察组

组副组长张雪桥，督察组有关人员，吉林省委、省政府有关领导、有关部门和各市州、长白山开发区、梅河口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督察认为，吉林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吉林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聚焦重点生态环境问题，加大黑土地保护力度，持续推进东辽河流域污染治理，统筹做好查干湖生态保护和旅游发展工作，推进截污、控源、引水修复工程，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森林覆盖率达88%，制定吉林省维护国家生态安全实施方案，全面压实维护国家生态安全工作责任，印发美丽吉林建设规划纲要2024至2035年，系统布局美丽吉林建设工作，推动汽车产业向新能源汽车转型，石化产业向减油增化提质转型，启动实施电源绿色转型升级，绿氢产业培育，一批绿氢质安醇项目建成投产，深入开展绿化美化吉林行动，十四五以来累计完成绿化造林1157.8万亩，全省森林覆盖率达到45.8%。坚持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系统治理，伊通河长春城区段水环境有效改善，全省地表水优良比例提升至91.7%，持续开展重点行业治理升级，加快推进清洁取暖城市建设，空气优良天数比例提高到92.8%，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加力破解垃圾围城难题。吉林省高度重视此次督查工作，边督边改，厉行厉改。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深入现场，指导督促推动整改。截至2026年7月底，督查组交办的2679件群众举报问题均已办结或阶段办结。督查指出，吉林省生态文明建设取得较大成效，但对标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对照党中央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决策部署和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战略部署要求，与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相比，还有短板和不足。一是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有差距，一些地方发展理念仍有偏差，对吉林省良好的自然禀赋盲目乐观，对生态环境问题的严峻性缺乏清醒认识，一些部门主动作为不够，履职合力不足，执法不严，监管缺失问题仍然存在，一些地方对长白山区域违法毁林开垦问题查处不及时，有关部门工作缺位，一些地方部门监管不到位，违法占用黑土地多发频发，耕作层土壤剥离及管护要求落实不到位，一些项目还存在黑土地使用到期后长期未复垦或复垦未达到耕种条件等问题，个别地方将不符合置换条件的炼钢电炉、长期停产的水泥熟料生产线违规用于产能置换，一些应淘汰的步进式烧结机和用于化铁炼钢的冲天炉仍未淘汰，一些项目存在未批先建、未落实节能审查要求等问题，违法捕猎、贩卖野生动物问题时有发生。二是生态保护存在突出问题，吉林原池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违规建设冰雪乐园项目，并在保护区内头道白河违规取水用于造雪，延边州安图县政府明知项目位于保护区，仍致函有关方面协调推进项目，该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内还有多个小水电未按要求清理退出，吉林满天星国家森林公园内的水库库区砂石开采权被违规拍卖，违规开采的砂石形成多个堆场，多个地区存在越界采矿毁林问题，现场检查8个生态修复子项目，有5个未按期完成，其余3个也未完全落实修复要求，多个更新造林项目未达到技术规程要求，多个项目存在毁草毁尸问题。三是污染防治工作推进不力，一些地方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短板明显，通化等市仍有污水溢流问题，一些污水处理厂进水长期失管，企业违法排放污水问题仍时有发生，有的钢铁企业未按期完成超低排放改造，有的钢铁企业高炉工序单位产品能耗不降反升，全省大量国三及以下重型柴油货车第一阶段及以下排放标准非道路移动机械用于工业生产的燃煤小锅炉未按要求求淘汰。

0: 工业企业烟气无组织易散、超标排放等问题仍有发生。秸秆焚烧监管不力，违规焚烧问题多发。秸秆综合利用数据失真，在秸秆利用数据抽样、上报、统计过程中存在虚报、乱报等问题。多地仍存在工业固体废物违规处置问题，对周边环境造成污染。一些地方建筑垃圾消纳设施利用不足，违规处置现象普遍。四是其他方面的生态环境问题，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仍有短板。四平市未按要求配套建设污水收集支管线，导致多座农村污水处理站闲置，周边污水长期直排。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整线推进项目建设之后，部分规模化养殖场为配套粪污收集处置设施，养殖废水直排。一些地方农村生活垃圾混合建筑垃圾乱堆乱倒问题仍然存在，检验检测弄虚作假问题仍然存在，个别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存在人为干扰检测、放宽检验方法等问题，部分企业违规为机动车排放检测设备出具合格证书，一些环境检测机构编造污染物检测数据，有的企业在线监测设备不正常运行。督查要求，吉林省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奋力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美丽吉林，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上马，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加强水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提升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治理水平，加强秸秆综合利用和焚烧管控，加快推进无废城市建设，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全链条打击野生动物非法捕猎贩卖和违法占用破坏黑土地行为，全面提升农村生活垃圾和污水治理、畜禽粪污处置利用水平，切实解决好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对失职失责问题，要责成有关部门进一步深入调查，厘清责任，严肃、精准、有效问责。督查强调，吉林省委省政府应根据督查报告，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工作办法要求，抓紧研究制定整改方案，在45个工作日内报送党中央、国务院，整改方案和整改情况要按照有关规定向社会公开。督查组还对发现的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问题进行了梳理，已按有关规定移交吉林省委省政府处理。
1: 9月18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召开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视频会议，对清欠工作再强调、再部署、再督促。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强化有效执行，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冲刺攻坚全年目标任务，有效提振企业信心，稳定社会预期，释放发展动力活力。洪庆等参加会议。
0: 会议听取全省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进展总体情况，各市州政府、长白山管委会、梅河新区管委会依次汇报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进展情况。胡玉婷指出，清理拖欠企业账款是党中央、国务院的重要决策部署，各级政府要深刻认识清欠工作的重要意义，坚持新官要理旧账，把清欠工作作为躲不开、绕不过、必须完成的政治任务，扛起职责使命，提高思想认识，增强清欠的主动性、创造性，以更大决心和力度做好清欠工作。胡玉婷强调，要锚定全年目标任务，坚持省市同题共答，强化行业部门业务指导，一市一策定制融资方案，强化担保、抵押等增信支持，确保用足政策工具，做好规定动作，解决或有风险，加快推进各类拖欠账款化解清零。要强化创造性有效执行力，各级政府要当好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坚持目标牵引、结果导向，针对重点难点问题加强研究论证，推动财政、金融、资产盘活等各项支持政策有效落地，确保把事办成、结果交账。胡玉婷指出，要以零容忍的态度遏制新增拖欠，树牢投入产出。

0: 意识，强化资金精细化管理，补齐短板，堵塞漏洞，健全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效机制，细化拖欠账款失信行为认定标准，对新增拖欠直接责任人严肃追责问责，坚决防止边轻边欠，轻了又欠，确保长治久安。
1: 9月17号，2026亚太人工智能大会在长春拉开帷幕。大会以智联共生、共拓新机遇为主题，汇聚20余位海内外院士专家、200余家亚太头部科技企业、100余所高校科研院所。在3天的会议期间，共设置20余场平行分论坛，紧扣国家人工智能加行动部署，搭建立足东北亚、辐射亚太的高层次与国际交流合作平台。
2: 把很多世界上先进的，包括有一些国内都在研讨很专业的问题带到长春来，让长春深度的参与到人工智能的发展的一个大市中，
3: 就既可以让企业家知道学术界在做什么，也能让科学家知道企业界需要什么，做一些联合开发呀，会建一些联合实验室啊，这些都是对长春的发展嘛，挺有益处的。
4: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吉林省勿忘918暨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主场活动在长春南大营旧址陈列馆举办。
1: 活动由省委宣传部、共青团吉林省委、省教育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省国防动员办公室、省军区政治工作局共同主办，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约200名各界代表参与。活动中播放918事变爆发95周年宣传片，相关代表发起倡议，铭记918，以史为鉴，照亮未来。现场还演绎了原创红色式朗诵、红色主题舞蹈《铭记》，全体人员集体向英烈敬献鲜花，并参观长春南大营旧址陈列馆。
5: 我们生在和平年代，更应当铭记历史，居安思危。今后我会把爱国情怀化为学习动力，扛起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
6: 不断创新爱国主义教育形式，坚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红色传统发扬好，红色基因传承好，让红色血脉代代更续传承。

0: 今天上午，伪满皇宫博物院和平广场气氛庄严肃穆，勿忘918建始起新城主题活动在这里开展。来自吉林省特勤局、长春市回族小学、长春市宽城区玉新小学等500余名各界群众齐聚现场，追忆峥嵘岁月，赓续红色血脉，
1: 让观众更加牢记这段历史，真正做到警钟长鸣，更好地传承东北抗联精神和伟大抗战精神。
0: 今天上午，铭记918、警钟永长鸣主题纪念活动在吉林省博物院吉林省近现代史展中庭举行。长春北湖学校、吉大附中英才学校、长春师范大学师生代表及群众在杨靖宇支队战旗前庄严肃立，追思抗联英烈。
2: 历史不仅是陈列在馆中的过往，更是激励我们前行的力量。
0: 今天，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开展勿忘国耻明忧患，砥砺奋进担使命，铭记918新民少年校馆共建思政实践课活动，现场启动新民少年思政实践课程项目，学生走进气贯长虹的英雄史诗东北抗联精神专题展参观学习，在文物图片与史料中进一步了解长春历史文化和抗战记忆。今天，吉林市在革命烈士纪念塔前举行主题教育活动，500名师生、退役军人代表进献花篮、肃立默哀，以庄重仪式缅怀先烈、珍爱和平。
3: 希望同学们能够铭记历史、牢记使命，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和平。
0: 通化市组织各界群众走进杨靖宇烈士陵园和东北抗联纪念馆，重温抗联斗争历史，传承红色基因。
4: 我们要以史为鉴，永葆爱国情怀，为建设更加美好的家乡而努力工作。
0: 松原市组织师生走进烈士陵园，重温918历史，接受红色教育。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组织学校师生、武警官兵参观人防宣教馆，普及防空警报识别知识和应急避险技能。四平市、辽源市、延吉市、磐石市通过展板、咨询台、资料发放等形式，普及国防动员、人防防护、应急疏散知识，提升群众安全意识和防护能力。
5: 今天

0: 望九一八主题纪念活动暨重大革命题材电视剧《磐石》发布会在吉林市举行。
1: 活动现场庄严肃穆，防空警报响彻广场，全体人员肃立默哀，缅怀先烈。各界代表依次向东北抗联英烈敬献鲜花，深切寄托哀思。伴随着由杨靖宇将军创作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军歌》电视剧《磐石》正式发布。《磐石》是吉林省15/5重点电视剧项目，入选2026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重点扶持项目。该剧聚焦918事变后中国共产党高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旗，广泛凝聚各方抗日力量，点燃救亡图存的星火。
2: 这部剧呢，也将会全程在吉林拍摄，开机的时间是年底，会历经大概3个多月的拍摄。目前我们的主创建组的集结，包括前期的勘景都已经结束了，主要演员即将签约。
1: 该剧将深度联动吉林珍贵红色历史资源及遗迹，最大程度还原时代质感，为观众呈现一部有温度、有厚度、有力量的红色题材佳作。
3: 9月18号，由省委宣传部、省委教育工作委员会、省教育厅主办的“丹青铸英魂，鸿运启新城，坚如磐石”双百米画展在白城市举行。
1: 坚如磐石双百米画卷主创人赵明仁现场讲述东北抗联将士浴血抗争的烽火往事，并分享人民英雄杨靖宇、东北抗联铁血少年两幅百米组画的创作背景与心路历程。
4: 我们记住他们，我们才能继往开来，才能让英雄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1: 活动现场，少先队员为老兵代表和长卷创作团队献花，合唱《松花江上》《七律长征》等歌曲，传递铭记历史、砥砺前行的奋进力量。
5: 这不仅仅是一次画展，更是一根红色纽带，连接了历史与未来。
0: 今天，国331最美边境公路吉林新疆双向奔赴自驾活动进入第二天，两地车队同步踏上红色寻访之旅。
6: 这里是位于吉安市鸭绿江畔的吉安国门景区，也是国内唯一兼具铁路、公路双口岸的边境国门。国331吉林段贯通后，这条边境大通道把国门风光、红色资源串珠成链，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在边境山水间感悟红色历史。
1: 很多车友都是第一次来到吉安国门景区，大家纷纷在国门前拍照留念，跟随讲解员回顾那段峥嵘岁月。位于景区内的铁路大桥始建于1937年，全长589.23米，抗美援朝期间累计运送42万名志愿军及17.2万随军担架队员，承担了大量作战物资运输任务。
7: 吉安被誉为抗美援朝第一支渡江的作战部队呢，是第42军124师370团，他们就是从这条鸭绿江国境铁路大桥桥面上步行渡江。
8: 话咱们出发之前来到这儿看一看国门，想想咱们抗美援朝先辈的这个故事啊，我觉得对我们也是非常的有教育意义。
1: 近年来，吉安国门景区持续升级，新开发的500米抗美援朝第一渡文化廊道，由战争概述、抗美援朝第一渡等10个部分组成，增设喊泉唱响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千字墙等体验式设施。据统计，2025年国庆中秋假期，鸭绿江国门景区累计接待游客10.64万人次，同比增长18.62%。今年五一假期，景区接待量和收入继续保持稳健增幅，成为省内外游客热门打卡目的地。从阿勒泰市出发，沿着国331一路向东，自驾车队第一站来到位于富蕴县境内的3号矿坑。这里是世界级的稀有金属花岗伪晶岩矿脉，被誉为天然地质博物馆，现已转型为可可托海世界地质公园的核心景点。
9: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所用的铍，中国第一颗氢弹所用的锂，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所用的铯，都是来自于我身后的3号矿脉。更让人想象不到的是，它在国家最困难的时期，竟然替我们偿还了40%的外债，因此被称为共和国的功勋矿。
10: 新中国成立了，好日子终于要来了。那他们干的事儿，就是为了祖国强大，就是为了子孙后代能够过上好日子，所以他们心里面怀着一个感恩的心，谁也不愿意因为自己的懈怠，让这个马上又看到的这个希望的曙光快快的给褪去了。

0: 可可托海在哈萨克语中的意思是绿色的丛林，可三号矿坑附近却寸草不生。读懂了这座矿为祖国做出的那些贡献，便能读懂它为何被誉为共和国的勋章。它倾尽自身矿藏资源，托举起国家工业、国防与航天事业的起步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1: 非常感谢先辈们日夜的努力，才换来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我们更应该加倍努力，为祖国的事业付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2: 黄金博物馆将于9月19号开馆运行，目前展品布设已基本就绪。
0: 步入主展厅，一座金牛雕塑矗立展厅正中，是观众入馆见到的首个标志性展品。昂首奋进的金牛雕塑气势庄重，采用金陵金箔千年非遗贴饰技艺打造，通体覆盖99.5%纯度金箔，承载着矿山人艰苦奋斗、开拓进取的精神印记。
3: 我们以这件展品作为参观起点，由点到面，层层展开整个黄金文化叙事，让观众沉浸式感受夹皮沟百年经脉的独特魅力。
0: 展馆沿历史脉络铺展四大基本陈列、四大专题陈列，共八大板块。四大基本陈列搭建起贯通古今的展览体系，系统展现古代黄金文明党领导下的金业奋斗历程、新中国黄金工业建设成就，解读新时代黄金与经济金融的内在关联。四大专题陈列着重深挖夹皮沟本土特色，涵盖百年矿脉沿革、开采技艺演变、红色矿山技艺、黄金科普知识，利用老矿山生产器具、历史档案与实物藏品，搭配场景复原、数字化互动展陈，生动还原夹皮沟200余年采金史，让观众切身感悟百年金脉的深厚底蕴。展馆还将革命战争年代夹皮沟金矿恢复生产、支援解放战争的红色基因作为贯穿全馆的精神主线，兼具史料保存、红色教育等多重功能。
4: 现在整体工程和展陈都已经基本完成，目前主要进行各个方面的收尾攻坚任务，抢抓进度、严把细节，确保9月19日给大家呈现一座有厚度、有温度的黄金文化展馆。
0: 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吉祥新闻中心倾力打造的舆论监督节目《民生回头看》将于今天21:05在吉林卫视播出。本期节目聚焦榆树市城乡环境整治，敬请关注。位于大安市的中广核集基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万千镜面追光逐日，将阳光化作清洁电能，绘就绿色发展的美好图景。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埃及参议长，
1: 王沪宁会见埃及参议长。
0: 9·18事变爆发95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各地农产品迎来丰收，特色产业持续带动农民增收。
1: 联合国安理会否决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草案。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

0: 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党中央召开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对加快推进制造强国建设意义十分重大。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这为新征程上建设制造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扎实推动重点产业提质升级，促进迈向中高端，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多措并举，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3: 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牢牢锚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
4: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是国民经济命脉所系，立足公共财政职责，我们将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引导作用，支持先进制造业更好更快发展。
5: 作为高端装备领域的中央企业，深刻认识到这既是重大战略机遇，更是沉甸甸的使命责任。我们将心怀国之大责，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做强航空先进制造能力，以航空装备自主可控的实干成效，服务制造强国建设。
1: 发展先进制造业离不开各方的共同努力，大家一致表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
6: 中央企业是我国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力量，我们将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探索制造业转型新路径，扎实推进央企现代产业链链长建设，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7: 我们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聚焦重大装备、农机装备、高端仪器仪表等领域，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培育打造专精特精企业集群，实现产业链、价值链向中高端迈进。
8: 贯彻落实本次会议精神，我们以新一代通信网、一体化算力网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承接国家六张网工作部署，创新打造 5G 工业专网，形成地面与卫星互补的新型基础设施。
9: 目前工商银行的制造业贷款余额已突破5.8万亿元，我们也将紧跟国家战略部署，继续把更多金融活水精准引向实体经济主战场，以实实在在的金融投入护航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更多力量。
10: 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18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

0: 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
1: 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8号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8号在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王沪宁表示，前不久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达成广泛共识，为双边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拓展互利合作，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进一步加强同埃方的交流交往，为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贡献力量。法里德表示，70年来，埃中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合作成果丰硕。埃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中方在经贸、科技等领域合作。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政协加强交流，积极参加中国经济社会论坛等活动，服务两国经济社会发展。穆宏、王东峰等参加会见。918事变发生95周年之际，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18号上午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出席仪式并讲话。 上午九时。

0: 曲，仪式开始，全场高唱国歌。9:18击响警示钟，14响钟声寓意着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沈阳全城拉响防空警报，火车、轮船、汽车鸣笛。王晓红等出席仪式，在辽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遗属代表、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
1: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918事变爆发95周年，铭记历史，珍爱和平，汲取前行力量。
0: 今天上午，防空警报响彻城市上空，机动车停驶鸣笛，港口船舶拉响汽笛，共同悼念为中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缅怀罹难同胞。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庄重肃穆的氛围中，人们整齐列队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社会各界群众肃立默哀，用鲜花表达深切缅怀。
2: 把这段真实的历史一直讲下去，让更多的人读懂战争带来的苦难和伤痛，铭记先辈艰苦卓绝的抗争，把珍爱和平的信念传递给下一代。
0: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系列主题活动，人们走进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了解抗战故事，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湖南芷江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抗战老兵带着观众回顾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侵华日军细菌战衢州陈列馆，学生近距离感受民族苦难历史，厚植爱国情怀。吉林多个红色文化场馆组织勿忘918纪念活动，一张张照片，一件件实物，展示了东北军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
3: 今天和平幸福的生活是无数先辈浴血奋战拼出来的。作为青年学生，我要学好专业本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0: 黑龙江哈尔滨组织开展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示范活动，通过情景剧演绎、集体朗诵等形式，激励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坚定理想信念。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纪念馆里，讲解员深情诵读抗战烈士家书，再现烽火岁月里的赤诚初心与家国大爱。英魂不朽，激励强军之志。全军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从野外驻训一线到历史纪念场馆，广大官兵缅怀英雄先烈，把爱国情、强军志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以实战本领守护万家灯火，捍卫山河安宁。
4: 我们会把对革命先烈的深切追思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动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15/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住房城乡建设部目前正会同相关部门完善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配套政策，重点围绕提升人居品质、增强发展动力、守牢安全底线三方面开展工作。5年计划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还要推动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以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为城市发展注入新动能。同时，各地还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着力补短板、强弱项、促提升。
6: 15/5时期，我们将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城市地下管网，加快推进城市排水防涝设施补短板，持续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不断提高抵御灾害风险的能力。
0: 为推动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活化利用和活态传承，15/5时期全

0: 国还将新认定历史文化街区100片以上，新确定历史建筑10000处以上，进一步完善保护名录，确保不同年代、不同类型、不同民族的文化遗产都得到保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据商务部和广东有关负责人介绍，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本届广交会还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率先实现全馆展位级导航和展位增强现实技术信息展示，将全方位提升参展体验。截至目前，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
1: 又是一年收获季，田间地头一派丰收景象，大江南北各具特色的农产品既富了农民腰包，也为乡村振兴持续注入发展动能。
2: 黑龙江鲜食玉米收获进入高峰期，华南县4500亩鲜食玉米迎来集中采收加工季，玉米地里收割机加紧作业，当日采收，当日运往加工车间，依次经过剥皮、真空封装、灭菌等流程工艺，最大限度锁住原生风味。目前华南县已有8家鲜食玉米加工企业，形成集玉米种植、精深加工于一体的全产业链，持续稳定助农增收。新疆辣椒也在收获期，在沙湾市新采摘的红辣椒铺展在戈壁滩上，蔚为壮观。全市近50000亩辣椒全面进入采收期，现在当地辣椒采收基本实现了机械化，像这样的国产辣椌采收机一天可以作业100到120亩地，相当于过去500人一天的手工采摘量，采收成本只有原来的1/10。丰收时节，田野上瓜果飘香，在江西寻乌依山而种的6000亩猕猴桃相继成熟。近年来，寻乌充分利用闲置荒山撂荒地，推广种植红心、绿心等不同品类的猕猴桃，延长采摘周期，提升果农效益。昔日荒山披上了绿装，也同时带动乡村游、采摘游等新业态发展。四川凉山会里的石榴声名在外，今年丰收，当地谋划的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减少损耗。在田间，无人机吊装替代了人工背运，鲜果出山坐上了冷藏集装箱班列，从产地遇冷、集装箱自主控温到运输，果品损耗率从原来的6%左右降至3%以内。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4位退役军人事务领域代表围绕永葆军人本色、退役再续荣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层治理、移民管理、英烈褒扬、建设航天强国等领域扎根基层、实干担当的先进事迹，在155宏伟蓝图中勇毅前行、再续荣光的自觉追求，展现了新时代退役军人主动融入社会、不懈拼搏进取的昂扬风采和崭新面貌。
3: 北京时间9月16号、18号，美国分2批次向我国返还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
0: 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和纽约分别接收了此次美国返还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其中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和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这些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此次返还。2009年，中美首次签署关于限制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此后又3次续签。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以实现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务院食安办近日要求

0: 求各地督促平台经营者和食品生产经营主体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相关部门组织开展月饼、酒类等节日热销食品专项抽检和你点我检活动，发现不合格和问题食品要及时开展核查处置。市场监管总局今年启动强制性产品认证守底线专项行动，加严对认证机构、生产企业的要求，对违法违规现象零容忍。截至目前，累计撤销强制性认证证书4.49万张，涉及生产企业1.3万家次。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网安部门持续深化净网2026专项行动，累计侦办网络违法犯罪案件3.6万余起，其中侦破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相关案件4100余起，网络谣言相关案件1.1万余起。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十五五期间，国家电网将完成对县域电网薄弱区域主干网架的升级改造，同时优化农村地区排灌、排涝等季节性、临时性、流动性用电流程，提升农村地区用电营商环境。记者从上海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周上获悉，今年以来，我国已批准上市创新药59个，其中有13个为新机制、新靶点药物，原始创新能力实现稳步提升。今年以来，全国创新药出海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36%。第五届央企消费帮扶兴农周活动昨天在北京启动，来自中央企业定点帮扶的256个县共带来1.5万余款特色农产品，活动前两日成交额已经超过6亿元。今天，南宁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经平陆运河抵达杨浦港。随着该航线的首航，一条连接广西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的水上新通道正式开启。记者从2026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上获悉，北京加快农业中关村建设，将在年底前建成20万平方米创新空间，承接生物育种、智慧农业等农业领域的科研机构、相关企业落地。今天，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国家知识产权局向澳门科技大学等澳门创新主体颁发首批通过快速预审获得的专利授权证明。通过快速预审通道，授权周期由平均15个月压缩至3个月以内。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的专访。德阿尔梅达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表示愿同中方加强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联合国安理会17号就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草案进行投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中国代表在投票后发言表示，国际社会包括安理会的当务之急是推动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停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缓和紧张局势，积极为当事方恢复落实停火、重返谈判、达成和平协议创造必要条件。军事手段和制裁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加剧紧张，升级局势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平等对话谈判才是唯一正途。此外，据美国媒体17号报道，美国政府已同意向参加下周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的伊朗领导人发放签证，但伊朗代表团将面临出行限制。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大会上发表讲话。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政府军官员17号称，也门南部拉赫季省卡赫布卜山区及周边高地持续发生激烈战斗。卡赫布卜山区位于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靠近曼德海峡的重要制高点。胡塞武装官员同一天称，与政府军在曼德海峡附近的战事仍处于焦灼状态。此外，胡塞武装发言人17号表示，

0: 特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数十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同一天发表声明称，当天在沙特西部城市塔伊夫拦截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碎片坠落导致建筑和车辆受损。17号，在联合国安理会举行的有关叙利亚局势的会议上，联合国秘书长叙利亚问题副特使科尔多内表示，以色列在叙利亚南部的驻军和军事活动持续违反由联合国机构监督执行的1974年部队脱离接触协议，并且违反协议的行为几乎每天都有发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前往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赫尔蒙山，并称不会从叙利亚撤军，此举遭多方谴责。联合国秘书长此前多次要求以色列必须停止侵犯叙利亚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为。俄罗斯第九届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投票，今天开始，并将持续到20号。统一俄罗斯党、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等10个政党参与本届选举，角逐450个国家杜马议席。俄中央选举委员会此前表示，选举结果最迟不晚于10月5号宣布。日本央行今天宣布，将政策利率从1.0%上调至1.25%，以应对原油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和日元贬值可能进一步推高物价的风险。这是继今年6月后，日本央行再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最高水平。日本央行此次宣布加息后，日元汇率不升反降，一度跌至1美元兑157日元区间，为约2周来低位。加拿大统计局1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7月，加拿大投资者大幅削减海外证券投资，其中最主要是减少对美国股票的持仓，价值约310亿加元，约合1483亿元人民币，创单月最高纪录。标的集中在美国大型科技公司股票。同月，加拿大居民投资者净卖出价值51亿加元，约合244亿元人民币的美国政府债券，为连续第6个月减持美国政府债券。英国科学数据杂志日前发表的一项研究成果显示，1979年至2023年间，格陵兰岛和南极洲冰盖的冰量损失约达11.3万亿吨，导致全球海平面上升约3.14厘米。研究人员说，在路德的冰量损失中，约60%来自格陵兰岛，约40%来自南极洲。格陵兰岛面积仅约为南极洲的1/1。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烟火人家》，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元春，桦树之百分百原汁。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1: 省属国企，医养结合，旅居康养，24小时医护守护，百万级适老配套，高端示范，公益普惠，省旅康养中心。

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

0: 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0: 做事还挺和谐哈、啊。怎么，我小学二年级接我放学呢？
1: 怕你被别人拐走吧？
0: 我的妈呀！
1: 谁呀、啊？那是
0: 我实习生，怎么了？
1: 你跟个实习生走那么近干什么？不知道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给自己留口饭吃吧。
0: 走啊，走，我叫车。
2: 这就是以上内容。
3: 昨晚做的不错，你叫孙小茹，
2: 对，
3: 挺有想法的。
2: 谢谢冯哥，
4: 看来冯院长很满意，小茹非常用心，这个文案大概修改了有十几遍吧。
3: 喂，崔总，我们刚开完会，我挺满意的。你放心吧，有意见我肯定会提的。嗯，再见。你们崔总果然很关心项目进度。嗯，那今天就先这样。
4: 好，我送你。我收拾一下。
2: 好。冯主任，慢走啊。
4: 冯团长，很感谢你这次愿意临时的提前会议时间。
3: 最近还顺利吧？
4: 顺利。
3: 我看你很照顾这个实习生。
4: 他有时候会让我想到我初中的时候最好的朋友，所以可能就我的朋友也叫冯妍妍，特别巧。
3: 是吗？那你跟你这个朋友关系还好吗？
4: 哦，我们已经没有联系了。那其实还挺想再见一面，有些话想对他说。
3: 说什么呢？

0: 喂，怎么了？想我了？我也想你了。行，你别生气了啊。你看到什么喜欢的，尽管买，我给钱。好好好好好，那我明天见了啊，乖。
1: 你干嘛呢？
0: 我干嘛？你谁呀？
2: 别碰

0: 我松手！
1: 我问你干嘛呢？
2: 你谁呀你？
3: 你给谁打呢？
2: 放开！
3: 你干嘛呀？
1: 你给谁打电话呢？我就问你，
3: 我给谁打电话？我给小姨打电话。
4: 你刚才又跟人说要给钱，又告人怪，那是小姨吗？

0: 工作单位就在
1: 你新工作是什么，你单位在哪儿，跟我都没有关系。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要知道我不走。
2: 听到没有？他和你没关系，以后别再骚扰了。

0: 好，我知道了，主任，谢谢。
1: 学校找你啊？
0: 你怎么自己出来了？医生怎么说？
1: 医生说没什么大碍，让我过几天再来复查，再拍个片子。评职称的结果出来了？
0: 出来了，还是没评上。
1: 怎么会呢？
0: 没事儿，这些年我也挺习惯了。以后还是好好当老师，好好教学生，也挺好的。
1: 你别这么想，我们一起加油努力，我相信你明年一定会评上的，到时候我就会有一个教授男朋友，也许我还会有一个教授老公。
0: 小瑶，
1: 你要没准备好没关系，我可以等，等到你想结婚，走吧。
0: 学校，我们再加一个红色的五角星，好不好？
2: 好啊，冲了。妈妈，你看，我和宋叔叔一起穿的，好不好看？
3: 好看极了。
0: 嗯，这是球球自己穿的，他动手能力非常强，是吧？嗯，特别棒。
2: 妈妈，你和我一起玩呀。
3: 喝口水吧。
2: 嗯。
3: 半天都没喝水了，就知道玩。来，喝一大口啊。
2: 好。爸爸也带我来穿竹子，我还要再穿一串。
3: 辛苦你了，陪一个小女孩玩这些花花绿绿的。
0: 这有什么辛苦的？我原来也没见过这些东西，我第一次玩觉得挺好玩的。
3: 他们要结婚了。
0: 那不挺好的吗？
3: 是挺好的。我希望他找到幸福，但是因为他是球球的爸爸，我上次看到的事情也没有告诉他，我怕将来对我造成伤害。
0: 但这是他自己的选择，成年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对吗？
3: 你什么时候都这么理智吗？
0: 难道你不是吗？
3: 我有的时候也挺冲动的，
0: 这也是你最吸引我的地方，总是会出乎我意料。
2: 宋叔叔，我们再穿一穿吧。
0: 哦，好啊，你又找到什么新材料了？
2: 小兔兔。
0: 哦，小兔子，好的，来，
2: 拿一个透明的吧。

0: 钱了，给我吧。
1: 没事儿。
0: 你等我开回去，那点太堵了，你现在赶紧走，还不堵车呢。
1: 别换手了，走吧，走吧。
0: 行。哦。你怎么来了？
1: 啊，给你拿点东西。
0: 哦。
1: 啊。哎，把孩子给我吧。啊，行，那干。

0: 刚睡着。
1: 慢点，慢点。
0: 好，行。嗯，那我先走了。
2: 好，有事电话啊。嗯，慢点开。走吧。给我这什么呀？
0: 低因咖啡，喝了也能睡觉。
2: 嗨，我喝咖啡就是为了提神，你说喝着低因的不如喝水呢。不过还是谢谢你啊。最近怎么样？忙不忙？
0: 老样子，平时称的结果下来了，还是没评上。
2: 没评上就没评上呗。
0: 就知道你会这么说。
2: 你不需要那些虚的，你回想一下，你每一堂课，学生都坐满了教室，每一个人都聚精会神地听你讲，这就是对你最好的肯定了。
0: 那你不是照样在我的课上睡大觉？
2: 我不是跟一般人不一样吗？不要心里去了啊。嗯。行，把它给我吧。
0: 我给你们送上去。
2: 不用，你还担心我照顾不了他呀？哎，
0: 行了。
3: 爸爸。
2: 正好。行了，行了，下来吧，行啊。嗯。爸爸说再见。
0: 行，
2: 嗯，好了，回去吧啊，有事电话。还迷瞪呢。

0: 秋香，我们结婚好不好？
1: 我还会有一个教授老公。
2: 燕子哥，哎呀，我迟到了，
3: 慢点，慢点，慢点，哎呦，慢点。
2: 你不是出差吗？你怎么约到这儿来了？
3: 我不是看师姐朋友圈发这家甜品店，你点了赞，我就想说带你来试试。
2: 我随便点的。
1: 你这次出差要多久呀？
3: 这次是个短差，两三天就能回来了。
2: 两三天？那还行。但我也会很想你。哎，我陪你去机场吧，多陪一会儿是一会儿。
3: 但你跑来跑去太麻烦了，而且一会儿我看要下雨。
4: 妈 OK， 忘了给你东西。
2: 什么东西啊？
3: 帮你准备的学习资料，好好看。
2: 谢谢。
3: 吃慢点。
1: 你刚刚很好吃。
3: 你吃，太甜了。

0: 吃。
1: 娜娜，哎，大姨。
2: 哦，大姨好。
3: 这谁呀？
1: 这
2: 我是他。
1: 这是我男朋友张小燕。
3: 哦，张小燕，我知道你。娜娜追了你好几年呢。
1: 大姨，那个，哎，你不是要出差吗？你飞机能赶上吗？快去吧。没事，你车都要到了，快去吧啊。
2: 那大姨，我先走了。
1: 对，去吧去吧。
2: 下次再跟您正式打招呼。
1: 嗯，
2: 拜拜。
3: 他不是你学长吗？做学问的怎么还要出差呢？
1: 大姨，做学问有需要也得出差呀。他这次就去两天，他之前有去好几个月的呢。
3: 好几个月以后怎么照顾家呀？
1: 现在想照顾家，为时过早吧。你走，咱先回家。
3: 我还买面包呢。
1: 那你买，我先回去了。
3: 大姨，你等我一会儿。
1: 哎，爸，
4: 怎么了？
1: 我今天看到娜娜跟她一直

0: 追求的那个张小燕在一起搂搂抱抱的，没个正形。
1: 他们俩在一起了？
0: 我原来还一直以为那个张小燕是个什么样的三头六臂的人物呢，今天一看也就那样，呆呆傻傻的，比廖哲差远了。
2: 哎呀，人家是做学术的，跟廖哲不是一类人。
0: 但是我觉得吧，我觉得他好像好眼熟啊，像在哪儿见过他。
2: 他跟咱们住一栋楼，那上上下下肯定会碰到嘛。
0: 邻居啊。
2: 是啊。
0: 他住哪一层啊？几号房间呢？他跟他妈妈爸爸在一起住还自己住啊？
2: 妈，二姨都不操心，你就别操心了，行吗？
0: 你二姨离那么老远，她管得着吗？那我人在这儿，理所应当的帮她盯着点啊。还有你，你也要上点心。
2: 怎么又惹上我了？
0: 是的，你跟廖哲要赶紧的。那他在姐姐之前结婚，那像什么样子啊？
3: 哟，姐回来了。啊。帮我拿一个可乐喝呗。
4: 哎呦，都跟你说过多少回了，这个季节你能不喝冰的吗？
3: 大姨，那哪个季节能喝冰的呀？那都快夏天了。
4: 这凉白开不是都已经晾好了吗？来来来来来，给。
5: 哎呦妈，你就让他喝吧，我喝这个。
0: 哎呀，这我爸看见了。
3: 什么什么？
0: 下来下来！哎呦！什么呀？
3: 干什么？
4: 我弄下电脑。
5: 我妈撞见你和张小燕了，她没给你们捣乱吧？
6: 事儿，反正迟早要带张小燕见家里人。最近太忙了，一直没机会告诉你，我终于拿下男神了。
5: 恭喜你，不过估计我妈这下更紧张，
6: 还在担心你和周导。不是有廖哲给你挡着吗？
4: 那么高兴啊！
5: 他现在担心你会想在我前头结婚，还是催婚了？
6: 搁哪儿啊？大姨这发散思维，我真不得不服。
5: 还是得想想办法，早点让我妈回老家，她都能解脱。
3: 想什么办法？
4: 啊？什么办法？
3: 想怎么吃西瓜的爸爸？
4: 马上。

0: 娜娜吃早饭了。嗯。哎，妈，您哪儿不舒服啊？
1: 哎呀，也没什么，是换季了。我有时候吧，手脚发麻。
0: 那赶紧让老二带着您去医院看呢。
1: 老二这两天忙得团团转的，另外呀，我也不想让他老请假。
0: 手脚发麻这事儿啊，可大不可小，不能耽误了。
1: 明伟呀，还是你来陪我吧。啊。
0: 行行行，那您这两天要好好的休息啊，我尽早的回来，有什么事随时跟我打电话啊。
1: 哎，好，好，好，好。
0: 老二啊，妈说她腿脚发麻，你这两天呢好好照顾着点啊，我尽快回来啊。
2: 姥姥怎么了？姥姥，姥姥没事，说说话，聊个天。哦，
3: 嗯，我不吃早饭了啊，我去买咖啡喝。
2: 怎么不吃？这都熬好了，喝一口啊。
3: 怎么不吃早饭呢？
2: 哎，我那个实验室啊，有事儿得去盯着。
3: 爹吧，怎么样？没问题，没问题。
2: 叶姐。

0: 你这两天让廖哲到家里来吃个饭，
1: 没事吃什么饭啊？他挺忙的，
0: 忙就不能来吃饭了？你给他打电话，现在就打个。
1: 我手机没在，我现在就打啊。

0: 老婆，回来了。
1: 你怎么在这儿？
0: 今天下班早，过来看看吧。带了你和妈最爱吃的海鲜。
1: 妈最近腿脚不舒服，不适合吃海鲜。
0: 那就你吃啊，我再去买点别的。
1: 不用，我刚好买了那个骨头，你给妈熬骨头汤吧。
0: 行，听老婆的。哎呦，姐夫，哎，您这要出去啊？哎，又晚上下来啊，尝尝我的手艺，刚买的海鲜，
2: 真不凑巧，我晚上有约会了，下回吧。哦。
0: 那姐夫这人真够怪的，哎，就住楼上，平时都见不着个人。
3: 他一直这样啊，不冷不热的，真难为我大姐了。
1: 妈，
0: 我先去厨房了啊。
1: 妈，我们来看你了。妈，以后你有事儿你直接给我打电话，你别给大姐打呀，你打那没用，她又不能马上就过来照顾你。
4: 你大姐没跟你说她什么时候能回来？
1: 这么快就想她了？来吃个橘子，我今儿在市场上买的最贵的。
5: 大磊啊，
0: 哎，
5: 差不多行了，别那么累
0: 了
5: 啊，快来吧。
0: 来了来了，好了，齐了，开饭开饭。
5: 好。哎呦，啊，今天这么多海鲜啊！
0: 哎呀，哎我，这螃蟹买的啊。
5: 你不是海鲜过敏吗？
0: 专门买了孝敬您的，我走到楼下呢，就婉清告诉我说你最近不大能吃啊、嗯，你看专门给你熬了大骨头汤，妈我给你盛点啊。
5: 哎呀不用不用，那这都是我们吃的，那你吃什么呀？
1: 那这喝这个骨头汤，那这有时候有肉，
0: 那是排骨。
5: 你行。
1: 哦好，那你干嘛呀？
5: 没有啊，这么好的菜得让大磊喝口。
0: 哎呀你不用，
5: 来我来我来，来大磊喝口。哎呦喝口。
0: 妈，嗯，你把这酒拿出来了，
5: 给你留的呀。
0: 行，我喝点。
1: 是妈，又不过年又不过节的，怎么突然喝起酒来了？
5: 看你们两个和和睦睦的过日子，我高兴啊。
1: 行，我们俩挺好的。
0: 对，妈，我们挺好的。
5: 来吧，快吃吧。哎，
0: 你掂掂，哇，四五两呢一个。今儿这螃蟹买的可真是，啊。来来来来来，哎呦，哎
1: 呦，哎，谢谢。
6: 好淑娜，
7: 你怎么回来了？
6: 我改签了最快的航班回来。
7: 你都不跟我说一声。
6: 我给你发消息了，你可能没看到。
7: 哦，
6: 知道，太忙了。走，回家吧。嗯。
7: 哎，我叫个车。
6: 别叫车了，我们走回去，也没多远。
7: 明天我们要是下班早的话，去看个电影呗。有一个今天0点上映的，我特想看。
6: 明天我又得出差。
7: 你无缝衔接啊？
6: 最近项目在紧要关头，所以这段时间。
7: 好。行，你忙呗，辛苦了。
6: 我觉得娜娜不开心了。
7: 没有。没有不开心，挺好的。我反正。

0: 跟男朋友跟异地恋一样，多开心啊！你说那电影叫什么名字？干嘛？
1: 我们零点去看。
0: 你不累啊？
1: 不累。
0: 算了，我也没那么想看那个电影，不着急，等你出差回来再看吧。不生你气啊，走。
1: 这样就不生我气了。

0: 慢点儿。你说你真的是自己一个人把自己喝醉了，那出息。
1: 高兴呗。丈母娘肯定我，老婆也不跟我离婚了。
0: 赶紧赶紧。
1: 哎，我今天我表现的怎么样？啊？我这样的女婿都少见，对不对？你看吧，把咱妈高兴的。
2: 妈妈，
3: 妈妈，我今天我跟赵小燕牵手了。
0: 才牵手啊？
1: 跟谁牵手？
0: 我以为早就牵手了呢。除了牵手还干什么啦？
3: 走回来的，走了一个多小时。
4: 但我发现怎么时间过得这么快呀？
5: 你看谈恋爱就是不一样，你的嘴角都咧到后脑勺去了。
1: 爸爸，什么时候结婚呢？
0: 你让我跟女儿说
1: 话。我就说两句。
0: 什么？
1: 娜娜，什么时候结婚？
4: 结什么婚啊？
1: 美丽，赶紧安排啊！啊，让双方的家长见个面，早早把你们的婚事定下来。
3: 爸，我的爸爸呀，
4: 我们这是谈恋爱，你知道吗？就是想高高兴兴的先。你这都哪儿跟哪儿啊？
6: 你听爸的，那女孩子啊，书读的再好，事业再好，那最后还是要结婚生孩子， 对吧？你可千万别像你姐姐那样啊！谈恋爱谈了好几年，婚没结成，到最后你连个对象都找不着。
7: 你这一套是不是跟我大姨学的呀？你们俩想法都一样，这到你们这儿女孩就只能结婚生孩子了，
5: 没点别的作用。
1: 爸不是这个意思，啊，我知道我闺女很优秀，
6: 可那些对女孩子来说呢，都是锦上添花的事儿。能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才是最重要的。
7: 爸，我自己知道我要干嘛，不用你说啊，我自己心里都清楚。
1: 你不清楚？
6: 你把那小子电话给我啊，爸跟他谈谈。
1: 来一场男人跟男人之间的对决。
0: 说什么呢？
1: 哎呀，你干什么？
0: 女儿好不容易谈个恋爱，你非给他添堵，你会不会当爹？
4: 哎呀，你先跟我妈对决明白吧。
1: 我说的不对嘛？哎，咱们家闺女都多大了？谈几年恋爱，再读几年书，你到时候干什么都迟了。你是当妈的，你就不希望女儿能早早有个安稳的日子？
0: 什么叫安稳的日子啊？找一份不被炒鱿鱼的工作，结婚生子，这叫安稳吗？你那叫胸无大志。
1: 你这是在内涵谁呢？
0: 你别老是自尊心作祟了，好不好？女儿想干嘛干嘛，谈恋爱谈恋爱，结婚结婚，那是她的事儿，我不管，你也别管，行吗？
1: 我是她爸，我说她两句怎么了？你是不是太霸道了？你
0: 真的说的有道理的话，我拦着你干嘛？你随便说呀。
1: 就你说的有道理啊，别人都没道理，不合你的心思就是没道理，你就是看不起我。
0: 是我看不起你，还是你自己看不起你自己？这成天到晚的在外头学这个学那个，学会什么了？回到家就疑神疑鬼，我看你就是自卑。
1: 滚去！我对你忍无可忍了啊！你别太过分了。
8: 等我等着急了吧？
0: 还买什么花？那么认真？
8: 这又不是给你买的，这得为阿姨准备的。阿姨，
9: 哎，
8: 这花送你，希望你喜欢。
9: 送给我的？
8: 对。哟，
9: 好呀好呀，哎呦，好漂亮啊！喜欢喜欢，好喜欢。来，哎，你坐坐坐坐。
8: 好。
9: 你拿菜呀？
8: 好好好。我来帮忙。
9: 哎呀，这好看的呀！

0: 你手机在响。
1: 哦，没什么，跆拳道馆的事。哦。
0: 小亮，你坐，不要管，不要管，你是客人。一锦呐，拿个垫儿，这抽屉里拿个垫儿。
2: 好，
0: 我上汤了啊，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好嘞，坐坐坐坐，快坐。
1: 阿姨，您是长辈，您先坐。来，请我来帮你。
0: 好好好，我坐呀，坐坐坐坐吧。哎
1: 呀，哇，哎呀，看上去真不错。哎，阿姨，您别动手，我来，小心烫。
2: 你跟一锦交往了一段时间，你觉得他人怎么样啊？
1: 一锦很好，我们在一起很投缘，而且还特别开心。
2: 一开始我还觉得你这个人不靠谱呢，现在看看你挺好的。
1: 谢谢阿姨，您夸我。你看，阿姨都夸我了，你以后得多夸夸我。
2: 好，夸夸夸。
3: 妈，你先吃点东西。哎哎，
2: 看得出来你很照顾我们家一锦，这我很放心啦。
1: 平时一锦也很照顾我，虽然你别看他年纪比我小，但他人很成熟。
2: 是吧？嗯。我还是头一回听人这么说你啊。
1: 而且阿姨，我跟一锦相处越久，我就越发现他身上有很多优点，也影响我不少。
2: 这我就放心了。你看你们交往的挺好的，那还不如早点把婚结了呢，是吧？
3: 妈，怎么突然说这个呀？
2: 先订婚也行啊，一锦要30了，他急呀。
3: 我不急，我没那么着急考虑要结婚。
2: 不考虑结婚谈恋爱干什么？耍流氓呢？
1: 对，阿姨说的对，你是在跟我耍流氓吗？阿姨，您放心，我绝对是以结婚为前提条件和一锦交往的，而且连婚礼在哪办我都想好了。
2: 在哪儿啊？
1: 在您老家。阿姨，您是想要中式婚礼还是西式婚礼？
2: 中式的，中式的热闹。
1: 好，那就中式婚礼。
2: 你看看小六，他想得多周到啊。
3: 停。你在说什么呢？今天辛苦你配合我演戏了，不过你也太顺着我妈说话了。那我妈是真想让我结婚，那怎么收场啊？
1: 我可不是在演戏啊，我跟阿姨说的可都是真心话，结婚随时都可以。
3: 你疯了？
1: 我是很认真的。
3: 不是，廖哲，首先咱们俩不是在真的恋爱。而且我们也认识没多长时间，
1: 时间不是问题啊。
3: 我觉得你比我妈更需要冷静，结婚不是那种。
1: 不是，等等，一姐，你对我有没有一丝的感觉？
3: 没有，我们只是朋友。
1: 可我喜欢你是真心的，但是虽然没有到爱的程度，我希望我们还能再发展一下。嗯，
3: 廖哲，谢谢你，但是对不起。
1: 得，你别着急拒绝我啊，结不结婚也有你，我可以等你。那个太晚了，你赶紧回去陪阿姨吧，我先走了，别送我了啊，拜拜。走了啊。
3: 妈妈。嗯。您安排这种结婚的大事儿，能不能提前通知一下本人？我，
2: 你坐的那个桌子上，前前后后你都听了呀？
3: 我就听了，我就是个听众，就听你俩讲相声呢。
2: 你说人廖哲愿意娶你，你干嘛那么别别扭扭的呀？哦，
3: 人家愿意娶，我就非得立刻马上就嫁。

0: 女儿嘛。
1: 那你不嫁的道理是什么呀？
0: 你总说我不愿意听你说话，那你今天来跟我说清楚什么理由？说。
2: 妈，你说你这么着急让我结婚，是不是怕我和周道和好？
1: 你知道就好啊。你要是有点孝心，你就早点结婚，我也好早一点回去伺候你姥姥。
2: 你是道德绑架啊。
1: 你不是就希望我早点回去吗？我给你三天时间想清楚，你要答应结婚我就走。
2: 事情呢就是这样，我本来是想让姥姥帮我忙，哎，我没想到搬起石头把自己脚给砸了。
3: 没想到我昨天加班错过这么一场戏啊。哎，但大姨挺猛的呀，当场逼婚。
0: 我觉得姨姐，这事儿关键就是看你对这个廖哲是什么感觉。
2: 没什么感觉，就是在一起挺轻松的。
4: 我觉得人家人挺好的，说实话，人家愿意陪我演一个假恋爱，让我妈安心，对吧？
0: 你这些话让你妈听见，她给你急，真的。
2: 我知道，而且我也没想到，廖哲好像有点假戏真做。
3: 什么意思呀？廖哲真想跟你结婚啊？
4: 好像有点那个意思。
3: 是吧，我认识这男的这么久，他谈过那么多对象我都知道，他从来没提过要结婚啊。
4: 说不定人真动真心了呢。他动不动真心跟我没关系，我对他就是朋友的感觉。
3: 还老不老土，又没让你们干嘛，你不结婚还不能谈恋爱啊？
4: 那你跟他谈啊，你把张远甩了你跟他谈恋爱。
3: 我好不容易才跟张远在一起，少拿他举例。
0: 哎，娜娜，张小燕什么时候带来这件家长啊？
3: 我天天都没有多久能见到他。
4: 你好好说话行吗？
3: 我又没跟你说话，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
5: 我可不想吃你那葡萄。
3: 哎，吃不吃？我还不给你呢。
0: 闭嘴。话又说回来，玉姐，你想想怎么跟你妈说。他那人你知道，最讨厌别人骗的。别到这事弄不好，连我也搁进去了。
2: 我想想怎么跟他说吧。
3: 我们姐妹一场，不用琢磨了，我帮你。哎，
2: 看在我们姐妹一场的份上，麻烦你别帮我行吗？
3: 喂，我帮他还不行？这人怎么回事啊？你
2: 怎么帮我
3: 调查他呀？
2: 我谢谢你了啊，我妈逼我婚我都烦的了，我又没打算跟廖哲谈恋爱，你调查人干嘛呀？
3: 恋爱脑是不是？死在周道身上了，就非他不可。我得，
2: 我揍你啊！我跟你说，
0: 哪壶不开提。
6: 那我就送你到这儿。有查违章停车的是吧？
3: 对。
6: 你这个脚啊，回去好好观察观察，要是不舒服的话。就别去上课了。
3: 我知道了。
6: 那我看着你过马路。
3: 好，你回家路上慢点开啊，走了。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
2: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万千小小一寸屏。
5: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
2: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万千小小一寸屏。
5: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8: 浩源牛肉真棒，
9: 浩源牛肉来了。
1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1: 每天两只
12: 妙可兰多奶酪棒，
1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3: 好好吃。
10: 妙可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7: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8: 浩源牛肉真棒，
9: 浩源牛肉来了。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汤圆牛肉来啦！
2: 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烟火人家》。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3: 汤圆牛肉真棒！
1: 汤圆牛肉来啦！

0: 新美味，醇香牛肉。
1: 汉源牛肉真棒！
2: 汉源牛肉来啦！
3: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

0: 呼吸，我们在行动。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氧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氧无极，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4: 汉源牛肉来啦！
3: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是谁？
1: 我寝室闺蜜的学妹，你看看，廖哲的现女友。
2: 所以呢？
1: 劈腿啊？
2: 我们俩又没真好，人家这不叫劈腿好吗？
1: 不是说劈你，劈别人。
2: 什么意思啊？
1: 我通过廖哲的账号找到了他的小号，我又通过小号呢，我找到了他这些互动频繁的这些账户，我都给他们发私信，你猜怎么着？
2: 不是，你怎么那么闲呀，博士？
1: 我这伸张正义，你懂不懂？快猜一下。所以呢，他同时谈了好多个，时间线都重合的，你看。说实话，我知道廖哲之前渣，但我没想到他口口声声说对你是真心的，谁能想到他跟他现女友都没断呀？
2: 是不是？我觉得呢，这是人家的事儿，跟我没关系，跟你没关系。他要怎么解决，让他自己去处理。如果他真的有这么多女朋友，我心里还踏实点呢。嗯，再说了，我得感谢人家，人家毕竟帮过我。
1: 是人话吗？你心里踏实，这些姑娘呢？我得这替这些女孩伸张正义呀。哎，要不然我让他们知道廖哲的真面目。

0: 喂，
1: 喂，小雅，
2: 你在家吗？
0: 哦，我在呀，不是你刚才送我回来的吗？哦，
2: 我刚刚发现那个约翰给你拍了片子在我车里，然后我
1: 给你送回来吧。
0: 哦，不用了，医生看过也用不着了。
3: 这样吧，下次
0: 你送球球上课的时候，顺道给我带过来就行。
2: 行，好，我知道了，好，先这样，哎。
3: 好，拜拜。
2: 拜拜，拜拜。
4: 是一直催着我给你女儿找对象吗？我这儿有个合适的，是我以前邻居的亲戚，结过婚，有孩子。
5: 这不合适。
4: 怎么不合适啊？你别以为有孩子你就有意见。
5: 你女儿也老大不小了，别挑三拣四的。
6: 张姐啊，我女儿已经有对象了。
4: 这个孩子呢，就是能力
6: 还挺好的，有几套房子，自己也开公司，对我家女儿也挺好，家里人都在国外呢。哦，
5: 是相亲认识的？
6: 是我家娜娜的大学同学，一见着我们家一锦就追。我倒也不图他别的，就是这个人呢是特别孝顺，
4: 挺有责任心的。等结婚
6: 办婚礼的时候请你来喝喜酒啊。哦，
5: 好好好好，那恭喜你啊。那我就不多说了。
6: 好好好，再见。

0: 来，大饼、油条，都是你爱吃的。
1: 哎呀，能不能别这样啊？这一连几天都不说话，你这样有意思吗？
2: 上班去。
0: 行，我错了，行吗？我向你道歉。
2: 你永远不可能知道自己有什么问题。
0: 你说我哪儿有问题，那我就是哪儿有问题。
2: 你什么问题都没有，是我有问题，我脑子有问题，我当初就没想明白，咱们就根本不是一路人。
0: 这怎么就不是一路人了呢？咱们夫妻在一起，这都半辈子了。行，我承认我错了，我以后不喝酒了，行了吧？
2: 这跟喝酒不喝酒有什么关系？你怎么到现在还不明白呢？如果说我们两个不离婚，就这么得过且过，也不是不可以。但必须约法三章。嗯，
0: 什么？
2: 第一，我不允许你在女儿面前胡说八道。
0: 没问题，这肯定的。
2: 其次，我不会给你一分钱。第三，你只要别过分，我不会管你。同样，你也别管我。嗯，
0: 你这个不给钱是什么意思啊？
2: 不同意离婚还是因为这个？
0: 当然不是，当然是为了你这个人啊。
2: 我真的懒得再跟你费口舌了，浪费时间了。如果我们还能像现在这样相安无事，那就过下去。如果你胡搅蛮缠，得寸进尺，别怪我不客气。

0: 天啊！
1: 你帮我看看咱们老家办婚宴的地方哪儿最好啊？
0: 谁要结婚啊？
1: 当然是衣锦了。
2: 衣锦要结婚？
1: 八九不离十吧，我就是提前跟他准备着。
2: 他跟谁结啊？是不是那个叫什么
0: 什么哲？
1: 是，人家孩子上门提亲来了，还保证说不出国。我现在觉得这孩子还真不错。
0: 你说这娜娜
1: 她怎么就错过了呢？
2: 哎，我可没觉得我们家娜娜错过她有什么可惜的。我们娜娜跟大博士谈恋爱呢，啊，姐。
0: 你跟这较什么劲呢？一喜
2: 能嫁出去，你就烧高香吧。
1: 嗯，不是较劲，就是感慨一下缘分嘛。
2: 对。哎，你就放心吧，我肯定给她找个好地儿。
0: 做二姨的，怎么着也得处理。另外那个婚庆公司我也帮她找。
1: 还有啊，你先别跟妈说啊。

0: 看不到你穿博士服，看你穿婚纱也不错呀。那你也得等几年呢。嗯，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啊！行，那你请吧。哎呦，你能这么早起来吃早饭啊？
1: 我这两天呀，时间紧，任务重，我得早点去实验室。定做实验，
0: 估计你的快递开门去。
1: 我没买东西，你俩送的不能开呀。
0: 我吃饭呢。打扫不是。
1: 哎呀！
0: 怎么了？啊？谁呀？
2: 我。哎。
1: 你好，
3: 你好，我是张小燕，我来找娜娜。
1: 哦，你好，你好，你好，久仰大名，我是娜娜的表姐。
3: 表姐好。
4: 咱俩是见过吧？
3: 对，见过，大姨。
4: 喝水呀，别紧张。你是在国外待过几年是吧？
3: 我在国外学习过两年。
4: 那也时间不短呢。交过女朋友吗？
1: 妈，你问人这干嘛呀？
3: 我有过一个，但是早就分手了。
4: 正常，那是你的女朋友不愿意跟你好，还是你不愿意跟她好啊？还是你们家里的不同意？
1: 妈，这人私事儿吧。
5: 我聊个天儿怎么了？
1: 私事儿。
3: 娜娜，你好了。嗯。那大姨表姐，我们就先走了。
1: 不好意思，怎么办？哎呀，哎，大姨，姐姐走了，拜拜。
6: 你为什么没有给惊喜啊？
3: 怎么，你不喜欢惊喜？
6: 我喜欢，我当然喜欢了。
3: 因为我白天一会儿要去实验室，所以就只能先过来找你。
6: 你一会儿还要去实验室啊？
3: 嗯，所以就只能一大早的过来喽。想你。
6: 想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会说话呀？
3: 我以前不会说话吗？
6: 你以前会说话吗？一本正经，公事公办，然后看见谁都叫同学、土土。
3: 这样不也挺好？我对别人肯定是公事公办，对你肯定不一样。
6: 那我们一会儿去哪？
3: 看电影。
6: 看电影？
3: 嗯。你上次想看那部电影还在上映，我已经买好票了，晚上去看。
6: 真的？那我们现在去哪儿？
3: 现在去吃早餐，喝咖啡，然后你陪我去实验室。
4: 你跟廖哲考虑的怎么样啊？
0: 妈，我考虑好了，我不结婚。
5: 人是你自己选的，对不对？我刚开始不同意，你坚持着要好，我也没说什么。但是该到了结婚的时候，你又不接，你是什么意思啊？
0: 不是谈恋爱，不代表着一定要结婚呀。那我跟谁结婚，我什么时候结婚，那是我自己的事儿啊。
5: 就你小姨说的那一套，你真是学的挺像的。你以为你小姨容易啊？
0: 每个人都有不容易的地方，这跟结不结婚没关系。
5: 行。那就等着你考虑吧，你要考虑。

0: 不好，我就在这儿奉陪到底。
1: 妈，我那个下周请了几天假，回去陪你看姥姥，票我买好。
0: 谁让你买的？
2: 你不是天天那么惦记姥姥吗？在那看监控，回去看本人不更好吗？
0: 哎呀，你给我退了，退了，退了！我还有别的安排呢。
2: 那不行，我都跟姥姥说过了，姥姥可开心了，听说你要回去，不能退。我走了啊，上班了。

0: 下周和我妈回去看您啊。
1: 好好，姥姥在家等你们啊。
2: 把它快点发给我啊，我先看一眼。
3: 妈妈，
2: 哎，
3: 我想吃巧克力。
2: 你最近刷牙有刷够三分钟吗？
3: 没有。
2: 什么时候等你刷够三分钟才可以吃巧克力？哎，我跟你说啊，就是开始的那张图片，把它换一张。对。
4: 扫码商品成功。
5: 这是我要吃的。
4: 扫码商品成功。
5: 小秋，叔叔送你一个礼物，但是你要记住，吃完之后一定要刷牙超过三分钟。
3: OK， 谢谢宋叔叔。
5: 明天我休息，可以陪你们亲子野餐。
2: 行啊，你要没事就一起呗。
5: 你想不想试试烤猪排？碳烤猪排叔叔特别拿手。嗯，
3: 好，
4: 扫码商品成功。
2: 这样吧，明天你就别开车了，回头我和球球去接你。
3: 太好了，谢谢妈妈。
6: 一姐，
7: 你怎么来了？
6: 我总算等到你了，我差点就过不来了，我被人堵着，快要被打死了。你看，你看这还有。
7: 哎呦妈，够狠的。啊。谁打的呀？
6: 那个所谓的现女友打的。这，你是不是都知道了？
7: 都知道了。我也想跟你说，谢谢你的帮忙。我们以后不用再办假情侣了。
6: 一姐，你听我解释啊，我是承认我谈过不少女朋友，可我对她们每一个都是真心的。我善于发现女孩身上的闪光点，
7: 不是，我知道，这些话你跟他们说去。
6: 可是我真的跟你相处以后，我发现我对你的感觉跟他们不一样，我只喜欢你，只想跟你在一起，所以我就跟他提了分手。结果
7: 你没弄明白，就是你没有对我造成任何的伤害，可能你的一些行为伤害到他们了。因为他们可能当中有人是真心想和你交往的吧。
6: 我记得我之前跟你提过，我妈在我6岁那年就走了，我第一个后妈带回来一个姐姐，她笑起来很温柔，从小都是她陪伴着我，照顾我。后来我爸又离婚了，他就跟他妈走了，我就再也没见过他。可他永远是我心中的美好，就像你一样美好。
7: 姚哲，你不觉得你这么说既不尊重我，也不尊重他？
6: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其实
7: 你爸爸无论再婚多少次，他对你造成了伤害，不是你伤害其他女孩的理由。下次遇到一个真心喜欢的人，好好对人家。
6: 可是我遇到了，就是你。
7: 我跟你说过了，我们俩之前就是假扮情侣，而且现在也不用再假扮了。

0: 就这样，我走了。
1: 哎，不是不是不是，我知道，我知道你现在不够相信我，你觉得我不够专一，但我可以证明给你看啊。
2: 这不是我相不相信你和你专不专一的问题，不管怎么样，我们两个人不可能，好吗？

0: 你收拾好了没有？
1: 快了。
2: 哎呦，泡泡枪、饼干、蒜饼。哎，
3: 电话打的正是时候，马上出发了啊！我到了，微信你。
4: 叶安，实在不好意思，今天有个客户临时找我谈事儿，我可能去不了了。
2: 哦，没关系，工作要紧，你去忙吧。
4: 替我跟球球说声抱歉啊。
2: 好，好，好，好，再见啊。
1: 妈妈，我准备好了。小张不带了吗？
2: 带了，在这儿呢，放心吧。然后就是今天叔叔有事去不了了，所以妈妈陪你去好不好？
1: 那我们让爸爸陪我去好不好？
2: 嗯，妈妈打个电话试试啊。
1: 嗯。

0: 喂，
1: 哎，在忙吗？
0: 我正忙着写教案呢，怎么了？
1: 哦，那就没事了，
2: 你忙吧。
0: 哎，怡安，你在哪儿？我去找你。
1: 哎，哎呦，哎呦，姚爷啊！哎，哎呦，叶叔，看怎么样？好看吗？
3: 这也没你平时穿的好看呢，这是约会吗？
4: 对啊，不好看吗？
3: 你喜欢就行。哦，张小燕喜欢就行。嗯，我跟你说，我俩好不容易空下来，我们今天准备去看一个电影。嗯，科幻电影。
4: 科幻电影
3: 啊？哎，你们搞科研的不会觉得科幻电影特别小儿科吗？
4: 不啊，边吐槽边看那才是乐趣，娱乐跟工作分得很开的。
3: 嗯，
4: 背奶的呀？背奶的呀？
3: 你要不也把衣服换了吧，包不是很重要。
4: 大爷逼你跟廖哲结婚吗？
3: 没听过啊。
4: 那你打算怎么办啊？
3: 我打算下周带我妈回去看看姥姥，然后直接说我跟廖哲分手，
5: 然后让姥姥帮我安抚我妈。
4: 牛，走了。
3: 你真确定穿这事儿吗？
4: 不好看吗？
3: 你长得漂亮。

0: 我告诉你，妈妈昨天带我去超市买了好多好吃的，今天又带了我最喜欢的充气小摇椅，还给我做了炸猪排，我今天真是太开心了。
1: 爸爸一会儿再把帐篷给你搭好，你就更开心了。
0: 好，我要告诉老师，希望他以后能多多布置和爸爸妈妈一起去野餐的作业。嗯，
2: 下次野餐呀，不允许你吃炸猪排了啊，你正长身体呢，吃多了油炸的不好。
0: 爸爸，我们是不是快到了？
1: 是吧？哎，
0: 爸爸，你刚才都不理我。
1: 嗯，哎，对不起对不起，这样，我把那个写完了就发出去啊，马上。
2: 哎，你是不是学校有事儿啊？要不然你去忙你的。
1: 没有，出来散心挺好。这样，爸爸关机，然后你帮爸爸保管，好吗？
0: 爸爸，嗯，我把我最爱的豆奶奖励给你。
1: 嗯，谢谢。
0: 不客气。
1: 干杯。

0: 不能打好啊？
1: 几步？我看看啊。
0: 爸爸，这个是什么？
1: 那个是铺在里面的。啊，
2: 哎呦，名单我看了，我觉得你再去多找几个需要资助的家庭吧，两三个就行。
1: 把那个
2: 可以啊，
1: 给我。
2: 那更新好之后，你把名单发给我。辛苦了啊，
0: 爸爸，你到底会不会搭帐篷啊？
1: 会。

0: 你爸呀，他以前呀可会搭帐篷了，现在都生疏了。哎，我记得以前你教过呀，那个地钉要斜插在地面45度角，对不对？
1: 对。
0: 来，我来称一下。
2: 行。
0: 哎呦，
3: 来。
0: 好吗？
3: 嗯。
0: 还真是技术生疏的呢。
3: 好
0: 嘞，一个好了。去那边吧。
3: 第二个。

0: 慢点跑。
1: 啊，野营真不错。你看球球玩得多开心。
0: 他要是喜欢出来玩啊，就多带他出来玩玩，呼吸呼吸新鲜空气。
1: 我觉得你也需要呼吸新鲜空气，感觉你今天一来就整个人特别闷闷不乐的，有心事。不愿意跟我说也没关系。
0: 逍遥的事。
1: 他怎么了？
0: 他。我觉得他不是我熟悉的那个人了，特别陌生。他一直有事瞒着我。
2: 肖老师，你来上课了？怎么也不多休息几天呀？
3: 临时接了给儿童艺术团编舞的活，要连上三天的课。我差不多也康复了，在家待着也挺无聊的。
2: 我想起来，这刚好有您的一个快递。
3: 我的？
2: 对。
3: 谢谢啊。
2: 不客气。

你怎么了？是不是生我气了？要是有什么误会，我可以解释的。

0: 肖老师，儿童艺术团的人过来了，需要您接待一下，现在已经在办公室了。哦，好的。
1: 我希望是个误会，可是后来又看到过好几次，就没法装作不知道了。你们两个有没有因为这件事情坐下来好好聊聊？
2: 没有，我把他的东西都寄给他了。
1: 为什么就不能坐下好好谈谈呢？
2: 我怕当面谈彼此更难堪。
1: 你是怕难堪呢，还是怕两个人的坦诚相对啊？有些事情必须要当面把它聊开了，逃避是没有用的。 就像当初的我们两个，分手也分得明白。
3: 爸爸，快看，我给你们拍的照片。
2: 你什么时候拍的？
3: 刚刚。
2: 呀，真好看。
1: 给我看看。

0: 是妈妈更好看，对不对？
1: 太好玩了，我还要再拍几张。哎，
2: 给我这张照片，去吧。来，
1: 三二一，开始。哇，
0: 还要吗？再吃一个，不要了。你在等谁啊？
3: 不能随便吃别人东西啊。
0: 啊，张小燕啊。
2: 对不起，来晚了。特意买的给你赔罪。我。嗯。小欢。
0: 好。要尝尝吗？嗯。你喜欢吃爆米花吗？
2: 这是我第一次吃爆米花。
0: 你第一次吃？那你之前跟你女朋友不吃吗？
2: 以前我都是自己一个人来看电影，从来不买爆米花。
0: 那挺好
2: 的。什么？
0: 我是说，我们时间快到了，走吧。
2: 好，走吧。有电话，喂，好，知道了。
0: 嗯，出差啊？
2: 而且马上就得走。
0: 你要去多久？
2: 20号就能回来，但今天电影我其实看不上。
0: 没关系，科研大于一切，我去看。我看完了之后，我给你打电话，告诉你讲了什么。
2: 那地方没信号，手机也不让用。
0: 没事儿，我等你回来给你讲也行。你快去吧，没事的。
2: 那我走了。嗯。
0: 走了要说拜拜，
2: 拜拜。

0: 项目风险。
1: 姐，外面有个姓肖的女士没有预约，但她非要见你。
2: 是谁？
3: 梦妍。梦妍，
2: 在这儿。
3: 梦妍，我和秋夏分手，你满意了吧？你如果想跟他复合，大可以直接说，何必这样弯弯绕绕？
2: 你们两个分手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3: 亏我还觉得你光明磊落，没想到你当面一套背地一套。我的事儿是不是你跟秋夏说的？
2: 我没有义务回答你。保安来了，你走吧，别把自己弄得太难看了。
3: 干什么？放开我，不走！
2: 不用抓他。你想跟我说什么就说。
3: 我联系不上他了，我真的没有办法了，他连个解释的机会都不给我。
4: 来我办公室。
1: 行了行了，都散了吧。
3: 我知道早晚有一天他会知道，但是我没想到他会这么决绝。
2: 你的事情我从来没有说过，但秋夏确实跟我说过，她觉得好像你不是她想象中的那个人。
3: 那你能不能帮我给她打电话，让她来见我？
2: 自尊都不要了，这样好吗？
3: 我求求你了，只要你说，她一定会来的。我只是想和他解释清楚，事情不是他想的那样，都是误会。
2: 肖阳，如果你真的想挽回他，就要学会坦诚地面对。感情中是不允许有任何欺骗的，

0: 您慢走啊，我们下次再聊。哎，阿姨，您找谁呀？
1: 啊，我找廖哲。
0: 哦，您找我们老板呀？阿姨，您是？
1: 跟你们老板说，一个姓孟的阿姨找他就行。
0: 啊，行，那您先坐，来这边，我帮您找找啊。哎，慢点。阿姨，咱们这有水啊，您先喝水。
1: 哦。
0: 我帮您找找啊。嗯。
2: 再来一次可以用点力。哎。
1: 姐，
3: 怎么了？
1: 我的小猫睡进你那儿出来晃，我害怕。
3: 我有事儿啊。
1: 嗯。
3: 算有什么事儿，有我在呢，好吗？要胡思乱想，你去工作。
1: 嗯
3: 嗯。哎，就是这个。
4: 一姐，我听你妈说了你要结婚的事儿，二姨真替你高兴。
1: 结婚？
4: 你妈让我给你在老家选好酒店举办婚宴，二姨已经替你看了几家酒店和婚庆公司。
1: 二姨，不好意思啊，我没准备结婚，是我妈误会了。
3: 妈，你看到消息给我回个电话。
5: 阿姨，你找廖哲干嘛呀？
1: 跟他订结婚的事啊。你姐姐做事拖拖拉拉的。
0: 不是，你之前不是不喜欢他吗？怎么非又要他结婚了呀？
5: 之前是这么觉得，
1: 但是现在吧，觉得他越来越好了。
5: 这孩子很

0: 真诚，又懂礼貌，对你姐还好。
1: 嗯，我觉得呢，看人吧，不要看表面。
0: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他是你学长，你对他
2: 应该知根知底儿吧？哎
1: 呀，我实话跟你说了吧，我跟我姐发现他谈了好多个对象，
2: 所以他不是什么好东西。
0: 什么？
2: 你也别怪我姐，她还不知道怎么跟你说呢。啊？
1: 你在听吗，大姨？
0: 我知道了，你忙去吧。
3: 夜落满星光。
4: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7: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4: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万千小小一寸屏，
8: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6: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9: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7: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4: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万千小小一寸屏，
8: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6: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9: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浩远牛肉真棒，
6: 浩远牛肉来了。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浩远牛肉真棒，
6: 浩远牛肉来了。
7: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6: 浩远牛肉来了。
0: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

0: 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0: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0: 吉林银行，咱家的银行，和您一起关注民生回头看。用新闻的力量为民发声。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民生回头看》。扫描二维码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可以同步观看本期节目，还可以在爆料频道留言，我们将全力为您协调解决吉南筹判问题。9月2号，民生播出节目《城乡治理存短板》，关注了榆树市城区存在占道经营、乡村垃圾清理不及时等问题。节目播出后，榆树市相关部门迅速行动，对报道问题逐一核查整改。
1: 此前，记者走访发现，榆树市365现代生活馆前街、中心大街等区域，流动摊贩长期占用街边人行道售卖，挤压人行道空间。榆树公园内生活垃圾随处可见，配套垃圾桶却难觅踪迹。节目播出后，榆树市城市管理执法局召开专项部署会议，统筹执法力量，开展集中整治。
2: 在流动商贩占道经营管理工作中，既要维护好城市市容秩序，也要兼顾好民生实际，在规范秩序的同时，为广大小微商户留存就业空间。
3: 城管这执法人员给我劝导指导，给我解释，我才认识了这段的错误，从今以后不再占道经营了。
1: 经过整治，公园环境和街道秩序有了明显改善，市民也切实感到了便利。
4: 我呢，每天早晨、晚上都到公园锻炼身体。以前到公园看到的是卫生环境、交通环境都比较差。通过这次环境整治，公园的卫生环境、交通环境得到了全面的改善。
1: 刘家镇针对主街两侧垃圾桶满意、清运不及时等问题，镇党委专题研究部署组织环卫力量开展集中清理，同步对垃圾箱周边地面进行硬化修复，增设排水设施，消除积水隐患。
5: 下一步，我镇将进一步加强保洁工作监管，增加垃圾箱数量，加密保洁员日常巡查频次，及时发现并处置环境卫生问题，持续巩固整改成效。
1: 五棵树镇针对万达小区周边自发形成的垃圾乱堆乱倒问题，

0: 开展了全域排查，取缔辖区各类非规划露天垃圾投放点，设置警示标识，安装24小时监控，落实专人值守，引导居民规范定点投放垃圾。针对正义村杨家瓦房屯道路老旧的问题，该镇已将道路现状上报给上级部门。
1: 针对村内部分破损路段待修缮事宜，我们实地摸排道路现状，并上报市级相关部门，等候上级统筹推进道路硬化工作。现阶段已优先对村民出行必经路段实施临时铺垫维修，保障通行，同时持续抓好村内环境卫生保洁、垃圾清运工作。
2: 等整改以后啊，就是老百姓出行真方便真好，瞅这感觉心情得劲儿，那是感觉那谁瞅不得就跟人家收拾屋子似的，是不是？
3: 从整改情况看，城管部门在清理栈道的同时，为小微商户保留了经营空间。刘家镇从修排水沟入手，理顺垃圾清运体系。五棵树镇将道路硬化纳入计划，先行开展临时铺垫。相关部门响应及时，治理举措有序。但城乡精细化治理，既要看当下的行动，更要看长久的坚持。把日常巡查落到人头，把管护机制扎在基层，把群众诉求放在心上，才能让城乡统筹治理真正落地，人居环境真正经得起检验。
4: 用新闻的力量为您发声，24小时民生专线0431-890-8900，吉祥新闻客户端爆料通道全面开通，民生诚邀您爆料发声。
3: 如果有什么新闻线索，可以拨打民生专线0431-890-8900跟我们进行反映，也可以登录吉祥新闻客户端留言。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今天我们 X 家族迎来了三位新成员，我们有请他们出场。欢迎刘念，欢迎孙艺然，欢迎赵振栋。
1: 今天来到这个节目，希望大家一起玩得开心。我是刘念，
2: 咱俩也算老人了，
3: 老人了。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孙艺然。
2: 他不是歪婆娘吗？怎么？
4: 咋个了嘛？你要死
5: ？Hello， 我是小鱼他爹。
6: 我再自我介绍一下吧，我感觉昨天录了一天，也没看清我的脸。
0: 好，接下来我们要分成两个队。开启今日的行程，至于怎么分队要看我们老成员的心思，如果全员不背叛，你们可以整体加10分，但是如果有人背叛，少数者将获得金手指的权利。
6: 他们怎么加密通话呀？怎么
1: 对呀、啊、我们怎么是还听不懂啊？
0: 但如果有3个人背叛呢，剩下没背叛的人获得金手指。哦，如果全员背叛，什么都不获得。
5: 您瞧着，
0: 依次去徽章更换处决定是否更换徽章。
2: 我发誓，我绝对不会背叛你们。
1: 没有想跟你们组队的意思呀。
7: 听我说，听我说，我们还是要得分的，好吗？
1: 不是，问题在于跟你们在一起很没有安全感。
8: 是啊，
1: 他们两个一定会互相背叛。你会背叛吗？
2: 我肯定不会。
1: 你会背叛吗？
5: 不会啊。
9: 且不信，我觉得他俩肯定会的。
2: 他俩绝对会同步背叛。
1: 一直以来，我们两个是被你们整得最惨的人。
10: 对，我们两个每一次都两个人。
2: 我整你们什么？
10: 我昨天跟他讲，我说那个我们玩那个游戏美美的，然后他把我弄得就黑了一天的脸。
5: 第一个做选择，我的选择将是，哎，插播一条广告。
0: 你决定要不要换？
5: 这徽章真好看。我觉得大家都有坏心眼，我预判他们的预判，我要预判他们的预判。我觉得他们肯定会有3个以上，我将选择先把这个藏起来。
0: 我给藏一个。
5: 我选择不背叛，
0: 因为我给我就行了，我不会拿出来。
5: OK， 我选择不背叛，我相信我的预判。走了，选好了。
10: 我觉得少男，你一到这个阶段，你就要背叛我们了。
2: 怎么都不可能。
10: 他每次玩游戏的时候都是这样的。
7: 去，少男，快去！
2: 你老实说，你背没背叛？你能透题吗？
0: 你可以考虑一下，要不要更换你的徽章？
2: 我怎么会背叛大家呢？我跟大家相处得这么好。他每天都给我新的感动，我肯定不会背叛大家的。他为什么背叛？
0: 反正肯定有人背叛，肯定会，我估计啊。
2: 对，我觉得我不能背叛，我不背叛，我就可以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去指责他们。
0: 只有一次机会啊，换。
2: 我不背叛。
0: 好，最后就想5秒钟，五。
2: 他背叛了，肯定想他背不背叛？
0: 你不能问我。
2: 我们小鱼哥贾一川肯定要背叛。郑天祥不会不背叛吧？他不会不背叛吧？他得背叛吧？不行，我刚刚看到了，他最后那个表情是丑恶的嘴脸，他肯定背叛了，对吧？那我
0: 确定好了，好，坐好。
5: 说吧，什么情况？你什么表情？
2: 你背叛大家了？
5: 你怎么这样？
2: 你居然背叛大家！
5: 我背叛谁了？
2: 你们在我心里是最重要的，我永远不会背叛你们。我刚才都说了，我丑话不是我那个，我好话已经说完了，我绝对不可能背叛你们的。我挨着你坐。
5: 对，
2: 你背叛没背叛大家？
5: 我没背叛。
2: 你真没背叛？
5: 我真没背叛。
2: 如果你背叛了大家，你下一部戏的片酬归我。
7: 怎么咱们也得派人去啊？
5: 我们是备选的，
6: 跟咱有啥关系？
10: 我们都进不去，你没
1: 明白吗？
10: 我们没资格进去，你以为？
1: 现在要开始考察我的判断力。嗨，陈天祥没换。申浩南换了，那我
0: 确定吗？
1: 确定。
0: 好。
1: 申浩南， 你太过分了，盛浩南，太过分了，他。
2: 我怎么了？
1: 你的徽章是什么颜色？
5: 我徽章蓝色。
1: 你什么颜色？
2: 我徽章是蓝色。我徽章真是蓝色。
5: 你徽章什么颜色？
1: 当然是蓝色了。耶，
2: 他绝对不是，我跟你讲，他绝对跟展生两个背叛了。
1: 我没有背叛，因为我看到了那个徽章的颜色，我很失望。我没有想到你们两个人竟然有叛徒。
2: 我看到那个徽章那么小一枚，我就根本就不想选。我喜欢大气的。
3: 王小艺，王小艺，
2: 你背叛了吧？
1: 咋了？
9: 我主要是想跟小艺在一起。
0: 决定要不要换徽章？
9: 他换没换呀？
2: 你自己决定一下。
9: 好难啊！
7: 猜一下啊，应该每个人都背叛了。
0: OK。
5: 林墨，
7: 背叛了吗？
2: 没有，
7: 我也没有。
9: 真的？
7: 我没有背叛。
9: 不可能！我看看你勋章，
1: 勋章拿出来。
7: 我真没有背叛。
0: 来，坐好，我们有个仪式啊。来，三、二、一，拿出你们的徽章。
1: 林墨，
5: 林墨，
1: 林墨，
9: 林墨，
7: 啥？
6: 林墨。
1: 久了，这点情感都没有吗？难道？
7: 终于效果了，没背叛大家。
1: 我好紧张，这会儿不知道为什么。
5: 他的为什么那么小啊？
2: 他的为什么那么小？我都握不住。
1: 我们都握不住啊。
7: 我握得住啊。
1: 那你打开。
7: 我手大。
1: 你打开。
7: 我看你的，我看你的，确认一下。
1: 全都是。林墨，
9: 林墨，
7: 你们真的都没背叛啊？
9: 林墨，当然了。
5: 我对你太失望了。
9: 你是不是背叛我了？
5: 他就是背叛了。
7: 真的吗？
2: 他那个太小了。
7: 不要废话。

0: 好，恭喜林墨获得唯一的金手指。
1: 不是，我以为你们会，不是，你听我说啊，我分析是啥、啊？
2: 再多的狡辩都是徒劳。
1: 哎、好帅，俊男，哎呦，俊男帅，哎呦，俊女，哎，俊女帅，哎，
2: 都是狡辩。
1: 听我的分析啊，咱们是个综艺节目，你知道吧？综艺节目就是大家白脸看太多了，谁喜欢看一家人相？
3: 你不要碰我！啊，
1: 不是，
4: 我就觉得在这儿坐着，谁拿金手指都不该你拿。
5: 不配坐这儿，你坐在这儿。
1: 不是的呀，
5: 坐在这儿。
3: 你让我感到恶心，
2: 你让我感到失望，
3: 太过分，
1: 很过分。哎呦，背叛的有特权，早上你跟我一块背叛了，得了。
2: 好了，林墨，你先出去。
3: 对，
2: 接下来是我们自己，现在是我们自己内部的事情。哎，
1: 手留余香，
2: 你可以出去。
3: 我们画一个楚河汉界，你走吧。
1: 不是，你听我说啊，这真的是综艺节目。
3: 我再说一遍，不要碰我。
1: 我们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我真的爱死这个 team。
6: 不是，你为啥孤立他们四个？
1: 没有啊，
2: 没有
1: 啊，
2: 没有，他是先锋。
3: 我们关系很好的。
6: 我们关系很好。
1: 我们是相亲相爱的一家。我
0: 们现在公布结果，本轮有一人获得了金手指。
7: 绝对就是有一个人，绝对
0: 这个人也会把这个金手指的权利带到这个新的队伍里面。哇，OK， 来，我们请我们获得金手指的老家族成员出列。
8: 果然，
7: 果然，因为他一个人在前面。哎呦，
1: 这是我最近的那个，就是
2: 我觉你
3: 走开，走开，
2: 别打我镜头。
0: 我觉得现在你们四位争取一位你们特别想拉到队伍里的人。
3: 你们想拉谁啊？
7: 想拉谁啊？
1: 我是不是也能争取啊？不能孤立少数人的啊，没有这个样子玩游戏的。
3: 这样吧，你选一个不想要谁，你给我们。天
6: 哪！你不想要谁，你说吧。
1: 江江，陈思哥太那个，游戏黑就是那个什么
6: 什么
1: 黑黑。
6: 我觉得陈思一点黑都没有，他可好了。
3: 他很厉害，
6: 他默默地承担着一切。
3: 你们而已，
7: 但是他确实脑力跟体力都很一般啊。
9: 听过来，
6: 我今天的愿望就是冲进前五。
7: 给他们就给他们了呀。
2: 他现在又要把他推出来呀。
7: 他要给我们了。呀，他还是很有用处的，你懂吗？
1: 你们想要谁呀？
7: 我想要我爹。
10: 去了，
7: 来了。
0: OK。哇，
7: 开始我们的游戏。
0: 好，接下来呢有一个提示，大家今天多带一点东西，但是穿在身上啊，包不算，能穿在身上的东西多拿一点。三二一，开始。
6: 不是，什么意思？
3: 去哪里会啊？
2: 这里可以拿吗？
6: 谁要你这样，自己拿吧。
2: 不管了，他既然这么说肯定有他的道理。
0: 有点过分了你这。
2: 你不是说挂身上吗？哇塞，
10: 开零食摊了。
7: 你这个有点东西。你准备拿来再贩卖是吗？
1: 大家的吃就不用担心了，有我在。
7: 这个感觉有点危险，我们东西是不是太少了呀？
0: 哎，别拿空虚的东西。
10: 小哥哥，
2: 哎呦我天哪！
10: 小哥哥，
7: 挂到自己身上就算自己的是吧？啊？
2: 咋了？
6: 不是你那四只脚上还能挂点？
2: 耶！哎，这哪来的狗熊啊？
0: 来，我们出发了，
7: 走吧
2: ，Go。
11: 穿卡帕，一起放肆玩。本节目由卡帕独家冠名播出。雪中飞散客冲锋衣，本节目由宝藏国货品牌雪中飞联合赞助播出。清新自然，乐享天然，长白山林园春。本节目由林园春健康水饮特约赞助播出。
0: 欢迎大家来到巨龙火山石林，在这里我们跟大家说一个规。

0: 今天所有的花销先由节目组先行垫付，后续需要根据游戏胜负来结算。
1: 哦，你们都垫付了，还想我们还给你啊？
0: 两队需要用随身物品抵押费用，获胜队伍需要抵押的物品更少，而落败队伍需要更多。
2: 那自然内裤啊什么都给了。
3: 咱们节目，
0: 当然也有可能玩到最后，身上物件全都抵押出去，最后一无所有，我们会有一个特别的惩罚措施。我们今天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进行人参和桦树枝的采集。
1: 哇，人参花！
0: 在吉林长白山，人参自古就是长白山滋养的名品，而桦树枝被誉为森林天然甘露，清润养生，自然纯净。所以我们将以小组比拼的方式，接下来选出三位来进行挖人参的比拼，剩下两位进行采集桦树枝的比拼。
1: 谁想挖人参啊？
3: 我去挖。
1: 我想挖人参。
3: 我去挖人参。
4: 挖人参。OK， 非常愉快，我们就完成了。
5: 我想画桦树枝。那你呢？
3: 我都可以。
6: 我俩干苦力就好。
2: 那我站。
6: 我俩挖。
0: 有请餐主领队孔老师、桦树枝领队薛风华老师。哇！两队限时15分钟，时间结束后选出各自认为最有价值的人参进行鉴宝，由孔老师专业评定。采桦树枝的队伍是在限定的时间内，我们积累的桦树枝更多的获胜。3、2、1，开始。
5: 啊，就开始了。
1: 走走走走走走走。
5: 老师，我们要怎么挖呀？
7: 如果会宣布，先给大家发一下设备哈。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登山杖，
8: 这么直的棍子很难找嘞。
7: 这个签子呢，一会儿挖参必须得用这个签子。我来介绍它的作用哈。咱们发现人参以后，用这个去把表皮组织去掉，千万不要弄坏人参，人参的价值会降低。起出来以后，然后把人参用地上的苔藓包好，用红绳缠一下，然后咱们再进行评比。我说明白了吗？
9: 说明白了。
8: 咱们选白桦树呢，首先要选择呢直径呢在18厘米以上的，咱们就在84到1米2左右的距离，然后呢对它表面进行消毒，一定要倾斜一点角度，然后呢就钻进去，大概这个深度就可以了。然后呢咱们有一个采集管，把它呢
1: 它就会流出来。
8: 对，这是咱们的收集袋，它是无菌的
1: 就好了。
8: 对，这个可以了。
1: OK， 等
7: 好，我们来开始 Let's go。
10: 这棍儿也太高了，杵我脸了一会儿都。
11: 人参长什么样啊？
5: 你没见过啊？
11: 不是，我不知道它的苗长什么样。
5: 它应该会告诉我们吧？
11: 哦，一次成，

0: 这是人参吗？哦，这是树脂。
1: 这不对呀、啊，不是，这根本没有啊。
0: 人参苗长什么样子？啊、
2: 哎呦，是不是这个？
3: 不知道，看一眼，看一眼。
2: 哎，真是，真是，真是，
3: 是是是。哦，是是。
2: 给我拿一下。
3: 来了来了。
2: 全部拿着，别红绳。啊，拿着拿着拿着拿着。
3: 你好牛啊。你突然开挂了是吗？重生之。
2: 拿着。
3: 我在 X 家族挖人参赢定了。
2: 拿着。
3: 我拿什么书？
2: 拿着。
3: 来了。哎呀，拿不下了呀。陈思，不用干手工了。
2: 你知道我找多少根吗？
3: 看五分钟找了快十根了。你自己干的，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的话，就根根现挖。
4: 打包好了，摔一下，别被他们偷了。他们能干出来这事儿，跟你说。嗯
1: 我跟你讲，人参会跑，你知不知道？
3: 别跑你手里了就行。
1: OK，OK， okay,
2: okay.
3: 你护好了。
1: 我觉得他那儿肯定有好东西。

0: 我觉得我需要你们来给他一个特写。哇，
1: 感觉要出不来呢，15分钟。
2: 救命！
1: 现在一滴都没有。有帮你做出来了吗？
2: 我没做出来。
1: 我请问你们出汁了吗？
3: 出了老多了呀。
1: 不可能不可能。
4: 你有没有尝了一下，味道还可以。
1: 不可能出汁，我们都没出汁。
4: 没有，我们在远的地方那边比较好一点。
2: 啊，哎，这是我做过的。
1: 这是我们的吗？
2: 是啊，这是我做过的。
0: 嘬两口，嘬两口啊。
1: 我做不下去，
2: 不是做数，是做管儿。哎呦，
1: 麦好甜啊！哇，哦，哇，有人能看得到吗？怎么说？怎么说？这个出来了吗？哦，好多，
2: 应该比他们强，
1: 脚比他们多，
2: 脚比他们多就行了。我们粉队就靠你了，加油加油！哎呦
1: 哎呦，学姐，
2: 包赢了。我们还有哪棵树啊？
1: 好吗？哎，还有一棵树呢，去看去看。
2: 不行，我在这看着吧，你去看。
1: 对，我去看，我去看。
2: 我害怕，对，我怕怎么偷了。
1: 啊！你们这出这么多啊？
3: 哪个呀？哇，真的呀！这棵树真的敲得好好。
4: 哎，我就是那棵树粗嘛，
1: 完了。
4: 哎，小心这边也粗了啊，有点浑浊，有木屑，
3: 一点点，
1: 完了。哎，你们刚才过来看了吗？
4: 没，
3: 还是你先发现的，我们都没发现。
5: 最后咱们的树木采集完之后吧，咱们会用这种小木塞子把它那个树孔给它钉进去。
1: OK，
5: 对，这样呢有助于树木的来年的再发展。
1: OK OK， 对不起，小叔。
6: 好，我们先结算话术之队伍啊。输了的一方需要交出15件抵押物品。
7: 15件？
8: 什么？
6: 获胜的一方只需要交5件，请把你们采集的话术汁倒到量杯里。
2: 人家这为什么这么多呢？当掺水了是不是？哎
0: 呀，你在说什么话呀？你真的是，哪有人空口白牙就来的呀？
6: 最后的结果，获胜的是松树队啊！
1: 耶！为什么？啊？
6: 因为他们被抓包了，现行，他们作弊。
1: 抓包了哈！
7: 真是口水啊！
1: 真有口水啊！
3: 他们真作弊了！
2: 这什么？
3: 你去里边看，给你把袋拿去。你去里边看。
4: 我去里面再擦一下。
3: 好。
4: 不会，我感觉这些已经够了，行吗？
2: 我们好脏啊！我们这个手脏。
0: 你把那一袋也作弊做一下呀！你倒是。
3: 我们是不是说要去树林里面采集白桦树枝？
6: 对。
3: 我们是采集了，只是没有从树上采集而已。
0: 对呀、啊，我们这个没有问题啊。
4: 而且我特别是在树丛里面去灌装的，
6: 需要有采集的动作，你们只有灌装的动作。来，我们现在是人生组的结算。3、2、1，请展示。
3: 哇，小贾，你这个太牛了！
0: 绝对这个赢定了吧？
9: 人生不在大小，在于它的年份。这个人参呢，它已经是有很多年份了，我们可以看它的路头，你可以来查1、2、3、4、5、6年，它这个是3年参，所以说它赢了。
0: 我们
10: 王炸，
0: 这个王炸，
10: 我只能说是王炸，
0: 王炸，王炸耶！
6: 现在先由我们的海浪队往里面丢20件，
11: 药粒算一个，药皮算一个，
7: 不是你想好，我这还有碎苞米呢。
6: 一整瓶药不算，一整瓶药算一个。
10: 这是孔老师送我的礼物，
6: 这不算。
11: 一件，
10: 两件，
12: 3件，4件，5件，6件，7件，8件，9件，10件，
3: 再是5个。
6: 啊，对，
1: 陈天祥，把你们这个东西打翻了，都不用说一句对不起，我告诉你。

0: 我们的松树队挑出你们的20件物品。
1: 对，一件，两件，三件，四件，五件，六件，七件，
0: 垃圾不算。
2: 这是我手把件儿，这不是
0: 什么手把件儿。好，我们准备前往下一个地点了。
3: 刚才那树枝太有意思了，可惜听说呀，一年只能采几十天。
2: 一年就15天，而且树龄得30年以上，3年一轮回，一棵树只能采集25升。哇，
3: 难怪每一滴都很珍贵。林元春。
2: 活性成分保留的99%以上，而且林元春每瓶都有公证处全程监督，一瓶一码，符合欧盟实际生产标准，喝着更踏实。
3: 来，为这15天的春天精华干杯！
2: 干杯，也为我们刚才的采集体验干杯！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这一站的任务，这的任务叫做越野摩托车送水大赛。啊，
3: 送水？
0: 每组两人，由对方成员负责骑摩托，一方的队员头顶运60度左右的热水。啊？最终两组运水量更多的获胜。
4: 互害是吗？
1: 对，互整。
0: 我们现在第一组队，
5: 来吧，陈思。
1: 有好人吗？
6: 我选孙依然。
1: 我可以相信你吗？
7: 哎，
6: 可以，你选我吧，求你了。
1: 你想开明白了，叫我。
6: 放心，我开得很明白。
3: 我怕我对你太不友好，你知道吗？我其实想颠男人。
8: 你别啊！
3: 我把他们颠翻。王小一，你会骑吗？
1: 谁坐我的车，谁就准备好吧。
5: 我跟你。
1: 来吧，请上。我的王子。
5: 哎，我不要跟这个人一组啊，好吓人啊！
6: 一定要颠他，
2: 一滴不剩。
3: 你对他太温柔了，陈天祥。
9: 我包不温柔的，你太小看我了。
2: 哇，这么大一盆，
5: 好烫，好烫。
3: 你一定坐好啊，坐好。
6: 好烫啊，好烫！哎呀。
0: 3、2、1，开始。
9: 有点慢，碍事了。
6: 陈天祥。

0: 开始走，
1: 没了，我没水了，
0: 你干嘛？
1: 真的没水了，
0: 没水了，OK，没水了，我玩个。

我受不了了，我要退出录制，我要退出录制。

0: 沙呀，这个水。
1: 等着，你们等着。你自己看。
2: 我举报，我人都要飞出去了。他简直伤害对手，你看一下，我现在已经看不见路了。
3: 我下坡，我肯定开得慢一点的。
2: 我要换车。
3: 你相信我，没事的，我肯定慢慢开。
0: 现在该清算了。
2: 我们00后组合又能如何闯出一片天呢？
1: 我们绝对是第一个到的。
2: 敬请期待。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啥时候开始啊？能走了吗？啊？不准喝！出去啦！所有男作弊，把我水喝了！
1: 好恶心啊！等会儿全浇你身上了。
2: 加油！干嘛？干什么？我举报！
4: 都是印上去嘛，对不对？等一下，反正也要淋在池上、袖子上，感觉它吸点水好像。3、2、1，开始。
2: 你走了，走吧，走吧。不是，
1: 安全第一啊！
0: 走，这是谁？
5: 偷袭！
0: 让他们先走。
2: 那我们走了，准备，小心小心！
0: 你告诉我，
2: 小心小心啊！
4: 准备啊
2: ！OK 不？五。妈妈，好吓人！
4: 你可以的，
2: 好吓人！
4: 双
2: 十一，让他们先开，我开慢点。
1: 哎，大姐，
2: 我不是故意的，我真不是故意的。我绝对不是故意的。
1: 拿到边上去，你别拿正中间。
2: 他不要顶头上吗？问题是，还挺稳的。我们好像是第一。
1: 本来就是。
2: 慢点，慢点，慢点，没关系的，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啊！

0: 哇，很棒很棒很棒，
1: 超稳，超级稳。
0: 你可以尝试一下加点速度，
1: 慢慢加速，保护好你的水盆。
0: OK，I will。呼呼呼，它流到我的嘎吱窝了，救命！
1: 让你从袖子进去。

0: 偷袭！
1: 要
2: 不，我要加速喽！
3: 你前面有点黑哦。走，没事，走，可以走。爷，慢点，走。哎，很棒，追过来了。哦，没事。对，还开得很好哦。
2: 哇，太厉害了。
3: OK。耶！加油！
2: 就说我们两个是不是对他们太好了？
3: 好，来，我们请海浪队结算。
2: 来吧，你们倒吧。
1: 为啥咱是空盆？
2: 你猜为什么是空盆还是小空盆呢？
4: 哎呀，这还有一滴，匀给你们吧。
2: 妈的，真脏啊！
3: 非常的明显啊，我们的海浪队在这一队获胜。耶！那我们输的队伍，你们需要抵押30件物品，哇哦！而你们需要抵押10件，因为你们没有拿上来。我们一会儿来玩这发抵押的环节。现在，请大家可以去简单的收拾一下。
2: 今天穿了这身卡帕的运动套装，刚才骑车的时候怎么动都舒服，一点束缚感都没有。
5: 是的呀，这经典的背后为标志，往这一摆啊，复古味儿一下就出来了，看着就特别有那种运动高手的气场。
2: 是卡帕主打的就是运动潮流，刚才骑车是野性美，现在看就是潮流范儿。卡帕陪你从山野骑到山顶，刚才咱们是速度与激情，待会儿就是活力与舞动。
5: 我准备好了，卡帕加满油，咱们跳舞去，
2: 走。
3: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东北最有特色的一站啊！来东北一定要泡大池子啊！但是呢，今天我们先不泡大池子，我们先清算一下大家现在还有多少样物品可以抵押。
5: 好，
3: 松树队开始
6: 吧。刚脱的秋衣啊，这就早上现捡的，已经是见不得人了。
7: 可以不用说的那么清楚，其实。
3: 一件。
6: 这个戒指，
3: 哎，
6: 来。袜子能算吗？
3: 黑袜子抵押过了，白袜子没有。
6: 白袜子，哎，耶，白袜子那不行。哎，
3: 贾一轩先丢，算他们的。
6: 我的脱了。花袜子，
5: 带黑边的袜子，
8: 好有味儿啊，他们那边。
2: 香水儿。挂件儿，吃的，
4: 不是，这是我的香水，老是从我包里拿东西。
7: 翟一轩，你今天好好回去点一下自己到底丢了啥东西。
4: 外套，这个抵押过了。我们是最严厉的判官，
9: 绝对裁判的公正漂亮。
3: 鞋还没有人抵押过啊？
4: 鞋，
7: 给了。
3: 9个。
6: 不够，我要把护身符拿出来吧。
2: 还有吗？没了。哎呀！哎！
7: 啊！我今天必须把这个秋裤脱下来。
1: 不是你脱完了？
7: 脱，我还有啥可以脱？你告诉我。
1: 给我挡下来，
10: 储物袋。
2: 手表。是手镯。手机也要压。
10: 防晒油。
5: 卸妆巾，
8: 卸妆湿巾，
5: 便利贴，
8: 创口贴，便利贴，
5: 便利贴。
3: 好，35样东西。好，到我们的海浪队。
6: 黑白袜子、花袜子、白袜子。
3: No，
8: 不是，我这是脏袜子。
0: 怎么现在按味儿开始算了？
8: 谁味大谁赢是吗？
11: 他这算啊？
8: 你闻闻，你确认一下。
3: 不算。
0: 还有这个内裤。哎我。
8: 你等一会儿穿啥？
0: 我不穿。
6: 好吓人的，不穿。
4: 机票。
3: 拿了，拿走。
4: 机票不算。
3: 不算。
4: 娃娃，口罩，我充电宝，痘痘贴，拍立得，
6: 耳机，
4: 我有冰箱贴。
8: 不是，我感觉我们又得输了。
6: 他带包了，
4: 你们都是从我包里偷的香水。哎，我的包掏空了，家人们。
12: 别着急，
5: 哎呀，我这还没算呢。
3: CCD， 什么？
5: 老年人不知道 CCD。
6: 相机抵押过多少个了
5: ？CCD 是 CCD，
0: 相机是相机。
6: 跟我分品类是不是？
5: 老式录像机。便携式防水老式摄像机，收纳袋、相机盒，
3: 收纳袋不能算，
0: 不是，相机袋、收纳盒、相机，那个人演拆弹专家呢。
6: 我等一下把你的电池抠出来也算呗。
5: 那 U 盘和转化器，哎呦
3: ，U 盘算，
5: 转化器凭什么不算？
6: 你 U 盘算，你分件拆，你过来给我放下。
3: 好，海浪队总共19件。
13: 好，各位，
3: 我们先扣除一下上一轮游戏的抵押物，所以松树队还剩5件，海浪队剩9件。
13: 好，
3: 接下来你们即将体验长白山专属的特色温泉。哦，你们等会儿会在这玩3个游戏，获胜的我们在里面会有一些奖励，如果输了的将继续损失你们的抵押物，如果后续你们的抵押物没有了，你们就只能用身体部位作为抵押筹码。
8: 什么玩意儿？
6: 砍掉吗？好吓人啊！
3: 我们在3个游戏全部结束之后，你们将在里面换上一套全绿色的打底。
6: 抠掉。
3: 某队抵押掉多少个部位，将由对方用剪刀剪掉多少个部位的表面遮挡的衣服。
6: 好可怕呀！
4: 好可怕呀！
3: 下面各位请去换上你们的统一的汗蒸服。
0: OK，
13: 谢谢。吹一下陈思，
8: 陈思可能一时半会儿出不来了。
0: 为啥？
8: 他那个衣服我要笑死。
6: 对，太不合适了，他那衣服，我有点好奇，我想看。
13: 陈思好来了吗？
14: 老师，我有个事儿。

0: 老师，我有个事儿。
1: 这是他是什么码？
0: 这是军码的吗？这是。我现在好像有点被练紧箍咒了，我有点。
1: 来展示你的身材来了。
2: 太好笑了，他这样。
3: 好，各位，接下来游戏叫脸部理疗仪憋笑演戏挑战。
4: 没什么，帅哥。
0: 是你。妈妈，
2: 我的儿啊，
0: 妈妈，
2: 我的儿。
4: 挑战男生出两面，女生出四面，你是？
0: 你出几面？哎，笑啊！
3: 好，请投票。百万队扣出五个积分。
2: 我们输了，
5: 我们输了。
6: 黑幕，
7: 黑幕，
8: 黑幕，
9: 黑幕。
1: 你们演的没意思。
10: 我们演的好笑，人家记住
1: 了。我们演的好笑。
3: 下一个游戏，身体部位反应泼水。
0: 反应泼水。
3: 听从指令。用双手和手臂触摸自己对应的身体部位，一旦听到泼水口令，立刻拿起中间水盆向对方泼水。两队每轮各派一人，三局两胜。
10: 好，
1: 好，
3: 好，来准备。
1: 我们商量一下，我们商量一下，来。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就是没得输了，咱们就是有恩的报恩，有仇的报仇，你就是天不明白先泼的。
0: 我先上。
2: 那你先吃，你先吃。
1: 谁
2: 你跟谁啊？
0: 我第一个。
2: 不是这个没法跟谁，因为他们排好顺序之后，自然的一 v 一没法排人数，只能排顺序。要不我给你们都，我给你们垫后吧，因为如果你们很拉的话，
5: 我可以挑战最强的。
2: 我们不知道对方谁会最强啊。
0: 我数一数啊，沉思不好。林墨一般，孙依然不好，这也一般，这也一般，都不行。
1: 什么不好？都已经挑衅到这种程度了。我跟你说，今天已经不在乎输赢了，就是泼他们。
2: 我们可是派出了一员猛将。
10: 哎，如果我先拿到盆了，他不能把着我手不让我泼吧？
3: 谁抢到水当然是谁的。
2: 纷争开始了。
0: 他在耍小计策，
11: 他要用蛤蟆功。
1: 哎呀。
10: 玩啥呀？你见几年了呀？跟我这么一个人瘦子玩？
11: 我跟你讲，肉大的反应慢。
0: 你要不要保发型？我先问你。
10: 健身健了一堆死肌肉。
3: 开始啊！左脚踝。
10: 左脚踝，左脚。
3: 右膝盖。腹泻。脑袋。后脑勺。鼻子。嘴巴，左肩膀，脱水，

0: 一堆死鸡肉。
1: 我告诉你们，我们只是试试水而已。
2: 给我点水，你们后面捞一点。
0: 哇，加料了！不是，这个是我们所有人洗过脚的水。
3: 对，
0: 真的是洗脚水。

开始啊，脖子，腹肌，右屁股，左大腿，左小腿，右脚，右眼睛，脱水。

0: 算了，不帮你擦了。
1: 林木，加油，不能嘻嘻哈哈了。
2: 预备，左上臂，右大腿，后脑勺，握准。
0: 没事，帅的，林木，帅的。
3: 虽败犹荣，
4: 就是。
5: 好了，没有你发型了，没有发型了。来，喝醒醒，喝醒醒。
1: 牛的啊！我有金手指是吧？
4: 一会儿说，一会儿说，
6: 等一会儿。
7: 人家是金手指，不是挖鼻屎，你赶紧回去吧。
8: 那我去了。
2: 好，
8: 我去，我去。
2: 前面金霞。啊！
8: 完了，我要跟零五年的比反应速度。
4: 加油啊！
7: 等一下。男孩子之间怎么能这么点水呢？得一半嘛。
2: 开始啊，换个换。
1: 换狠话，你天天后脑勺。
8: 我天天后脑快。狠话是尽量干，尽量湿着走，哎，尽量干着走。
1: 湿不了一点。哎呀，
2: 好，来，
1: 预备。
2: 开始，左脚大拇指，两只手放着啊，右耳朵，
1: 哎，右，别在意，别在意，
2: 上嘴唇，右屁股，右腰，左腰，过去。
8: 不是，这算啥呀？
7: 这是，哎，
8: 我泼他都给我摇回来了。
7: 这是自泼吗？
1: 这算泼水。
7: 你洗脸呢？
2: 这下虽然你赢了，但你赢得不光彩，因为泼了自己。
8: 我想轻轻的泼他，他一巴掌给我摇回来了。明明是我赢了，怎么我湿了这么多？
2: 好，来，准备。右大腿，后背。右耳朵，后脑勺，过水。
1: 膝盖没事吧？
8: 没事吧？你膝盖滑了？
1: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8: 太滑了，太滑了，太滑了。
1: 没事，没事，我在这看他们来。给我们粉红运动加油！
9: 你俩像扑一样。
2: 右小腿，左脚，右脚，左肩膀，后背，泼水。哇！冰激冰激冰激！
4: 我先泼，好紧张，好紧张。
2: 背，开始，右脚，左脚，右耳朵，右脚，后背，肚脐。鼻子，泼水。哇哦！哇哦！
4: 哇哦！还行还行还行还行，来。
5: 一人这下不一人了。
4: 我们跳不
7: 下。给你补妆。
4: 本来脸上没有的，净添乱。
2: 好，恭喜小易获胜。
9: 我来了。我准备好了，我准备好了，
10: 我也准备好了。
9: 我不会让你跟着离开的。
4: 小姐，话别说太满。
8: 小姐，小姐，
1: 我来帮你想一个。
9: 没有余地了。
1: 你刚说什么？
9: 我说我不会让你跟着离开的。什么？
10: 我让你变成胖大。
9: 不友好。
2: 来，预备，左大腿，右膝盖，嘴唇，

0: 哦，哇哦，哇哦，哇哦，来，这谁的洗脚水啊？我真服了。预备，开始，右脚、右脚、头顶、左膝盖、喷水。哇哦，哇哦，平均这次咋搓上了这个？腿痛，那里预疗一下。
1: 好嘞，预备，开始，后背、肚子、后背、脖子、后背、脖子、后背、脖子、后背、脖子。
2: 加油！
3: 点点
2: 先锋，他力气大。
3: 我们先拿到的，
4: 获胜者是松鼠队。哇！
1: 知道了，胖大海，知道了，胖大海。
0: 展轩，真是有点尴尬。

0: 最精彩的老年组来了。
1: 什么老年组？来吧。
2: 你太高了，你蹲下去都比别人慢半拍。你俩干啥呀？
0: 他腿都蹲不下来的。
2: 你们两个在干什么？
1: 我要让你竖着进来，横着出去。
3: 我要让你泡着出去。
4: 好，预备，开始，右后脚跟。人，蹲下过。对的，左膝盖，头顶。站起来，头顶，这两个人，右膝。后背，右屁股，左肩，
2: 两个人反应真的好
4: 快。左肩，

0: 鼻子，鼻子，
1: 鼻屎，
0: 鼻子，喝水。
1: 不是，这两个人反应慢到一块儿去了，我真是。
2: 他说不能撒开盆儿，强也给他抢到手里。
1: 这个。哎呀，对不起，我滑了一下。
2: 真的吗？哎呦，
1: 对不起。
0: 开始。右屁股。
1: 右屁股在哪？
0: 右屁股，鼻子，右耳。
1: 什么？
0: 额头、头顶、发际线、脖子、肚脐。
2: 两个人反应慢到一块儿了。

0: 多紧？握准。
1: 六瓶。
2: 六瓶绝。
3: 破了林墨一身。
4: 导演，导演，这样子我们决胜局，让他们两个背对背怎么样？
0: 啊，可以。
1: 我掌握了泼水的技妙，就是一定不能松手。
5: 这回能不能我来喊
0: ？OK， 可以。
2: 钱钱不准作弊啊！
5: 后脚跟，
6: 哪个后脚跟？
5: 右后脚跟，右后脚跟，头顶，右后脚跟，头顶，屁股，左后脚跟，头顶，左后脚跟。头顶，
3: 你把陈思累死。
5: 左后脚跟，
0: 等会儿
2: 。你下去。
1: 干体力活呢。
2: 来，你也蹲起了，本来海拔就高。
3: 一会儿低血糖了。
0: 预备，开始。
5: 左膝盖，左耳朵，右膝盖，左后脚跟，头顶，泼水。
1: 没事吧？没事没事没事。
0: 这轮是什么？
5: 这俩人反应一样的。
3: 一样的。
0: 好，这样各派一个人加赛一下。
7: 我来。我来。
3: 我可以来吗？当然可以。
0: 三二一，开始。左腿，右肩膀，右耳朵，右脚踝，头顶，站起来一点。脖子，右肩膀，右脖子盖，左脚踝，嘴巴，泼水。哇！
7: 这就是世仇。
3: 能不能加一把友谊赛？
7: 友谊赛？不是友谊赛什么意思？
3: 不算输赢纯友谊，这是纯报仇吧？纯报仇。
5: 不行，我要在前面来看，我不要在后面看了。
7: 泼少了你过瘾吗？
3: 你别管我啦。
0: 预备，开始。右腰，左腰，右腰，左腰，左肩，右肩，额头，后背，左膝盖，脖子，泼水。
5: 抢不过，抢不过，抢不过。

0: 4000破到了。好，经过我们这一轮的游戏，各位的积分是松树队负4分，海浪队0分。好，我们第三个游戏是脚传水。
1: 脚传水。
2: 起点队员用脚接水，依次向后传，全程手不能碰容器，限时5分钟。终点容器存水最多的队伍获胜。
0: 你们先把位置调整好。
3: 调一下位置。
4: 陈思第一个很厉害，他可以直接从这一棒递到这一棒。
0: 来，准备，倒计时5分钟。3、2

0: 他抬不起来，太重了，这个有点。哎，不要着急啊，慢慢等啊。
1: 翻了一下，
2: 想要抽筋儿啊。咱们陈思哥在攻克这个脸盆呢。
3: 你们像在等饭吃一样。
4: 接你接他到，哎，可以，陈思溺水了，陈思，来来来来。
0: 公主，请倒水。再近点，再近点，请倒。再倒，再倒。哎呦！人到中年，不应该这样。 咱已经这个岁数了。

0: 我来，我来，我来，我第一棒。
1: 换最后这。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快点，
1: 五、
0: 三、
1: 四、三，
0: 往后扔，
1: 停，停。倒计时，把他们的水盛好，我们换下一个。
2: 我准备好了，我们男女男女，
3: 对，我们男女男女吧。
4: OK， 那我来接吧，我最后。
2: 沈浩南，快点来试一下。走。
1: 五。
2: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

0: 下，蹲下，蹲下，蹲下！
1: 可以啊，
2: 游戏黑洞来了。
0: 我不会，我没有那么灵活。
3: 脚这么抓，贾玉轩，贾玉轩，看这么抓，这么抓。
0: 我使劲，我脚趾头不是那么长，我都握不住。等一下。
1: 快来！
4: 不行，为什么会这样啊？
0: 我明白了，我可以了，我绝对不会拖大家后腿的。
5: 海浪队，开始。
0: 哎哎，怎么那么远？
1: 怎么那么点儿了？
2: 小易可以啊！
0: 等一下，等一下，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1: 等。詹山，詹山，
0: 等等，马上来了。
1: 接水不是接我。哎。
4: 少男，这个太难了！
1: 接住！接住！
0: 等一下！
2: 身后男，
0: 你不要停！少男，快点！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可以了，我可以了，不行了，少男！少男，少男，快点！
1: 不要推了，别人。你在干什么？你在干什么？
2: 你在干什么？我都看不到你的盆。
4: 我很用力了，已经。
0: 他少了这盘，
1: 这太少了吧？重来吧。震动，你那个。
2: 心酸，
1: 我来，你起开，你后面没接到水，
4: 被嫌弃的赵公子的一下。
0: 哦哦，
2: 没事，会在贾一轩这儿停
0: 进去的。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我跟你讲。哦，
2: 他怎么这么多了呀？
4: 啊，好痛啊！水耳光。
5: 把你们的水倒在凉杯里。
4: 哎，一滴都不要浪费哦。我们还是赢了。
1: 赵志勇，你把水洒漏干嘛？
2: 让他们下。
1: 这是半夜来的间谍，
0: 是
1: 卧底。
3: 这个是海浪队，这个是森林队啊。
6: 我觉得我们今天挺多的。
4: 你们被陈思喝了，偷偷的。
3: 陈思喝一半。
5: 好，我们最后一个游戏获胜的是海浪队。
4: 我都喝饱了。
3: 我接小贾的水，接一半喝一半。
5: 各位，我们现这一轮输的要扣掉十分，所以松树队扣掉十分，海浪队目前是零分。你们由于你有金手指，你可以将任何一轮的任意分数将你分，你是否要使用？
3: 用吧，用吧，墨子。万一晚上是个人战呢？
7: 直接十分那一轮，拿去拿去，不用谢。
5: 好，由于林墨使用我们这一集当中唯一的一个金手指，将十分丢给你负十分。那么现在，松树队是负四分，海浪队负十分。
8: 松树队获得本轮游戏的胜利，全队成员获得免费的按摩权利。
5: 好，我们现在请给你们发一下你的小绿人衣服。
1: 是直接套吗？还是要去换啊？
5: 你们去换，你们去换。OK， 各位去换衣服。
8: 现在到了我们最紧张刺激的结算时刻，我们的海浪队在林墨的金手指加持下负十分，也就是说

0: 这一轮，你们要被松树队剪掉任意的十个部位。
1: 十个部位？
0: 对。
2: 不是，这个剪了是不是就不能用了？
0: 你正常可以用，后期你没有这块地方。
1: 后期给抠掉了。
0: 明白了，来，两队到我这来领取裁缝剪刀。
2: 你剪谁？
1: 我想把杨鹏程的腹肌剪掉。干嘛呀？也太高了！
2: 剪一圈，
1: 稍微松一点点。他这是腹肌吗？这不是整个腰吗？因为他背后也有腹肌。谁要？谁要？
3: 我来。
1: 好好玩。还有吗？剪吧。我思考一下。
4: 有点吓人。
3: 你介意悬空吗？
4: 什么玩意儿？
3: 这个仇我想报很久了。
1: 穿个短裤吧，老师。穿。
0: 我靠，哎，他挺时尚，
2: 绿巨人啊，
4: 还有一个时尚单品是吧？
3: 不剪了，我给他留一条腿。
5: 我也很时尚。
4: 陈天英，厉害，立正，
1: 去。
2: 都没剪窗花呢，搁这。
6: 你跟孙岩不是有仇吗？
7: 我跟孙岩怎么会有仇呢？你说什么话？
8: 是吗？
7: 他们谁给你剪了？我想给你缝上的。

0: 我下线。
1: 他剪的好时尚啊，这个
2: 好好看
1: 啊，
2: 剪。我要再给他剪一个。少男，我来了。
3: 不是认错了，我陈天祥啊，他是少男。
2: 我来了，我准备给你剪个辣妹。
3: 你认错了，
4: 他就想剪陈天祥。
2: 我今天不会放过你的。
3: 我们是那个话题，晓得不？
2: 大家回头看一下，我在那个车上哈，已经没有个人影了。
3: 我们是。
5: 你好像给他剪了个抹胸。
2: 对啊，我还点个新款，正好该露的都露了，不该露的都没露啊。
4: 来吧，你这扎到你跟我说啊。
6: 扎到有要说吗？你看那绿衣服冒红就知道了呗。
4: 还多嘴啊？那你多嘴了吗？
2: 没有人敢讲话了。哎，我们能不能给他剪个那个老头背心儿？
1: 可以啊，你看看，剪下来都是你的。
2: 哇，怎么剪啊？
5: 别动！哎，等等，那这样子。
1: 哦，好贴心啊！来来，剪彩一下。
4: 太贴心了。
2: 天哪！
5: 我帮你吧，那你松手。对，
2: 他自己剪了。
7: 我看都看不下去了，你剪我吧。
2: 真的吗？
7: 嗯，剪吧。这坨别剪了，这坨剪了播不了了。你剪裤子吧。
2: 头发别给我剪了。
4: 完美。
8: 下面请我们带着我们最新的，我们摆个造型好吗？
2: 等一下给大家看到大露背啊。
8: 好，请上车。
9: 天然好材质，全家人内衣。本节目由舒适的松山棉垫行业赞助播出。高科技防晒衣就选美丽城。本节目由美丽城品牌行业赞助播出。穿上百丽赛车鞋，每一步都是高能名场面。本节目由百丽行业赞助播出，与博西和一起奔赴自然。本节目由中国高性能户外生活方式品牌博西和行业赞助播出。太平鸟让每个人尽享时尚的乐趣。本节目由太平鸟品牌行业赞助播出。走出我的灿烂，帕拉丁攀爬靴。本节目由帕拉丁行业赞助播出。
10: 好，松树队，你们的按摩师到了。
2: 按摩师傅，师傅来了都。哦，真的来了。真的有。
8: 好，各位，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环节，其实是一个福利环节，
10: 我们为前两名准备了额外的按摩机会。哦，
8: 接下来这个环节与这块题板有关。转过来。
2: 怎么还有这么多零蛋啊？你为什么是十八？
6: 是给我淘汰了吗？十八个，
11: 为什么都是零，然后我还是最后一个？
2: 其实你是零，你都在最后一个零。
1: 谢谢你，因为有你。
11: 我有话要说。
8: 猜一猜，这个排序是什么的排序？
2: 得分啊，
11: 他们的得分。
8: 不对，
6: 不是，我觉得应该是今天犯规吧？今天是不是有什么犯规的选项呀？
8: 不对，
1: 是我们把车开上去的排名。
6: 我车都翻了，还有排名呢？
2: 我觉得不是这一期的事儿，因为老成员都有分，新成员都没分。
5: 那我呢？
6: 那周震东为什么有分呢？
2: 哦，对哦，
12: 是我们今天骂脏话的次数吗？
6: 陈静，我骂十八次。
2: 完了，陈天祥骂脏话上热搜。
6: 那你这节目到时候传出去，我天天在那骂脏话。谁解释得清楚？
8: 想得太平常了，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榜单。
6: 有意义？
1: 迫害队友的次数吗？
8: 不对。
6: 我背叛了大家的次数？
8: 那不对。
11: 作弊的次数？
8: 不对。
3: 上厕所的次数？
6: 神经。不是啊，我觉得这应该是好事儿吧。
2: 违反规则的次数
8: 不全对，
6: 不全对。
2: 哎，但是占一半对。
6: 我开始有点慌了。
2: 八次了，十八次啊，陈天祥。
6: 十八次。
0: 是跟 PD 有关吗？
8: 有关。
0: 有关。我好聪明，让我来思考一下。
6: 以我们导演组这个小心眼儿，我想想，
7: 诅咒 PD 的次数。
13: 这都是你俩干过的事儿啊。
7: 辱骂 PD 的次数。
6: 我生气了，别折我。
8: 局限了。
7: 揍了 PD 的次数啊？
14: 摸过 PD 的次数，
7: 亲过 PD 的次数，
13: 呼叫 PD 的次数，
7: 迫害、
13: 施暴、
0: 威胁、挑衅、
7: 贿赂、
13: 压迫、质问。
6: 我是什么很坏的人吗？大家？
0: 你提示一下首字母吧。
8: 前两个字的首字母是 DZ。
7: DZ。
0: 得罪 PD 的次数。
7: 对了，
13: 得罪。得罪18次，
6: 我咋得罪他们了？
8: 来领取各自的次数，来，
6: 我看看我的，我先看看我的来。
15: 你的两页纸，
0: 你最好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
13: 来，我看一下差事的作业。
6: 哎，我刚刚那句话说的一点没错，你们就是小心眼儿。
0: 不是。这个时间地点有必要记得如此清晰吗？
8: 他们是做了场记的。
0: 半夜把导演从床上薅起来，上房间给他抓蛾子。我告诉你，这是为什么？我们那个摄影机，然后我一直跟他说，我说我 need help， 需要帮助。我说我这个进蛾子了，没有人理我，我都没有写你们的罪行。我才打电话，我说不行，我房间有一个像我脸一样大的蛾子，我快来帮我抓一下。
5: 生存游戏。
15: 当众控诉导演组，再加一个。
0: 贾一轩教唆老实人陈思和导演组作对，你错了吗？是我教你的吗？
13: 老师，教唆动了吗？他都没听明白。
0: 做没做？做了吗？我教唆你了吗？
5: 他是老师，你是老师，
16: 好像是有这么回事啊。
0: 我一定不会在游戏环节放过你的。质疑节目组今日，我请问，质疑也不让质疑？
7: 他妈的好狠！他说你们脑袋简单。
0: 我总结出来的几条特性，就得小心眼儿，有点穷，还有点敏感肌。
16: 本来5分，现在又加5分。
6: 申浩南这个，我是觉得我得为他申冤啊，申浩南这个。理解能力雪上加霜，每一个游戏都听不懂规则，反复盘问，有点烦人了。
13: 单纯就是质疑他的智商，
6: 人身攻击他。
7: 你是不是没被锁？

0: 哎，再下一条，当众恐吓导演组要掐人家脖子。
1: 保护站自己答不上来题，还责怪 PD 不给他透题。难道不从自己身上找找问题吗？
2: 你的 PD 对你积怨已久啊。
0: 对，
1: 人文关怀，人文关怀。
3: 最多的陈天祥，
1: 不是十八条，我听听，我听听来，
4: 来吧，都没别的意思啊，这真不是我挑事儿，这我都不敢读。陈天祥面粉游戏对着导演疯狂撒面粉，恶作剧。
5: 舞蹈游戏拿起水枪对着导演一顿猛滋。
2: 拿小艺的袜子特意凑到导演面前让闻味儿，那好东西不得分享吗？
0: 但是我想说一下，我的袜子真的不臭，
1: 真的很香啊。
0: 跟大家说一下，那个水黑不是因为我的脚很脏，可能是因为那个袜子它掉色，它掉色。
6: 大姐，你是白色的袜子，我给你洗的。
0: 直接把导演扔进海里，导演损失惨重。
2: 这个扔了吧，这个可以扔。
6: 导演，我要举报啊！他这个人啊，好毒的耶！他今天跟我说，哎，一会儿咱俩玩那个游戏，因为我泼他们。
7: 再给他加一分。
0: 这天不还好多呢。
1: 越野摩托运水游戏现场，导演耳机掉了，我拷问导演是不是不想干了。我拿出 CCD 做抵押，导演不认识，被吐槽是老年人。你看老马呀，老马。泼水游戏，我朝着导演泼新鲜洗脚水。
8: 他应该向你泼陈旧的洗脚水你才开心吗？
1: 我知道了，我被针对了，我是这样。
0: 你看呀，离开了你我都不能算魔丸，我简直太单纯了。哎，
6: 我发现了我们的这个其实评价不应该是我们得罪了导演组多少多少次，是我们的 PD 的那个心眼的程度是什么。
3: 这个是我们的 PD 们在这段时间记的场记，有明确的这个
1: 心眼
3: 记录啊。然后接下来是大家举报的时间。
1: 举报我？
8: 举报 PD 吗？
3: 举报你们。
2: 什么呀？
3: 你们需要改变这上面的排名，分数最低的两位获得额外的按摩机会。
1: 我改变啥呀？我
0: 改变啥呀？他十八分，
9: 你们逗吧，我等着按摩了。
8: 我举报陈思，导演组让你用大水桶泼我，你没泼到。
3: OK， 加。
2: 我也举报陈思，他嫌你们给的衣服太小。
3: 加。
1: 这。
2: 他质疑你们。
1: 我也举报陈思，觉得你们安排的太累了，他受不了。
3: 加三分。
6: 今天刘念翻白眼啊，我看到朝着 PD 上翻白眼啊。
8: 我相信绝对不是困了。
0: 加一分。
3: 加一分。
0: 哦，现在开始污蔑也算是不是？
2: 什么东西啊？刚说你们导演组什么东西啊？
1: 对，他说你们什么东西？这等人，再加一分来。
6: 我举报。今天这鹏程啊，开那个车啊，一路狂飙开下车，把我吓死了。我现在魂还在、那个。
10: 这是我们的游戏规则。
6: No， 不尊重我们的安全意识，李鹏程给我扣十分。
11: 李鹏程。
6: 哦，杨鹏程，对不起。好，给他剪了。
3: 已经举报了，没有用了。
2: 你把人家名字叫错了。
6: 给他扣两天的分儿。
8: 我举报孙逸然，孙逸然刚才说，哎呀，你们逗反不给。
0: 那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啊？
8: 他看不惯你们，他不想跟你们玩。
0: 他违反节目秩序，扣分。
6: 小艺今天翻白眼儿。
0: 全世界都翻白眼是吗？
1: 还有贾一轩。哎，
0: 还有贾一轩。
8: 你们说他了之后，他刚才又对你们，他不骗你们。
2: 少男说你们抠准备的饭不够，陈思说你们不让他睡觉只睡两个小时眼睛都肿肿的。
1: 陈思身后男觉得你们准备的饭难吃，
8: 我炫了那老些，
1: 你们就觉得难吃。
6: 这儿呢，冷暴力节目组。你看现在一句话不说，后期怎么剪素材？哎呀，你俩在心里面骂导演组啊，我的天哪，
1: 纯赖。

0: 我们的录制结束。今天晚上，那么接下来获得按摩次数的是孙逸然、刘念。
1: 啊，恭喜你们喽！
2: 恭喜你们了，谢谢啦。
0: 我们明天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家族的音乐会的主题，希望能够留下一个最温暖的 ending。今天晚上祝大家好梦，我们明天早上见。啊，
2: 晚安。
1: 按摩去吧，恭喜你啊。
0: 今天我们将做一场 X 家族的家族音乐会。啊，
1: 出年份掉了
3: ，Ricky，
2: 快有腿，快有腿。
4: 长白山，
5: 长白山。
1: 啊，这几个呆了。
2: 坑啊！哎呀，哎呀！
6: 咦，你会选谁成为场柱？
5: 我选。
2: 他骂的。
1: 他在说谁？
2: 我谁最喜欢我？我看看谁。
7: 一会儿上天池是吧？
8: 家族音乐会现在开始。
9: 给我带来了很多新的对于生活的体验，
10: 感觉欢乐的时光好短啊！
5: 希望我们之后还有更多的时间能够第二季相见。
10: 我好又想哭了。
5: 我们是
11: 恋恋兄。
12: 本栏目由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0: 走，跟我一起回家吧。
1: 为什么呀？
0: 你不是我老伴儿吗？
1: 古人云，老伴儿归老伴儿，别老在一块儿。
2: 你再弄一假头套，你来那个摇滚，咔甩起来，
3: 甩起来啊，
4: 甩起来，
2: 哎，
4: 甩起来，
2: 哎，
4: 甩起来，
2: 你看这个效果。
5: 你好，大家都叫我教你。
6: 哎，巧了，我们这行都叫 Tony。
7: 欢乐送送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
8: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感谢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最近啊，在网上看到过一篇医学文章，说是这个小宝宝会遗传爸爸长相上的好多基因呢。哦，
7: 都有啥呢？
8: 嗯，比如说这个爸爸的肤色呀，爸爸的高鼻梁，爸爸的下巴，还有爸爸的双眼皮儿等等。
7: 哎呀，这篇文章的题目是不是论找个漂亮爸爸的重要性啊？哎，
8: 这不是哈、啊，咱们那个小外甥女儿可就学会了哈。有天洗脸的时候，边在那儿洗边在那儿不高兴地说：“爸爸都怪你，让我长了一双这个双眼皮儿，是洗也洗不干净，总是藏灰。”
7: 这小丫头也太可爱了吧！这是学以致用啊！
8: 这说话有理有据，让我们大人都哑口无言啊！哎呀，
7: 不过她现在哈、啊，虽然满脸的不满意。但当她长大成人，长成大美女的那一天哈、啊，就要感谢她爸爸这双大双眼皮了。哎呀，
9: 你稍等啊，潘叔，人都说是你老伴儿，怎么还不吃啊？
0: 不对，有瑕疵啊！既然你说的是我老伴儿，我就考考他。我把所有想起来的事儿，我都记我这小本上了。
9: 哦，差一有希望啊！
1: 希望也是渺茫的。哎呀，来吧。
0: 我问你，你还记不记得当年咱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在干嘛？
9: 铲驴粪。
1: 盗墓。挖出一头驴。哎呀。又给活埋了。哎呀。
9: 怎么猜得那么血腥呢？
1: 总不会是铲驴粪吧？
0: 对了。你说对了。当时我就是在铲驴粪。而且我在驴圈里昏过去了，请问为什么？
1: 你脑袋让驴给踢了呗。
9: 蔡阿姨怎么说话呢？
0: 你怎么说话？她说对了，我当时脑袋就是被驴给踢了。哎呀，是你把我抢救过来的，而且还给我做了人工呼吸。
1: 我救了你。
0: 对，
1: 你娶了我。
0: 没错。
1: 你为什么要恩将仇报呢？
0: 院长，这绝对不是我老伴儿、说话太气人了。哎呀，我这咋的？哎呀，
9: 蔡阿姨，你看这是。

0: 了，再不吃饭出人命了。哎呀，我这样，我让再换一道题啊。
1: 好好好，
0: 潘叔，您换一道啊，就你们两个人知道题。比方说谈恋爱的时候受到家里的阻挠啊。
2: 对，当时我们家不同意。
1: 哦，当时是。

0: 比态度呢？
1: 你快点吧。啊，
0: 儿啊，常言道，丑妻才是家中宝，长成这样的肯定跑，找媳妇儿就得找你妈这样的。
2: 妈，我也想啊，关键长胡子的小姑娘不好找啊。
0: 潘叔，咱不情景再现的吗？后来呢？
2: 我妈不同意。咦，咱俩私奔吧。
1: 好吧。咦，咱俩分头私奔吧。
2: 站住，院长，私奔带分头的吗？
0: 潘叔，要不咱们再换一道题。哎，结婚第二天您出差去外地，老伴来送您，这样咱们再情景再现一下，您假装出门。
2: 好
0: 好，蔡阿姨，您送一送吗？
1: 我得送他。
0: 对对对，
1: 走你。
0: 哎呀，潘叔没事吧？蔡阿姨，温柔一点，结婚第二天。
1: 结婚第二天。
0: 对。
3: 人家舍不得让你走了啦。
2: 临别之前，咱们是不是得拥抱一下呀？
3: 人家想从背后抱抱你了啦。
2: 哎呀，我去，整得挺浪漫。咱一股烟味呢。哎呀，你谁呀？
0: 儿啊，妈也过来送送你。哎呀，
1: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拥抱你妈妈都代替了。
2: 不是，拥抱这玩意儿不能代替。
0: 快说快说，
2: 这个怎么能
0: 过去了？过来，咱们换一道题，换一道题。
2: 行，那我再考考他。
0: 好好，
2: 你还记不记得当年咱俩第一次送儿子去幼儿园这件事儿？
1: 我跟他还有一儿子，那得长成什么样啊？
0: 妈妈，
2: 对，就这样吗？
1: 老公长得这么小，儿子长得这么老，让我失忆好不好？
0: 妈妈，
1: 我这是生了个狒狒吗？
0: 妈妈，我不想去幼儿园。
1: 儿子，你三岁了，妈妈得送你去动物园。幼儿园，
0: 妈妈，我怕他们欺负我。
2: 儿子，不要害怕，向爸爸学习，要学会用智慧。
1: 对，你爸爸小时候可聪明了。他出去放牛，怕牛丢了，就想出一个好主意。
2: 我把牵牛那绳直接绑我腰上了。
0: 那后来呢？
1: 后来牛和你爸爸就一块丢了。
2: 对了，你说对了，当时就是这么个事儿。
0: 哎，您怎么知道的？
1: 我哪知道啊，我就痛快痛快嘴。他好酷呢。现在相信我是你老伴了吧？
2: 相信了。
1: 吃饭去吧。
2: 走，跟我一起回家吧。
1: 为什么呀？
2: 你不是我老伴吗？
1: 古人云，老伴归老伴，别老在一块儿。
2: 院长，解释一下啊，这是哪个古人瞎云的？
0: 你那稍等，我问问啊。蔡阿姨呀、啊，
1: 这回我真的尽力了。
0: 蔡阿姨，咱敬老院连续三年的最佳敬老院了，潘叔要饿坏了，咱们这荣誉啊就让给对面敬老院了。
1: 那让他搬到对面霍霍他们去。
0: 不行，他就是从对面搬过来的。妈妈。
1: 好好好好，我再坚持一
2: 下。我不吃饭。哎呀，
0: 潘叔，他跟您开玩笑呢，他就是你老伴。
2: 不对，有瑕疵啊。我再考考他。我问你，你还记不记得88年我在葫芦岛为什么嚎啕大哭？
1: 你在葫芦岛哭什么呀？让葫芦娃给揍了。
2: 88年我下海经商，看别人倒腾热带鱼挣大钱，于是我倾家荡产进了一大批热带鱼。当我去葫芦岛接货的时候，我怕我那热带鱼冻死了，我就整了半吨开水哗到鱼缸里了，那鱼高兴的上窜下跳的，可是我还是晚了一步，最后我那鱼还是死了。
1: 你那鱼不是死了，是熟了。
2: 可是我的钱都没了。哎呀，
1: 钱没了，人还在呀、啊。下回争取啊，钱还在，人没了。不对吧？
2: 媳妇儿啊，我现在身无分文了，是个穷光蛋了，咱俩离婚吧。那个现在我就是个窝囊废。

0: 别这么说，你原来也是。给你，这是咱们家最值钱的东西，你拿着吧。
1: 不行，这是咱俩结婚的时候送给你的礼物，不能要。
0: 拿着。
1: 不行，这是你的东西。
0: 什么你的我的，连你都是我的。心若在，鱼就在，大不了从头再来。
1: 对了，对了，88年你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老伴儿啊，你终于想起来了，太不容易了。哎，我好激动。
0: 你干什么呀你？我有老伴儿。
1: 对，就是我。
0: 呸！咱俩才认识5分钟，我跟我老伴儿都生活50年了。想当年他们家不同意我们结婚，他拉着我就私奔，我们跑到火车站才发现买的是船票。这是我老伴儿，结婚第二天他就要出远门了，怕我一个人在家不安全，给我弄了那么大一条狼狗趴在门口。得，坏人是进不来了，我这好人也出不去了。这是我老伴儿，我生完儿子以后需要补身体，他就用大棉袄换了红糖，大冬天的光着膀子跑回家，那糖是冰凉的，可我这心是滚烫的。这是我老伴儿，88年他做生意失败以后，我们俩就出去摆摊儿，有个坏人要欺负我，他一个箭步冲上去，拿起刀啪就往自己胳膊上砍，坏人吓跑了，可他的胳膊上留下了这么大一个疤。这是我，老爸。
2: 当你老了，手发白了。
1: 没错，老伴儿，失忆的不是我，是你，你都失忆1年了。
3: 对。从那次意外到今天已经整整1年了，在这1年里，潘叔想尽各种办法帮助您恢复记忆。跟您一提潘叔是您老伴，
1: 你马上就昏过去。大夫说这几天是你病情好转的关键期，于是我跟院长就想出了这么个办法来刺激你的回忆。院长啊，没想到今天还真成功了。
0: 要是我今天还想不起来呢？
1: 没关系，没关系。你一天想不起来，我陪你一天；你一辈子想不起来，我陪你一辈子。我还没被你欺负够呢。
0: 你为什么不吃饭呢？你饿死了，我欺负谁去啊？灯火，老伴儿。
1: 你能想起来真是太好了，
3: 太不容易了，您终于恢复记忆了。
0: 是啊，是啊，是你谁呀？
1: 啊，这位是哦，
0: 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儿子啊。
3: 坏了坏了，又乱了。
1: 没关系没关系，慢慢来，只要他想起来我是他老伴儿这就行了。
3: 好好好，
1: 老伴儿啊，老伴儿，老伴儿，
0: 喊什么呀，我又没聋，你爸太粘人了。
1: 老伴儿啊，为了唤醒你的回忆啊，院长没少帮忙啊。
0: 是啊，儿子，咱们谢谢院长去。哎，
3: 潘叔好尴尬呀。
4: 本栏目由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5: 哎呀，不是，你干嘛去了？
6: 我可拖不住他了，可你再晚到8个小时，他就真走了。
5: 人呢？
7: 你看他是像要走的样子吗？
6: 不是，你这
7: 不是哥，您别着急，我不是那迟到的人，我是道上刚才遇见点事儿。
5: 你干嘛去了这哈？
7: 我给你讲讲吧。
6: 你细讲讲。
7: 他呀。是这么回事儿，
6: 小伙子，小伙子，过来，过来，过来！我看看你，哎呀，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有一道灵光从你天灵盖处飞出来，你不知道吗？啊！哎呀，年轻轻的就练就一身横练的功夫，

0: 百年一遇的逗哏奇才呀、啊，将来惩恶扬善，维护相声界和平，就靠你了啊！
1: 嗯，
0: 我这儿有个宝贝，是祖师爷给我留下来的至宝。
1: 哎呦，
0: 不如你给我10块钱就传授给你吧。
2: 拿着。
0: 好，祝你成功。
2: 就是这么回事儿。
3: 就这东西啊？
2: 啊，
3: 这什么东西啊？这是？
2: 我也不知道送什么东西。
3: 你打开看看，打开看看，我挺好奇。
2: 好好好
3: 好好，孟老师，10块钱买一教训吧。
2: 什么意思？这老头十块钱算小，送我绿帽子什么？你说我找那老头？
4: 快！好家伙了，咱没工夫找那老头了，咱排练吧，马上要决赛、
2: 啊对对。咱先不管他了，咱先排练。我都想好了，
3: 嗯，
2: 总决赛呢，
3: 咱啊，好好说相声，
2: 愚昧。
3: 哎。怎么还说相声？
2: 总决赛了还说相声？决赛了，咱要的是视觉冲击。
4: 行了，你旁边站一周九良，对人家视觉已经很大的冲击了。
2: 你看，
3: 栾哥老那么夸我，
2: 那是夸你呢吗？
3: 哎、
2: 就这模样，观众都看腻了。咱要的什么呀？要的服装上，咱一穿出来就得艳压群雄。
4: 你穿的已经够艳的了。
2: 不是，九良，这大褂不能穿了。
3: 怎么这挺艳的呀、哎、
2: 你弄一个连衣裙儿、
3: 嗯、
2: 带一个假头套，你就按照玛丽莲梦露那么捯饬。你看
3: 谁呀？
2: 你呀。
3: 我
2: 啊，
3: 我是玛丽莲梦露
2: 啊。
3: 这观众看完从我这阴影走出来不得1年半呢、
2: 哎、咱不要那效果吗？
3: 是多吓人呢。我这个
2: 栾哥您不用改
4: 那就成，
2: 您还穿那比基尼。
4: 还穿那比基尼？
3: 他这好，
4: 你见过我穿比基尼是怎么着啊？你得了，我不穿，我不穿。
2: 不是你怎么不？您得穿呢。
4: 我助演是说相声来的，我有底线，要穿呀，你穿吧。
2: 您都上台了，你这点脸你献不了吗？
4: 你那意思让我豁出去
2: 啊？
4: 宝贝儿，你怎么不豁出去？
2: 我主演呢。
4: 你穿比基尼，我后边全听你的。你都不认都穿，你让我穿？
2: 成。
3: 穿
2: 成，
3: 穿
2: 后都听我的。
4: 对，
2: 那我穿比基尼，
4: 他连衣裙，配一假头套，你比基尼配这大绿帽子，最好来一绿色的比基尼，
3: 不错呀、啊。
0: 小伙伴，嗯，过来。
2: 老头儿
0: 啊，
2: 我正找你呢，知道吗？
0: 是啊，我也正找你呢。
2: 这绿帽怎么回事？
0: 我送你的。
2: 有送绿帽子的吗？
0: 嘿，你怎么不懂啊？这是宝贝啊。
2: 你们家宝贝是绿帽子？
0: 小伙子你糊涂，这绿帽子是宝贝，你一戴这绿帽子我就出现在你面前了。而且我不白来，我是帮你解决问题来的。喜剧人决赛不知道干什么了，对吗？说相声觉得没意思，想变化一下，让人穿连衣裙，让那个穿比基尼。
2: 你看我剧本了是不是？
0: 哪有剧本你们这玩意儿。还告诉你小伙子，这不是正路子。相声舞台上的演员能穿那玩意儿吗？
2: 那我怎么办呢？
0: 小伙子，在人生的道路上有很多十字路口
2: 啊，
0: 其中最重要的也就是那么一两条。
2: 嗯，
0: 你现在的选择应该是你最需要的。
2: 我琢磨琢磨。
0: 去吧，好好说相声。
2: 哎，
4: 哎，
3: 哎，
4: 绿色比基尼最好来那条绒的，那对着皮肤好。
3: 哎，不，别条绒，我觉得这挺配的呀。
2: 不是，我出现幻觉了吗？
3: 怎么
4: 什么呀？
3: 视觉冲击？
2: 不是，我一戴这绿帽子
3: 啊，
2: 就能看见那老头儿。这说我
4: 说我甭管说不说了，
3: 这都
4: 咱弄不弄比基尼呀、啊啊、
2: 咱先不管了，咱先弄节目。
3: 对呀、啊、你看我那个梦露是不是得被撩一下？
2: 成了，梦露忘了吧。哎，你把那梦露忘了。
3: 怎么还忘了？
2: 比基尼也不能穿。
4: 不是，咱得穿呢，绿色的呀。
2: 不是，比基尼肯定是不成。
3: 那行，那咱不穿比基尼
2: 啊、
3: 嗯、哎，咱穿大褂好好说相声。
2: 不穿比基尼就非得穿大褂啊？
3: 什么意思？
2: 决赛了。
3: 是
2: 兄弟，

0: 还死气沉沉这说相声？
1: 那怎么着？
0: 谁看你呀？啊，不是，你得热闹起来呀。
1: 热闹？
0: 什么热闹啊？
2: 打铁热闹，听了当啷的，
0: 叮铃当啷的，咱弄乐队呀，摇滚呐，
2: 摇滚
0: 啊，
2: 这不裹乱的？
0: 怎么裹乱的？摇滚热闹啊！你不会三弦吗？
1: 是
0: 三弦，你把那三弦抡起来，
1: 多丢人呐！
0: 什么丢？我不会那吉他吗？咱还来那三弦吉他，我把那个金杯晨曦那架子鼓借上来，我这边踹着架子鼓，我这边挠那吉他，你
1: 他
2: 我不会乐器啊！你别糟给我了，成不成啊？
1: 对呀、
2: 啊，
0: 他是你这么着，你来这个，
2: 这儿
0: 沙锤啊。你抡这沙锤你还不会吗？
2: 宝贝儿，这说相声有耍大锤的吗？
0: 你再弄一假头套，你来那个来那个摇滚，你咔甩起来，
2: 甩起来
0: 啊，
1: 甩起来，
0: 哎，
2: 甩起来，
0: 哎，
2: 甩起来，
0: 你看这都有效果，
1: 这还行，
0: 我看着都想乐，
2: 你想乐不行啊！说相声，咱说什么呀？
0: 这还用词儿吗？这就够热闹。
2: 对呀，
0: 到高潮了，你把弦子咔一撅，
2: 我一撅弦，
0: 当时的气氛腾就起来，我告诉你，
2: 这行吗？
0: 撒不撒？
2: 太燥了，
0: 燥起来！
2: 咱就排练这个吧，
0: 就排练这个。咱选首歌啊，咱来那个，你听过这个摇滚版的学猫叫吗？
2: 我听过
1: ，学猫
0: 咱就来这个，
2: 好，
0: 成不成？
2: 成，
0: 咱排练排练啊！
1: 您起来，
0: 一二三，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喵喵。就这么着。太热闹了，
1: 行吗？这个
0: 你还别说，我还真想那老头啊，绿帽子里那老头。
1: 你怎么又想起那老头来了？我看你不是想那老头，你啊是想戴这绿帽子。
3: 小伙子，过来。
0: 哎，比基尼不穿了。
3: 我知道，弄乐队了是吗？你怎么想的？哇，气氛燥起来，啊，糊涂。气氛燥起来了，你说什么人还听得见吗？之前咱不是没有尝试过，那唱啊乐器啊，在咱们台上作为一个辅助形式可以，主要出现把它代替了相声，这样长远不了。
0: 你懂摇滚吗？你
3: 废话，我是摇滚协会副会长，你不知道吗？听我的，好好说相声去。
1: 哎，你呀，你先带着啊，我背背词儿，
0: 成了。哎，王八把大锤撂，不是大锤，把王八那栾哥把这沙锤撂下，
2: 范儿还回不来了。
0: 不是，
1: 我背背那词，
0: 甭耍那脖子了，也甭背那词儿了。这帽子里那老头啊，他是摇滚协会的副会长，他不让咱玩摇滚。
2: 用副会长告诉你吗？那说相声哪有抡大锤的呀？小妹儿，马上决赛了，您一个剧本都没有，你拿什么参赛呀？
1: 来回来去拉抽屉，一点主意没有，就这样还不如退赛呢。
0: 退赛？
1: 对，退赛。
2: 不是，这么好的一机会就退赛了？
0: 退赛呀，
2: 太可惜了。
1: 孟哥
0: 啊，
1: 总决赛咱退赛？
0: 你琢磨呀，从第一季到第六季有人退过赛吗？
2: 因为他们不缺心眼儿啊。
0: 我就缺心眼。什么叫缺心眼儿啊？这叫战术。
2: 不是，这退赛目的是什么呀？
0: 不是，你俩都没明白，从第一季到第六季谁走到总决赛的时候退过赛？对不对？孟鹤堂周九良啊，到时候那一退赛，好家伙，网上什么热度啊，热度腾就起来了。
4: 本栏目由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
6: 李花，听说你做家常烤肉是一绝。
5: 哎，还行，烤肉讲究的是火候，而且呢肉啊一定不要烤焦了。
6: 那快跟我们讲一讲防止烤肉变焦的方法。
5: 哎，烤肉时哈，可以在这个烤箱里面放一只盛有水的器皿。
6: 嗯，
5: 因为器皿当中的水呢可以随着烤箱内温度的升高而变成水蒸气，这样呢就能够防止烤肉焦糊啦。
6: 如此简单哈。好朋友们，你们学会了吗？
7: 哥哥，这人都走了，累坏了吧？来，我帮你按个摩。
8: 呦呦呦，你干嘛？今天心肠那么好啊？
7: 嗯，
8: 是不是有事求我？
7: 那个，我还真有事求你。
8: 哎，你看见吗？哎，是不是要调休？
7: 不是。
8: 是不是要出去旅游？
7: 不是。
8: 不是，那你有什么话你就大胆说。
7: 做我男朋友。
9: 你大胆。
7: 哎呀，假的假的，我又看不上你。哎，不是，那个情况是这样的，我爸不是一直催着我找男朋友吗？他说我要再找不到就让我回老家了，我没办法，我就撒谎说我找到了，结果这要过年了，他非要来看看我男朋友，我这不是没办法了吗？哥哥，好哥哥，你帮
9: 我。你撒这种谎，你哎。
7: 这样啊，年后你的工作我包了。
9: 那比如说这个地板，
7: 我拖。
9: 那个吧台，
7: 我擦。
9: 哎，那我这个袜子，
7: 有点不要脸了。哎呀，别洗头了，把头给我放下吧。没洗头啊？
8: 没有啊。
7: 完蛋了，完蛋了，来不及了。
9: 怎么了，老板？
7: 我男朋友说要来看我。男朋
9: 友？他有男朋友的？这么多年我没听说过。
7: 没听说过。哎呀，不是男朋友，是我前男友，就那个长得很帅的，这两年发展可好了，现在要回国来看我了。看就看呗。
9: 对呀，让他来呀。
7: 那我这两年在干什么？我守了这个理发店，什么都没干，连个男朋友都没有。我为了要面子，就跟他撒了个小谎，我说我现在事业有成，而且爱情美满。
2: 你看看，撒谎了，一时半会去哪里找男朋友？找不到的呀，对吧？没办法的。
7: 张玉，过来。
9: 哎，老板，怎么了？
7: 你看看你啊，你这一个月在干什么？业绩不行，剪头不行，你还想不想干了？
2: 老板，这个男朋友我来当，好吧？
7: 哎，这个你先答应当我
2: 男。人家是老板呀。
7: 哎，你要什么男朋友了？
1: 哎呀，姐，你不知道我爸要来了，我跟他撒谎说有个男朋友，人家要来看
7: 我。你怎么回事？你到底选谁当男朋友？
2: 行，别吵了，听我说。被人抢的感觉真好。哎，像这个里弄里面就没有我摆不平的事情，好吧？
7: 好好好。
2: 有人吗？叔叔好。叔叔，我就是木子的男朋友，我们这两年相处得非常好。啊，前男友，渣男，是不是？欢迎光临。
9: 你洗头对不对？
10: 本来想办张卡啊，现在不用了，你们有问题。
7: 我
2: 少办一张会员卡。
7: 小农公司里坑。哥，来先喝点水，你千万别紧张。再说了，这两个人又不可能一块儿来的了。
2: 我不紧张，我有什么好紧张的？
7: 哎，
2: 木子。
7: 爸爸，
2: 木子啊！
7: 爸爸，爸爸来了。
11: 小玲玲，
7: 伯格里。
11: 小玲玲，
7: 爸爸来了，伯格里。
2: 等会儿，别乱，按店里规矩，先洗头，
9: 你先洗。
7: 宝格里，来，我打侬吹个吹个，神秘咋咋的？
12: 木子呀，
7: 啊，
12: 你看这在这店里头过的瘦了。
2: 哎呦，叔叔，我给你配副眼镜吧。
7: 爸爸，这位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他。哦，
12: 好。非常好，小伙子，你给我的第一印象，那是非常有印象。
2: 谢谢叔叔夸奖，看叔叔说话这个精神头，非常的有精神头啊！
12: 哎呀，会说话。
7: 不是，你跟我爸说什么呢？
9: 那你爸跟我说什么呢？
7: 那有你这么跟他说话的吗？
9: 那他怎么说，我怎么说的？
12: 干什么呢？
2: 是，
12: 还没有家庭呢，就暴力了。
2: 不，这个不是暴力，这是情趣。哎呦，
12: 看到这么恩爱的你们，我就觉得你们特别的恩爱。
2: 咱爸说话的这个方式，很咱爸。
11: 哎，小丽丽啊，我这么大了，再洗头都要秃了。
7: 哎，我咋打了两瓶护发素啊？
9: 先带咱爸去洗个头，咱们店的规矩。
7: 啊，对对对，爸，我们先洗头。
9: 代理之道，
7: 店里规矩。
13: 我们慢一点。

0: 这就是我给你提起的那个前男友。
1: 哦，
2: 你好，大家都叫我 Johnny。
1: 哎，巧了，我们这行都叫 Tony。
2: 我听懂了，你是个理发的。
0: 哎，那可不是啊，他是我们这儿的首席，弄堂里的万人迷。
2: 迷不迷我不知道，但他拿什么跟我比啊？
1: 哎，至少我是个有女友的 Tony， 你只是个单身的 Johnny。
2: 小玲玲，给我们两个男人一点空间，我要和他单聊。
1: 来来来，请坐，我跟他聊聊。
2: 你不是喜欢理发吗？只要你肯离开他，我买下一个理发店送给你，位置你挑，再加一套房。
1: 我跟你说，我真的想答应他。
0: 你就跟他说，爱情不是买卖，陪伴才是真爱。
1: 哎呦，姐，我们俩的爱情是假的，房子是真的呀。
0: 到底什么事儿？你说呀、
1: 我告诉你，爱情不是买卖，我想卖，他也不让我卖。陪伴才是真爱。
3: 好，好，好什么的？
4: 我觉得你说话呀，的这个境界非常有境界。我来，叔叔，我想跟你进行一次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
1: 啊，你也要跟我对决？
4: 什么对决？对话和挖话。
1: 啊，怎么说？
4: 我家有栋自建房，还有500亩的大鱼塘，只要你对木子好，这些嫁妆。
0: 哇，你这下血本
2: 啊。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你到底是谁男朋友？
5: 小玲玲，
2: 怎么回事？
0: 没有，他是我男朋友。
6: 我也，
0: 他，哎呀，他是我的男朋友。
6: 我也是他。我，
4: 你到底是谁的男朋友？
1: 你们别吵了，我如果现在再让你们去洗头，是不是有点过分？
4: 过分。
1: 行，那我就实话实说了，其实我就是他们假冒的男朋友。但是一人做事一人当，就这件事儿你们找他们俩，跟我没有关系。
2: 原来你一直都在骗我，你就把这店关了跟我走吧。
0: 我为什么要关店啊？
4: 这种店不该关呐、必须跟我回家。
7: 我不回去，这里的叔叔阿姨都需要我，我在这儿才能体现我的价值。
4: 你在这儿有什么价值？你现在已经都贬值了。少废话，店必须关，天王老子来了也得关。
8: 这个店不能

0: 凭什么关键？就凭我是他爸。
1: 嗯，当爸了不起，当爸管得宽，当爸就能管到女儿老板的头上了。
2: 我是说会把凶器拿得远一点啊、
1: 哦、哎呦，那又怎么样啊，你要是有着闲工夫啊，哎呀没事儿啊，去跳跳舞演演出。
0: 你
1: 什么你还想管我呀？
0: 我
1: 什么我说错了吗？哦，要是不会讲话呀就不要讲呀。哦，不，他怎么了？
2: 心跳得好快。
3: 爸，你不舒服啊？
2: 舒服啊，好像很久很久没有这么舒服，自从你妈走了以后，再就没有人给得我这么舒服。
0: 总之这个店不能关，你看我弹琵琶都是阿林教我的呀，哪个要关店我就用琵琶带三呀。
1: 哎呦，我那个鸡蛋呢、啊、都是小木帮我抢的呀。哎呦，
4: 我给保健品还是木子推给我的。
0: 对的。
2: 什么？你不光骗自己的爸爸，连别人的爸爸一起骗呢、啊、
3: 不是，我是把那些推销的人给推走了，不让他们买。
5: 我明白了，这些年原来你一直过得都不好，你要不就跟我走吧。
6: 对不起啊，宝格丽，是我骗了你，但是我不能跟你走。

0: 舍不得这里的一切。侬看，搿搭个沙发、阿灯，还有墙高头个海报，都是我小时候的回忆。搿帮牙刷阿姨，看了我一道长大。很多东西都变了，但是我们这个理发店一点都没变，这些都是我的美好回忆。
1: 现在我能理解你了。
0: 谢谢你啊，教你。
1: 以后别叫我教你了，叫我托尼，我要入股这家理发店。
0: 入股？
2: 这太好了，我们终于有新人可以鼓励了呀。
3: 我觉得小伙子蛮精神的，欢迎欢迎啊。哎
4: 呦，阿玲说的真好，说的我都感动了，咱们是应该支持一下啊。
0: 哎，那你不要光说呀，今年年底的998会员卡你们都来一张。哎，好吧。

0: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0: 虽然忙碌，
2: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0: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3: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0: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4: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5: 这是一个秘密。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1: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5: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5: 应尽的义务。
4: 保守秘密很重要。
1: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1: 您好，您的外卖。
6: 我们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0: 各位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高原。同时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深耕产业沃土，激活振兴动能，吉林如何持续聚焦优势产业项目，以实干实绩书写吉林高质量发展新答卷。金钟长鸣，勿忘国殇。白山松水是918事变重要的抗争热土，吉林如何传承抗联精神，把历史记忆转化为奋进力量？百年矿脉焕新启幕，中国黄金博物馆明日开馆迎客，吉林如何让工业遗存变为资源，拓宽文旅融合新路径？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
0: 作为吉林省落实双碳战略、推动资源型城市转型的重点工程，天盈风光储氢氨纯一体化项目建设现场塔吊运转施工有序推进，为当地培育新质生产力积蓄动能。
2: 在松原天盈风光储氢氨纯一体化项目化工端施工建厂，四栋制氢厂房钢结构主体已经完工。目前该项目正在进行制氢厂房内部施工、灌区基础建设，在保障安全质量的前提下，按计划推进一期工程建设。
3: 预计呢，我们在今年的10月底呢，我们就完成这四栋厂房的全部的这个基建的一个工作。未来就是我们再继续推进这个项目建设，逐步的在完善。
2: 该项目总投资116亿元，依托松原丰富的风光资源，打造风电、光伏发电、电解质氢、氯醇合成、生物质碳源耦合全链条产业模式。项目采用碱性电解水质氢与柔性合成工艺，精准匹配风光发电波动特性，配套建设氢能储存转运设施，把不稳定的新能源电力转化为稳定的氯氢、绿色甲醇产品，产品可用于航运燃料、绿色化工、工业脱碳等领域。
4: 我们的产品是具有全过程的这个绿色属性的，从电力的产生到甲醇的生产工艺，到我们后端的甲醇的运输，全流程是可以经过这个绿色认证的。
2: 项目全部建成后，可年产氯氢50000吨，绿色甲醇500000吨，年实现产值25亿元。一阶段年产150000吨绿色甲醇项目，计划2027年下半年投产。
0: 眼下，国家电投集团青州梨树绿甲醇项目正抢抓施工黄金期，全面冲刺年内关键节点。
1: 走进国家电投集团青州梨树绿甲醇项目现场，机械设备全速运转，工程车辆往来穿梭，施工人员紧盯时间节点，严把工程质量关，各工序高效衔接，项目建设有序推进。
5: 目前项目化工板块厂前区综合办公楼主体结构施工完成，努力把项目建设成为安全、优质、高效的绿色能源示范工程。
1: 国家电投集团青州梨树绿甲醇项目是国内首个贯通绿醇生产、燃料加注、远洋航运全链条的绿色甲醇示范工程，是吉林省15/5规划培育绿氢产业的重点工程，也是国家电投集团首个绿色甲醇示范项目。项目依托梨树县丰富的风电资源与玉米秸秆资源优势，破解秸秆资源化利用率低、航运脱碳燃料供给不足两大痛点，可年消纳玉米秸秆等生物质原料70万吨，年产绿色甲醇19.72万吨，为绿色航运提供可复制解决方案。
6: 项目涵盖风力发电、电解水制氢、生物质气化、脱硫脱碳、甲醇合成5大工艺板块，配套风电装机40万千瓦，电解水制氢总规模3.2万标方每小时。
1: 项目建成后，青州绿甲醇产品将稳定供应远洋航运，为吉林建设国家绿色能源产业高地、服务国家双碳战略注入绿色动能。
0: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上午9时18分，全省各地拉响防空警报，多条街路上汽车停驶鸣笛示警，中小学生现场默哀，集体研学走进革命旧址，吉林人用行动铭记这段。

历史从未走远。吉林是东北抗日联军创建地，杨靖宇将军牺牲在今天的靖宇县。在那场艰苦卓绝的斗争中，东北抗联将士用生命铸就了忠诚于党的坚定信念，永赴国难的民族大义，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这正是伟大抗战精神在东北大地的具体体现。

0: 九一八事变是中华民族刻骨铭心的苦难开端，也是全民抗争奋勇自救的时代序章。无数先辈以血肉之躯抵御外辱，谱写了可歌可泣的英雄赞歌。近日盛世山河是先烈所愿，时代所证，国家强盛，人民安康，是对先烈最好的告慰，也是对历史最好的回应。时值九一八事变95周年之际，长春师范大学联合日中口述历史文化研究会在长春、东京两地同步举办侵华日军后裔捐赠谢罪碑暨中日民间交流研讨会。
1: 中日专家、日本民间和平团体、战争亲历者后代、高校师生代表线上线下参会。活动中，原侵华日军宪兵之女苍桥玲子线上向长春师范大学捐赠谢罪碑。她表示，历经40年，终于完成了父亲的谢罪遗愿。本次捐赠的谢罪碑源自侵华日军宪兵大泽雄吉临终留下的忏悔遗言，碑文记录其在中国服役经历，表达其参与侵略战争，对中国人民犯下战争罪行的歉疚。多名日本战争亲历者后代在研讨环节向中国人民致歉。据了解，这是中日两地首次同步开展该类纪念交流活动。
0: 回望95年前的苦难，白山松水之间，经历过山河沦陷的悲痛，也见证过中华儿女浴血抗争的不屈。铭记是为了更好的出发。吉林把东北抗联精神融入振兴发展的每一步。吉林化纤碳纤维原丝产能位居全国第一，全球规模最大的绿色氢氨醇一体化项目“青青一号”在松原投产，长春现代化都市圈风头正劲，沈白高铁呼啸而来，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全线贯通，当年抗联将士守护的土地，今天成为振兴发展的热土。以史为鉴，吾辈自强，把吉林建设得更好，就是对先烈最好的告慰。作为国334文旅大通道重点工程，中国黄金博物馆将于9月19号正式开馆。依托200余年开采史的夹皮沟金矿工业底蕴，我省全力推进黄金博物馆建设。项目通过活化百年废弃矿洞，实景还原采矿原貌，让百年矿山工业遗产变身可体验、可科普的文旅新课堂。
2: 夹皮沟金矿是我省乃。

0: 这全国知名的百年黄金矿山，积淀了深厚的采金工业文化。全新建设的黄金博物馆一大特色就是依托原生态百年矿洞改造升级，完整保留井下巷道原始作业场景，让游客沉浸式触摸百年采矿历史。而藏在矿石中的黄金肉眼难以辨识，需要经过层层精密工序才能淬炼成型。
1: 从矿石变成金这个过程需要采矿，就是把矿从地里挖出来，碎矿磨矿，最后的浸出冶炼，经过十几道甚至几十道工艺，才能得到我们日
2: 前看到的
1: 这
2: 个
1: 金。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就是一个磨矿的设备，它的作用就是把这个矿石磨得像面粉一样细，便于下一步提取金。
0: 正因为黄金藏量微，提纯难度大，科研人员需要先精准剖析矿石特性，找准提炼难点，为精细化选冶筑牢基础。
1: 把矿石制成这种样品，制成样品之后放在这个设备里去扫描，就类似于我们这种核磁共振这种原理，矿石的所有特性都能看清楚。这样的话以便于我们把它更好地提出来，提出金来。
0: 在传统冶炼工艺基础上，我省黄金科研不断迭代升级，引入智能化 AI 数字化系统，大幅压缩实验周期，优化提炼工艺，让黄金冶炼更加高效精准。
1: AI 实验系统，就是我们把那个矿石的性质收集全了之后，输入系统，系统会自动推荐一个最佳提取工艺。
3: 它能就是提高多少工作效率啊？
1: 它一般能把这个两个月的工作效率缩短到7到15天之内。
0: 从深埋井下的矿石到淬炼成型的黄金，玄冶工艺里藏着黄金产业的科技密码。黄金博物馆以百年矿洞为载体，把实验室的炼金知识转化为实景科普，让参观者近距离读懂黄金冶炼的全过程。这份独特的工业技艺正通过文旅活化的方式代代传递，为吉林工业遗产保护与文旅融合开辟出新路径。
4: 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林小爽。日前由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中小学科学综合教材研究、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共同举办的2026年中小学数学与科学教育国际研讨会在长春举行。
5: 研讨会以智能时代数学与科学教育的融合与创新为主题，汇聚国内外数学与科学教育领域专家学者及一线实践者，围绕数学与科学教育的前沿发展、教材研究、跨学科整合、教育评估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入研讨，推动国际合作向纵深发展，
6: 拓宽了我的学术视野，也提醒着我今后的研究还是要更多的回到真实的课堂，更好的服务于教师教学和学生成长。
7: 这一次过来不仅仅是打开国际视野，更能够为哲学社会科学的自主知识体系贡献我们属于学科教育人的一份力量。
4: 为满足工作需要，东北师范大学物理学院面向社会招聘劳务派遣制工作人员，具体要求如下：
8: 招聘岗位及人数，物理实验编辑部编辑助理2名。招聘条件，年龄38周岁以下，男女不限，理工科类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并已取得学历学位证书，在校所学外语课程为英语，政治立场坚定，遵守宪法和法律，无违法犯罪记录，具备良好公文写作、沟通协调、组织管理及语言表达能力，能熟练使用计算机办公软件及常用办公 AI 工具，具有正常履行岗位职责的身体条件和良好心理素质，服从学校学院规章制度及工作安排。报名方式网上报名，有意者可将材料发送至指定邮箱。报名截止时间2026年9月30号12点。
9: 吉林正稳步推进抽水蓄能电站和绿色能源项目建设，书写山水与发展共生的崭新篇章。好，今晚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0: 我就成熟不了。我要成熟，你早就成厂长书记的了。
1: 我回来了。哟，你们这干嘛呢？
2: 爸，给你收拾行李呢。这不是说你要走好几年吗？

0: 男方还说呢，想高考的时候我们一家人都去陪着他。
1: 我安排好了就赶紧回来。
0: 心火燎的，这闹心啊，怎么倒好，省得一天到晚的缠人。
1: 谁一天到晚缠着你？你想想，从上一次到现在都多长时间？哎呦，老吵老吵，我都吵糊了都。
0: 糊了倒好，省心。

0: 怎么个意思？
1: 媳妇儿同意了？
0: 那是，我老婆都通情达理的。我昨儿跟她一说，哎，连夜就开始给我收拾行李、洗衣服，袜子都给我准备好几双，春夏秋冬的是全想到了。
1: 那行啊，你这事儿我还正琢磨着，没想到啊，李天娇的事儿，你媳妇儿真想得开。
0: 行行行，
1: 以后得刮目相看，文老师了。
0: 想得开，想得开。
1: 准备怎么办？
0: 没说嘛，
1: 先斩后奏。
0: 管他呢，先去了再说呗。
1: 道理都懂啊。
0: 那换你不也得这样吗？你说本来咱就没啥事儿，你非要去跟他说，跟他解释，这不叫此地无银三百两，对不对？
1: 那是你的想，你媳妇咋想的你知道啊？
0: 那我管不了那么多了，调令一下来，我扭身就走，他爱咋想咋想。
1: 行，就这么说定了啊！别服软，别到时候成软蛋。
0: 你才是软蛋呢。
1: 我真捅啊！
2: 爸，您去分厂当什么呀？嗨，
3: 看调令还没下来呢，我哪知道干什么呀？
2: 随便啷个说，也应该是个厂长哎。新厂的建制啊，就是个处级，跟大车间是平级的。
4: 妈，你才是文曲星投胎呢，您这官场上的事儿门儿清，无师自通。
2: 那当然，我天天看报纸的嘛。哎，你们那个新厂里头有很多熟人吧？听说前楼的那个老张啊或老赵他们都要去，你们是一配的吧？
3: 这个新厂啊，肯定要抽很多老厂的技术骨干，不一定能碰上谁呢。
4: 我没准儿啊，能碰到一些什么老同学呀、老同事啊。
5: 就是你爸呀，那个认识很多那个什么苏雅呀、卓拉呀什么。
6: 什么什么苏雅、卓拉？苏雅、卓拉不是苏联人吗？
2: 爸，你有苏联朋友啦？
3: 听你妈胡说，赶紧吃饭。
4: 关系特好，
5: 可亲近了。
2: 爸，你真了不起，还有国外朋友。
3: 快吃饭。
7: 文老师啊，
4: 哎，庄嫂，
7: 干啥去了？
4: 用粮票换点鸡蛋。彤彤不要走了嘛，给他路上吃。
7: 啥时候走啊？
4: 快了，调令下来就走。
7: 哎呀，你们家彤子这步棋啊是走对了，这叫曲线救国。现在分厂呢干二年，回来呢正好赶上新领导班子换届，立马上任，没准啊能当个厂长、总工啥的。你们家这童子脑子呀是真好使，
4: 那还不是他师父给他想

0: 就他。
1: 哎呀，我们家大庄啊，就没这命啊。也行，省心了。
0: 哎，我看你们家的大庄现在不是挺好的吗？不折腾你了，你看你现在气色都好。
1: 拉倒吧，好啥好啊？我宁可他在外面嘚瑟，我也不愿让他弄个半残回来。
0: 哪那么严重啊、
1: 哎、你说这到老了老了还得我伺候他、我一天福我都想不上他的。不过你这次这么支持童子我还真没想到。
0: 哎，又不是什么生离死别的，有什么支持不支持的。
1: 哎，我跟你说这事要告我可不行，我这心里别扭。你说俩人在一个办公室上班，低头不见抬头见，就算别人啥也不说，那你说时间长了，你日久生情，你这事
0: 你
1: 真、
0: 哎……你说的是什么呀？我怎么一句也听不懂啊？
1: 不是那个，那李天骄在那个分厂当党委书记，同志当厂长啊？
0: 不可能啊！
1: 童子没跟你说呀？不是那个，大庄一个劲儿叮嘱童子，让把这事儿跟你说明白的，他没说呀？
0: 真的假的？

0: 你撞着了吧？没事啊，没事吧？我不知道，对不起啊。
1: 妈，我回来了啊。调令下来了吗？我刚去有人事处，说还差两个章呢，还真够麻烦的。看你高兴的，恨不得马上就走吧。什么勾搭你了呀？
0: 瞧你又来了，不是？你看，我跟你说啊。 就算是调令下来了，我这一会儿办活儿且走不了呢。你看，我还得交接工作呀，整理图纸啊，事儿多着呢。这玩意儿你要交，明白了？
2: 哎，师傅，师傅，我问您个事儿，怎么回事啊？ 不是说好的吗？不是铁板钉钉的事儿吗？怎么说变就变了呢？
3: 这计划赶不上变化呀！你可不许闹情绪啊！老同志了，要能上能下，以后有机会啊，还会再考虑你的啊。行，我这还有个会，以后再说吧啊。

0: 文老师，你找我有事儿吗？
1: 童子他有点不舒服，给他请一天病假吧。
0: 他最近是怎么了？我怎么看他情绪不太高啊，而且有时候还老冲清风发火。你们俩是不是老吵架呀？
1: 没有。
0: 他欺负你了？你告诉我，我教训他。
1: 啊，孙师傅，您说童子现在去分厂还来得及吗？还有机会吗？那不是说新单位需要人才吗？您让他去吧，赶紧让他去吧。我家里挺好的，真的一点困难都没有。
0: 这是怎么话说的呀？我听你说这话的意思是，他现在这种表现是不是在闹情绪啊？这可就是他不对了。我说他这大半年怎么情绪这么反常啊？这哪还有领导干部的兄弟？
1: 没有，他没有。
0: 你看我怎么收拾他。
1: 孙师傅，您千万别这样。
0: 文老师，哎，童子
2: 啊，
0: 童子，你过来，过来。
1: 孙师傅，那您就别算他。

0: 你是不是在闹情绪啊？
1: 什么情绪啊？
0: 甭瞒我，
2: 我说你这大半年怎么情绪这么反常啊？
0: 这可就是你不对了，这调动不调动那是组织上的决定，你怎么能拿工作跟家里人出气啊？啊，你说说你这个觉悟，哎呀，我真没法说你。童子啊童子，我可是看着你长大的，你年轻的时候不这样啊，怎么现在
1: 是不是文丽跟您说什么了呀？我告诉您，这娘们有时候无事生非啊。
0: 你什么态度啊？她有事跟组织上反映，这有什么不对啊？
1: 那我也不瞒着您，我也不藏着掖着，您要说有情绪我还真有点情绪。那凭什么就把老董给提起来了呀？啊，您要把大庄提起来，我没这情绪。
0: 您讲讲讲，
1: 老董懂什么呀他？我怎么了？您说我再不济，我比那老董强吧？哎呦，这厂里给我来这么一手，那你说我能没情绪吗？我也是个人呢。
0: 行了行了，说实话，那是我不让你去分厂的。得，我也不怕你恨我，你是我徒弟，你出去我高兴啊。可我是过来人，你不能为了那顶乌纱帽影响家庭关系吧？这样你老了会后悔的。
1: 这话我不明白，我怎么就影响了家庭关系了
0: 呢？那你家里，
1: 我家里安排的都挺好的呀。
0: 行了，童子。
1: 不是师傅，您这么说我真不明白。您要不跟我说清楚，我还真影响我情绪。
0: 你说你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你我真没想到。你明明这家里的思想工作就没做通，你说你去了，万一再出点什么事儿，你家里再跟三线似的，那回那么一闹，你说我这快退休的老太太倒没什么，你说你在厂里边怎么待啊？你这些你都考虑过没有啊？那厂领导也是再三掂量才下定决心的，你这不都是为你好吗？你说你怎么就想不明白呀？你真是。
1: 还是文丽来跟您说过什么，是不是？
0: 那他说的是不是事实啊？你干嘛去？这话还没说完呢。
1: 我上班啊，现在不是上班时间吗？
0: 你可不许闹情绪啊！
3: 我这心里头老是七上八下，你又眼皮老是跳。我说万一孙师傅要是跟同事说了怎么办？
4: 说了倒好了，这事儿总得有个了结吧，要不然你后半辈子怎么过呀？
3: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不懂人事啊？同志要是知道是我挡了他的官路，他杀我的心都得有。
4: 那你找孙师傅的时候，你不知道他什么人呐？
3: 我那不是一时冲动吗？为这事我一直后悔来着。
4: 已经做了就别后悔，反正啊，这是我做人的原则。
3: 不跟你说了，越说心里越乱。
4: 哎呀，你怕他什么呀？你不就怕他跟你离婚吗？
3: 你说为这事他真的……
4: 哎呀，这我哪知道啊，我又没结过婚。行行，上课了啊。
1: 这图纸没什么问题啊，如果安装有误差的话，你去上一道工序检查一下，看是不是那儿出了什么岔子啊。
5: 好的。
6: 哎，那个孙师傅让我来找你，他怕你做什么蠢事儿。
1: 你跟我师傅说，我这后半辈子再不做任何一件蠢事儿，

0: 妈妈，姐姐在吃泡泡糖，我也想要。
1: 多多
2: 啊，
1: 给弟弟点泡泡糖。
3: 我凭什么给他吃啊？正是拿小人树跟人家换的，
2: 他要吃也行，他给我钱我就给他。
1: 钱钱钱，你就知道钱，跟弟弟都那么计较啊啊！
3: 那他有什么好的想过我呀？就给。
0: 你那小人树还是我妈给我买的呢，你赔我小人树。
2: 就不赔。
1: 不吵不吵，妈妈给你
2: 想得美。
1: 你回来了。

0: 你这要是干嘛呀？
1: 明知故问，虚伪，愚蠢。
0: 我不知道，你说清楚了。
2: 我去不成分厂的事儿，是不是你给弄的？你是不是找我师傅了？是不是？你不要撒谎，你说实话。
0: 我从来就没撒过谎，我是找过你们师傅，可是我跟你们师傅说我们家里没困难，我支持你走。你不相信去问我是不是这么说的。
2: 行了吧，行了吧，你这套惯用的伎俩我还不了解吗？没困难，没困难，你找厂里干什么？啊，嘴上喊着支持，一副哭哭啼啼的样子，谁不知道你到底想要什么呀？
0: 那就算我这样，我也没错呀。你干嘛那么深仇大恨似的呀？
2: 我跟你说过没有？我跟你说过没有？这是我最后的机会啊！你不至于蠢到连这种人话都听不懂的地步吧？
0: 我是蠢，我说完我就后悔了。我今天早上还找你们师傅，我跟你们师傅说我支持你走，你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
2: 你这叫神经病！
0: 你干嘛呀？
2: 你让开，让开！
0: 你要去哪儿啊？
2: 你让开！我跟你这种女人没什么可说的了。
0: 你为什么不敢告诉我李天骄也在分厂？你为什么不敢告诉我？
2: 你有病啊你！
0: 你才有病呢！你是相思病！什么最后的机会？最后的什么机会？
2: 我告诉
0: 你为什么心里想的你不敢说出来？
2: 我告诉你，我多少次都想跟你说，可是我跟这个女人根本没什么，我说出什么来？走开，走开！
0: 你干什么？你拿孩子撒什么野呀？你去找那个严俊仁去！
2: 我跟那个女人根本就没什么关系，我为什么要这么早跟你说？
0: 严俊仁，
3: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你流血了。

死了！你咋回事？赶快送他到医院去噻！哎呀，你这个看脑壳灵是做啥子嘛？你有话嘛就好好说嘛，是动啥子手嘛？他这个样子要是回了洋务，还不晓得啷个闹哎！你快点去噻！

0: 去姥姥家了，回去。妈，
1: 大宝来了，干嘛站在这儿？怎么了？你怎么？哟，你这是怎么回事啊？文丽，文丽，大宝，你妈怎么了？你慢着，你站住，你站住，怎么回事啊？你跟姐说到底怎么回事？啊，摔了，磕的，他打的。
2: 这日子没法过。

0: 这同志啊，越来越混了。现在什么年代啊，都讲五讲四美呢，他还打老婆，咱不能受这个。小丽，你是妈的女儿，不能低这个头。
1: 哎，我这次回来就不回去了。
0: 对，先别回去，
2: 太不像话了。这国有国法，家还有家规呢。他动手打人这件事情呢，得好好说道说道，让他向你赔不是，约法三章，写个保证书，保证今后啊，在家里多做家务，管好孩子，白纸黑字让他写下来，要不然坚决别回去。
3: 这回呀，你得拿住他，他碰到咱哪根汗毛，就让他乖乖的把哪根给咱扶起来。
4: 哎，咋的了这是？这都好几天了，还不去接啊？
5: 要回自个儿回，我才不接呢。
4: 要我说呀，你真不像个大老爷们儿。不管怎么说，那个大老娘们儿她也是你媳妇儿，不是？动手了吧？头打破了吧？流血了吧？
5: 我又不是诚心的，那不是失手吗？
4: 呀呀呀！都见了血了，你还失手？你想干啥呀？啊？好端端的日子你不想过了？我告诉你哈，你可别胡来啊！哎，这个时候，
6: 童子。童子，
5: 大姐，你来了哈。
6: 啊，我想跟你聊几句。哎，照说呢，两口子打架，旁人是没法说是非的。可怎么着，你也不应该动手啊。
5: 大姐，我不是诚心的。我跟文丽这么多年了，您应该了解，我是那种动手打老婆的男人吗？
6: 可是过失犯罪也是犯罪，怎么着你赔个不是吧？啊，总不能打完人跟没事儿似的。
5: 是，您说的对。
6: 那行了，接他回去吧。
5: 大姐，我跟您说，我们俩拉扯的时候，我让他摔在那儿流了血了，这是我不对。可是您知道我为什么这回发这么大的脾气吗？
6: 我知道，这件事儿呢，他确实有些欠考虑，可童子啊。再大的事儿，能比得上家庭吗？
5: 行了，大姐，您甭说了，我听出这意思来了。文丽对这件事还是理直气壮的，对不对？您说我现在把她接回来，不是我们俩还得吵吗？
6: 你都动手把她的头打破了，你还有理了？
5: 我跟您说了，我不是诚心的，那不是失手吗？
6: 那你想怎么样？
5: 我，
6: 你不想过了？
5: 我不想怎么着，我就想静静。您让我想想。
6: 想什么想呀？这两口子过日子，磕磕碰碰不常有的事儿吗？想什么呀？我跟你说，这事儿就不能琢磨，越琢磨越坏菜。
5: 对不起，大姐，我现在不能去接她，我现在还没想清楚呢。这么着把她接回来，也挺没劲的。
6: 哎，童子，童子，你以为我想来呀？是老太太让我来的，一点面子都不给。你的事以后我不管了。妈，
0: 哎，回来了，
6: 来。
0: 我告诉你啊，一会儿人来了呀，你别拉着脸让人家下不来台，都互相让一步啊，往后日子啊还得过嘛。你都快五十的人了，要再这么闹下去啊，让人笑话。
1: 你就怕人笑话，也不怕人害死你闺女？
0: 这不是你自个儿找的主吗？
1: 你还红呢哈！
0: 那时候啊，就觉得他脾气不好，劝你你不听嘛。
1: 这都什么肉的事儿了，还提？
0: 得得，妈也叨唠不了几年了，回头你想听也听不着了。
1: 妈，你是干嘛呀？你不想让我在家住了？干嘛说这话呀？
0: 你们姐妹仨，妈最担心的就是你。
1: 妈，我都四十多岁的人了，甭担心了啊。童子也不是什么坏人，我就是想治治他。
6: 妈，
0: 哎，人来了吗？
6: 没呢。 他什么意思呀？
3: 能什么意思啊？人家觉得自个儿没错呗。
6: 不是我说你，你这事做的也是欠考虑。他动手打人也不是诚心的，男人在火头上，
3: 你合着让我求着跪着他原谅我是不是？你就不怕我这么着回去，我下半辈子还不得成天看他的脸色，没准还得弄得头破血流啊？你是谁的姐呀你？怎么想的你？
7: 那你想怎么办吧？
3: 你甭理他不就得了？
7: 怎么能不理他呢？你天天往家里跑。
3: 你不想让我住家里啊？这不是你的家，我妈都没嫌我呢，你干嘛你？
0: 行了，别吵了，我都晕死了。
7: 你干嘛冲着我发火？你有本事找他去啊！
3: 你去，把我的衣服给我拿来。你告诉他，我文丽永远都不再回去。
8: 我来了吧，
1: 三儿
8: 啊，
1: 他不得自己回来的。今天上午吧，他打进来，把他的换洗衣服都拿起走了。
8: 哦，
1: 三儿，你就低下头嘛，你去把他接回来。随便啷个说，他脑壳破了，还流了那么多血噻。
3: 这回啊，你得主动进攻，跟他叫号离婚，告诉他房子、存款、孩子都不许他沾边，让他一个月留20块钱，剩下的给孩子当抚养费。他呀，立马就得尿裤子。
6: 你这不是盼我离婚了吗？
9: 注意啊，哎哎，好，慢走啊，哎。我能进来吗？
6: 哟，您稀罕呢哈。
3: 你还追到这儿来了？
9: 什么追到这儿？我来看我丈母娘来了，怎么了？
3: 有事说事啊，没事走人。我们姐妹说话，有你什么事儿？
9: 嘿嘿，瞧这医院都老娘们，就没个爷们儿能做的事儿。哎，小妹，我怎么听说跟那个老姑爷打起来了？小妹，我劝你一句啊，这事儿千万别听你二姐出那损招，那使不得。哎哎，小妹小妹小妹，你听我劝你两句啊，他出那招你能听啊？
3: 你狗嘴里也吐不出象牙来，拿凉快脸待着去。
9: 小妹，听我的，那姓童的不就是拿着端着装个大个的吗？就冲你是我媳妇儿的亲妹妹，哎，这事儿你交给我，我管定了。
6: 我谢谢您了，您千万甭操心。
9: 嘿，
3: 吹牛吧你。
9: 我吹牛？小妹，哎，我跟你说，哎，你就请好吧。行了。哎呀，哎，你在这等着啊，走。谁啊？开门啊。嘿。哟，哎，
5: 你找谁啊你？
9: 找你啊。
1: 下
5: 来。别别别，您找谁同志？认错了。
9: 你真不认识我了？
5: 哎呦我的妈呀，我二姐夫啊，哎呦，
9: 真行了你。
5: 您打扮成这样，我真一眼没瞧出来，您这
9: 真行。
5: 怎么摸到这儿来了您？
9: 打开。
5: 什么东西打开？
9: 它肯定不是炸药，你怕什么呢？
5: 这喝。哟喂。
9: 咱俩杯子呀，咱俩今天是招招实实的喝一杯。啊，好久没在一起喝酒了。
5: 不是吧，二姐夫，咱俩可不是好久没在一块儿喝酒了，

0: 不是吧，二姐夫，咱俩可不是好久没在一块喝酒了，咱俩是压根儿就没在一块喝过酒。
1: 那就今儿补上，喝咱俩杯子。
2: 行行行，来来来，
0: 喝。您瞧您带着东西还挺全乎。
1: 接着随便来。
2: 行行行，
0: 来来，就这杯子了。
2: 来来，这杯子杯子。来行行行行行，
1: 我多来啊，
0: 你也少点少点少点。

0: 干嘛？这是
1: 坐近，再近点。
0: 好，再近点，再近。
1: 来，
2: 哎呦，这二姐，我瞧着你，我这是亲呢，我这好。
1: 为咱哥俩的重逢，
2: 干一杯！
1: 干。喝，
3: 喝猛了啊！
1: 来，
2: 嗯，我少来点啊。
1: 来的。
2: 啊，
1: 好。这第二杯呢，是为你这个孩子们都成长起来了啊。
2: 来，好，这二姐夫，啊，不行行行，我这还没完呢，还有一口。
1: 这第三杯一定得补啊！这第三杯是为你和文丽和好。来，
2: 等会儿，我什么时候跟文丽和好了？
1: 哎呦喂，我呀就是来替他报个信儿，啊，他在那边啊。那整天是以泪洗面，哭得跟个泪人似的，那肠子都悔青了。他让我呢来替他跑一趟，跟你说一声，他不用你去接啊，他自己来跟你认错。哎，只要你能原谅他。
2: 真的吗？你这是？
1: 你看，我能骗你吗，同志？他求谁谁都不愿意来。我说我去这事儿我一定去，只要是说你跟同志能和好，这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叫牺牲我一个，幸福千万人。来，干！
2: 你真的吗？啊，
1: 我能骗你吗？干了吧！痛快，太痛快了！哎，这回可算是干了一件漂亮事儿。
4: 真的。
1: 您别拿这眼神看着我呀，你总拿我当坏人似的。我不就是离家几年吗？是吧？咱文家的事儿，他永远都是我自己的事儿啊。我这也算戴罪立功啊。
5: 哎，同志服了吗？
1: 您想，他不服我能来见您吗？那叫心服口服，外加一佩服。
4: 他说什么呀？他怎么了？
1: 我真的不好意思说出口。
4: 哎呀，说呀，有什么不能说的？
1: 那我就说了，一个大老爷们儿，哎，那叫伤心呐！啊，他说他想你啊，天天抱着你的枕头，哎，就那个，
4: 又没正经，
1: 真的。哎，他说了，他说他错了，他不识好歹。他说他娶文丽这样的好媳妇儿不容易啊，啊，人漂亮，又能干，再也不敢对待文丽这样了。如果再对文丽这样，哎，他就是那个
4: 王八。
1: 哎，就这话，但人四川人叫鬼儿子。
4: 真的？
1: 他说到这儿时，我还不太相信。我说姓童的，你给我听好了啊，我今儿来就是要娶你这胳膊的。看在你有悔过的意思。我今儿就把这胳膊先攒存在你的膀子上，如果以后哎你再闹，我就翻脸不认人。
4: 哎，奇了怪了，这童子还吃这一套啊？
5: 嗯，这是一物降一物。
1: 不过呢，我也没把事做太绝，我没让他来接文丽。我是这么说的，我人家文丽不让你来接，人家怕你给他丢人，他感动的。哎。都要哭出来了。你们想想啊，一个大男人的，咱也别把人家逼得太死了，是不是？
5: 哎呦，你说这回多亏了二姑爷了，来，来吃
1: 啊啊！这都应该的，您说呢？
5: 总算是给我们文家干了一件大好事儿。
1: 哎，应该的，应该。什么都不懂。
5: 小林，嗯，回去吧，啊。你在家呀，已经住了一些日子了，自己回去吧。
6: 我也没带几件衣服，回去拿几件衣服吧。
5: 嗯，吃啊。
7: 奶奶，哎呀，奶大宝呀，想死奶奶了，想死奶奶了。
8: 多多，
7: 姐姐，
8: 哎，
9: 文丽，
8: 哎，
9: 回来了
8: 啊。
9: 他买菜去了，等他回来我们就做饭吃哈。
8: 哎，妈，你身体还好吧？
9: 好，
8: 按时吃药吗？
9: 是啊，每天都按时吃的。你走这么远了，歇一会儿哈，你歇着啊。
8: 多多，
7: 妈，你可回来了，一会儿赶紧给我收拾收拾房间吧，可乱了。
8: 真是够乱的。嗯，哎，功课复习怎么样了呀？
7: 哎，妈，我这几个月都进步了。
8: 真的？
7: 嗯，这家里边别提多安静了。
8: 什么意思呀？不欢迎我们回来呀？
7: 不是，谁让你跟我爸总吵架的？烦了。
8: 哎，豆豆，嗯，明年就要高考了啊，你平时学习成绩不太好，现在抓紧还来得及，咱们好好复习啊，争取考个比你二姐还好的学校啊。来，大宝大宝，别玩了，做功课，别影响姐姐复习功课啊。来，
7: 好日子又到头了。
8: 妈，去歇会儿，我来我来，来来来，你去歇会儿吧。
9: 嗯，不累不累，你歇一会儿吧。
8: 那我打扫卫生去啊。
9: 好好好好好。
8: 哎呦，我的妈呀，你看这脏的，这烟都抽了多长时间了，这替我烟灰。哎
2: 呦，妈，玉
9: 哦，我们今天有鱼刺了，有鱼刺了，有鱼刺了，买了那么多菜呀！啊，
7: 爸，
2: 哎哎，大宝，哎，小子，小子，别长胖了啊！你，哎，哎，大家瞧瞧，瞧瞧你这个学习的情况怎么样？哟，不怎么样啊，这个怎么回事？
0: 我被老师批评了。
2: 为什么批评啊？
0: 因为我语文成绩不好，才考了70分。
2: 就是考试之前为什么不好好复习复习呢？
0: 没人给我听写呀。
2: 哦，行，我知道了。没事，这么着，这回回来以后，爸爸给你听写啊，好好努努力。下次考试的时候，咱们考个100分。超过你姐姐，行吗？

0: 大嫂好吗？小翠儿、小军啊，嗯，哎，多多，把这鱼头吃了。哎，你说吃哪补哪，你在这好像用脑子，坚持，坚持，坚持。嘉诚营养，哎。
1: 大四啊，
2: 哎，
0: 嗯，我那夹不到这个豌豆苗，你给它弄点。
1: 哎哎哎，
0: 豆苗，哎，
1: 豆芽吃，
0: 好吃，是你喜欢吃的味道。
1: 好了，
0: 嗯。哎，这个做的也挺好吃的，你尝尝。
1: 胡老人的笑，去去去，边待着去。我们一家人呐，好久没在一起吃饭了，现在在一起吃饭，吃到啥子都香哈。嗯，多吃点，多吃点，
3: 妈，
1: 多吃点啊。
3: 哎呀，好。哎呀，今晚上。
0: 就不用一个人睡凉被窝喽。都把老婆当热水袋啊！这是，
1: 说什么呢？你这是。哎。
0: 哎。
1: 啊！
0: 不作那么一次，还不知道一个人生活难吧？现在认识到了也不晚的，啊。
1: 就是得长记性啊，分好了伤疤忘了疼。什么伤疤呀？只要不伤着肝儿，啊，咱两口子就好好过日子，啊。
0: 知错就改，还是好同志嘛。
1: 就是，你说两口子过日子，夫妻之间。

0: 哪有不磕磕绊绊的，对不对？就是别抓着那些生活中的琐事不放，是吧？你说我工作那么忙，家里的事我难免有些照顾不到，你就应该理解我。行了，咱不说这个了。既然你已经认识到错了啊，我就原谅你了。
1: 什么我认识错，要你原谅？那你原谅什么呀？
0: 你不好意思了。没事儿没事儿，我告诉你啊，你能知错认错我就觉得很不容易了，我知足了。
1: 我知什么错呀？哎，关键是要你认识到错误，你知道不知道？
0: 你瞧瞧你，你瞧瞧你，哦，刚认完错你就要推翻呐？
1: 我推翻什么呀你？你要把你保证的话都给我记住了。
0: 哎，怎么回事啊？
1: 什么怎么回事啊？
0: 不是你跟我说的，你觉得自个儿错了，后悔，悔的肠子都青了吗？
1: 啊呸！恶心死了！是你说的，你不知好歹，你怎么都忘了呀你？
0: 我什么时候说过我不知好歹啊？
1: 你说的，你说你娶了我这个人做媳妇儿你不容易，你说你希望我原谅你，给了你一次改正的机会，我还纳闷儿，我说你怎么能说出那么肉麻的话呢？
0: 啊呸！这不是你对我说的话吗？怎么成我对你说的话了？
1: 我
0: 说，
1: 我说
0: 你在说胡话呢，你这，
1: 你才说胡话呢。
0: 怎么了？
1: 是你说的错，你怎么说我错
0: 呢？是你错了，你向我认错，
1: 我认什么错？
0: 我说我接受你的认错。
1: 你出尔反尔呀你！
0: 你才出尔反尔呢？怎么是？怎么会是我？
1: 你就配跟他枕头睡？你给我滚！
0: 我滚去！我干嘛滚呢？这是我的家。
2: 哎，你认人多，在学校附近帮我找间房。最好是楼房带暖气儿的。
3: 啊，真要单过啊？那童子呢？他放你吗？
2: 人家今儿上海没有广州了，要么是大夜班小夜班，我这都小半年没见他人影了，再见面都该不认识。
3: 怎么会这样呢？你们从前
2: 甭提从前，全是假的。
3: 怎么可能是假的呢？我跟你说啊，我这辈子最嫉妒的女人可就是你啊。
2: 现在该是最可怜的女人了。
3: 什么叫可怜呀？那没有爱的，有爱得不到了，那才叫可怜呢。你们这算什么呀？爱了大半辈子了，快五十了，闹什么呀你？
2: 老了老了，到这样。
4: 你家要电视吗？我广东有个哥们儿能搞到电视，而且门票。
0: 切，哪有那个闲钱呢？我们家有个收音机就行了，哎，不买那玩意儿。
4: 电视比收音机强多了，里边有小人儿。我跟你说，那小人儿
0: 上你们家。
4: 呀，何老师，
1: 哎，大壮下班了。哎，
4: 这是你媳妇吗？咋带他不理的，跟个透明人似的，咋的了？
0: 也好啊，省得吵架了。
5: 四儿，
0: 对，
5: 今儿咋回来恁个早啊？
0: 哎呀，厂里头没得啥子事的。
5: 嗨，平常看到你啊，睡觉才回来，突然回来早了，还有点奇怪。

0: 你跟着我干嘛呀？我没事儿，我真的啥子事都没得呀。你胡哪个有本事？你现在跟我你连个话都不说一句，这是两口子啊，还是过日子嘛？哎呀，咋不是过日子呢？你跟我们老汉儿老了以后，不是也没得啥子话可说吗？
1: 我跟你爸爸两个又不是谈恋爱结婚，我们这一辈子啊都没啥子说的得。你跟我你两个以前那么爱在一起，摆呀摆呀，现在啷个变成这个样子了嘛？有啥子了不起的嘛？
0: 哎呦我的个妈耶！你说，我不回了吧？你是唠了叨叨唠了叨叨的，我都一回了吧？哎，你还更啰嗦。
2: 哎呀，
0: 你二命苦哦！
2: 你爪子，还要出去啊？哎呀，
1: 那么晚了，我上哪儿去嘛？
2: 多多大包，洗手吃饭了。
0: 吃饭，
2: 吃了饭好好跟他摆一下。我跟你说，他最近呢心情也不好，以前拿老二出去，连大伯都怕他了。好，
1: 好，
2: 吃饭。
3: 加菜呢？麻呢？看什么看呀？快点吃，那么多作业没写呢。妈。
4: 那个晚上电视上演家里孙敢死队，我想上壮叔家看见。现在还看电视，都什么时候了呀？不考大学了？
5: 老师都说劳逸结合，再说同学都看，家长还专门给买电视呢。
4: 你学习本来就那么差，老师都说你上课都不知道在干嘛呢，
5: 跟梦游一样的。
3: 收拾桌子，收拾碗。不是，一会儿让我干家务，一会儿让我学习，你到底让我干嘛呀？
5: 干完家务再做作业，你听懂了没有？
3: 凭什么我干家务啊？大姐、二姐高考的时候，您什么都不让干，还有大宝。
5: 凭什么他一天到晚什么都不干呢？我说一句，你顶十句。你看有点女孩的样子没有？
2: 好了好了好了，多多，你去复习功课吧。我来洗碗。
5: 妈，你甭老惯着他，把他惯成什么样了？你看，
2: 行，我不吃饭成不成啊？
5: 饿死拉倒。
2: 你再犟。哎，文丽啊，嗯。 我还是想看那个啥子敢死队，反正呢，多多跟大宝都上了一个礼拜的课了，我们劳逸结合，让脑壳轻松一下，好不好？啊。

0: 你不能待会儿啊。
1: 有事儿。
0: 就这么着永远都不说话吗？
1: 是谁不想跟谁说话呀？

0: 咱今天别吵，好好谈谈，成吗？
1: 要是还有的吵，还不至于到现在这个程度。我告诉你，童子，你现在坐在这儿，我觉得你很陌生，我简直不认识你。
0: 我也没想到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我也很难过。
1: 你还难过？这个家对你还有什么？你不早就想把它当累赘一样甩掉了？
0: 说了不吵，不吵啊！
1: 我一说话就吵，那我不说，你说。
0: 咱这么下去，实在是太没意思了，既影响孩子，又影响咱们的工作，你说是不是？
1: 什么意思？
0: 什么我什么意思？这不是咱俩的意思吗？这不是，
1: 你说清楚了。
0: 你别以为一说到这事儿你就一肚子委屈。我告诉你，现在谁都不容易。
1: 你说呀。
0: 你不要用这种态度嘛。
1: 我什么态度？啊？你要没什么正经话，你就走人。你家里事你不管不顾，我还得伺候老的，伺候小的，我还得洗衣做饭。
2: 你就永远这样。永远抱怨，永远指责，不管我做什么怎么做，你永远都不会满意。
1: 我就是这样，怎么着？
0: 说好了，咱们不吵，别吵，不吵。太没意思了。
1: 我觉得也是。
0: 那咱分了吧。
1: 成。

0: 妈，
1: 三儿，哎，你在家干啥子？
0: 啊，我出差。
1: 哎，你就想干啥子？问你呢。啊？
0: 妈，我跟文丽商量好了，我们两个先分开一段时间，大家都冷静一下，要不然再这样下去，我们就成仇人了。
1: 泽，是不是因为我？我晓得，这样子，你们好好过，妈走。
0: 妈，您听我说，跟您一点关系都没有，真的一点关系都没有。再说了，我又不是不回来了，啊？屋头的事我还要管，啊？你有啥事情问大庄吗？他知道我住哪儿。
1: 子儿，子儿，子儿，大庄。

0: 呀，哎呀，哎呀，哎呀，来，哎，瞧见没？还暖和着，啊，来，喝两盅。
1: 哎呀，别在这干坐着了，
0: 喝点酒。
2: 别这样啊，有屁快放，有话快说。
0: 你得急死个谁呀？
3: 他同意了，我们离婚。
0: 啥玩意儿？你真够爷们儿啊！咋说离就离啊？啊？我活得比你容易吗？啊？咱爷们儿活得不都这德行吗？你咋了？跟别人不一样啊？你比别人多啥了？你告诉我多啥了？四个孩子你不要了？你老娘同意吗？啊？再说你媳妇呢？那么大岁数了。离婚他咋办呢？你咋不好好想想呢？
3: 我告诉你，我这辈子前五十年我是为别人活着的，后五十年我得为自个儿活。
0: 行，行，我看看你自个儿为自个儿打活啊！我说你呀，你离啥婚？行了，这屋啊，别多待了啊，住上两天，扫扫你媳妇就完了，乖乖回去吧。
3: 我就没打算回去。
0: 你甭在这给我逞能行不行？啊，别人不了解你，我还不了解你啊。别说你外边没人，你就有人了，你也离不了。不行，我把话搁这儿，你试试。
3: 什么哥们儿啊你是？行行行行行，你把你这东西都拿走，拿走。我不喝你酒，我也不吃这东西啊！我收拾屋子，走走走走走。
0: 行，那行，我走，我走，我走了可再也不来了啊！一个人在这待着吧，啊，跟蹲监狱一样，慢慢享福吧你。哎，我说你在这磨磨唧唧的干啥玩意儿啊？一根接一根，那是我的烟呢啊！有事说事儿，没事就走，还办公呢。
3: 给我开个介绍信吧。
0: 啥介绍信呢？
3: 他同意了，我们两个离婚。
0: 啥玩意儿？离婚？你要干啥呀？你要干啥呀？我告诉你啊，咱这个岁数可不能开这个玩笑啊。你说你和你媳妇儿是吧？分居这几个月了。不也回家了吗？是吧？回家了，那就算小别胜新婚了。你俩热被窝里这么一睡，有啥大不了的问题解决不了啊？是吧？
3: 我没跟你开玩笑。我再说一遍，我们要离婚。我们两个已经商量好了。他去他的单位开介绍信，我在我的单位开介绍信。开好了以后。就去办事处离婚。
0: 我不开。
3: 你要这样以后就别管我的事儿啊。
0: 管你的事儿，我这还一大摊子事儿呢。管你的事儿，我这还一大摊子事儿呢。我告诉你，你真得向我学习学习。你看看我是怎么哄媳妇儿的，啊？
4: 真要离呀？他们？
0: 嗯，可不要离咋的？嗨，我让你整天啊

0: 看着文丽不服气啊，叫你觉得他老头比你老头强，现在怎么样？实践证明了吧？啊，哎呀，这天底下你老头是最讲良心最仁义最厚道的一个人，你瞧瞧啊，把你娶了到现在还是供着是吧，始终是不离不弃啊。哼
1: 哼，那是因为我好，你离不开我，那是因为我有良心，我人厚道，我不跟你计较。你要离开我呀，你现在早成叫花子了。
0: 哎，我说，嗯，你过去劝劝文丽吧。
1: 我说啥呀？我咋说呀？
0: 看你这个老娘们啥都不懂，她现在是最脆弱的时候，是吧？你过去同情同情，安慰安慰，顺便给她做做思想工作啊。嗯，去吧，你不最爱干这事儿吗？
1: 谁爱干这事儿了？你才爱干这事儿呢！
0: 我倒是爱干，我喜欢给大姑娘做这个工作。
2: 哟，大妈，
3: 淑珍呢？哎，快劝劝她吧。
2: 来看笑话来了。嗯，要那样我就不来了，我搁家背地里偷着乐多好啊。你倒是一辈子都说实话啊。
1: 哎呀，你收拾他干啥呀？啊，起来，你坐，你坐，坐那儿。

0: 喝口水。你说20多年了，你说说离就离啊，容易吗？那筒子楼那咱你们俩多好啊，干啥呀？
1: 你看，那想起筒子楼那会儿，我都不愿意去想，他这个人跟那会儿完全是两个人了。
0: 那你要像我们大庄那样，那你还不得跟他离860次啊？啊，你瞅瞅他那样啊，一天到晚的，那长得那张脸，那见着小姑娘小媳妇的啊，还来精神呢，还跟人家斗呢，要你还不得气死，不得跟他离860次啊？
1: 童子就是跟你们家大庄吊在一起才成这样。
0: 就是我看他们俩就是黄鼠狼碰上豆杵子，对眼了，
1: 没一个好东西。
0: 就是，你就说我们家大庄，啊，这家里头里里外外的啥事不得我操心呢？啊，都多少年了，到现在下班还得让我给他脱鞋呢。他是油瓶子倒了都不带扶的主。那不管咋说，你家童子还能帮你照顾照顾家呢吧？啊，
1: 照顾啥呀？他就喜欢摆摆样子，系个围裙满楼道的乱串，让人家知道他在做饭。
0: 嗯，你们家童子还知道做做样子呢，那我们家大庄连样子都不做。有时候我也跟他说，我说大庄，你也帮我照顾照顾家。哎，你猜他咋说？啊，我帮你照顾家啊？那我要你干啥的呀？你听见没有？要我干啥的啊？我就是他老妈子呀，我就是他保姆啊。
1: 你说让我们给他们当保姆当老妈子伺候他们，他们在外面花，
0: 就是
1: 凭什么呀？啊，我凭什么受这个气呀？我就是要让他看看我离了他我能不能活。
0: 就是，我告诉你，你从现在开始你也硬气硬气，你哭啥哭啊？你从现在开始甭搭理他，你让他嘚瑟。我告诉你，他要再敢嘚瑟，你就跟他离。

0: 进来，进来。是你啊，你怎么来了？你来坐吧，我给你倒点水喝。
1: 你别忙了，

0: 我介绍信开好了，你什么时候想好告诉我一声。
1: 你那么着急干嘛呀？
0: 我不急，我怕有人急。

0: 你还愣着干嘛呀？你到底开不开啊？你不开我找别人去了啊，一样管用。
1: 好好好，我开我开我开行不行啊？我告诉你啊，以后你别骂我啊，你也别怨我。那个老婆是干啥吃的，净绑道门。
0: 哎呀，你说那么多废话干嘛？你赶紧给我开吧。
2: 啊，好好好，来了来了，妈，我们走了啊。嗯。

0: 好，祝你们俩婚姻幸福啊，
1: 谢谢，
0: 百年好合。
2: 您吃喜糖。
0: 哎，不客气不客气。
3: 吃喜糖吧。
0: 谢谢谢谢。
4: 哎，好，谢谢谢谢谢谢。
2: 再见啊，
3: 再见，
0: 谢谢啊。哎，你们俩是来办结婚的？
5: 办离婚。
4: 哎，办离婚，到我这儿来，到我这儿来。你们办离婚？
6: 啊。
4: 结婚多少年了？
5: 你说。
6: 26年了。
4: 什么？26年了？为什么离婚啊？
5: 说呀。
6: 干嘛非让我说？你说。
5: 不是你要离吗？你不说谁说呀？
6: 怎么回事？这一说什么事就要吵，要吵，都到这儿来了，都要离婚来了，还要吵吗？
5: 我们性格不合，没有感情了，没法过在一块儿，必须离。
4: 男同志也是这意见？那你们单位进行调解了吗？
6: 调解了。
4: 那你们单位进行调解了吗？
5: 不调解能给开介绍信吗？
4: 好好，把材料都拿上来。单位介绍信、工作证、结婚证、
5: 结婚证、
4: 户口本。哎，户口本呢？
5: 户口本，你拿了吗？户口本？
6: 我怎么知道啊？
4: 户口本没带，怎么能办理呢？记住了。下次再来，这房子孩子都归谁？这财产怎么分割，都得写在你们离婚协议书上。

再来的时候，单位介绍信、工作证、户口本都得带齐了，这样我们才好立案办理。哎，等等等等，就这些都齐了，我们也不能说判离就判离。哎，我们呢，街道上还得进行一些必要的调解，有可能的话，得通过各种渠道进行一些家访。哎。

0: 妈，你看看家里的户口本吗？
1: 没看见。
2: 我说，你那个事儿吧，我没跟任何人讲。你赶紧把那个介绍信给撕了啊！就全当这个事儿没发生过，听见没？
3: 看他这个架势啊，也没什么回旋的余地。
0: 多多，看到咱们家户口本了吗？这才几点钟呢，你就回来了？你怎么又逃课呀？问你话呢。
4: 您真关心我吗？碍您什么事儿？
0: 你这还有几个月就高考了，怎么还吊儿郎当的呢？
4: 你还知道我高考啊？那你跟我爸闹什么离婚啊？这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还那么折腾？你们拿我当女儿了吗？你们？
5: 多多，多多，谁说爸爸妈妈闹离婚的了？没有的事儿。以后啊，谁再敢说这个话，我撕烂他的嘴巴啊！
4: 你没骗我，
5: 没骗你，奶奶不骗你。上学去啊，
4: 拉钩。
5: 好，拉钩，拉钩，拉钩。上学听话啊，
0: 不哭啊，上学去。
4: 那您答应我了，不离婚？
5: 不离不离。多多，上学啊。
4: 我走了。
5: 文丽，我跟同志谈过，他说是你想离婚，我说他胡说，我说你不可能，你有四个孩子，你哪个可能离呢？是他不对，我骂他，打他，我要他给你赔不是。
0: 妈，
4: 爸，我以后再也不跟大宝打架了。爸，我这回考试考了全班第二十名，比上回还提前了十名呢。爸，你要不回去，我不参加模拟考试了。
5: 多多，来，赶紧把你爸爸这些东西啊，都拿回去，看他在这儿还怎么住。
6: 妈，
5: 你喊我朱先生都不得行，你今天必须要回家。多多，我们走。

0: 撒谎是不是？你跟妈妈说，啊，我数三下，你告诉我啊。一，
1: 我不给，不给，就是不给，不让你们离婚。
0: 你这孩子，你别以为妈妈不敢打你啊！
1: 打我也不给。
0: 妈妈说在哪儿，藏哪儿了？妈，
1: 不让你们离婚。
0: 妈，妈，妈，你先别生气，你跟爸真的没感情吗？
2: 大人的事儿，你们孩子甭瞎掺和。
0: 妈，你们要是离婚了，我也就不想结婚了，做一辈子老姑娘得了。反正你们什么也不在乎我们。
1: 姐，我跟你一起过。
3: 妮妮，去给我买张火车票。
0: 我走。奶奶，我们都跟你走。
1: 嗯。

0: 你妈藏起来了，那怎么办？你那么想离，你去问你妈要去。
1: 你拦着我干什么？你不想离吗？你不想离吗？你走啊！你让我走啊！你让我走啊！

0: 翻着呢，还好。
1: 家长全搬来了，
2: 来来来，
1: 拿着，走吧，哎，把这个拿着，再我们，
3: 好，好，好，
1: 慢喝，小心点啊，
4: 别喝
1: 了，喝了，走走走，小心啊，
4: 哎，小心，小心，来来来，哎，我看一下，
1: 搁地上，搁地上，
4: 搁地上，搁地上，先搁地上，
1: 搁哪儿啊？
4: 这就搁这儿吧，先搁这儿，这搁我们那个房间，童子，
1: 哎，
4: 别碰着，别碰着玻璃啊，
1: 知道喽，
3: 别
4: 到那边哈。墙你怎么又放在南墙了呢？
1: 哎呀，你甭着急，一会儿我们再来倒腾啊！哎呀，你累死我呀！人大庄家还没搬呢，
2: 我们还得去给他们大庄。
4: 这家就是我一个人的呀！啊，你爱管不管，我不管了我。
1: 哎，回来回来回来，
4: 干啥
1: 着急呀？
2: 玩玩整玩玩整，不，来来来，快去快来，快快快快，
1: 来来来来
2: 来
1: 来，
2: 快来来来，快来来来，
1: 我去盯着墙。
4: 猴子啊，
1: 还是慢点。
4: 你是不是着急？
1: 没事儿，我都习惯了，没事儿啊。
5: 来来来来，桌子来，一二走，
1: 慢点啊，小心小心点。
6: 我搬搬进来，
1: 尤其那门框啊，小心点。
6: 注意我那花，别把我那个花给弄坏了。
1: 那这底下给它垫一下来，
2: 一会儿来，来来一
6: 会儿。把我的花给弄坏了，快快张脸，快点。
1: 行行行，
6: 再慢点。
1: 有点不平啊，
6: 哎。好，往里边，往里边。哎，
1: 你媳妇最近怎么样？别提了，好像这更年期的症状啊更严重了。还
7: 从前温文尔雅追求浪漫的主，你看现在这说明啥呀？说明岁月摧残人呢。
1: 行了吧，你幸灾乐祸呀。
7: 哎，人家不说了吗，越敏感越挑剔越小心眼，一辈子追求浪漫的女人到了更年期的症状越明显。
1: 真的
7: 啊？这说明啥呀？说明我在选择媳妇问题上的英明决策。你看啊，

0: 媳妇儿，胸大如海，宰相肚里能撑船，
1: 绝对的。
0: 有没有更年期？
1: 有，症状不明显啊。
2: 真的？
1: 嗯。
2: 行啊，这说明你20岁的时候就想好了50岁应该怎么生活了，有远见呢、啊、你。
1: 那是，我是谁呀、啊？这叫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
3: 你干啥呢？啊？我让你搬东西，你干啥呢？你那线还要不要了？你就抽我抽抽抽啥抽啊抽啊啊！这家里的活都指着我一个人呢 啊！你还搬不搬？你不搬家你就算了你让你干活你跑这儿再抽烟了？那赶紧搬东西去！这什么都指着我，快点儿！这都乱死了，这都这掐了掐了，干什么呢？小刚，你快点儿！你这就等你那大力水，快哎，慢点！
2: 你老婆胸大如海。你老婆宰相肚里能撑船，有没有更年期？有，症状不明显。行了吧你？哎呦，我们文丽好歹就是自己苦苦自己叨了叨了，可是人家特有自知之明，经常跟我这个赔礼道歉呢，还。哎呦，就你老婆这样，河东狮吼，我受不了，我心脏病都要犯了，胸大如海。
3: 大壮！
4: 哎哎哎！
5: 新房住了，多大呀！高兴吧，大妈？
6: 参观，
4: 来啊！厨房，都来了啊！哎呦，来，
7: 老铁，二姐不都来了啊？我这炒菜给他放马上就得啊！二姐，赶紧给我喝酒，
4: 喝一杯，来喝一杯啊！
8: 这是我房间，
9: 我大宝的房间啊！
10: 哎呦，你自个儿都有房间了？
11: 啊，这是奶奶跟那个南方住的房间。
12: 哦，奶奶南方的两
11: 个。那看看我跟童子的房间。
9: 哎呦，看。
11: 洗手间
9: 啊，就厕所呗，
13: 厕所。
9: 哎呦，
11: 厕所都这么大呀！
12: 好，来，
11: 坐，
12: 这就坐吧。
11: 哎，多，快倒水去啊！
8: 倒水来。
14: 哎，
8: 我爸真是的，提个副总也不接电话，手机上都耽误了。
11: 这多多怎么这么忙啊？
12: 哎呀，我们家就俩忙人，一个是同志，一个是同多多。
11: 哎，燕妮呢？
12: 燕妮啊，去部队探亲去了。
4: 我们俩喝酒。
15: 哎呦，
4: 来，妈，大姐、二姐、二姐夫，来，咱都举起杯来啊！今儿个呀、啊，是我们家乔迁新居，高兴，咱们就聚一聚，来。
8: 哎，等等，还有，庆祝我爸提升为厂里的副总工程师。
9: 哎呦，童子当副总工程师了。哎呀，祝贺！
16: 你看看人家啊。你这一辈子都忙什么呢你？
17: 我的萨托拉斯正任生发呢。
16: 这一辈子都忙什么呢你啊？
4: 来，说句实话啊，我这心里是真高兴。这个搬了新房子了，咱们都是家里人，请大家来坐在一块儿热闹，喝喝酒。所以我今天亲自下厨房给大家炒了菜，来，二姐夫，来，哎，你别全蹭着，咱俩这斗头一杯再喝，不得干了头一杯，来。
18: 怎么了，文丽？

0: 你说这个五斗橱，我说放在北墙，他非要放在南墙啊！我现在说什么话他听呢？他不就当个副总工程师，还不是个正的？我现在在这个家里一点权利都没有，我看着这个五斗橱我就来气。
1: 哎呀，这有什么呀？待会儿让吴慧的男人和童子把他挪过来，不就完了吗？别这样。
0: 我是不是又无理取闹了啊？
1: 没有。
2: 二姐，咱接着喝。

0: 来来来来，
1: 哎呦，这大家都挺高兴的，这文丽是干什么呀？
2: 二姨，我跟你说，甭理我妈，我妈现在是更年期，一会儿吧，就哭了，一会儿又笑了，我们家都习惯了，对吧？
3: 她呀，是你爸爸惯的，这一辈子都那个一会儿哭一会儿笑，娇气。
2: 对对对，就是我爸惯。
4: 你瞎掺和什么呀？你瞎掺和！
5: 我告诉你啊，你妈最近身体不好，在家里多帮她干点家务事儿，甭一天到晚给我出去瞎疯去。
2: 爸，你懂不懂啊？更年期的女性应该丈夫多体谅多关心，作为女儿多月圆越好。
5: 真的？
2: 真的。
5: 啊？嗯。我看你往哪儿躲？
2: 我
5: 看你往哪儿躲？
6: 现在这孩子什么都知道。
1: 哎呀，文丽更年期，多多青春期。文丽心胸狭窄，多多呢从小叛逆，这更年期遇上青春期，你也真够难的啊！
6: 就是一话多，快吃点东西。
3: 他那么多年呢、啊，都是这个样子，一会儿哭一会儿笑，像个小娃儿一样。
2: 吃菜啊，来，
7: 听医生的话，吃点那个雌激素，听说那个药啊能返老还童，女人吃了呀，你的心情就平和了，就漂亮了。
8: 真的？
7: 真的。
8: 哎，不行不行，我们学校有个老师啊，跟我一样，也是更年期，医生让他吃雌激素，结果吃了2年得了乳腺癌，两个胸都给做掉了。
7: 如果不会吧？
8: 我宁愿得那更年期，我也不能把胸给做了。那多可怕呀、啊！
2: 哎，童总、
5: 啊，
2: 你怎么自己擦呢？来来来，我来。哎，我来我来，回头我找清洁工过来。
5: 这不都一样吗？都一样。
2: 这是一张旧桌子，您先对付用一下，回头有人给您送个新的过来。
5: 哦，不用，就这张就行，这张挺好的。
2: 这厂里的规定，有新领导过来，一定要有新的环境。尤其像您这样的年轻领导新上任，我们更得服务到家呀。
5: 还年轻什么呀？年轻，老喽。
2: 哎呦，瞧您说的，您多大岁数了就说自己老了？
5: 你看看呢？
2: 我看啊。
5: 啊。
2: 我看您多说也就40岁。
5: 你可真会说话，我告诉您，50了。
2: 您一点都不老，大伙儿都说厂领导里可来了一个像您这么年轻的领导。他们还说您不仅人长得年轻，而且还潇洒有风度。
5: 哎呦，
2: 童总，他们还说呢，您还是像个小伙子呢。啊，
5: 是吗？哎呦，你们厂办的人可真会说话啊！我算是领教了啊。
2: 啊，庄主任来了。
5: 啊、
2: 那童总，你们先聊，我先过去。
5: 好好好。
2: 哎，
5: 这都让你给培养了，能说会道的。行
9: 啊，有风度，潇洒，年轻，真行，真行。
5: 你别恶心我了，行不行啊？幸亏我早上没吃东西，要吃了不都得吐在这儿。
9: 妈呀，我说的是不好听，你听刚才那小妮子多腻呀、啊！瞧把你乐的，哎呀妈呀，乐的那嘴巴都连耳朵后边去了。
5: 我告诉你，大壮，你这可是污蔑厂领导啊！哎，
9: 哦对，
5: 罪过不小。
10: 哎，我说陈导，
9: 你说，哎呀，不行，咱得尊重厂领导，是吧？哎，不对呀、啊，厂领导啊！
10: 啊，
9: 你明明52，你咋跟人小姑娘说你50啊？哎，不对呀、啊，厂领导啊！
10: 啊，
9: 你明明52，你咋跟人小姑娘说你50啊？你瞒报了2岁呀、啊？啥意思？
5: 嗨、哎，这不是说习惯了吗？习惯了。来来，你抽烟抽烟。
10: 我不抽，
5: 抽烟抽烟。我告诉你啊，哎，我还真打50岁以后我就没过过生日。
9: 我的妈呀，真是近墨者黑呀、啊！啊，人文老师怕老，一过40不过生日了，咋的？你也跟人学啊？
5: 我学啥呀？他不让我过呀。你想我一过我老了，他不也跟着就老了吗？
9: 嘿嘿嘿嘿，哎，厂领导，
11: 哎呀，
9: 这搬新家了，昨天晚上跟你老婆过得得吧？
5: 你明知故问呢你？
11: 我老婆现在正在更年期呢。
9: 哦，
5: 哎，对了，大邦，你老婆更年期闹腾挺厉害的，怎么解决的这个问题啊？哦，对对对，对不起，我忘了忘了，哦，对不起，你那套下水已经坏了啊。哎，对了，你老婆现在对你特别满意吧？啊，反正也没那需要了。
9: 我说厂领导，咱别哪壶不开提哪壶，成不成？
11: 哎，大壮，我问你啊，问你个正经事儿，你老婆吃药没有？
9: 更年期又不是病，吃啥药啊？
11: 谁说不是病啊？我告诉你，我以前我看了一个杂志，对了，一个外国杂志，嗯，人家可重视这件事了，说吃药能缓解症状。
9: 那你给你媳妇弄两副药不就完了？
11: 我媳妇她，哎，她怕吃完了得癌症。
9: 哦，合着我老婆不怕得癌症啊？
11: 啊？
9: 厂领导有这么说话的吗？
11: 对对对。对，都不吃。喂，啊，通了，可以用了。好，好，好，谢谢，谢谢啊，谢谢。
0: 电话通了哈。
11: 通了，通了。
3: 同志，
11: 哎，
3: 这就可以说话了。
11: 可以呀，妈，这有了这电话呀，你跟多远的人都能说话了。
3: 哦，那我可不可以和燕妮说话？我有点想他。
11: 可以啊，正好刚接通，咱们试试啊。
0: 这是长途哎。
11: 没关系。喂，常总机啊。哎，我是童总。我想要一个长途。好，直接打113就可以了。好好好好，谢谢啊。以后要打长途直接拨113啊。
0: 113。
11: 喂，哎，你好。我想要个均线，内蒙，电话号码53898。
0: 对，53898。
11: 我想找一下那个，来部队探亲的童艳妮。哎，您好，您好，我找一下童艳妮啊。啊，叫去了，
9: 叫去，叫去。
3: 这个东西真好哈，说找哪个就找哪个。
0: 妈，你学学打电话，我们不在家的时候，你要有事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11: 喂，
3: 好，
11: 哎呀，你呀，
10: 爸爸，
11: 我是爸爸。
10: 你怎么给你打电话、
11: 啊？我们是在家里头给你打电话，咱们家的电话哎接通了，对。哎，妈妈和奶奶都在这儿啊，你等一会儿，奶奶先想你了，要先跟你说话啊。
10: 奶奶，
3: 燕妮啊，哎呀，我想你。
10: 你
3: 好不好啊？
10: 好。
3: 你现在在哪里呀、啊？
10: 我在部队呀、啊。
3: 哦，你妈妈要和你说话。
10: 哎。
11: 哦、你瞧你，拨个电话就问你在哪里。
12: 妈妈惦记你呀、啊。
10: 我很快就回去了啊。
12: 哎，燕妮，你要小心点啊！妈妈跟你交代的那些事你别忘了啊。
10: 知道了，妈。
12: 我怎么会生气呢？你说，你说，啊！
10: 我和刘强结婚了。
12: 结婚了？
10: 是部队给我们办的。
12: 什么？部队给你们办的婚礼？喂？喂喂？哎，你听听。
11: 喂，燕妮。断了。
12: 要结也得回家结呀，这孩子怎么那么大的事儿就自个儿做主了呢？
13: 24岁了都已经，恋爱也谈了好几年了，结就结吧，有什么大不了的？睡吧。
12: 这个孩子就是倔，他自个儿决定的事谁都不想挡着他。结婚了这就啊，干嘛非结不可？还这么火急火燎的？你说咱们那时候多规矩。
11: 嗯，
12: 我得去看看燕妮。
13: 他在内蒙呢，你怎么看？
12: 我坐火车去啊。
13: 哎呦喂，别，想起什么是什么
11: 啊！
12: 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呀？你孩子都结婚了，你知道不知道？你当父母都不该去看看去啊？
13: 不是，天都这么晚了，咱先睡觉，明儿再说这事儿，行吗？
12: 不行，我得去火车站去。
13: 哎，
12: 啊。我跟你说啊，现在火车票可不好买了，我就都得要夜里去排队才能买得到，赶得上哪趟我就坐哪趟，啊，我去啊。你干什么呀你？
13: 明天我陪你去。
12: 明天还不得多耽误一天呀？我是不是又犯病了？
8: 是想控制来着。

0: 可是那一股气儿上来，我就控制不住。洪泽，你说我这后半辈子会不会就这么疯疯癫癫呢？
1: 不会，你现在不就已经清醒了？啊，没事，孩子的事别着急。
0: 你说他一个人在那千里之外多孤单，真想去看看他。
1: 知道你着急。
2: 你还真去啊？
3: 昨天晚上不是说好了吗？对，我给我们校长打个电话，我请一下假。
2: 不是，我是这么想的啊。
3: 电话号码呢？
2: 你们学校的
3: 啊？
2: 642431。
3: 校长的电话？
2: 校长的是642432。我是、
3: 啊、
2: 我是这么想的啊。你现在去见妮妮，她也该回来了。你说万一你们两个走差了怎么办呢？再说了，你是为了他们结婚去的，可是你去了，他们已经把婚结了呀。你说你去了，他是照顾他妈呀，还是照顾刘强呢？对不对？你说一对新人让人家孩子们多在一起待待多好啊，是不是？
3: 我不会影响他跟刘强相处的，我就是去看看他。你看你说来说去，我把电话号码都给忘了。算了，不去了。
2: 真的？那好，那好，
3: 你去上课去。
2: 哎，你的包。
4: 哎呦，这大红喜字嘞！哎呦，这还在大炮边边上呢。你看，哎呦喂，哎呀，这张好。
5: 奶奶，瞧瞧这住的地方。
4: 哎呀，这小伙子多帅啊！
6: 我姐夫长得真帅，比我姐好看多了。
4: 我们燕妮才漂亮呢，你看多好看啊！
5: 奶奶，
7: 五大三粗。
5: 你看，这就是我们住的地方。
4: 嗯，
5: 这后面好大一个院子，在那后面。
4: 哦、就是，挺好的。好，
0: 哎，你那个什么，啊，有措施没有？
5: 啊，说什么呢嘛？
0: 哎，我说什么呢？你别刚结婚就弄个孩子出来，傻乎乎的啊！我可没做好当姥姥思想准备呢。
4: 哎呦，
6: 我做好当姨的准备了。
4: 我还想抱重孙子呢。
5: 奶奶。
6: 哎呀，我姐可算回来了，我妈注意力转移到我姐身上，我可自由了。哎，打我干嘛？
3: 谁爱管你？
8: 文老师这一学年工作确实做了不少，您这么多年一直带毕业班。是学校的骨干，但是这次涨工资确实名额有限，咱们下次再争取吧。
9: 文老师，
10: 派出所来电话找您。
8: 干嘛呀？
9: 他们说请您去一趟。
10: 可能是佟思博出了点事儿。
8: 啊？哎，文老师，你别着急。
11: 最近有几位学生家长报案，说有一个抢劫团伙在附近，专门抢劫学生的财物。经过几天蹲守，今天在青年路南胡同抓住了这个犯罪团伙，其中就有您的儿子佟思博。
0: 抢劫？这怎么可能？他还是个孩子呀。
11: 您坐下说。坐。
0: 哦，谢谢。
12: 这个团伙的成员啊，都是一些小学生，所以他们的目标就是附近几所小学的低年级学生。
13: 您看，像桌子上摆的这些弹弓啊、钢丝条啊，还有改锥，都是他们作案时使用的工具。就是为了一些文具啊，还有零钱之类的，其他的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了。
11: 您的孩子在这个团伙中年龄最小，而且是第一次，又只负责看堆儿，并没有具体实施抢劫，所以我们把孩子交给家长，希望您带回去好好的教育教育。
0: 谢谢所长。孩子现在在哪儿？
11: 啊，在隔壁。你去带文老师把孩子领走。
13: 好。
0: 谢谢啊，
13: 您请这边。
2: 枪就吊儿郎当样子，站直了。
3: 大宝，你都干了些什么？啊，说。
14: 知道是抢劫。
3: 都跟谁？

0: 有头，有手掌，还有戏子，家里三敢死罪的人都有了。
1: 你们这是犯罪，你知道不知道？啊！你们这是要坐牢的，知道不知道？
2: 你别激动，你别激动，我来说。孩子，
3: 别站着。
2: 你需要什么东西，你跟妈妈讲，妈妈会给你买的。你不能找别人要啊，更不能去抢。抢是什么？这是犯罪，知道吗？
0: 知道。
2: 你看那些人啊，那些坏人都是从小到大不学好，一点点走上犯罪道路的，明白吗？
0: 明白。
2: 你这个东西要记到你的档案上，是要带你一辈子的。我跟你说，那些人都没放回来，啊，都在派出所里关着呢，都不能回家。为什么呀？因为他们犯罪了。因为你是第一次参加，所以警察叔叔原谅你了。你要是第二次再这样，警察叔叔就不会原谅你了，知道吗？
0: 知道。
1: 大声点。
0: 知道。
1: 还有，以后不许跟那些坏孩子在一起，啊。听见没有？
0: 听见了。
1: 你再跟那些坏孩子在一起，下一次派出所再抓着你，那就不是让你妈去接你了，就直接给你拉大牢里了，你再也回不了家了，明白不明白？
0: 明白。
4: 吓唬谁呢？
1: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你这孩子，明白不明白？
0: 明白。
1: 你姐姐怎么当的你是？去，给你妈承认错误，道歉。
2: 你明白什么？你明白啊？你说你明白什么？我你倒学得快啊！你倒学得快！你这个孩子，我说你，我在咱学校当老师，我教育别人，我天天这样碰到你这样，我学校老师们都笑话死我了，你气死人！我
5: 妈，
2: 我跟他讲半天，他明白什么了？他承认错误了吗？
5: 哎呀，妈，这大宝那样能抢劫吗？他顶多给人瞎掺和。
2: 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我告诉你，你个大丫头了，这么大了不学好，你昨天晚上你去哪儿了？你这几天晚上你都到哪儿去了？你不是不回家你干嘛去了？
5: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你就是更年期，一天到晚疯疯癫癫的骂这个骂那个，
2: 你说谁呢你？
1: 闭嘴啊！
2: 还有你，啊，你说你啊，孩子这个样子，你管过吗？全都推给我，是不是？
1: 对对对，
2: 我一天到晚见不着你人影，孩子出事了，你现在出现了，孩子变成这样，怪谁呀、啊、你？
1: 怪我
2: 啊！你这孩子这样大成这样，都不让人省心。
4: 好了，
2: 气死我了！
1: 行，你消消气，怪我啊！把这股气儿都撒我身上。好，
2: 不要拦着我。
4: 好，行。
6: 你干嘛又吃安眠药啊？他说吃多了他有依赖啊他。哎，孩子的事儿啊，得慢慢来，不能着急，啊？
7: 你甭跟我这念经啊！孩子的事你又不管，出了事都找我。你怎么不说话了呀？又烦了？
6: 瞧瞧，都几点了？瞧瞧。
7: 哎呀，我想睡。

0: 妈，你梦游呢？有意识吗？
1: 人说梦游人不能打扰。
0: 妈妈，乖，我送你回屋吧啊！
2: 谁梦游呢？

0: 你说你这两天晚上都没回来，你到哪儿去了？
1: 妈，你没事吧？现在都几点了？你说你大半夜问我去哪儿了？哎呦，您放心吧，要出事早出了，现在管晚了啊，睡去吧啊。哟，妈，您别我一说就哭行吗？我答应你，我肯定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建设祖国，行吗？
0: 你是妈最小的闺女了，
1: 我知道
0: 妈最疼你了。
1: 妈，我知道你最疼我，我也知道
0: 你说我说你什么你都不听，我怎么管你啊？我说你什么你就听着啊！你别老跟我犟，你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啊！
1: 哎呦，我知道了，妈，我梦里都加勉呢，行吗？哎呦，您别哭了，快走吧，妈，睡觉去吧啊！
0: 哎呦，你真是让我伤心！
1: 哎呦，哎呦，妈，你别哭了，快睡去吧，妈，
2: 快走吧！
0: 我怎么生你这么个闺女？
3: 办公室一位大姐啊，给我了一个药方的，她说她前段时间也像文丽这样，就用这药方子挺管用的，我就给她讨过来了。您照着这方子给文丽抓几副药让她吃吃，千万别说是我给的方子，小的又要神死。好，
4: 哎，大师，
3: 哎，
4: 这个女人呐，到这个年龄都是这个样子的，要忍倒也好。
3: 我知道妈，我做的还不够好啊。我都忍了半辈子了，这算什么呀？
4: 但是不一样哦。
3: 哎，说实话，他清醒的时候啊，心里也难受着呢。
4: 就是，我跟你说，那女人啊，再要强也是女人。
5: 咦，妈，不得了，你老人家会说至理名言哦。我上班去了啊。
6: 我这身上啊，一会儿忽悠就一身汗，忽悠就一身汗。我说我这难受，我心烦。我吃完饭我不愿意动弹，我说你帮我收拾收拾，就那么看着，盆朝天碗朝地的，就是不管。哎呀，完了！我说你这一点都不知道关心我呀。他说我怎么没关心你啊？我不是给你买鞋了吗？我说你给我买那鞋，我穿四零的鞋，他给我买一双三七的鞋，这不跟我穿小鞋吗？
4: 哎呦，
6: 他一天到晚的就是不让我心里痛快，
4: 哎，
6: 我老想难受着呢。
3: 庄嫂来了哈，
7: 回来了，
3: 这是哪出这是？
7: 哎呦，
6: 你回来了！
3: 哦，回来了，回来了。
6: 他也回来了，
3: 回来了，回来了。
6: 回来我就得给他做饭去。
3: 哎，
6: 我走了。你说我成天伺候他，
7: 那你慢走啊。
6: 我跟你说，男人没一个好东西。
3: 啊，对对对，男人没好东西。
6: 完事再去趟我家，我再把那事儿给你说了。
7: 好，
6: 还有一件事呢。
7: 行行行，好啊，好好好啊，慢走啊。
6: 行，我走了。
3: 这狗大光一抢啊！
7: 你说这装什么？是不是也更年期啊？
3: 那可不嘛。
7: 他反应可够强烈的哈，跟我这哭一晚上了。
3: 啊，他那个反应叫强烈呀、啊，那你少见多怪了。
7: 嗯，
3: 咱们家前阵那一阵一阵一出一出的，那才叫强烈。
7: 少跟我来这一套啊！哎，见多多了吗？
3: 等我上一天班，我上哪儿见他去啊？
7: 我今儿给店大打电话呢，说他一个月都没去上学了。
3: 真的
7: 啊？
3: 那他上哪儿去了呢？
7: 谁知道呀？
3: 这死孩子，你说这……
7: 哎，明儿咱们一起去找找他。
3: 他一大活人，咱上哪儿找他去的？
7: 我把他电话簿给弄来了，咱们挨个查。嗯，
3: 行。哎，这不让人省心，真是。
8: 你快点啊，你！哎，你说这死丫头会不会真出什么事儿啊？啊，她跟叶宁和南方可不一样啊，她什么不敢干呢？她，我这几个月我见天查她来没来那倒霉，她真出事儿可怎么办？
3: 哎呦，这你就坐好了，别摔着了。哎呦，这事情没查清楚呢，你瞧你闹什么呀？那孩子再混，他不是也咱自个儿的孩子吗？你就不能往好了想想？
8: 我怎么不往好了想呀？他一天到晚说我小时候不管他，我那时候哪有心情管他？你又不在。
3: 啊，行行行，一提起孩子都是我的错，行了吧？好，别说了啊。
8: 你干什么？把我弄摔了你！
3: 都在这儿呢。

0: 哪儿？红吗？不是呢。快点！哎，你赶紧把那收拾了，收拾。哎，你就放这吧你。哎呀！哎，好。来，好。哎，哎，哎，干嘛呢？
1: 大妈，您这干嘛呢？
0: 妈。
1: 阿姨。
2: 不上学在这鬼混什么呢你啊？回家去。混什么了？
3: 走，
2: 哎，干嘛呀你？
4: 红子，你过来呀！哎，顺子，顺子，跟你干嘛呀你这是？
2: 进去干嘛干嘛？推什么推？说我推什么推啊？你学你不好好上，你一天到晚跟那小流氓鬼混，你想干什么？想干什么你？
4: 我想干什么啦？
2: 你说。
4: 我想干什么啦？我就不想学，你不想学习，学习有什么用啊？还不如挣点钱来的实惠。
2: 钱钱钱，你什么时候学的这么市侩啊？你为了钱，你脸都不要了，你跑去练他呀你？
4: 我就不要脸了，怎么了？
2: 你就是不要脸，
4: 我还说了就你丢脸了是不是？
2: 没错。
4: 行，我今天把话给你说明白吧啊。我这辈子不可能像我二姐那么有出息，也不可能像我大姐那么安安稳稳的过日子。
5: 我这辈子就想活痛快！啊，你怎么打我呀？你怎么打我？我有事儿，你有什么狗屎？你去告他！干嘛干嘛？哟，怎么了这是？咱俩怎么着了这是？我妈打我！你怎么了？妈打你！你看见没？你妈气成什么样了你？怎么了？怎么回事？哎，啊！
6: 你怎么了你？起来起来！
5: 妈，给你妈倒杯水。我说，没事吧？妈，妈，你没事吧？妈，死孩子，你还这样哭你？妈，没事吧？
6: 来来来，起来起来，妈，扶他一把。来，我养你那么大，妈，我就让你那么恨我，我做什么让你那么恨我啊？我干嘛要养你啊？你走，你走吧，你。你想干什么干什么去吧，没你这个闺女，你不是能挣钱了吗？你活好活的，都没我没走，都没你这个闺女了，你跟我没关系。
5: 我就不养你这个闺女，你走啊你，走啊你。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7: 好了，行，
5: 行，行，回来。孩子已经这么大了，起来啊！
7: 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变过来的。
5: 赶紧扶你妈上屋里歇着去。我来，我来，我来。什么这是？
7: 吃你那药管用吗？哪那么快呀？这才几天呀，又不是毒药。 吃那雌激素算了，啊！
8: 你就听人家医生的吧。你要不困，我就跟你说说多多的事儿。
7: 你甭跟我提那丫头，我没这女儿。

你说我这还没到50呢，就当姥姥了，我凭什么呀？我还想着这孩子都大了，该出去了，好好玩。

0: 玩玩呢。
1: 你就是特别怕老呗，你年轻的时候谁都夸你漂亮年轻，特有优越感，对吧？现在要当老了了，这优越感一扫而光了，特失落。
0: 我这有什么不对的呀？你总得给我一点准备时间吧。
1: 你就现实一点吧，啊？你说咱闺女都要当妈了，哎，多好啊。哎，你说燕妮能给咱生？
0: 去，你离我远点行吗？
1: 要你吧，就肯定喜欢是个外孙子。我就喜欢外孙女。
2: 请进。
3: 哟，陈秘书，
2: 哎，你来了。
3: 材料来了啊。
2: 嗯，这是咱们科技处新调来的李天骄李处长。红光重机的童总，
3: 李处长，
2: 您二位聊着。
4: 你好，
3: 你好，
4: 材料带了吗？
3: 带。

0: 还有什么别的事吗？啊，没有，没有。我不知道您调回来了。现在知道了。
1: 如果您觉得有什么不方便的话，以后送材料换个人来。
0: 我没觉得什么不方便的，你有吗，童总？

0: 行啊，没事来我们那儿看看，肯定有你穿的衣服。我告诉你，你以后甭给我们家打电话，这老太太接电话准抢着接，老爱刨根问底儿，什么你谁呀，和佟多多什么关系呀，
1: 待会儿我做。
0: 行啊，不就贴面吗，没劲儿，吓死我了。
2: 你刚才说谁老太太呢？啊，
0: 说谁呢？
2: 我问你呢，你说谁呢？
0: 我说我奶奶呢。奶奶，你是不是老太太？
2: 一天到晚报个电话啊，这电话成你专用的了，你没别的事干呀？你瞪什么眼呀？你
0: 我们大也没人找你。
2: 你说什么？

0: 行了，别惦记了。又不是黄花大姑娘，快小四十了吧？比文丽也强不到哪儿去。还有啥？有孩子吗？
1: 瞧你这问的，我哪知道啊！
0: 我天哪，至于吗？你多大岁数了，你还整这个？你别说，你挺浪的，我挺羡慕你。咋想的？
1: 什么咋想的？这次见了这姑娘吧，这感觉还有点挺奇怪。
0: 我的个妈呀，黑姑娘都中年妇女了，还怪怪的。
1: 脸吧，
0: 嗯，
1: 还是她那张脸。我这眼神呢？呀。

0: 全变了，变得陌生了。哎，就这么客客气的握手啥的啊，那心里头一点感觉都没有。你说这，你说这怎么回事这是啊？
1: 我说呀、啊、我说啥呀？我说你俩曾经搞过破鞋。
0: 别说破，你
1: 别挣点奖金不容易，咱别浪费了，干啥呢？哎，你别说呀，刚才我听你这么一说呀，我觉得这个女的还行，懂事的。也是啊，
2: 你说这李处长吧，
1: 也快成老太太了，再不懂事那不成白痴了吗？
0: 你呀、啊，自打你那腰子坏了一个以后，你瞧谁都是老太太。
1: 你，哎，这事儿要跟文丽说吗？
0: 得说呀，他现在正更年期呢，你真要不说，他知道闹出点什么大事来，这我怎么办呢？怎么收拾呢？
1: 那也得说呀。
0: 怎么说呀？这个，
1: 哎，要不这么着得了，你干脆哪天把这个李处长啊领回家去。
0: 这什么呢？这
1: 你这个事儿啊就得说。再说了，哎，你老婆那更年期轻点了没？你俩还有那事儿吗？
0: 我真拿酒泼你！
1: 我说这，我问问你俩到底还有那事儿吗？
0: 行。
2: 你看你这个喝酒，你这个人真是。
3: 哎呦，妈，还没水啊？
4: 咋才回来
3: 哟？哦，这跟大张，哎呀，喝了老酒。
4: 大张还小声点。
3: 啊？
4: 小声点。
3: 咋个了？哎，啥子事嘛？
4: 生气了。

0: 哭了？啊，怎么了呀？今儿药吃了吧？
1: 你才有病呢，你才要吃药呢。
0: 明儿我请个假，我陪你上中医院，咱们请个老专家看看，啊？
1: 看谁呀？啊？
0: 看你呀。
1: 看我什么呀？你还认为我有病呢？你看看你那女儿去吧。
0: 哪个女儿啊？
1: 佟多多。
0: 怎么了？
1: 什么怎么了？我一回来他就在那打电话啊，天天抱个电话打。我说他你不要打电话，怎么了？我说说你一句啊，上来说我老太太啊，还说有谁给你打电话啊，我都脑袋都没人给我打电话了是不是啊？你去管管他去，你带他去看看病。
0: 该
1: 神经病他是。
0: 对该说他，该让他去看神经病去。对，你说就为这一句话你至于这么哭吗？你说你啊，
1: 怎么
0: 你说多多不是多多那孩子你还不了解啊，他说话哪有个准啊，他不就是显示他与众不同吗？是不是？再说了，他说你老你就老太太了，你这样出去你说你老太太谁

0: 信呢。哎，昨儿我们办公室几个小青年还说我呢，说佟总啊，您那个结婚特晚吧，您是三八干部吧？我说我怎么就成了三八干部了呢？他说您看您都那么老了，您看您夫人，哎呦，细皮嫩肉的，皮肤特别好，您看那体型她一点都没变，说的我高兴都。
1: 瞎编什么呀？
0: 你看，哎，真这么说的。这，我说这体型怎么就没变呢？这，你真行。
1: 裤子脏不脏？你往床上坐，你起来。
0: 啊，起来。
1: 哎呦，你怎么一股酒味儿啊？
0: 啊，
1: 你又喝酒去了？
0: 喝了。
1: 跟大庄去了？谁付的钱呢？
0: 你看，一说就是付钱的事儿。什么跟大庄？我没跟大庄一块喝酒，我今儿是公事儿，应酬。啊，
1: 臭美
0: 吧你！哎呦喂，你说他们这一说，我还觉着我怎么就这么老了呢？我啊，
1: 哎，你们那同事真能说的，
0: 真那么说的，高兴了吧？
1: 谁高兴？
2: 秦厂长，李处长来了。厂长你好。
3: 哎，小李。
2: 你好。
3: 童工啊，哎。李处长是我们这儿主管科技项目的领导，
4: 是，
3: 也是机械专业的行家。
4: 是。
2: 你好，
4: 李处长好。
3: 像这样懂技术又有经验的年轻人可不多了。
4: 是，
3: 我相信你们一定会合作好的。
4: 嗯，
2: 我们以前合作过，彼此还算了解。
3: 哦，
4: 是
3: 老朋友了。那我就更放心了。
4: 那厂长，我向李处长汇报一下工作。
3: 哎，就跟同去一下吧。
4: 处长请。
5: 进来吧，坐。
4: 呀，你回来了。
2: 嗯。
4: 什么时候回来的？
2: 刚才。
4: 啊，坐吧。家里头都挺好的吧？
2: 都挺好的。听说我休假这段日子，你干得特别辛苦，天天加班加点。
4: 这，你听他们瞎说的，我就加了两天的班。还成了天天加班加点的，没有。
2: 不过你看上去挺累的，
4: 是吗？老了，不能熬夜了。
2: 什么老不老的，这不老也说老了。
4: 我给你倒杯水吧。
2: 哎，不用，你别忙活了，我就来看看。这不，我得去财务报销。
6: 童工，
4: 请进。哎呦，娘子来了。
6: 啊，李处长，我是不是妨碍你了？
2: 没错，你来的不是时候。
4: 哈，小梁不是说你礼拜一才来上班的吗？怎么今儿就来了？
6: 你看，童总的意思是我来早了。
2: 人童总有这意思吗？
6: 李处长，你也太了解童总了吧？
4: 哎呀，那你的手续都办齐了没有？
6: 啊，还差几个章。
4: 那你不去盖章啊？在这干嘛呀？
7: 下午局里来审查工作，可没人给你盖章啊。行，我去车间检查工作，你们聊。
2: 我们有什么好聊的？哎，你去车间啊，我们一起去。

0: 节前还好好的，妈说想吃烤鸭，我没在意，
1: 都怪我。
2: 怎么突然也好，没受罪。咱妈那么好强，要搁在轮椅上待几年

0: 晚上一起吃饭，今天晚上开会。
1: 明天晚上，
0: 不是你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啊。
1: 我找你还能有什么事儿？关心你。谢谢。天骄，还一个人呢吧？我也刚办了手续，离了。
0: 我说你跟我说的着这些吗？
1: 天骄，有什么说不着的？哎，天骄，你没发觉转了一圈又回到原处了吗？是，天骄，我明白。
0: 我跟你说，亮子，就是到了80岁，你还是你，我还是我，咱们俩不可能走到一起去的。以后别这么阴阳怪气的说话，影响工作啊。
1: 对呀，天骄，你听我说，咱们老同学了，你就跟我一起聊一聊，行不行？
0: 没时间。
1: 天骄，
0: 来，把这通知拿过去看一下啊。
1: 李天骄。 李大处长，有一件事情我一直非常的好奇。天骄，咱们可是老同学了，咱们班同学在一起，一直非常想了解一件事儿。是，你是咱们班最有出息的，可是我就纳闷了，你嫁的那么好，为什么要离呀？啊？
0: 你干什么，小梁？
1: 没干什么，但我只想了解了解。 咱们同学都说，啊，是你拒绝和你前夫同房。
2: 李天骄，你从来都不尽当妻子的义务，
1: 还把你前夫折磨得差点上吊。我要是不了解你的话，我准以为是你前夫造谣。可是我太了解你了，李天骄，你这一辈子除了想往上爬还有什么呀你？你配做女人吗你？你回答我呀。哎，天骄，来，咱们俩商量，你回答我，你走什么？
3: 天骄，你回答我呀！李天骄，你装什么呀？你在我面前摆什么谱啊？你装什么装？谁追你？小梁，你要干什么？都上了班呢，过来干什么呀？啊，干活去，该干什么干什么。你要干什么你啊？啊？我告诉你，我们技术小组。
1: 是一个团结协作的团体，你这番话我绝对不能容忍。你不适合在我这工作，不要再来了。不来就不来，我还不爱来呢，有什么大不了的？不干就不干。

0: 别太在意了啊。那小子在三线的时候你就了解他吗？一点男人味都没有。那时候我跟大庄我们俩就设计说找个机会抽他的。
1: 你说的也没错，我是没有尽到一个妻子应尽的义务。
0: 胡说八道呢，没人信他的话，他就是一疯子，别在意。
1: 我前夫根本不爱我，有的时候我觉着他都恨我，他总说我满足不了他，我不是个女人，他抱着我的时候就像抱着一块木头。

从来没有爱过的，没爱过他。

喂，哎，是我。哎哎，好，你说。哎哎，好。

0: 你脸色不好，要不然你休息两天吧，组里这边我盯着。
1: 我没事儿。
0: 别逞强了，你都累瘦了。
1: 你别那么关心我行吗？

0: 忙去了。
1: 今年最时髦的款式，我给你买一件啊！
2: 你看，
1: 挺好看的。
2: 妈，明天我就去技术小组上班了。
1: 就是，你大装叔还真是挺帮忙的，得好好谢谢他。
3: 对，子成见着你爸了吗？
2: 见了，他们组挺忙的，就见了一面。
1: 对啊，我听说局里对他们挺重视的，还派什么处长来督阵。
2: 你都知道了，妈？嗨，我还以为你知道了又得吵架呢。
1: 知道什么？
2: 啊，没什么。
1: 知道什么啊？
2: 妈，今天我约了我婆婆吃饭。
1: 是不是？啊？
2: 妈，那李天骄就是局里派来的处长，全场的人都知道了。我以为你早就知道了呢。

0: 妈，没事儿，人家就是来工作的。
1: 爸，他为什么不告诉我？
0: 我爸他没告诉你，肯定是没事儿呗。妈，你别多想了啊，我走了。

0: 起去听音乐会。
1: 我也想。
2: 我知道你不想。
3: 天骄，说实话，真心。
4: 爸。
5: 燕妮啊，
4: 李天骄来厂里的事儿，你为什么不跟我妈说？
5: 你妈这个人你还不了解吗？整天疑神疑鬼的，现在又赶上更年期，你觉得有说的这个必要吗？
4: 全场的人都知道了，您不跟她说，她从别人那儿知道了，不疑心更大吗？
5: 好，我这不正找机会呢。
4: 说一句话还要机会？你俩天天见面，天天说话，不都是机会吗？我看你就是诚心不想跟他说。爸，你是不是真的喜欢那女的？
5: 你都这么想啊，那我怎么跟你妈解释得清楚呢？正正常常的同志关系，非要搞得这么复杂。
4: 我见过那女的，我看她的眼神，我就知道她喜欢你。爸，你可别骗我，别骗我妈。
5: 瞧你这傻丫头，你还不了解你爸呀？
4: 我当然了解你爸，你是一个成熟洒脱、颇有男性魅力的小老头。
5: 这丫头，不行。好了，你工作解决了没有？
4: 正在办着呢。
5: 走，回家给爸拿着。哎，
6: 妈，你说我该怎么办啊？我都做姥姥的人了，怎么还会遇到这种事儿？妈，你说话呀，
7: 你这急急忙忙找我们什么事儿啊？你别有事儿没事儿老烦妈，妈这一辈子就是我最操心你了，这好不容易安生了，你就让他静一静。
8: 哎呀，你少说两句。
7: 文丽，怎么回事儿？跟我们说说。你老头跟那女的是不是抓了个现行啊？
6: 那本说那么难听，童子是那样的人吗？
7: 不，哪一种人呢？你别老替别人擦屁股了。我告诉你，这男人就没一个好东西，人越老越混蛋。
8: 哎呀，你别听你二姐的，她一辈子更年轻。到底怎么回事啊？
6: 那女的在他们厂里老长时间了，两个人天天在一块儿工作，还在一个组里。童子愣是没告诉我。
8: 要我说，童子这么做也有他的想法。前回在市里大会上啊，我碰见过他，他当时好像有什么话要跟我说，曲里拐弯的说你最近啊疑心特大，老爱没事找事儿什么的。我就说了，我说我们家文丽啊不是那种小心眼的人，只是这几年呢给身体闹的，我还说啊让他忍一忍。你说要是早几年你没跟他这么闹，恐怕他现在也不会这样吧。
6: 他这些年跟以前可不一样了。你说以前童子是多糙的一老爷们儿啊，什么时候

0: 见他看个书啊，听音乐会就打呼噜，现在倒好，天天拿一收音机听音乐，还学那个什么英格丽斯，这几年整个变了一人。
1: 这能说明什么呀？这不时代在变吗？你不是也在变吗？行了，别小题大做了啊！这好容易啊，过了几天安生日子。
0: 他心里想什么我清楚。
1: 那好，就算童子真的有这事儿，你打算怎么着？
0: 我这不是找你们俩商量商量吗？
1: 没那么严重啊，我跟你说呀，千万别再闹了，多伤感情呐。你看都是当姥姥的人了，经不起折腾了。
0: 我跟你说，我一想到他跟那女的见天的在一块儿，我就受不了。
2: 你受不了有什么用啊？你得让他受不了，那才是本事。
1: 对，文慧这句话叫句人话。
2: 怎么说话呢？这是丽，我教你一招，你呀，不能让他手里有一分钱。

0: 再抱个重重孙儿，那您可就五世同堂。
1: 哟，你回来了啊！
2: 朋友买一颗，钱不
1: 能。快把包放下。
3: 妈，晚上吃药了吗？
4: 吃了吃了。
1: 哎，你别一进屋就忙活呀！赶紧过来看看电视，你不最爱看《四世同堂》了吗？
4: 文丽，叫你过来你就过来嘛。哎呀，你们两个那个样子说话。我都听不清楚齐老爷说啥子了。
1: 您听，哎呦，
4: 文丽，
3: 哎，来
4: 快来，来坐下坐下。
1: 燕妮的工作解决了。
3: 嗯，听说了，得好好谢谢大壮。啊哈，
1: 其实他。啊！哦哦，妈，行。哎
5: 呀！哎，你说这孩子真聪明。
1: 其实燕妮本来也可以到局里工作的，我都跟小李说过，小李说局里也正缺人呢。
3: 哪个小李啊？
1: 哦，就是李天娇。
6: 妈妈。
1: 啊，叫顺嘴了。他现在是局里技术处的处长，也是我们厂的

0: 技术监督。
1: 瞧，瞧这小布人，谁给做的小红豆豆啊？拿好了啊！
2: 四大妈，您瞧您真是，这不是买了黄瓜了吗？
1: 嗨，新鲜玩意儿，洋柿子，酸甜的。
3: 你们俩现在并肩战斗，重温战斗友谊，老战友在一块工作特默契吧？
0: 看你说的，人家现在是上级领导，不常到厂里头来，也就是我们做实验的时候来监督一下。
3: 妈，给你吃。看完了早点睡啊，别着凉了。啊。
4: 您说我还瞎转悠什么呀？四大妈，您听说了吗？街上可都得嚷嚷着，日本人跟咱们打起来了。
1: 啊？怎么？日本人跟咱们在哪打起来了？
4: 在沟桥。
1: 沟桥。东还是西城？离这远不远呢？
5: 我问你，哪个才是？
0: 妈，你跟他乱说啥子吗？让您好好做做文理的工作，别听外边那些人瞎说啊！
5: 只要你不乱想就好。
0: 我说你老人家是老糊涂了吗？是咋个？你跟他乱啥子嘛呀？
1: 还有四五堂功课。
0: 你好好做做他的工作啊！
5: 天到晚，不晓得在做啥子。
0: 哎呀，快看电视，看电视。
6: 不怕人小。

0: 知道你没睡。哎，有什么话就说出来嘛，别心里干嘛。那玩意儿又不能下崽儿。
1: 没话。睡吧。
0: 那什么，
1: 你想说什么？
0: 我没什么，我要想说什么，我一定跟你说。你什么事儿？看什么呀？我这张老脸又看不出花来。
1: 睡吧，明儿还要上课呢。
2: 干嘛？什么事儿？
3: 坐坐坐坐。
2: 什么呀？你这鬼鬼祟祟的啊！
3: 哎，你老婆真的一点没生气？
2: 没有。
3: 哎呀妈呀！这我没想到，真的。哎，你老婆长心眼了，绝对长心眼了，真的。我告诉你，你可得小心点啊啊！别让你老婆抓住你点把柄啊！还有。你跟这个局领导反映反映，你让这个李处长啊马上打道回府，省得他在这待一天，我替你提心吊胆。
2: 去你的！我到局领导那儿要求把一处长调走，我凭什么呀？你这不是恶心我吗？这不是。
4: 我说，虽然你跟他什么也没干，但是你心里什么都干，是吧？你别瞪我，瞪我干啥呀？你老婆什么人啊？
5: 你老婆就是你的 X 光，是吧？过了一辈子了，你心里有啥人儿，她不知道。
3: 儿啊，这种事儿对夫妻关系很重要。
2: 哼，哎呦，我那老朋友早就不想这事儿了。
3: 她不想，那你得想啊。

0: 你想，你床上怠慢了，人家肯定有别的想法啊，是吧？
1: 哎呀，有的时候就想啊，什么老婆呀、孩子呀、家庭，通通都不要，就一个人看看书、听听音乐，那种日子美死了。
0: 行了，这种好事下辈子再想吧。这半辈子啊，你就踏踏实实的做一个丈夫，做一个父亲，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 是，哎呦，行了，那边办公室还挺多事儿，我走了啊。
2: 哎，给我吧。发工资了吗？
3: 哦，发了，在口袋里的。
2: 有奖金吗？
3: 奖金要月底才发呢呀。
2: 哦。
3: 哎，你给我留几个零花钱啊？
2: 干嘛呀？
3: 买个烟雾的，他们
2: 都给你买好了。
1: 请进。

0: 来了，请坐，走。
1: 你在躲着我啊？
0: 没有啊，没有，怎么会呢？
1: 有人说闲话了？
0: 没有，没有，这不挺正常的吗？
1: 不正常，昨天你也不这样。
0: 那是你太敏感了。
1: 下班了哈，
2: 陈老师找陈峰来了。
1: 哎呦
3: 哟，
1: 大庄，
3: 文老师亲自来了。
4: 你看，你说一声，车我都给你拍好了。
3: 你放心，放心。
1: 不用不用不用，让童子替给他点表现机会。好了啊。
3: 表现机会，真逗。
1: 你放心，不会像以前那样了。
0: 哪样？
1: 不会再像在三线那样了。
0: 别这么说，我真的什么都没。
1: 你心里想什么，我清楚得很。
0: 瞧你说的，我自己想什么，我自个儿都不知道。我真的什么都没想。
1: 童子，
0: 哟，你怎么来了？
1: 没看我拿着东西呢吗？帮我拿一下。
0: 你干嘛还亲自来拿呀？大庄不说可以送回家去吗？
1: 就这点事儿，麻烦人家干嘛呀？自个儿下班拿回去就得了。那你们先聊，
5: 我走了。
1: 哎。童子，你怎么不介绍一下？这位是？
0: 哦，他是局科技处的李处长，李天骄，来指导我们那个科研工作的。
1: 文老师您好，常听童工提起您。李处长还是那么年轻漂亮，一点没变，二十几来着。
5: 您可真会夸人，二十几那是十年前的事儿了。您这样。也不像这个岁数的人呢，都当姥姥了，真是不敢相信。
1: 女人都有上这个岁数的时候。哎，李处长，你小孩也该上中学了吧？
5: 哪能像您这样有福气，儿孙满屋，四世同堂的？
6: 这叫福气啊！吃苦受累，柴米油盐的，早早都熬成黄脸婆了。哪像您呢，才貌出众，事业有成，文武双全。

0: 下班了，咱走吧。
1: 我帮你吧。
0: 哦，不用。
2: 您可不行，这带鱼沾满手心，一个星期都洗不掉。这过日子就是真枪实刀的干，可不是耍嘴皮子玩儿。

0: 子都洗了十几遍，怎么还有这腥味儿啊？你闻闻，是不是还有那腥味儿啊？
1: 没味儿啊，没味儿了。
0: 怎么没有？我再去洗洗去。
1: 哎呀，行了，别折腾了，没人嫌弃你。
0: 哼，你是不嫌弃。你现在还在乎我身上什么味儿啊？
1: 你瞧瞧，又来了还。

0: 姐，我真想问清楚了，为什么？别犯傻了啊！我跟你说，这种事儿问不得的。他要是回答是，你怎么办？不知道。哎呀，你就忍忍吧，在你眼皮子底下能发生什么事儿啊？姐，我要忍到什么时候？
1: 我怕我真的忍不下去了。南方啊，读研究生都2年了，他每次写信都喊我去看一下，我呢腿脚不方便，走不动。你们去看一下嘛。 他读书都那么多年了，你们也不去一下，哪有你们这样做父母的呀？一起去嘛。南方要是看见了爸爸妈妈，不晓得也好高兴哈。
2: 妈，我自己去。你儿子现在当总了，忙，
1: 来找他一下。再大的事情。
3: 也大不过儿女的事情噻。是啊，嗯，妈，一起去，好。啊，对，一起去。前两天我还给南方打电话呢，说我要跟他妈一起去看他。哈。
4: 我们学校啊，在全国高校排名前10呢。哈哈。嗯，
3: 很好哎，
4: 好啊，
3: 还可以哈，环境。
4: 校园很漂亮，
3: 嗯，你这脸上怎么长了那么多包啊？啊，那个小苏，你多照顾照顾点儿哈。
4: 好，阿姨会的。
3: 谁让你们不来看我？
4: 哦，这下该好。

0: 那你们这次多住几天吗？好不好啊？
1: 行啊，过几天你奶奶就75岁生日啊。
2: 对对，
1: 我跟你妈要张罗给奶奶办个生日宴会。
2: 奶奶
0: 就75岁，
2: 奶奶特别想让你回去，能回去吗？带着小苏一块回去。
1: 就是啊，奶奶最想你了。嗯，
0: 一定回去。妈妈一定要转告奶奶一声，我也特别想她。
2: 好，
1: 这南方从小是跟奶奶一块长大的，
3: 我听她说过。
2: 小苏一块回去。哎，
1: 你一块回去啊。
3: 好，好的。
4: 哎，
5: 你
4: 帮我
5: 一
6: 手，
4: 有
6: 好
5: 几
6: 盘
4: 家常豆腐
6: 来了。哎呀，真好，这么多菜。
7: 三姐救你了，
6: 不许弄呀。
5: 你怎么
6: 谁来了？
7: 我救你了。
6: 我最小，知道吗？我是你
5: 给改天拿点气球。哎，
6: 给我也拿一点。
8: 你怎么拿？
6: 我就不拿。
9: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你现在只有一条路可以走，配合国军，随时反攻。等上海光复的时候，我可以跟你承诺，上海总商会会长的职务，非你莫属。怎么样？可是，
1: 那是自己家的仓库，要是着了火爆炸了，我那就是引火烧身呐。
0: 这件事情就更简单了，把这四间仓库捐赠给政府，到时候出任何事儿都跟你无关。
1: 仓库的事情，我考虑一下，白磷难度太大了，真的是难度太大了。我想起来了，王清华他有林飞章，一定做右白磷。
0: 前一段时间他炒银元赔得一塌糊涂，
1: 他对新政府很执着，你们去找他，他一定会帮助你们。
0: 不行，他这样的人早就被共产党盯上了。
1: 现在只有你了，干干净净的进步企业家，搞300斤白磷，好不好？300斤难度太大了，现在米面连煤都涨上天了，我真的搞不到。
0: 昌华火柴厂，你是不是大股东？啊，
1: 是。
0: 火柴厂要进点白磷，奇怪吗？名正言顺。按照据我所知，厂里现在已经有100多斤了，是不是？真的是什么事情都瞒不过你。你账上有多少钱，我们比你还清楚。 这次火攻必须成功，任何人、任何环节要是出了差错，不可饶恕。我再重申一遍，这不是买卖，这是命令。具体计划，我过两天再来跟你宣布。

0: 此事里有负总裁厚望，我有责任。蓝婷啊，严重了，胜利不分大小，三条船的两面和三十条船的两面没有什么区别，因为我们宣传的目的已经达到了。现在台湾已经把你宣传成深入敌后、孤身奋战的英雄。
1: 愧不敢当，愧不敢当。
0: 英雄就是英雄。 而且不能亏待英雄，保密局的上峰已经决定了，要把你调回后方去，你来任这个办公室的副主任，很有可能总裁要亲自给你个人嘉奖，以振士气。
1: 上峰和您的一片美意我心领了，但是现在回去，说实话。
0: 心有不甘了，能不能给我俩机会？待我再立新功，那个时候就叫时日未归。
2: 蓝婷，你看，你现在这个年龄，也不再适合冲锋陷阵了，这也是对你个人的关心。
0: 的确，正因为是到了这个年龄，所以很多事情必须要做，要不然就来不及了。
1: 渤海计。

0: 只是遭遇了一些挫折。俗话说得好，好饭不怕晚呐。
1: 但是这是上峰的决定啊，如果他们强迫你回去呢？
0: 当然，如果
2: 去做。
1: 来了几艘船，像是要对我们不利。
0: 啊，还没有来得及跟您汇报，都是自己人，他们知道您来了，过来集体请战。
1: 请战就不必了吧？蓝天，我对你个人的忠诚丝毫不怀疑，但是你手下的那些人，你也得严格的管理一下。我听说有些人已经去上海市公安局自首了。
0: 在我看来，未必是坏事，这能让我们的队伍更加纯洁了。
1: 纯洁归纯洁，我们眼下需要的是一场胜利来提振我们的士气。
0: 嗯，我现在已经有了一个计划。
1: 你说，
0: 米莲之战应该说只是打了一半，胜负还没有分出来。共产党为了平抑物价，在全国各地运集了各种物资，现在囤放在各大仓库里，这就是我们的机会。
1: 怎么，你要对那批物资下手？
3: 他们不是已经定了10月1号要在北平开国吗？
0: 等他们在北平燃放烟花的时候，我在上海点上几把火，跟他们交相辉映，你看怎么样？
1: 太好了，蓝天 啊，你这几把火才是大手笔。太好了，啊，桂航，
2: 对，
1: 你手下的人马全部归蓝天调遣，
2: 是，
1: 不许有私心啊。
2: 报告，别客气，我的人马随你调遣，
0: 那我就积极筹措去了。
1: 好，好，注意安全。这个人定紧了。
2: 明白。
1: 站长，他的怎么样？
4: 无非就是封官许愿。保密局内部现在斗的是你死我活，正找人背黑锅呢。我登岛之日就是赴死之时啊。
1: 这件事儿是我没办好，幸好站长。
4: 燃烧弹的事准备得怎么样？
1: 图纸已经知道了，随时可以开始。
5: 大家都是在一起死过一回的人了，有什么话我就直言。没有共产党，上海的市面上流通的还是金圆券，大家的生意早就破产完蛋了。没有公安局专案组的营救，咱们现在已经都入土了。现在政府有难处，我们该不该帮一帮？
6: 来之前，老金也跟我聊了，为了平抑上海市的物价，中央政府正从全国调集米面、煤炭、油料和布匹，源源不断地往上海送，现在存储物资的仓库不够了，希望大家把自家的仓库都紧一紧，腾出一些来，临时捐给政府使用。
5: 我听说啊，和政府作对的大投机商预言，说什么共产党的军事是100，政治是80，经济是0，大家可曾听说过哪个解放区老百姓有吃不饱的问题，老百姓有穿不上棉纱的时候吗？只有上海的经济真正的稳定，我们才能够稳稳当当的去赚钱。
6: 对，
5: 我先表个态，
7: 我金某昌
5: 捐出4座仓库。
8: 我捐3个，我愿意捐2座，
9: 我也愿意捐2座，
6: 5座我都捐了。
5: 哎呀，
1: 都捐！
5: 既然大家这么有诚意，那我就牵这个头。
7: 我去向

0: 管会做一个汇报，
1: 表示一下我们的态度。
2: 大家都停一下啊！杨副局长有重要的事情要宣布。
3: 同志们，鉴于咱们二室最近的工作负担比较重，有大量的特务要审讯，还有大量的资料要调查整理归档，所以郑阳就提出来要人。我考虑了一下，决定给咱们二室增加两个人手。一位呢就是老陈，相信大家都比较熟悉，以前在专案组工作过啊。还有这位呢是李耀红同志，是我特意从济南市公安局挖过来的。
4: 我叫李耀红，木子李，照耀的耀，鸿雁的鸿，大家多多关照。
3: 耀红同志啊，祖籍山东，经验非常丰富。48年呢，就在济南市公安局督察室的情报科工作，也是情报分析的一把好手啊。
2: 二室欢迎你，耀红同志。啊，耀红同志，济南市公安局破获的鲁基暗杀团的案子，可是入了青年公安的培训材料的。有机会啊，跟大家伙好好聊聊。
4: 哪里哪里，陆主任也是老地下了，以后跟你切磋的地方多着呢。
3: 好，以后你们大家互相切磋，互相提高啊。
5: 耀红，你的工作重点是在内部。
4: 您放心，从在山东接到这边的材料起就已经开始了。
5: 郑阳同志会全力支持你的啊。好，走了。

0: 这米粒儿可是好东西啊！
1: 尝一口，尝一口。
2: 专门给你开小灶的，来来来来来，
1: 是不是？
3: 你跟鸽子说话能听懂吗？
0: 哼，我跟他说他能听得懂，你要跟他说啊，他肯定听不懂。
3: 我看你啊，你就适合在这喂鸽子。
0: 你怎么来了？
3: 给你带东西来了。
0: 哟，这么大一包啊！老陆让你给我带好东西来了，
3: 全是好东西，你快看看。
0: 这老陆啊，在我面前还装呢，不错哈。这不都是我工位上的东西吗？什么情况？
3: 我们二室啊接新人了，你东西放人家桌子上不合适，得给人家腾位置。
0: 我的位子给人占了，什么意思啊？
3: 少白啊，你也不是没在我们二室待过，这事儿有纪律，能跟你们外人说吗？
0: 外人，我林少白破了多少案子，你叫我外人？
3: 以前不是，你现在确实是外人啊，这也怪不了别人啊。这主任多少次叫你回去，哎，你偏不。
0: 也没有多少次，好吧，
3: 一次还不行啊。不跟你多说了啊，我有任务，我先走了。哎，
0: 那个新来的什么情况？你跟我透个底儿。
3: 跟你说了有纪律呢，这事儿能跟你说吗？
0: 高粱饴两斤。
3: 确定两斤，
2: 三斤都行。
4: 那你听好了啊，新来的这个同志啊，叫做李耀红。
5: 接着讲啊。
4: 什么接着讲啊？我真犯纪律啊！三斤高粱饴啊，
5: 我这狗子李耀红，
6: 这个包着馒头。特别好吃，
7: 没想到在上海还能吃到这么正宗的馒头。
8: 嗯，是吧？
7: 嗯，
9: 您就是新来的李耀红同志。
7: 啊，是啊。
9: 你好，
7: 您是
9: 林少白。
7: 哦，少白同志，你好。刚才听二室的人提起你。不好意思啊，坐了你的位置。来，坐坐坐坐。
9: 不用了，那个我跟陆主任呢有些话要说，你要不先。
7: 哦，喂，
8: 耀红同志不是外人，你有什么话就在这说。
7: 哎呀，这馒头好吃，我再去拿个馒头。别别别，
8: 我这有饼呢。

0: 刚好饿了。我听说耀红同志是从山东来的哈。
1: 对，爱吃馒头。
0: 那应该对上海不是很了解，要不我带带你。
2: 我真不用。耀红同志十多年前就在上海做比较工作，那时候你还上中学的吧。
0: 这办案子啊，看的是能力又不是资历，是不是？
2: 这资历都没有，能力从天上掉下来啊？啊，
3: 实在是天哪，丢了西瓜。
2: 你是往自己脸上贴金呢？
1: 二位慢慢吃啊，我吃完了。哎，这个一留着。
2: 不是，辣椒要不要？
1: 哎，不用不用，很好很好。
0: 我告诉你啊，那个位置是我的，赶紧让他搬走。
2: 你不是跟我说了你不回来吗？再说了，你要那个职位，我真办不到。
0: 你跟我装傻是不是啊？我
3: 别说，
2: 喂喂喂，于少白，
3: 跟你办公室说。
2: 哎，
1: 注意注
2: 意，一会儿啊，约我吃饭啊。
1: 好。
2: 于少白，
3: 把门关上。
1: 哼，是。
4: 新来那个李耀红到底什么来路啊？靠不靠谱啊？
2: 先说说你自己吧，啊，到底什么意思？
3: 你是真不明白还是装不明白啊？我们一直待在锦州国，就是为了躲避内鬼的视线。
2: 从什么时候开始怀疑的？
4: 你救企业家的时候，
3: 杨副局长不是特意叮嘱了戴月清参与调查的事情要保密？那为什么那帮特务能行动得那么快，立马跑去戴月清的儿子童苏苏那里？这件事情只有可能谁知道？
2: 专案组内部，不然不会那么快。
3: 还记得白清芳死之后我们什么结论吗？
2: 他是死了，但是不能证明我们内部就没有其他内鬼。伯罗很可能已经渗透到公安局的一些重要位置了。
3: 不管是上海特别站还是局里面的内鬼，他们眼睛只会盯着专职反特的社会处，不会盯着锦阁谷，不会盯着我。
2: 我在明处，他们在暗处，现在你也藏到了暗处。
3: 你看你现在不是挺清楚的吗？
2: 就你那点心思还不容易看穿呢？
3: 那你还让虎子把东西给我送回去？
2: 那工作需要。
3: 我跟你说认真的啊，这个李耀红你让他坐我的位置，
4: 本来这社会处的编制就少，
3: 那我以后还要不要回来了？
2: 哟，那就得看你以后自己的表现了啊。继续努力吧，少白同志。
3: 我跟你说，我妈前两天还给你做了辣椒酱，但是我不给你。你
0: 今天照顾完了就让他先在这儿睡了。
2: 行，那我呀就先走了，明天我过来接他啊。
5: 陆同志，你没吃饭的吧？我去给你做点吃的好吧？
2: 我吃过了，吃过了。
5: 那您再坐一会儿吧，吃点水果。来，坐坐坐。
0: 你先坐，我们有事儿跟你说。你先坐上。
2: 谢谢，谢谢啊。走了。
0: 我们家一致决定，想让飞航先暂时住在我们这儿。嗯。飞航路上都跟我说了，最近每天又要忙着画那个国庆的宣传牌，又要排练那个游行方阵，每天忙得要死。我家这儿正好离学校近，他住过来很方便的。
2: 这太麻烦了吧？
0: 有什么麻烦的？你最近都忙成什么样子了？你有时间照顾飞航吗？再说了，我这两位妈妈的厨艺，每天都能给他做好吃的，你能行吗？
6: 哎呀，陆主任，我们两个在家呢也无聊，飞航陪陪我们，你就放心吧。
5: 是啊。
2: 那也得问问飞航他同不同意。
0: 当然同意，我们已经问过他了，他还睡得多香。
2: 是吗？行，我回头啊把生活费算一算。

0: 陆主任，你要这么说的话太见外了。你看我们家少白的工作，你前前后后帮了多少忙呀？哎，我们要不要这张钞票还给你啊？
1: 是呀，
2: 他要给也行，但是这算吧，就得算到明天早上了。
1: 哎呀，对了，陆同志，我想有件事情跟你说一下。
2: 好，
1: 你看少白啊，抓特务不是立了功了吗？那你看能不能把他调回到你那儿去？
0: 是的呀，那个景哥谷虽然好吧，但是我们家少白还年轻，总要做点事情的吧。
2: 两个好妈妈，我工作上的事儿呢，我有自己的想法，你们就不用管了，好不好？
1: 怎么能不管呢？你这么年轻就想退休啊？新社会了，一定要积极向上，听见没有？
2: 好好好，我知道了，飞航的事儿就这么说定了啊。
3: 好，大家都听好了啊，通过这些特务的口供，找到他们的身份背景、执行过的任务，进行分析比较，找到其中的关联性，很可能跟上海特别站的行动有关。都开始吧。
4: 是
5: 是。
4: 好，先归我。

自登报宣传特务处理政策之后，来局里自首的特务人员200多人，举报线索1000多条，但大部分都是我们已知或者破获的信息。

0: 看样子有收获。
1: 梁云达，化工厂销售。这个人之前一直没有活动，四天前接到上线的电话，让他帮忙采购白磷，他怕陷得太深，选择了自首。
0: 你看看这份，任务是绘制码头仓库的分布图。
1: 这两个特工之前一直没有出现过，但他们都是同时在四天前接到的任务，所以完全可以推测他们两个人的上线很有可能是同一个人，而且他们执行的任务一定存在着某种关联。
0: 这样，你让这个梁云达通知他的上线，就说白磷准备好了，联系交易。
2: 红哥，这梁云达就是个小角色，他随便起个什么鸽子麻雀。
3: 这个
4: 哟，老陆啊，
3: 老陈，
4: 这么大的阵仗，出任务啊？
3: 回来再说。
4: 哎，好好好，我留手。

0: 辛苦啊。
1: 刘策很能干，这才几天就跑到货了，到时候毛老板论功劳，您肯定压过老杨。
2: 什么有损啊？
1: 我给化工厂梁云达的代号。
2: 行啊，小四干得越来越好了，挺成熟的，多发展几个下线，到时候我把你好好的往上提一提。
1: 谢谢老板。
2: 行，走。你来干什么？
3: 你们是去跟梁云达接头吗？
2: 我跟谁接头用得着跟你汇报吗？
3: 梁云达已经投共了。
4: 刚收到林驰的情报，投共的梁云达正在配合公安行动，你去看看是不是刘桂航那边出了问题。
2: 好。
1: 货刚备好人就出事了，哪有这么巧的事儿？
2: 小四的任务已经做得很完备了，你就是见不得我好是吧？
3: 刘秘书，让小四去看一下行不行？戴上帽子，注意安全。

0: 各种口味的。
1: 你看看，
2: 一杯美式请您慢用。
1: 哎，不要了。
3: 行了，消息也带到了，先回去吧。
2: 不急，事儿还没谈完呢。站长让我问你，为什么未经允许就购买那么多白银？
3: 我还得经过他允许啊。要烧毁那么多物资，我多备些白银，有备无患。这伯劳有什么问题吗？
2: 站长让我转告你，从现在开始，你所有的
3: 别手别指，
2: 任务必须终止，人员必须撤退。
3: 你回去问伯劳，他当着老板的面是怎么表态的？我跟他是合作关系，不是他一手遮天。
2: 刘秘书，今天要不是站长，你已经中了公安的圈套，离被捕不远了。
3: 是真是假还不知道呢。你回去告诉他，让我退出，那大家谁也别干了。你让他那个画室趁早关张，我还在这修什么破表啊？一块儿去台湾岛上，去那个岛上种地瓜吧。
2: 种地瓜，我就这么跟站长说。
3: 你直接原话，就跟他这么说。
2: 你看你还有长官的样子吗？
3: 许巍，我已经忍你很久了，你就这么跟上峰说话是吗？要不是看现在情况特殊，要是以前，我早就弄死你了。你他妈算什么东西？
4: 老板，我看到了。
3: 你看到什么了？
4: 梁云达。
3: 吴正阳呢？
4: 没看见。
3: 我说什么来着？
4: 不过咖啡馆的服务员换人了。
5: 刘秘书，陆振阳上过报纸，怎么能轻易让他看见呢？客人是不是比平常多的很多？
4: 哎，小小请坐下说。

0: 刘秘书，站长是不是又救了你一命？接下来的事儿，你得听我们的，好不好？
1: 你说，
0: 购置组装炸药、起火仓库的选定、途中炸药的运输，我们来。你就负责外围接应，好不好？
2: 我觉得吧，这个运炸药的事儿最好还是我们来。为什么这么说呢？你们那边啊，包括你，都已经在公安那边挂了号了。我现在用的这批人都是些生面孔，相对比较安全。
0: 跟站长汇报一下。
2: 好，
1: 好，
0: 好，那我先走了。
2: 啊，
0: 兄弟啊，做特务一定要注意安全，戴好帽子。走了。
3: 师傅，这事我明明已经办妥了。我
2: 今天要不是英隼来报信儿，咱俩人就完蛋了。下次办事儿啊，
4: 你稳当一点。
3: 是。

0: 哎，你怎么来了？
1: 林大胆，我给飞鸿啊送点衣服过来。哎呦，
0: 快进来，快进来！飞鸿，快出来看看谁来了。
1: 给你们添麻烦了。哎呦，
0: 不麻烦，不麻烦。他可懂事了，还帮我们洗碗呢。
1: 是吗？
2: 大鹏，哎，
1: 在学校排练累不累啊？
2: 不累，一

0: 结束，小奶奶就接我回来。大奶奶刚和我看完童话书。
1: 哦，幼稚园，少白一会儿就回来了，要不晚上留下来吃饭吧？
2: 哎呀，是啊，一起吃饭吧。

0: 陆主任，少白一会儿就回来了，要不晚上留下来吃饭吧？
1: 哎呀，是啊，一起吃饭吧。
2: 好啊，那家里有什么菜，我来做。哦。
3: 你敢做，我们都不敢吃。哎呦，
1: 哪能要你做呀？你陪飞航就好了。来，飞航进来。
4: 好。
5: 你做饭呢？啊？
2: 你还真不知道吧？啊，我做的。
4: 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柴门闻犬，闻犬忘。
3: 等等。柴门闻犬什么？
4: 闻犬忘啊，犬就是狗嘛，口加犬就是狗叫声。
3: 这是老陆教你的是吧？
4: 少白叔叔，你看啊，口加苗就是猫叫声，喵喵；口加羊就是羊叫声，咩咩。所以这个字一定读忘，柴门闻犬忘。风雪夜归人，
3: 飞航，你记好了，这个字读废。
4: 为什么啊？
3: 为什么？为什么？你不用管为什么，你就记住了，他读废，然后你明天去问老师，好不好？
4: 好吧。
0: 少白，你看家里有个小孩，多热闹啊！你要抓紧时间啊！
3: 不是，怎么扯到我身上来了？哎呦！

0: 用送我了。
1: 其实我觉得飞航挺幸福的。
0: 谢了。你又跟我来这套是不是？
1: 今天什么情况？
0: 今天的任务等了一天，什么也没等到。
1: 真的假的？是不是那帮特务去接头的时候看到你了，所以计划就取消了？
0: 我根本就没露面，肯定是事先走漏了消息。
1: 你们不要再出面查了，这内鬼揪出来之前查什么都是白费。我现在没在社会处，我可以去查，内鬼不会注意到我。
0: 今天又打草惊蛇了，不过我和耀红同志查到特务在采购白磷，还绘制了码头仓库的地图。
1: 那我明天去码头打探一下。

0: 书信、合同、诉状，什么都能写了。合同、信状，
1: 写封信多少钱？
0: 大哥，400字以内，700人民币。
2: 1厘米的价钱啊，划算呀！
3: 对
2: 呀，给我写3份。
4: 哎，来，这能赚到钱吗？
5: 赚一点是一点嘛，总比没有强。
0: 来，老爸老妈叫什么名字？
6: 今天在码头发现什么线索没有？
5: 累死我了！我今天帮那些工人写了30多封信，我想等写到100封的时候就应该有线索。你骑快点，本来就慢了。
6: 今天怎么这么沉呢？
5: 是你买的这些水果重，你以后去我家不要带东西了啊！
6: 哼。
5: 飞航呢？
7: 哎，你们是来接孩子的？
6: 是，
7: 是不是叫那个飞航？
6: 对，飞航啊，
7: 他跟郑老师回家了。

0: 老郑，你陪大家吃，我还有些账目需要整理一下。
1: 好，
0: 你们慢吃。
1: 辛苦了，二位今天来真是太客气，还带水果。飞航啊，这次能跟我一起画这个国庆的宣传牌，厉害，你真是帮了我的大忙，我得谢谢你啊。
2: 你还能帮郑老师的忙呢，都是郑老师教的好，你可要好好表现啊。嗯，郑老师，最近飞航在学校还好吗？
1: 好极了，飞航这孩子你别看他小，灵气，尤其在绘画方面特别有天赋，那只一点就通。
3: 二爸，我跟你商量件事儿。嗯，以后我想经常来郑老师这里学画。
2: 好啊，那还得问问郑老师同不同意呢。
1: 我非常乐意啊，我觉得我跟这孩子有缘分。
4: 老陆啊，郑老师画画这么好，我突然想到能不能请郑老师帮个忙啊。
1: 哦，请讲。
4: 郑老师，飞航父母的情况您也了解，他就剩下一张跟他父母的合影，还被墨染了看不清，所以我就想着能不能让郑老师帮忙给画一幅。
1: 应该没有问题，那张照片还在吗？
4: 飞航在你那儿吗？
3: 可是那张照片已经看不清了。
1: 哎呦，那确实完全是看不清楚了。
2: 我可以给你描述，这文天夫妇对我来说不仅是战友，还是最好的朋友。我记得他们的样子。
1: 好啊，那么咱们先用便餐，啊，餐后我试试。来，请。
4: 麻烦郑老师了。
1: 哎，哪里哪里，不客气。
2: 这文天同志下巴没那么宽，颧骨也没那么高。
4: 啊！郑老师。嗯。他刚刚说颧骨没那么高。
1: 这位文大哥，他身高有多少？
2: 得高我半个头。
1: 哦，那就对了，因为人呢，看的角度不一样，他认知是不一样的。你看现在我这么坐着看您，等于是有一点仰视。
5: 所以你的这部分就会大一些，宽一些。我如果跟你平视，你看，这就会不同。
1: 这在绘画里边叫透视，
2: 就是视角不同，然后理解不一样。
1: 太对了，所以我现在是凭着你的叙述，来想象，然后在纸上勾勒，要达到完美的统一，应该会有一定的难度啊，但是你给我点时间啊。
2: 好好，
1: 给我点时间。大体上就差不多了。
4: 飞航，像不像？
3: 画的真像，和爸爸笑的一模一样。
1: 哎呀，看来飞航很喜欢这幅画啊。
3: 谢谢老师。
1: 不客气，孩子。啊，这再补一下啊。
2: 这老师画的真好，
4: 就好像郑老师真的见过他们一样。
1: 这应该是我们共同合作的成果，我看的确是有点浑然天成啊。
2: 画的真像。好，谢谢。
6: 陆主任，您同志慢走啊，空了来这里喝茶。
2: 谢谢，
1: 飞航，想画画了来找郑老师啊。
2: 跟郑老师再见。
3: 郑老师再见，肖老师再见。
6: 再见。
2: 啊，谢谢了，郑老师，
1: 慢走啊，
2: 走，
4: 下次见。
6: 再见。
2: 用不用我帮你背书包？
3: 不用，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
0: 他们让老师画文天夫妇，是在有意试探。
1: 这不明摆着的吗？

0: 他们让你抽烟呢？这不踩灭了吗？烟火拿出来！你给我记住了，一个火星子就能让你当场火化，你死不要紧，你要是坏了事儿，我让你他妈全家陪葬！滚蛋！
1: 给我把货安全送到政府仓库！
2: 杨花。
3: 父亲大人军舰，而在护码头工作尚可。蔚蓝五七啊，别后甚是思念。
4: 哎，你这样想，老妈，你眼睛不好，最近这冰船牌的面粉，太仓大米，要买的话要散开来，要多长个心眼，搞不好啊，里面还有沙子呗。
3: 这里面有沙子，还有这回事儿？
4: 对啊，我们亲手搬的，都知道。
3: 大哥，这样，你再跟我多说点儿，我这封信不收你钱。
4: 真的？
3: 啊，
4: 反正啊，是金仓四号仓那边最早发现的，
3: 金家的仓库。
4: 哎，对啊，金卯仓，金大老板的产业。

0: 老板，有什么菜都拿上来，不用找了。
1: 我们去个好地方。
0: 来来来，
2: 吃吃吃。

0: 哎，好嘞，就是他吃吃看看。他们被扒露出来，
1: 这就是你要说的重大敌情。
2: 你轻点啊！这批货不一样，一个火星子都能让你们当成火化。
3: 看来他们的目的是要炸政府的物资仓库。

0: 去找到他们藏白绫的地方。
1: 准备回吧，免得他们起疑。
2: 动作都快点啊！
3: 哎，提高警惕，把仓库看好。

0: 怎么回事？
1: 都晚了两个多小时了。
2: 不是，你有什么急事吗？这到中午了，我和兄弟们一块儿吃点饭，喝口酒。怎么不让吃中午饭了吧？走走走。
0: 国老怎么交代你的？你忘了是吗？
2: 不是，你这个纸人的臭毛病什么时候能改啊？你是不是觉得你救了我一次，我就得谢你一辈子啊？你干什么？叫我还没说完呢！
0: 你吃了半天饭，万一有什么意外，我不得检查检查车？
2: 你脑子是不是有病啊？你故意找我茬是不是？我吃个饭都有什么问题？咱俩分工明确，你制作燃烧弹，我负责运输，一路上安全无阻。一个破布骗子，你有什么好查的？行，来查，今天必须查。你看查不出来，我怎么收拾你？来，查！我干什么？林少伟。

0: 你是怎么上的车？谁派你来的？
1: 我怎么上的车？你心里没点数啊？
2: 有人往米里掺沙子，是想中饱私囊？
0: 咱们暴露了，小色枪。
1: 着急了，想杀人灭口。
0: 来呀！你他妈打我干嘛？
3: 他是公安，他今天必须得死。
0: 要不然咱们的任务全都暴露了，
3: 全都完蛋。
0: 你还想包庇他？
3: 伯劳那边你怎么交代？
4: 伯劳那边我自然会交代。
5: 在伯劳处置之前，
4: 谁敢动头就杀谁，听见没有？
6: 是。
0: 徐伟，这事儿要拎清啊。

0: 你现在就进去，把林少白给我弄死。
1: 老板，他能让我真对付不了。
0: 看你妈妈那个样子，废物。趁林少白现在还没招，你赶紧把剩下的米棉物资抓紧时间都除掉，这个地点都不怕，越快越好。
1: 明白。
0: 他妈小点声。

0: 这批货物是刘秘书负责运过来的。
1: 是的。
0: 同志们，仓库已经检查过了，有不少麻袋里的东西被刘北恒掺进了沙子和谷物。林少白就是顺这个破绽追查过来的，刘北恒心知肚明，才会这么着急想除掉他。
2: 烂泥扶不上墙，现在的关键是仓库。燃烧弹都安全吗？
0: 燃烧弹还在，如果公安发现早就除掉了。
2: 不要想当然，
3: 你派人过去
2: 给每一颗燃烧弹要装上导火索，明天点燃，在共产党宣布开国以前点燃。
0: 是。
2: 林少白，你打算怎么处理？人都是感情动物，但是生命有限，你要把你的感情用在最值得的人身上。除掉他，跟你的过去彻底告别。

0: 你好，同志，我们是煤炭工会的，庆祝开国大典需要领一批物资。你看，这是我的批条。
1: 进去吧，别逗留太久。
0: 好。

0: 字条重新更过了省会书部，没人看过吗？
1: 没拆过，少白交代过，我收到字条立马就赶过来了。
2: 特务要炸政府，物资仓库，
0: 立即行动。

0: 老师，您放心让鹰隼去杀林少白啊。
1: 过不了这一关，怎么能成真正的鹰隼呢？
0: 刘桂红这个混蛋，金卯昌把大厅里面交给我们，就是用来遮掩，好把燃烧弹顺进仓库。他却截流拿去给卖了，差点让我们暴露。
1: 派人盯着他，
0: 嗯，
1: 看看还有什么事情瞒着我们。三天以前，我要离开这儿，等消息，等来几座仓库一引爆，顺着风引燃码头，上海就变成了一片火海。那就是人相践踏的炼狱。
0: 好的，你注意安全。
1: 放心。

0: 四大金刚。哎呀，惦记这一口，惦记好久了。尝尝。这油条还是热的呢。
1: 嗯，这味道跟老黄那儿比还差了点。你知不知道，老黄前段时间啊买不到米面，那店都关了。
2: 那就多吃一点。
1: 嗯，
3: 还是喜欢喝甜的哈。再来点。

0: 有着四大金刚护法，我路上走得安稳。
1: 小白，你别怪我，我们之前有个约定，会照顾互相的家人，你走后我会给你两个妈妈寄一些钱，足够他们养老，我只能走到这儿。
0: 不用了，他们会有人照顾，有心了。

0: 我们都是为了自己的东西要守住，求佛不如求己，我早看清楚，想要让自己平安，就得让别人付出代价。
1: 你跟我说说，你到底想干什么呀？今天下午3点，所有的仓库都会变成火海，我就有资格离开上海，去台湾。我、赵兰，还有我们的孩子，就能平平安安。
2: 赵兰知道这个事儿吗？你的孩子真的能平安吗？
0: 如果他们知道这一切都是用一双沾满鲜血的手换来的，他们会怎么想？你有没有想过啊，许巍？赵凡，你有没有看过外面那些扛大包的人？你有没有看过上海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哪个人的钱上没有沾着血？区别在哪儿啊？
2: 区别就在于，谁的钱上沾的是自己的血，谁的钱上沾的是别人的血。前者就是仇中，后者就是人上人。不想再做仇中了，我要做人上人，我要活得有尊严。这尊严需要靠伤害别人来获得吗？徐巍，你怎么变成这样子了？
3: 我就问你一个问题：是不是从4年前的爆炸案开始，你就是跟他们一伙的？是。
4: 没有伯劳，我在上海一间房子都买不起。你不一样，你家境那么好，我怎么办？赵兰怎么办？
2: 我管他什么共产党、国民党、日本人、中国人，
4: 只要对我好，就是自己人。
2: 你之前过的不是好日子吗？我没拿你当兄弟吗？ 之前那么多事儿不是我们俩一起扛过来的吗？你现在跟我说这些，你就跟我说，你现在是不是眼里只认钱、只认地位？
3: 那我问你，你做公安，没有钱、没有权，还那么危险，你图什么？
2: 你知道我图什么？你一直都知道我做公安是为了什么？解放前我想做，我做不到。
0: 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能做到。你能做到什么？做这个城市的铜墙铁壁。别那么幼稚，你没有忘吗？送你那句话的女孩死了，你也要死。这个城市在今天都会死，你那么伟大干什么呀？
4: 这个城市你保护不了的，我就是想保护这个城市，怎么了？我告诉你，徐巍，今天就算我保护不了，就算我死了，我身后还有无数的战友，还无数的同志能够帮我一起保护这个城市。
0: 现在已经完全不一样。

0: 你难道还不懂吗？你今天说了那么多，不就是为了让自己以后在作恶的时候，能够心安理得一些吗？徐伟，
1: 作恶？你给我提作恶？
0: 当年我是保你才杀的那两个共产党，
1: 我的老婆还有孩子，在他们手里，
0: 我不作恶，谁保他们？我有的选吗？
1: 你没得选吗？
0: 你说当初是因为保他们，那现在呢？你现在做的那些事情，是在保护他们，还是为了你那虚伪的自尊？你说，
1: 你看看你自己现在这样子，徐威，权力就像鸦片一样，你已经抽上瘾了。你现在这样子跟叶世武有什么区别啊？你说的那些老婆孩子，只不过是你的借口。
2: 叶世武算个屁！
3: 告诉你林少白，我就是自己的救世主，我完全相信我做的任何事情，做的每一个选择都是正确的，
1: 包括杀了我是吗？
3: 包括杀了你。

0: 说他们知不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
1: 找到所有的燃烧人。

上海公安挫败一起针对仓库的重大阴谋破坏。这场由国民党反动派潜伏特务处心积虑发起的攻击，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注定会失败。

0: 这是刘桂恒的调查报告。
1: 放这儿。
0: 毛森要见你。
1: 嗯，我知道。
0: 不要去。
1: 为什么？
0: 这次任务失败，主要是他将刘桂恒强塞进来，这才露出了破绽。他是不会担责的，一定会将所有的责任全都推给您。
1: 做好你该做的事，剩下的我会安排。
0: 好。
2: 好了，大白，接下来就靠你了啊！我的小命可都在你手上了，加油飞回去好不好？快去吧，三、二、一。

大白，你最爱吃的，以后就不用那么累了，好好休息休息。

0: 你是不是太矫情了？
1: 景哥大白，景哥号，0125，于1949年10月1日执行任务当中，光荣牺牲。你永远是我们的战友。

0: 兰亭啊，
1: 请坐，请坐。上次请战功败垂成，作为站长难辞其咎，所有细节都在这份报告里，请马老板过目。
0: 这份报告我就不看了，桂亨都跟我说了，是他的错，我已经让他回去自己领罪去了。
1: 您的人您处理就好。
0: 就算是我能饶过他，但是保密局的家法也不会饶过他。我说他来，蓝天，
1: 嗯，
0: 这份东西是我的，你看看，
1: 调令，
0: 对，
1: 这么突然的就要把您调走了。

0: 我是万万没有想到，前方战事吃紧，后方各派的势力还是在勾心斗角。我毛森戎马生涯半辈子就是这样的下场，回去肯定就赋闲在家了。
1: 不过我想你也不用那么悲观，据我所知夫人是一直替王明驹说话的。
0: 但愿吧，这次特地从厦门来舟山，我是来跟你告别的。咱们现在没有上下级的关系，是老军统的同袍，这样可以说几句心里话。
1: 你说。
0: 南亭兄，我想先问一句，眼下的时局你认为我们还能打回来吗？
1: 应该说机会还是有的，毕竟我们手里还有百万的部队嘛，整个西南两广都在我们手里，而且总裁前几天还在广州坐镇，所以我认为这盘棋还没有下完，翻盘随时有机会。
0: 我没这么乐观，我觉着能讲和就不错了。
1: 整个形势要看国际和国内两方面，美国和苏联他们的矛盾是与日俱增，所以第三次世界大战随时爆发，一旦爆发，美国人必将是不遗余力地支持我们，那到那个时候反攻的机会是不是就来了？所以鹿死谁手我看还不一定。
0: 可是美国人英国人一直在支持我们，江山是我们自己打丢了。
1: 打丢了那再打回来啊，经济战的确是失利了，但是现在的制海权制空权还都在我们手里，所以我认为只要坚持，最后的胜利应该是我们的。
0: 好吧，也算是有道理，但是这些跟我谋生都没什么关系了。实不相瞒，厦门眼看守不住了，我打算去美国。蓝亭兄真的没有替自己谋划一条退路吗？
1: 我的退路肯定不会在一个我从来没有去过的岛上。
0: 明白了，共事这么多年，我敬你。

0: 重。
1: 您送我的礼物，我一定好好使用。
0: 再见。
1: 你也保重。

从码头保卫物资的战斗取得胜利，到现在已经一个多月了。在这段时间里，打击投机资本、平抑物价的斗争，在党中央的精心指导、全国人民的支持和我们所有公安战士的保卫下，已经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如今，上海的物价已经彻底稳定了。在这场战斗中啊，我们不仅阻止了敌人对仓库的破坏，还抓获了伯劳手下的一大批特务，起获了他们的秘密电台。我们社会处的同志有的深入敌后打探情报，有的舍生忘死在前线拼命，还有的同志负伤牺牲。可以说，没有你们就没有今天的胜利，你们用行动和生命

0: 为了上海，我为你们感到骄傲，你们就是上海的铜墙铁壁。
1: 大黄，
2: 哎，
1: 老样子，三份四大金刚啊！
2: 等等等等，稍等啊，林太太，哎，少白怎么没来啊？平时都是他买早点。
1: 我没喊他，让他多睡一会儿。
2: 好，好，好。哎，黄老板，你这个生煎啊，可比原来便宜多了。
3: 哎，现在米面油、煤炭都便宜了，我这自然就便宜了。
2: 林太太，其他稍等。
1: 哦，小家伙，哎呦，老黄，你那么客气啊？还有茶叶蛋，
2: 拿去吃。
1: 要不是少白他们保住了仓库啊，那叫报纸上说的叫什么？报纸上说的叫什么来着？
4: 两白一黑经济战。哦，对
1: 的，两白一黑。
4: 哎，
1: 我这个小铺要重新开起来，那可就难了。
4: 是哦，林太太。
5: 这是搞了我的了！
6: 表彰大会，你在住院，没有参加，必须要补上。哎，姚红同志，这是你的奖状，还有证书。哇！看镜头，给我们的大功臣拍张照。哎，
7: 我什么大功臣呢？
5: 林少白，
7: 我就是救了他们俩的命而已。
5: 红哥，你一出手救了我们二十两个榜，还不是功臣？
8: 就
5: 你这谦虚过头，可就是骄傲了啊！
8: 哎，
5: 姚红同志。
9: 我那个座位，以后就你来坐了，交给你坐，我服气。嗯，哎呀，
10: 这可不行！你看你都回来了，还是你坐吧。
8: 我这不是还没回来吗？等我回来了，陆主任会安排的。
11: 少白都这么说了，别推辞了啊！
12: 对，
8: 是啊。哎，
11: 大家一起拍张照啊！
13: 来来来来，来主任，
14: 来老陆主任，
15: 主任，
16: 来来来，
17: 都靠近一点。
18: 哪受伤了？
19: 屁股。
20: 一、二、三。
21: 来来来。
22: 以后好好吃饭，知不知道？啊，还要继续努力工作啊！一个都别想偷懒，我一有空就回来检查，好不好？舍不得呀！
23: 这臭烘烘的，巴不得早点走呢。
22: 一上来东西都没说完，就去跟他们讲话，产粪、喂食，生怕冷落哪一只。怎么说呢？很专心，能冷静下来。 没有之前那么辛苦知道的。哇，
23: 爷爷是在夸我呢。这段时间看似是我在喂他们，其实我也从这儿学到了不少。就像那些武侠小说里面写的，主角受伤跌落悬崖，本以为是落难，结果却发现了武功秘籍。什么秘籍？
22: 我以前不是经常说。
23: 我想做这个城市的铜墙铁壁嘛。以前我是想做，但是我总发现有人拉着我，拦着我，不让我做。但现在不一样了，我现在跟着老陆他们，我发现不但没人拉着我，还有人在背后推着我往前跑。我们一起不但成功的救了金叔他们，还保护了码头上的物资。你知不知道？ 前段时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我就站在大街上看着，哇，那游行的方阵，大街上围满了，到处都是人，一个个举着横幅喊着口号，我能看出来，我们上海的老百姓，他们是发自心底的高兴。我在那一刻，我还感觉挺自豪的。

0: 小白，你变了。
1: 我没变，是这个环境变了。你说二世，老陆就不说了，那些小满、虎子、老徐，包括李耀红，他们一个个跟一团火一样，我们二世那就是一个熔炉。那我们这帮人在一起呢，一个感染着一个，有他们在身边，我想不然都不行。我算是发现了，一个人当不了铜墙铁壁，但是一群人是可以的。
0: 其实你说的，毛主席也说过。
1: 真的假的？他老人家怎么说的？
0: 他的秘籍里就五个字：为人民服务。
1: 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好像懂了，又好像没懂。慢慢悟吧。先不说我了，你怎么样？最近什么情况？
0: 我最近一直在查炭疽病菌，发现一些异常。
1: 怎么了？
0: 还不清楚，等有了眉目再告诉你吧。
1: 好。哎，时间不早了，咱们走。
2: 等我一下。

0: 你了。
1: 你进到了账户有多少钱，我们比你更清楚。
2: 王立群跟你说的话，你要往心里去。你账上有多少钱，我们比你还清楚。
0: 秦老，您家里、车、书房，还有办公室，里里外外都仔细检查过了，监听或者窃听器都没有发现，您放心吧。

您放心，都交给我们。

0: 解就好，这些日子我也在查，只要不是监听和窃听，那就是人的问题。伯乐对我的情况掌握得一清二楚，我怀疑是在我的身边埋下了他的钉子。
1: 埋了钉子？

0: 事出反常必有妖啊。你想想看，从什么时候开始反常的事情找上门的？
1: 从刘民简被杀之前都很太平。
0: 刘民简死之前拿着一堆的账目来要挟我，其中有一部分是他根本接触不到的，那么我就想一定是有人给他的。
1: 那段时间糖厂的李经理来过，说是跟沙场交流经验，哦，还跟刘经理喝过几次酒。
0: 李一泉不是喝酒的人。
1: 对，正如您刚刚说的，事出反常啊。对了，金老，这伯劳为什么不在别的地方，偏偏要在李一泉的糖厂建一个什么糖业研究所？他就不怕李一泉发现？
0: 我记得爷爷去调查炭疽事情的时候，我后来问过他，他是怎么进去的？
1: 小姐怎么说？
0: 爷爷说，是李经理亲自过来协调，他才进去的。那我就想了，这帮特务他们就认应损和伯劳，李玉贤能命令得动他们？除非他自己是特务。
1: 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亏得金老您对他那么好。
0: 既然他愿意当钉子，就该知道钉子的下场。对付伯劳，先得扒掉这个钉子。
1: 那这样会不会激怒伯劳？
0: 斗争艺术就不是直接打直拳。
1: 您是说
0: 我们要让钉子

0: 这边，这边，报告，报告，报告！二是林少白前来报道。
1: 你看有人理你吗？哎呀，还是咱二世好啊！谢了。谢啥呀？我还站着你的位置呢。你赶紧收拾吧。林少白，欢迎归队。嘿，
0: 谢了。
2: 林少白，
1: 听了一下。
2: 我去找那小鹿啊！小鹿，情况就是这样。仓库里抓的都是些小角色，我只见到了许巍，吴老没见到。许巍做的那批燃烧弹里边除了凝固汽油，还放了白磷，一旦烧起来，水都扑不灭。这白磷可不好弄啊，近百枚燃烧弹，用量不会小。
1: 虎子他们已摸排过了，这些是近期出售或者是买入白磷的商号还有工厂的名字，里边有你熟悉的名字。
2: 金属，
1: 布置燃烧弹的仓库有好几座，同样是他名下的产业。
2: 你是怀疑我金属？
1: 又是白磷，又是仓库。 很难让人不起疑。但金宝昌呢，一直都是进步企业家，前不久还刚被我们解救过。我不相信他会跟政府为敌，但是该做的工作还是得做的。我知道，既然又要查，但又不想寒了人家的心，只能让我这个老熟人出面，这样最合适吗？
3: 一点就通，嗯，
2: 少，哎，都是得罪人的事儿。行吧，我想办法。好的，
4: 金老，仓库的情况我们大概了解了。还有一件事，
3: 小同志，你尽管问，我来回答。
4: 前段时间你们工厂是不是购入了一批白磷？
3: 是的，有这回事情。而这也和特务的案件有关联吗？
4: 具体购进了多少数量？用途呢？
3: 具体数字记不住了，差不多好像300斤左右吧。

0: 这些白磷购入的时候，是您亲自清点的吗？
1: 不是，是下面的工厂用多少，他报上来，我只管签字。现在大量运到白磷的就是火柴厂，还有糖厂，厂子里都有。

0: 其实我现在也没外人，您要是有什么不方便的，您可以直接跟我说。我有什么不方便？该说的我刚才不都说了？您别有什么顾虑啊，我可是您从小看着长大的，咱们两家是交情，要真有什么事儿，我肯定赴汤蹈火都要管的。
1: 少白，金叔就问你一句话。
0: 公安是不是怀疑我跟特务有什么关联？这个倒没有，我就违反纪律，给您透个底吧。之前国民党统治上海的时候，您声音做那么大，这免不了帮军统办过事儿吗？如果现在有特务找您的麻烦，您又不好出面跟公安说的，我可以帮忙解决的。
2: 真的能解决啊？我以前在警区没少帮人平事儿啊。调查的时候，林少白特意把我支开，和金宝昌单独对话，具体谈了什么我不知道，但考虑到他们两个的关系，我怀疑他可能隐瞒了什么。
3: 小满，下次能不能别当我的面告状啊？
2: 背后说才叫告状，当面说我这叫汇报情况，光明正大。
3: 老陆。 你跟他说说，
4: 林少白同志故意把你支开，应该是想打消金宝昌的戒备。
3: 投他的话，看看到底是老陆。小满，你在的话呢，有些话我不方便说，说了他也不会信，知不知道？
2: 就你心眼子多。
3: 不会措辞啊，这叫策略，懂吗？
4: 不过你以后有什么计划，可以提前跟小满说，大家配合行动。
5: 对啊，我俩是搭档，你瞒着我就是不合适。
3: 郭正老，听小满的。明白。那这金宝昌说的这些话呢，都是他的一面之词。这批白磷的下落，还得到他下面的工厂去核实。
5: 一轩。
6: 啊，郑老啊。
5: 快到年底了，宁波的那笔账不能再多了，要不这样，你亲自去一趟，当面催一催。
6: 俊老，那个欠款的乔老板的比较难缠，这您是知道的。
7: 所以才要你去嘛，这人跟人见了面，跟不见面那是不一样的。最近唐厂也没什么事情，你交代一下，今天下午就走，一定要把那笔款子催回来。
6: 好吧，俊老。
8: 李经理，哟。
7: 老周，李经理面子是真大呀。金老说了，你这回出差会非常辛苦，让我送你去车站。哟，
8: 那辛苦你了，老周啊，
7: 上车。
8: 哎，好。

0: 哎，老周啊，这方向不对嘛？
1: 老实待着，别废话。
0: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赶紧停车！停车！
2: 这段时间的调查与线索了吗？
3: 我调阅过二市成立以来所经手的所有案件，这个内鬼具有很强的反侦查能力，没有留下任何线索。
2: 从案子走不通，那就从人着手一查。
3: 之前所有参加过行动的人，他们的档案我都已经调出来了。
2: 好，那你尽快啊。
3: 好，
4: 金医生，那颗炭疽氮的报告出来了。

0: 调查结果跟我们预想的不一样，之前的调查走乱了。
1: 李玉泉不在，去宁波出差了。
2: 是，真是不凑巧，所以金老就把我派过来，看看有任何需要的，你们只管说，一定全力配合。
1: 他去宁波做什么？
2: 说是找一个什么姓乔的老板，欠了糖厂的钱，一直没给。
3: 你们这糖厂一般买白磷的用途是什么呀？哦，
2: 这主要用途就是制作磷酸钙，用来吸附糖汁中的色素和杂质，提高糖汁纯度。
3: 行，那你带我们去看看。
2: 哎，林少爷。嗯。公安同志，这白磷可是重要的化工物资，
4: 保存条件十分严苛，
2: 仓库的钥匙只有李经理有，要不还是等待会。
3: 行，电话借我用一下。

进吧。

这个能打开看看吗？打开。哎，轻一点，轻一点，轻一点。

0: 白磷的密度在1.8，这些目测体积有……
1: 呀，这白磷颜色不大对呀，
2: 颜色不对，
1: 金叔，危险，我来吧。
2: 我岁数大了，
1: 没事，金叔。

0: 这些白绫都是假的，这个李玉娟，仓库的钥匙只有他一个人有，这些个封条也是他贴的。我当场交给他，和他居然在我面前玩监守自盗。秦叔啊，
1: 麻烦您点事儿。
0: 你说。
1: 这件事情先不要声张，他们厂一切入账，我要尽到的任何人。还有，这段时间可能得麻烦您不要离开上海，可能随时会要请您配合调查。
2: 我一定配合，不离开上海。
0: 厂长的事情我也想尽快的查清楚。
1: 金龙，
0: 不管在何处发现李玉娟，马上通知我。
1: 好，
0: 金叔，您可以先回去休息了。
1: 有
0: 任何情况我们会第一时间通知您。
1: 好的。盘子拿过来。

0: 我也带一份回去，请金医生帮忙化验一下。
1: 谁啊？往哪儿跑啊？妍妍，你怎么在这儿啊？
2: 你们在调查我爸的糖厂？
1: 没有，就是过来核实一下原料能不能对上。
2: 我都听到了，白灵不见了，被人替换了。
1: 你别担心，妍妍，很快就能。

0: 调查清楚了，倒是你，这穿的什么衣服啊？啊，怎么会来这儿啊？
1: 你还记不记得我之前跟你说过的炭疽？就是在糖厂附近发现携带有炭疽病菌的老鼠。开始我是怀疑有人在研制炭疽，可是后来却在附近发现日本人当年遗留的炭疽蛋。
0: 所以那些老鼠是接触到炭疽蛋
2: 传染上的病菌？
1: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是检测报告出来了，炭疽蛋上的病菌跟老鼠身上携带的不是同一类型，也就是说真正的传染源还没有找到，是有人想利用炭疽蛋掩盖这里存在炭疽病菌的事实。
0: 所以你这次过来是偷偷调查炭疽传染源的？
1: 我如果光明正大进来，他们肯定要报备，结果偷偷进来还是被你发现了。
0: 你不能再查了，妍妍，你有没有想过，如果真的有人在这里研制炭疽，你碰到他们，你会是什么后果啊？
1: 我当然知道，我就是想确认一下这件事情跟我爸爸有没有。
0: 那也不能再查了。你相信我，这个事儿我会跟老陆商量，由我们社会处来查，你就不要再碰了，你安心回家等消息，好吗？
3: 李玉泉的疑点很大，很可能就是他给伯劳提供的白绫。他这次去宁波出差，估计就是趁机逃跑了。
4: 我会让石鹏飞和周红去宁波核实，在消息传回来之前，咱们对糖厂要外松内紧，不要轻举妄动，以免引起他们的注意。
3: 好，那金岩说的关于炭疽的情况，我们该怎么处理？
4: 炭疽也是在糖厂附近发现的，找到李玉泉就一切都清楚了。

0: 爸爸，您吓我一跳，您怎么过来了？怎么还不睡觉啊？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又失眠了？还是哪里不舒服啊？爸爸没什么心事，就是身体不太舒服。
1: 那赶紧坐下说。
2: 不发烧啊！如果实在不舒服，女儿带您上医院。
1: 爸爸没事儿，这要是有事情扛不住了，一定第一个找我女儿来解决。刚才吓我一跳啊，我还以为家里进贼了呢。啊，
2: 我就是睡不着，写份尸检报告，结果发现钢笔没墨水了，过来拿瓶墨水。 行，那我回去继续写了，早点休息。爸爸，您早上起来如果真的不舒服，就跟女儿说，女儿带您上医院。
0: 嗯。

0: 这个月的借走记录都已经全部归档了。哦，好，好，好，先去忙吧。
1: 严志鹏。

0: 这里啊绝对安全，以后找他什么事儿就到这儿。
1: 好，你看看这个，
0: 老陈
1: 还不确定吗？解放后所有的地下工作人员都要填表，交代过往经历，通过审查以后才能投入到新的工作岗位。老陈也同样交代了他的过往经历，从面上看没有任何问题。
0: 那就还是有问题，
1: 上面写得很详细，每一年做了什么都清清楚楚，也有当时的同志战友给他佐证。但是这些人在1945年5月开始都相继牺牲了，直到当年的7月，所有的证人还有上线都换成新的了。
0: 那个时间正是福州路爆炸以后，日本特务机关对我们进行了疯狂的搜捕，造成了组织很大的破坏，很多同志的牺牲。
1: 但是你不觉得太巧了吗？哎呀，这要是有个馒头就好了。
0: 特务的行动没有巧合，只有设计。

0: 的意思是，他为了打入我们，他还有他身后的组织，把所有认识他的、可能揭穿他真实身份的同志，全都暗杀，然后再冒充老陈的身份，重新跟党组织再次获得联系。
1: 不排除这种可能。
0: 有没有他家人的资料？
1: 父母早亡，妻子在1945年6月因病去世，后来一直没去。
0: 那也就是说，知道他过去的人都已经不在了。
1: 所以说，他的家庭关系、社会关系都有伪造的可能，这就是他的可疑之处。
0: 从哪开始查呢？1943年5月执行任务的时候，左腿严重摔伤，落下了残疾。如果这老陈他真的是冒名顶替的，他会怎么做？
1: 模仿他的一切，包括他左腿的残疾。
0: 那就从他的腿开始查。如果他是在装瘸，那他就是特务，就是打入我们内部的内鬼。
2: 刚接到通知，组长安排呢，大家这周末有个体检，为期2天，拿着这个体检单直接到广慈医院去就好了，好吧？
3: 还有这种福利啊？
4: 你们啥时候去啊？一块儿啊？
5: 我家就在医院旁边，明天早上去。雷少白，
6: 体检可别迟到了。
3: 那可不一定，太早我可起不来。
1: 老陈，
7: 哎，
1: 你还有一份下肢的 X 光检查，这应该是赵老同志的吧？
7: 哦，好好，不查。陆主任，局里这次没有安排体检吗？是不是这次只有咱们社会处才有啊？
0: 局里边啊，可能是看我们最近太辛苦了，就先安排社会处了。其他科室啊，也一定会陆续安排。
7: 哦，好好好，我呢就跟局里的其他同志一起吧。毕竟我是借调过来的，组织关系还是在档案科嘛。
0: 都是局里的同志，什么时候去都一样。
7: 啊，
8: 你干啥呀？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哦，这件故意挺值钱的吧？是云腾我给你的建构指南，藏得很隐秘嘛，费了我好大劲儿才找。

季老，你也是在为伯老办事，你这么对我，伯老会答应吗？你应该知道他的手段。

白脸的事情捂不住了，我在想，在伯老眼里。

0: 你是上我去做替罪羊，我是在救你。一旦伯劳发现了公安正在调查唐城，你必死无疑，规矩你是懂的。只有我，能保你的命。我凭什么相信你？
1: 金老对你真是用心良苦啊！这些钱、船票去香港的，我想伯劳也不会给你这么多吧？当然了，你可以拒绝，这样我就可以替伯劳断尾了。
0: 别，让我再想想，再想想。
1: 没有时间了，公安已经对白琳的事情起疑了。
0: 盘踞病菌的事情也瞒不住了，你说你跟了我这么多年，知道我的为人，我说能送你出去，一定能送你出去。好，我写，我写。

0: 侄子，还有陆正阳案例，可不好那么蒙混过关的。
1: 你们单位啊，凡是来体检的，都在上面签了字，只要是没签的，就是没来。

0: 是金宝昌。
1: 出什么事了？怎么突然打到画室来？
0: 李玉泉是不是你的人？
2: 一直负责小桑这条线。
1: 你想知道什么？
2: 吴满现在查到唐长了，他现在畏罪潜逃了，
0: 把我账上一大笔款全给卷走了，现在人不知道在哪里。
1: 是公安查出什么了吗？
2: 找过我问话了，
0: 但是我什么都没说，就是不知道往后我该怎么办。
1: 马上转移小仓。
0: 没有你的指令，我的话他们不听啊。
1: 按我说的做，别的你都不用管。
0: 现在公安到处在找李玉泉，他到底知道多少？他要被抓了，是不是我们都完蛋了？
1: 他的事情我会处理干净。

0: 跟医院已经确认过了，两天过去了，老陈一直没有去医院体检，他在刻意回避，所以他的嫌疑更大了。
1: 那就把他逼出来。
2: 哎，你们都体检了吗？阿强，医生怎么说？
3: 一切正常，之前的枪伤基本痊愈。嗨，
4: 我都不该去，医生跟我说啊，一点毛病没。
5: 你是没啥脑子，强。
2: 哎，老徐，医生怎么说？
3: 我身上有块结石。哦，大夫说让我少喝茶。你说我都喝这么多年了，我这
2: 该听得听，但是。

0: 该喝呢也得喝。
1: 哎，老陈你怎么样
2: 啊？我没去。
3: 你咋没去呢老陈？你浪费机会啊。哎呀，
2: 我本来要去的，这不是吗？档案科忽然发来消息说无锡啊突然有个案子需要咱们上海提供一些材料，我这不就跑了趟无锡，这一来一回的全给耽搁了。
0: 嘿，
2: 谢谢啊。
0: 你说巧不巧啊，我也没体检成，正好济南公安局来人，我一直陪着没时间。
2: 那真是太可惜了。
0: 没有，我跟他们负责体检的领导找我，让我今天上午去，正好咱一起吧。
2: 我呢就不给人家添麻烦了，我的身体我知道没问题。哎，
4: 老陈，该查查啊，兴许这腿能治好呢。
2: 要能治早就治好了。
0: 哎，那可没准儿，医学是在进步的，要相信科学。
2: 哎，我就不去了，我不跟人家添麻烦了。
0: 这怎么能叫添麻烦呢？哎，
2: 还有啊，为什么别人没有 X 光，单单就我有？
0: 这肯定是上级领导对你的特殊照顾啊。你看你这个腿。
2: 我的腿没毛病，这是搞特殊，我不去。
0: 这怎么能是搞特殊呢？你这个腿的情况就在这摆着呢。
2: 教理，你什么意思啊？什么叫我的腿在这摆着呢？你不就想说我是个瘸子吗？是，我的腿脚是有点不利索，可我干工作我少干了吗？我出任务我落后了吗？我跟大家不都一样吗？
0: 哎，你急什么呀？我这不是为了你好吗？
2: 那你就别拿我的腿来说事儿。我的腿是干革命受的伤，是我陈如山的光荣，不是享受待遇的一些理由。
5: 老陈，耀红同志也是想多关照一下你。
2: 不需要他的这种同情，我更不需要。你这是对一个老革命的不尊重。
0: 你干什么这是？
6: 哎，好了好了好了，都少说两句啊。
5: 老陈，
6: 消消气儿，有什么话慢慢说。
0: 不就是体个检吗？至于这么上纲上线的吗？
2: 谁上纲上线了啊？你不就是想看看我这条腿有什么问题吗？
0: 我
2: 陆主任来得正好。老陆，有句话我想问问你啊，咱们这次体检是不是硬性规定的？是上面有文件指名道姓的非要让我去吗？如果没有，这次体检我还真就不去了。
0: 你
6: 这是杨副局长的意思。杨副局长的意思呢，是一定要多关心老同志。以前啊，咱没这个条件，很多老同志体内都有弹片，身体也不好。那现在条件好了，治好了才能更好的建设新中国嘛。老陈，这不是特殊对待，这是工作需要。
7: 哎，你要是不去啊，
6: 我还真交不了差。你就当是帮我完成任务了。
7: 陆主任，我去
2: 啊，我去。
5: 来来来，陆主任你消消气。
2: 不是我这个人矫情，你说小李这个态度，这哪里是让我去体检吗？这分明要把一个老革命家扶刑场啊。
0: 我说过你、
6: 不说了。
5: 就是个体检，又不是多大的事儿。这样，刚好我要去医院帮我妈取点药，我蹭你们的车一块儿过去。
6: 好，我开车送你们去。老陈，
7: 我去。啊，
5: 陈如山。
8: 好，金属物品不能带到里面。
7: 哦，好啊，
6: 来，给我吧。
5: 有辐射危险啊！我们陆主任还真是关心老同志啊，还亲自开车过来送他体检，
6: 少不言管钱。
5: 这次体检是专门为老陈安排的，你先听听看我说的对不对。杨副局长叫李耀红过来，不单是只为了分析情报吧？你上次去码头促使燃烧弹壳，就只带了他一个人，为了防止内鬼啊。

0: 先闭上你的嘴啊！哎，你不是要给你妈拿药吗？去拿药去。
1: 后来你们就一直在查内鬼，现在终于将目标锁定在老陈身上，所以就大费周章弄了这么一个体检来让内鬼现形。
0: 我告诉你，在结果出来之前少说话。
2: 如果他真是内鬼，你不把他跑了？
0: 药我已经安排完了。
3: 左腿小腿处曾经有过严重的骨折，就创口形态来看啊，是多年的旧伤了。当时如果及时治疗，还是可以治愈的。现在再治疗，太晚了。
0: 你看，我说我的身体没问题吧？那咱们回去吧。走，回去。多谢了，医生。
3: 没事。
0: 让药红同志，你赶紧走。
4: 难道是我们一开始调查方向就错了，冤枉老陈了？
0: 老陈没有张瘸，并不代表他就不是特务。为了打入我们，一条腿的代价对于军统来说算得了什么呀？
4: 少凡，换作是你的话，你会做出这么大的牺牲吗？哎呦，
2: 现在想起来问我了。哼，反正这代价越大，伪装的就越成功。老陈这条腿，他明明可以光明正大的去体检，但他非要搞这么一出，为什么？那就只有一个解释，
0: 故意引起我们的怀疑，进而呢，再证明我们的怀疑是错误的，让我们没有理由再去调查他，甚至是选择相信他。
2: 对，老陈现在很可能已经察觉到，因为这次体检我们对他的怀疑，所以他近期都不会再有所行动。我们现在还需要一个机会来逼迫他不得不出手。

今天开始，你的代号林芝。林芝是一种最善于伪装的鸟，我相信你一定能做到人鸟合一，请大国放心。

0: 发现李耀红开始抽查我档案的时候，我就明白他们已经怀疑上我了。这次体检就是对我的试探。
1: 哪儿出了纰漏？
0: 应该是那次梁云达。
2: 老陆啊，
0: 老陈，
2: 这么大的阵仗出任务啊，
0: 回来再说。
2: 哎，好好好，我留守。

0: 暖瓶里没水了，我去大奶开水去。
1: 哎，我来吧，老陈，早上太忙了，都忘了打水了。
0: 哟，辛苦你了，
1: 我先去，
0: 慢点啊。

0: 当时情况紧急，不得已而为之。
1: 不过没有落下什么把柄。您放心，他们越是查我，越能证明我的清白。他们永远也想不到，我为了潜伏，究竟付出了什么。
2: 这些年你辛苦了，从今天开始不要有任何行动，让他们所有的调查全部落空。
1: 明白。
0: 喂，社会处卢振阳。
3: 主任，我是石鹏飞，我们到宁波了。那个欠债的乔老板说根本没见到过李玉泉。
0: 那你跟周红回来吧。
3: 好，我们马上出发。
0: 好，
3: 放心吧。
0: 好。
4: 大家都准备一下，立刻出发，搜查所有跟李玉泉有关的场所。好，
5: 是。

0: 这里进行彻底检查。是。原来小曾一直在他手里，制作燃烧弹的白磷也是他提供的。但是有一点很奇怪啊，他既然已经写了自白书，为什么还要跑？
1: 这上面不是写着呢吗？妻子家人均不知情，就是要把家人摘出去。还是不对劲儿啊！这份自白书会不会是伪造的？
2: 这自白书应该就是他自己写的，这上面有一个细节，只有他知道。
1: 什么细节？我解放前曾想去香港避难，结果我一到码头就被叶叔武抓了，找了半天，原来是他报的信。
2: 这个是李玉泉的记事本，回头这些笔记都要进行鉴定。小白，你去他家里有什么发现吗？发现了一些美钞、金条，还有特务寄给他的汇票，啊，还有一把手枪。
3: 李太太那边我们也问过了，她对李玉泉的行动和去向是一问三不知。
2: 老陈啊，你也是老同志了，对追查李玉泉的下落有什么想法？不好说。
4: 他很有可能会逃往外地，我提议啊，我们要尽快的对车站码头进行布控，对各个旅馆进行排查。他既然想躲起来，他很有可能就会投奔他的亲戚或者朋友，所以我们必须要尽快的摸清他的社会关系。
5: 好，全都想到了，就按老陈说的办。
4: 这些炭疽病菌跟之前那些病人感染的类型完全相符，那位炭疽弹头也是有人故意放出来误导我们。 唐叶研究中心才是真正的污染源。
6: 这些炭疽因为缺少。

0: 适合的培养环境，所以大部分都衰亡了。
1: 细菌的衰亡是有周期的，我们完全可以根据细菌衰亡的时间大致推断出小仓他们撤离的时间。赵医生，最近要辛苦你了。
0: 没问题，医院那边我已经汇报过了，一定会全力配合你们。
1: 谢谢。你们说这个杀千刀的老李，他干嘛要去做特务呀？啊，还是我枕边人？你说这……
2: 你也别太难过了，李太太。你能不能帮我想想，他最近跟平时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做过什么特别的事儿，或者说过什么特别的话？
1: 不瞒你们说呀，他一回到家里就一个人待着，什么话都不跟我说的。
2: 那他平时回家都干些什么呢？
1: 哦，看见吗？那个国际象棋，他就喜欢捣弄他的国际象棋，自己跟自己啊，可以下一个下午。哎，林塔塔，卢刚，你说我以后该怎么办呀？啊，让我还有什么脸在这个街坊里面跟大家？
3: 李太太，你不要这个样子呀，大不了你以后去我家，我们一起做个伴呀。哎，一口饭总归有的吧？哎，你今天晚上吃了没有啊？没有的话，现在就去我家吃一口。走走走走走，现在就跟我回家。来来来来，到我们家吃口饭。哎呦，不要难过的
1: 事情，
3: 又不关你的事情了，对不对？他犯的错跟你没有关系的呀，走吧。

0: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1: 秦小的又是黑化丹。
2: 我们刚才在交火的地方发现了这个，
1: 是之前要杀王立群那个第三方干的，他没有出现。如果是第三方干的，那很有可能伯拉还不知道他死了。不如我们冒险一点，死马当活马医。
3: 你的意思是，
1: 他就是我们要等的那个好的机会？
3: 这是现在最好的办法。
4: 大家都听好了，李玉泉的下落找到了。从自白书的内容来看，
3: 他很可能是伯劳的直接下线。只要他落网，那抓到伯劳就是时间问题。上海特别站的覆灭指日可待。
4: 太好了，主任。
3: 他目前就躲在建安宾馆的403号房。这次抓捕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4: 好，
3: 老徐，你留下坐镇。

0: 是，你腿脚不方便，你也留下。
1: 主任，我可以留下啊。
0: 小满，你负责接听电话，一旦情况有变，马上通知局里。
2: 是。
0: 行动。
3: 是。

0: 老徐，小满，47年特务的那些材料在不在你那儿？抓紧时间，快帮我找找。
1: 47年，我这里没有。
2: 好，尚红有跟你要，你说在局里呢。
0: 嗨，瞧我这脑子，哎呀，行，我去趟局里拿一下子去。
2: 老陈，我替你去。
0: 你干什么？这是我的本职工作。
2: 嘿，老陈，这是怎么着？这是。

0: 起弄到，等我们回去。好，好。
1: 什么情况？
0: 老陈果然是内鬼。他联系了徐威，一会儿徐威靠近以后，拉窗帘是我。

先要抓人吧，追不上了。

0: 让徐薇知道我们提前设了埋伏，那伯乐一定怀疑到这是个局，整个计划都将受到影响。
1: 你的意思是？
0: 就当是我们第一次来，刚才的一切都没有发生过。
2: 我们走吧。
0: 虎子，
2: 人已经死了，送法医科，时间。
3: 是。
1: 陆主任，人跑了。张连长让我向您汇报，是从对面那栋没人住的房子里开的枪。
0: 转告张连长，这次行动千万保密。
3: 是。

0: 又是开花弹。
1: 那看来又是那个第三方，他们是想杀许巍，还是想警示他？
2: 让你去盯着，是让你盯着公安和伯劳，谁让你开枪了？你开这一枪，等于把我家的火上烤。
3: 他是郑兰亭的人，杀我哥他肯定有份儿。我一时没控制住。
2: 我之前跟你说过不止一次吧，现在不是报仇的时候，不是报仇的时候。万一在公安那边暴露了怎么办？我怎么办？
3: 公安那边没什么异样，直接把李玉轩尸体拉走了。
2: 伯劳那边呢？伯劳那边暴露了，我又怎么办？你这一枪是直接让我跟伯劳宣战呐！
3: 金老，您放心，我闯的祸，出了事我拿命去顶。
2: 动不动就拿命去顶，你的命值几个钱？动动脑子，下去吧，好好反思反思。

0: 知道到底是谁开的枪，那除了公安我想不到别人。站长，我估计李玉泉已经被公安追捕了。
1: 李玉泉知道金宝昌一直在为我们做事儿，一旦他供出金宝昌，老师你也会跟着暴露的。当务之急，我们赶紧撤离吧。
2: 他女儿还在我们手里，
1: 万一呢？这么做太冒险了，电台就在画室，还有许多电报文件需要转移销毁。
0: 站长，现在撤离还来得及。
2: 心有惊雷而面不能改其色。金宝昌进的白林是走的什么渠道？
0: 火柴厂。
2: 火柴厂。李玉泉是糖厂，按理说这件事情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公安查白林怎么能查到他的头上？还有一种可能性是金宝昌为了拔掉我们的眼线设的局。对，太有可能了。也就是说，李玉泉根本就不是什么卷款潜逃。
1: 老师，这些还重要吗？李玉泉已经被捕了。
2: 很重要。如果这个假设成立的话，那李玉泉的行踪金宝昌就不可能不知道，因为一旦他被捕，第一个遭殃的就是金宝昌。给金宝昌打电话确认。
0: 好。

0: 在哪？
1: 英孙，我是林琛，建安公寓403，李玉泉就躲在那里，杜正阳已经派人去了，必须要赶在公安之前除掉他。
2: 这个内鬼终于现出原形了，
3: 跟之前预料的一样。什么时候抓人？
4: 他已经暴露了，要抓随时可以抓。

0: 还是打不动。
1: 再打。
2: 老师，我们这么做太冒险了，万一李玉泉真的是卷款潜逃呢？以陆正阳和林少白的手段，说不定现在已经找了。
3: 我现在越来越相信我的直觉和判断。
1: 我们再等一等，
3: 金宝昌如果在天黑之前还不出现，
1: 你做掉他。
0: 明白。
1: 化石经营了这么长时间，绝不能轻易暴露。
2: 是金宝昌的车，
1: 接得上了。
2: 好，
1: 发现有问题，干掉。
0: 明白。
4: 郑老板在吗？我有急事。
5: 郑老板在楼上正等着您呢。

0: 李玉泉被抓了，你知道吗？知道。公安抓的是一具尸体，鹰隼都办不到的事，你是怎么做到的？公安来之前，李玉泉已经死了，这件事情我一定向你当面赔罪。
1: 本不该是我做的事情，但是当时的时间确实是太紧急了，万一不公安就来了，所以我只能先斩后奏了，要不我们都得暴露了。
0: 打他的那枪是你的人干的？
1: 是的，李玉泉死后，我让我的人留在原地待命，看看公安还有什么动向。不知道这个时候，鹰隼却突然出现了。 而且这个时候，公安也赶到了，没有办法，我得收下，只能明枪示警。
2: 开枪的人认识他？鹰隼谁不认识啊？
1: 报纸上天天登的都是鹰隼的通缉令。
2: 事情有从脑袋上开枪的吗？要不是我命大，脑子早开花了。
0: 现场，我的手下到底是怎么鸣枪示警的，我也不知道。但我知道的是，他要不开这一枪，你早就被抓了。王老先生，现在最重要的是团结呀！任何时候，团结都是最重要的。 下去休息吧。
2: 是。

0: 老金啊，上次去府上跟你聊了白琳的事，
1: 你是不是之后很快就想到要把这笔账记到李玉泉的头上？
0: 老金，你下围棋吗？厉害啊，走一想十啊，
2: 真的是什么都瞒不过不老的眼睛。我当时真的是害怕了，我怕公安要是真追查起来，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我就想找个替罪羊。李全这个人看着老实好对付，我就把账都做到了他头上。但是我万万没想到他是你的人，我要是早知道的话，一定不会出现这样的差错。
0: 他现在一死，

0: 你就彻底踏实了。哎呀，版画最讲究的是下刀不毁，一气呵成。可错了一刀。
1: 整幅画完蛋了，刀在伯劳先生手里，就算偶尔磕错一刀，也会将错就错，刻出一幅完美的作品。我今天人都来了，要是有什么做的不当之处。
0: 伯劳先生，您多多指教。不不不，你此举令人叹服，可谓一箭四雕，解决了李玉泉，救了鹰隼，保住了小仓，我还能在这儿这么清闲，处置的很是得当吗？
1: 像我这个年龄的，平平安安就好。你可千万不要以为叫你老金你就老了，你还年轻。准确的说，你是愈老弥坚，志在千里。没啥志向了，走一步算一步，能保住这条老命。
0: 值得了。哎，好日子还在后头。像你这样的，120起底，啊？该聊的事情，我想应该已经聊清楚了吧？
1: 将军吗？
0: 那我就不留你了。
1: 告辞。

0: 李玉泉掌握着研究炭疽等细菌武器的研究室，身份特殊，伯劳对他的情况呢也是一清二楚，抢在我们找到他之前灭口，符合伯劳的一贯做法。
1: 我真服了，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李玉泉，又给特务抢了先。
2: 也就是说，在我们行动之前，特务就已经知道李玉泉藏在建安公寓了。
0: 我们跟伯劳打交道呢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他这个人骄傲且自负，大家都别泄气，我们都已经找到了李玉泉，我想离找到伯劳也不远了。
3: 对，陆主任说得非常对。同志们，我们之前摧毁了特务无数次的行动，这次没抓住就没抓住嘛。像李玉泉这种级别的特务都能写自白书，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上海特别站人心渐失，秋天的蚂蚱那是蹦跶不了几天了，抓住伯劳那只不过就是个时间的问题。所以同志们，我们一定要振作起来，下次行动我们赢回来呀。
0: 到底是老同志说的句句在理。
4: 你的意思是这个老陈目前还没觉察到已经暴露，咱先不抓他，放长线钓大鱼。
0: 是，对老陈这样的特务抓捕审讯不一定是最好的方式，留着他或许可以通过他挖出伯劳，端掉上海特别站。嗯，
4: 这是个好主意，不过一切都得在可控范围之内，事关重大，我要和几位领导商量一下，有了结果以后第一时间通知你。
0: 明白。
1: 我就知道你这儿又是斋，还好我准备了这个。
2: 哎呀，这都是下酒菜啊。
5: 是海鱼的好菜啊。
1: 辣椒酱你可真大吧。
2: 通过这个李玉泉挖出了个内鬼，虽然现在局里不让对外说，但是我觉得咱们仨还是可以私下庆祝一下的。来，我一个
1: 悄悄的。

0: 来尝尝这猪耳朵，我跑了好远买的。
1: 哎呦，你尝这辣椒啊。嗯，这李耀红同志啊，这辣椒被我带上道了。
0: 真的假的？这么辣你都能吃？
2: 能。
0: 我上海人，我就吃不惯这个。
2: 咱们可是一个战壕的兄弟，这次的行动啊，咱们仨少了谁都完。所以，这辣椒，你薛得来的。
0: 这辣椒太辣了。要我说，你心也真够大。现在杀王立群还有那个李玉群的第三方势力还没找到呢，要说破案的，就只破了一半而已。
1: 这另一半的方向在哪儿？你心里没数吗？
0: 什么意思啊？
1: 这李玉泉一死，白林的去向，糖厂的炭疽，原本所有指向金宝昌的疑点，现在全都洗干净了。说他受益最大，没问题吧？
0: 你要说这受益，那受益最大的应该是伯劳啊。李玉泉一死，伯劳就安全了？
1: 未必哦。这个第三方一开始要杀王立群，现在又杀了李玉泉。王立群是棉纺厂刘经理案的凶手，李玉泉是糖厂白林失窃的元凶，而这两个人又跟金宝昌有着很深的交集，不可能都是巧合。
0: 你说的对，你的这个怀疑也很有道理，但咱们现在不是没有证据吗？你老陆最讲究证据了。
1: 会有的，时间问题。
2: 这个第三方肯定是要查的，但是我们现在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个内鬼老陈身上。来吧，再喝一个。

0: 爸爸，很久没见你喝过酒了。
1: 李一泉的案子结了，高兴就喝一杯。
0: 幸亏及时把他揪出来了，那些秘密研制的探疽一旦被释放，就是整个上海的噩梦。他和他背后的组织真是丧心病狂。
1: 幸亏是结了案了，不然爸爸真有可能被牵扯进去，说都说不清楚。
2: 金宝昌走之前说能把小仓安排一个更安全的地方，你怎么看？
3: 他以为这次算计成功了，不是故意拿话恶心咱们吗？
2: 恶心谁？你认为他有这胆子吗？
3: 金宝昌早有布局，让公安盯着那个李玉泉，他两头这么一搅啊，把咱们安排在他旁边的钉子给拔了，小仓的研究所也被赶出了唐朝。
2: 他这步棋下的，我不得不佩服，借刀杀人，搞得我们现在就是哑巴吃黄连了。
3: 是下的不错，可他忘了咱们是谁，随时可以把这盘棋掀翻的人。
2: 这话说到点子上，吃完了再走。
4: 老师，按照台湾方面要求，电厂、水厂、机电等重要设施坐标都已经发过去了。
2: 不光是坐标，每天的天气、风向、工厂安全、生产、防控，他们的节奏规律都要让李旭摸清楚，越精确越好。
4: 好的。
2: 快过年了是吧？
3: 嗯，
2: 咱们也放点鞭炮，去去邪气，保保平安啊。其实拿支酒吧。
4: 行，喝点。
5: 这次大轰炸共在上海市区投弹67枚，其目的在于造成上海大面积停电停水，从舟山机场起飞，分4批轮番空袭上海。
0: 快，抬上担架，小心点，小心。

0: 虎子，
1: 哎，
2: 虎子，
3: 小白，小白，别动他，小白，
0: 站住，站，
4: 快赶紧走，走，
0: 擦脖子，
3: 小心点，轰炸随时回来。
5: 金医生，这边
6: 坚持住，兄弟，坚持住，
3: 照顾好他。
7: 这边，
0: 先弄个担架过来，
6: 担架，
0: 好，坚持一下，坚持一下，
4: 哎，这里，
0: 坚持一下。兄弟，兄弟，兄弟，兄弟，
4: 那儿，赶紧的！
3: 同志，担架这边。
0: 快快快！
8: 快去！
4: 快去！快去！

0: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 上一次上海的夜晚如此宁静，应该还是在小渔村的时候了吧？
1: 老板，杨树浦电厂被十几枚炸弹命中，全上海大面积停电，市区的工厂也几乎全部停工停产，还有自来水厂。再这样下去，
2: 他们不去共产党的军管会闹事才怪呢。
1: 王老板很高兴，特地来电嘉奖。
2: 凭借这次行动，他有望进入经国先生直接领导的政治行动委员会，以后会给我们更大的支持。党国之所以落到这步田地，就是因为该杀未杀之人满坑满谷。给毛老板回电，告诉他，下一批轰炸坐标很快。
3: 就会被他提供。站长，再这么炸下去，上海就会毁掉了。即使光复，咱们得到的只是一片废墟啊！
4: 炸掉的只是一些蝼蚁，上海永远是上海。这个事实谁也改变不了。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彻底净化上海。
5: 哎呦，张太太！
6: 饭菜快好了，去叫那个打井的同事来吃饭吧。哎，哎呦，
7: 张太太，
6: 加多菜啊，午餐肉。哎呦，平时我自己都舍不得吃的哟。
7: 哎呀，王先生，哎呦，真的，你怎么那么多的午餐肉啊？是不是解放的时候囤的呀？
6: 我油酥这么子新鲜的，你看，你看，
7: 这不像是王先生做的事情啊。
6: 他铁公鸡，一毛不拔。哎呦，
7: 现在变啦。<笑>
6: 说谁铁公鸡，谁铁公鸡呀？
7: 来，
6: 龙开的国民党飞机一通乱炸，吃不上水。

0: 不上电的。那打井队的同志不分昼夜给咱们打水井，一分钱不要，我拿几个罐头有什么的呀？哎呦，
1: 王先生，你现在觉悟很高的嘛？哎，人心齐，泰山移，对吧？有进步，有进步的。
0: 那肯定的呀，咱们太平里的男人都去救人了，女人们要么放空撒旦，要么做饭，阿赖也不能拖后腿的呀。
1: 是的呀。
2: 哎，您来了，林叔叔呢？哦，
1: 他在打井队呢，怎么了？
2: 金阿姨打电话找他，说有急事儿，我去叫他。哦，
1: 慢一点啊，不要摔跤啊！
3: 让我提供上海的复工复产计划。
4: 尽快，这些工厂将会是我们下一轮轰炸的重点目标。
3: 你们还要炸？英孙，我现在已经被公安盯上了，做一切都是徒劳的，一旦出了事儿，咱们可都完蛋呢。
5: 你要完成我交给你的任务，别再让我费口舌。
3: 前几天李玉泉的事情，毕竟我还救过你的命。哎，
4: 我到底还想问问你呢，你到底是想救我还是想杀我呀？
3: 我问过手底下人了，他们说是向你示警。
4: 示警？你朝天开是示警，打我算什么示警啊？
3: 被你们拿着软肋，无论说什么做什么都是错的。
4: 你呀，心里就少点算计，好好跟我们合作，我们不会对金妍妍不利的。你也知道这是你跟伯劳的契约啊。

0: 应该是有。
1: 你是觉得没杀死我，开始打我家人的主意了？是自愿的，伯乐对我很好。
0: 那就好，那就好。我看报纸，上一个英孙王立群是他的学生，他为了上位把王立群的哥哥亲哥哥。
2: 美，周末到东北看看。我现在已经到了长白山站，那2025年9月28号沈白高铁正式开通，大家来长白山玩啊就更加方便了。像从北京朝阳到长白山站呢，最快只需要4小时33分钟。
3: 一条铁轨穿越林海，雪国秘境成为说走就走的抵达。沈白高铁起自沈阳北站，沿线经过辽宁省沈阳市、抚顺市、吉林省通化市、白山市，终至长白山站。如果你从沈阳北站出发，1小时53分钟可达长白山站，快得连打包的鸡架都还带着锅气。
2: 出了高铁站呢，如果你要去玩哈，交通是非常的便捷。比方说呢，在这儿坐一路车，从高铁站可以直达游客集散中心，大家就可以去看天池了。当然啦，如果不乘坐公交车呢，打车也是非常便捷的。因为这儿呢离游客集散中心只有8.6公里，打车的话呢，我看了一下，只需要15到20分钟。
3: 来长白山，除了奔赴一场天池之约，你还可以穿行在油画般的森林里，感受大自然的治愈。无论什么季节，长白山都有它独一无二的美丽，等你来探索。
2: 其实啊，当你坐高铁到了长白山，你会发现这儿呢真的是处处是风景啊。那像我现在在的这个美人松公园呢，它其实就在镇上我住的酒店对面。这儿呢有很多的惊喜等待大家来发现呀。总之就是来吧。

0: 泰山是雪域里的传奇神话，也是高铁可达的烟火人间。山川湖海不再遥远，一路欢笑即是归途。你的下一站诗意正在这里等候。
1: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各位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高原。同时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深耕产业沃土，激活振兴动能，吉林如何持续聚焦优势产业项目，以实干实绩书写吉林高质量发展新答卷。警钟长鸣，勿忘国殇，白山松水是9.18事变重要的抗争热土，吉林如何传承抗联精神，把历史记忆转化为奋进力量。百年矿脉焕新启幕，中国黄金博物馆明日开馆迎客，吉林如何让工业遗存变为资源，拓宽文旅融合新路径，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
0: 作为吉林省落实双碳战略推动资源型城市转型的重点工程，天盈风光储氢氨纯一体化项目建设现场塔吊运转施工有序推进，为当地培育新质生产力积蓄动能。
2: 在松原天盈风光储氢氨纯一体化项目化工端施工建厂，四栋制氢厂房钢结构主体已经完工。目前该项目正在进行制氢厂房内部施工、灌区基础建设，在保障安全质量的前提下，按计划推进一期工程建设。
3: 预计呢，我们在今年的10月底呢，我们就完成这四栋厂房的全部的这个基建的一个工作。未来就是我们再继续推进这个项目建设，逐步的在完善。
2: 该项目总投资116亿元，依托松原丰富的风光资源，打造风电、光伏发电、电解质氢、氯醇合成、生物质碳源耦合全链条产业模式。项目采用碱性电解水质氢与柔性合成工艺，精准匹配风光发电波动特性，配套建设氢能储存转运设施，把不稳定的新能源电力转化为稳定的氯氢、绿色甲醇产品，产品可用于航运燃料、绿色化工、工业脱碳等领域。
4: 我们的产品是具有全过程的这个绿色属性的，从电力的产生到甲醇的生产工艺，到我们后端的甲醇的运输，全流程是可以经过这个绿色认证的。
2: 项目全部建成后，可年产氯氢50000吨，绿色甲醇50万吨，年实现产值25亿元。一阶段年产15万吨绿色甲醇项目，计划2027年下半年投产。
0: 眼下，国家电投集团青州梨树绿甲醇项目正抢抓施工黄金期，全面冲刺年内关键节点。
1: 走进国家电投集团青州梨树绿甲醇项目现场，机械设备全速运转，工程车辆往来穿梭，施工人员紧盯时间节点，严把工程质量关，各工序高效衔接，项目建设有序推进。
5: 目前项目化工板块厂前区综合办公楼主体结构施工完成，努力把项目建设成为安全、优质、高效的绿色能源示范工程。
1: 国家电投集团青州梨树绿甲醇项目是国内首个贯通绿醇生产、燃料加注、远洋航运全链条的绿色甲醇示范工程，是吉林省15/5规划培育绿氢产业的重点工程，也是国家电投集团首个绿色甲醇示范项目。项目依托梨树县丰富的风电资源与玉米秸秆资源优

0: 优势，破解秸秆资源化利用率低、航运脱碳燃料供给不足两大痛点，各年消纳玉米秸秆等生物质原料70万吨，年产绿色甲醇19.72万吨，为绿色航运提供可复制解决方案。
1: 项目涵盖风力发电、电解水制氢、生物质气化、脱硫脱碳、甲醇合成五大工艺板块，配套风电装机40万千瓦。电解水制氢总规模3.2万标方每小时。
0: 项目建成后，青州绿甲醇产品将稳定供应远洋航运，为吉林建设国家绿色能源产业高地、服务国家双碳战略注入绿色动能。
2: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上午9时18分，全省各地拉响防空警报，多条街路上汽车停驶鸣笛示警，中小学生现场默哀，集体研学走进革命旧址，吉林人用行动铭记这段历史，从未走远。吉林是东北抗日联军创建地，杨靖宇将军牺牲在今天的靖宇县。在那场艰苦卓绝的斗争中，东北抗联将士用生命铸就了忠诚于党的坚定信念，永赴国难的民族大义，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这正是伟大抗战精神在东北大地的具体体现。

0: 九一八事变是中华民族刻骨铭心的苦难开端，也是全民抗争奋勇自救的时代序章。无数先辈以血肉之躯抵御外辱，谱写了可歌可泣的英雄赞歌。近日盛世山河是先烈所愿，时代所证，国家强盛，人民安康，是对先烈最好的告慰，也是对历史最好的回应。时值九一八事变95周年之际，长春师范大学联合日中口述历史文化研究会在长春、东京两地同步举办侵华日军后裔捐赠谢罪碑暨中日民间交流研讨会。
1: 中日专家、日本民间和平团体、战争亲历者后代、高校师生代表线上线下参会。活动中，原侵华日军宪兵之女苍桥玲子线上向长春师范大学捐赠谢罪碑。她表示，历经40年，终于完成了父亲的谢罪遗愿。本次捐赠的谢罪碑源自侵华日军宪兵大泽雄吉临终留下的忏悔遗言，碑文记录其在中国服役经历，表达其参与侵略战争，对中国人民犯下战争罪行的歉疚。多名日本战争亲历者后代在研讨环节向中国人民致歉。据了解，这是中日两地首次同步开展该类纪念交流活动。
0: 回望95年前的苦难，白山松水之间，经历过山河沦陷的悲痛，也见证过中华儿女浴血抗。

0: 抗争的不屈，铭记是为了更好的出发。吉林把东北抗联精神融入振兴发展的每一步。吉林化纤碳纤维原丝产能位居全国第一，全球规模最大的绿色氢氨醇一体化项目氢氢一号在松原投产，长春现代化都市圈风头正劲，沈白高铁呼啸而来，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全线贯通。当年抗联将士守护的土地，今天成为振兴发展的热土。以史为鉴，吾辈自强，把吉林建设得更好，就是对先烈最好的告慰。作为国334文旅大通道重点工程，中国黄金博物馆将于9月19号正式开馆。依托200余年开采史的夹皮沟金矿工业底蕴，我省全力推进黄金博物馆建设。项目通过活化百年废弃矿洞实景，还原采矿原貌，让百年矿山工业遗产变身可体验、可科普的文旅新课堂。
1: 夹皮沟金矿是我省乃至全国知名的百年黄金矿山，积淀了深厚的采金工业文化。全新建设的黄金博物馆一大特色就是依托原生态百年矿洞改造升级，完整保留井下巷道原始作业场景，让游客沉浸式触摸百年采矿历史。而藏在矿石中的黄金肉眼难以辨识，需要经过层层精密工序才能淬炼成型。
2: 从矿石变成金这个过程需要采矿，就是把矿从地里挖出来，碎矿磨矿，最后的浸出冶炼，经过十几道甚至几十道工艺，才能得到我们日常看到的这个金。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就是一个磨矿的设备，它的作用就是把这个矿石磨得像面粉一样细，便于下一步提取金。
1: 正因为黄金藏量微，提纯难度大，科研人员需要先精准剖析矿石特性，找准提炼难点，为精细化选冶筑牢基础。
2: 把矿石制成这种样品，制成样品之后放在这个设备里去扫描，就类似于我们这种核磁共振这种原理，矿石的所有特性都能看清楚。这样的话，以便于我们把它更好地提出来，提出金来。
1: 在传统冶炼工艺基础上，我省黄金科研不断迭代升级，引入智能化 AI 数字化系统，大幅压缩实验周期，优化提炼工艺，让黄金冶炼更加高效精准。
2: AI 实验系统就是我们把那个矿石的性质收集全了之后输入系统，系统会自动推荐一个最佳提取工艺。
3: 它能就是提高多少工作效率啊？
2: 它一般能把这个2个月的工作效率缩短到7到15天之内。
1: 从深埋井下的矿石到淬炼成型的黄金，玄冶工艺里藏着黄金产业的科技密码。黄金博物馆以百年矿洞为载体，把实验室的炼金知识转化为实景科普，让参观者近距离读懂黄金冶炼的全过程。这份独特的工业技艺正通过文旅活化的方式代代传递，为吉林工业遗产保护与文旅融合开辟出新路径。
4: 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林小爽。日前，由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中小学科学综合教材研究、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共同举办的2026年中小学数学与科学教育国际研讨会在长春举行。
5: 研讨会以智能时代数学与科学教育的融合与创新为主题，汇聚国内外数学与科学教育领域专家学者及一线实践者，围绕数学与科学教育的前沿发展、教材研究、跨学科整合、教育评估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入研讨，推动国际合作向纵深发展，
6: 拓宽了我的学术视野，也提醒着我今后的研究还是要更多的回到真实的课堂，更好的服务于教师教学和学生成长。
7: 这次过来不仅仅是打开国际视野，更能够为哲学社会科学的自主知识体系贡献我们属于学科教育人的一份力量。
4: 为满足工作需要，东北师范大学物理学院面向社会招聘劳务派遣制工作人员，具体要求如下：
0: 招聘岗位及人数，物理实验编辑部编辑助理2名。招聘条件，年龄38周岁以下，男女不限，理工科类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并已取得学历学位证书，在校所学外语课程为英语，政治立场坚定，遵守宪法和法律，无违法犯罪记录，具备良好公文写作、沟通协调、组织管理及语言表达能力，能熟练使

0: 用计算机办公软件及常用办公 AI 工具，具有正常履行岗位职责的身体条件和良好心理素质，服从学校学院规章制度及工作安排。报名方式网上报名，有意者可将材料发送至指定邮箱。报名截止时间2026年9月30号12点。
1: 吉林正稳步推进抽水蓄能电站和绿色能源项目建设，书写山水与发展共生的崭新篇章。今晚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9月18号的吉林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
1: 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吉林省反馈督察情况；督察组组长傅志芳通报督察报告；吉林省委书记黄强作表态发言；吉林省省长胡玉婷主持会议。
0: 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召开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视频会议，对清欠工作再强调、再部署、再督促。
1: 吉林省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
0: 黄金博物馆将于明天开馆运行，目前展品布设已基本就绪。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0分钟，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9月18号，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举措。
2: 会议指出，95年前的今天，日本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中国人民开始了长达14年的浴血奋战。吉林是东北抗日联军发起地，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以罗登贤、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等为代表的革命先烈，勇赴国难，血战到底，为全国抗战胜利立下了不朽功勋。我们要铭记历史，勿忘国耻，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东北抗联精神，坚定理想信念信仰，团结带领全省干部群众更加奋发有为，苦干实干加油干，奋力推动吉林振兴发展，以实际行动和实际成果告慰先烈。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发挥优势，明确定位，精准发力，更好服务国家总体外交。要结合开发区改革，建好开放平台，持续吸引利用外资，集聚优秀企业、项目和产业，培育新的增长点、增长极。加快建设智慧海关、智慧口岸，畅通公空铁海对外开放通道网络，加力实施外贸千亿增量计划，常态化、机制化开展吉港澳经贸交流活动，积极开拓优势产品海外市场，推动跨境电商扩容升级，有序推进珲春、哈桑、中俄、滨海旅游度假区项目建设，放大长春大冬会、瓦萨国际滑雪节等赛事效应，与各国深入开展人文交流，更好促进民心相通。会议指出，全省各级公安机关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精神，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要捍卫国家安全，践行为民宗旨，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学习运用新时代枫桥经验，做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切实维护社会稳定，优化管理服务。

0: 务，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助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例行从严治警，增强纪律部队意识，持之以恒改进作风，确保队伍纯洁可靠。各级党委、政府要做好爱警暖警工作，为广大公安干警履职尽责创造条件。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致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贺信精神，全力支持吉大推动全省高等教育事业发展，进一步释放教育科技人才产业一体化优势。要充分挖掘利用红色校史资源与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结合起来，与思政工作和思政课教学结合起来，引导学生厚植家国情怀，坚定走好求学报国之路，增强科技创新能力，强化有组织聚力攻坚，开展原点式突破创新，更好服务国家，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吉林高质量发展，持续深化产教融合，协同育人，定向培养更多产业急需的实用型、复合型人才，鼓励毕业生扎根吉林，服务吉林，不断提高办学质量，扎实推进高校办学条件改善工程，增强全省高等教育整体竞争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根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条例，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对吉林省开展了第三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2026年7月28日，20届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第9次会议审议通过督察报告，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督察组于2026年9月18日向吉林省委、省政府进行反馈。
0: 督察组组长傅志芳通报督察报告，吉林省委书记黄强做表态发言，吉林省省长胡玉婷主持会议，督察组副组长张雪桥，督察组有关人员，吉林省委、省政府有关领导，有关部门和各市州、长白山开发区、梅河口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督察认为，吉林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绿色低碳转型，积极推进高质量发展和美丽吉林建设，工作力度较大，取得较大成效。吉林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吉林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聚焦重点生态环境问题，加大黑土地保护力度，持续推进东辽河流域污染治理，统筹做好查干湖生态保护和旅游发展工作，推进截污、控源、引水修复工程，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森林覆盖率达88%，制定吉林省维护国家生态安全实施方案，全面压实维护国家生态安全工作责任，印发《美丽吉林建设规划纲要（2024至2035年）》，系统布局美丽吉林建设工作，推动汽车产业向新能源汽车转型，石化产业向减油增化提质转型，启动实施电源绿色转型升级，绿氢产业培育，一批绿氢至氨醇项目建成投产。深入开展绿化美化吉林行动，十四五以来累计完成绿化造林1157.8万亩，全省森林覆盖率达到45.8%。坚持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系统治理，伊通河长春城区段水环境有效改善，全省地表水优良比例提升至91.7%。持续开展重点行业治理升级，加快推进清洁取暖城市建设，空气优良天数比例提高到92.8%，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加力破解垃圾围城难题。吉林省高度重视此次督察工作，边督边改，厉行厉改。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深入现场，指导督促推动整改。截至2026年7月底，督察组交办的2679件群众举报问题均已办结或阶段办结。督察指出，吉林省生态文明建设取得较大成效，但对标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对照党中央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决策部署和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战略部署要求，与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相比，还有短板和不足。一是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有差距，一些地方发展理念仍有偏差，对吉林省良好的自然禀赋盲目乐观，对生态环境问题的严峻性缺乏清醒认识，一些部门主动作为不够，履职合力不足，执法不严，监管缺失问题仍然存在，一些地方对长白山区域违法毁林开垦问题查处不及时，有关部门工作缺位，一些地方部门监管不到位，违法占用黑土地多发频发，耕作层土壤剥离及管护要求落实不到位，一些项目还存在黑土地使用到期后长期未复垦或复垦未达到耕种条件等问题，个别地方将不符合置换条件的炼钢电炉、长期停产的水泥熟料生产线违规用于产能置换，一些应淘汰的不浸式烧结机和用于化铁炼钢的冲天炉仍未淘汰，一些项目存在未批先建、未落实节能审查要求等问题，违法捕猎、贩卖野生动物问题时有发生。二是生态保护存在突出问题，吉林原池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违规建设冰雪乐园项目，并在保护区内头道白河违规取水用于造雪，延边州安图县政府明知项目位于保护区，仍致函有关方面协调推进项目，该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内还有多个小水店未按要求清理退出，吉林满天星国家森林公园内的水库库区砂石开采权被违规拍卖，违规开采的砂石形成多个堆场，多个地区存在越界采矿毁林问题，现场检查八个生态修复子项目，有五个未按期完成，其余三个也未完全落实修复要求，多个更新造林项目未达到技术规程要求，多个项目存在毁草毁尸问题。三是污染防治工作推进不力，一些地方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短板明显，通化等市仍有污水溢流问题，一些污水处理厂进水长期失管，企业违法排放污水问题仍时有发生，有的钢铁企业未按期完成超低排放改造，有的钢铁企业高炉工序单位产品能耗不降反升，全省大量国三及以下重型柴油货车第一阶段及以下排放标准非道路移动机械用于工业生产的燃煤小锅炉未按要求淘汰，工业企业烟气无组织易散超标排放等问题仍有发生，秸秆焚烧监管不力，违规焚烧问题多发，秸秆综合利用数据失真，在秸秆利用数据抽样上报统计过程中存在虚报乱报等问题，多地仍存在工业固体废物违规处置问题，对周边环境造成污染，一些地方建筑垃圾消纳设施利用不足违规处置现象普遍。四是其他方面的生态环境问题，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仍有短板，四平市未按要求配套建设污水收集支管线，导致多座农村污水处理站闲置，周边污水长期直排，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整线推进项目建设之后，部分规模化养殖场为配套粪污收集处置设施，养殖废水直排，一些地方农村生活垃圾混合建筑垃圾乱堆乱倒问题仍然存在，检验检测弄虚作假问题仍然存在，个别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存在人为干扰检测、放宽检验方法等问题，部分企业违规为机动车排放检测设备出具合格证书，一些环境检测机构编造污染物检测数据，有的企业在线监测设备不正常运行。督查要求，吉林省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奋力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美丽吉林，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上马，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加强水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提升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治理水平，加强秸秆综合利用和焚烧管控，加快推进无废城市建设，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全链条打击野生动物非法捕猎贩卖和违法占用破坏黑土地形。

0: 行为。全面提升农村生活垃圾和污水治理、畜禽粪污处置利用水平，切实解决好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对失职失责问题，要责成有关部门进一步深入调查，厘清责任，严肃、精准、有效问责。督察强调，吉林省委省政府应根据督察报告，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办法》要求，抓紧研究制定整改方案，在45个工作日内报送党中央、国务院。整改方案和整改情况要按照有关规定向社会公开。督察组还对发现的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问题进行了梳理，已按有关规定移交吉林省委省政府处理。9月18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召开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视频会议，对清欠工作再强调、再部署、再督促。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强化有效执行，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冲刺攻坚全年目标任务，有效提振企业信心，稳定社会预期，释放发展动力活力。洪庆等参加会议。会议听取全省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进展总体情况，各市州政府、长白山管委会、梅河新区管委会依次汇报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进展情况。胡玉婷指出，清理拖欠企业账款是党中央、国务院的重要决策部署，各级政府要深刻认识清欠工作的重要意义，坚持新官要理旧账，把清欠工作作为躲不开、绕不过、必须完成的政治任务，扛起职责使命，提高思想认识，增强清欠的主动性、创造性，以更大决心和力度做好清欠工作。胡玉婷强调，要锚定全年目标任务，坚持省市同题共答，强化行业部门业务指导，一市一策定制融资方案，强化担保、抵押等增信支持，确保用足政策工具，做好规定动作，解决或有风险，加快推进各类拖欠账款化解清零。要强化创造性有效执行力，各级政府要当好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坚持目标牵引、结果导向，针对重点难点问题加强研究论证，推动财政、金融、资产盘活等各项支持政策有效落地，确保把事办成、结果交账。胡玉婷指出，要以零容忍的态度遏制新增拖欠，树牢投入产出意识，强化资金精细化管理，补齐短板、堵塞漏洞，健全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效机制，细化拖欠账款失信行为认定标准，对新增拖欠直接责任人严肃追责问责，坚决防止边清边欠、清了又欠，确保长治久安。
1: 9月17号，2026亚太人工智能大会在长春拉开帷幕。大会以“智联共生，共拓新机遇”为主题，汇聚20余位海内外院士专家、200余家亚太头部科技企业、100余所高校科研院所。在3天的会议期间，共设置20余场平行分论坛，紧扣国家人工智能加行动部署，搭建立足东北亚、辐射亚太的高层次与国际交流合作平台。
2: 把很多世界上先进的，包括有一些国内都在研讨很专业的问题带到长春来，让长春深度的参与到人工智能的发展的一个大市中，
3: 就既可以让企业家知道学术界在做什么，也能让科学家知道企业界需要什么，做一些联合开发呀，会建一些联合实验室啊，这些都是对长春的发展嘛，挺有益处的。
4: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吉林省勿忘918暨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主场活动在长春南大营旧址陈列馆举办。
1: 活动由省委宣传部、共青团吉林省委、省教育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省国防动员办公室、省军区政治工作局共同主办，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约200名各界代表参与。活动中播放918事变爆发95周年宣传片，相关代表发起倡议，铭记918，以史为鉴，照亮未来。现场还演绎了原创红色诗朗诵、红色主题舞蹈《铭记》，全体人员集体向英烈敬献鲜花，并参观长春南大营旧址陈列馆。
5: 我们生在和平年代，更应当铭记历史，居安思危。

0: 今后我会把爱国情怀化为学习动力，扛起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
1: 不断创新爱国主义教育形式，坚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红色传统发扬好。

0: 新区、长春市回族小学、长春市宽城区玉新小学等500余名各界群众齐聚现场，追忆峥嵘岁月，赓续红色血脉，
1: 让观众更加牢记这段历史，真正做到警钟长鸣，更好地传承东北抗联精神和伟大抗战精神。
0: 今天上午，铭记918警钟永长鸣主题纪念活动在吉林省博物院吉林省近现代史展中庭举行。长春北湖学校、吉大附中英才学校、长春师范大学师生代表及群众在杨靖宇支队战旗前庄严肃立，追思抗联英烈。
2: 历史不仅是陈列在馆中的过往，更是激励我们前行的力量。
0: 今天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开展勿忘国耻明忧患，砥砺奋进担使命，铭记918新民少年校馆共建思政实践课活动现场启动新民少年思政实践课程项目，学生走进气贯长虹的英雄史诗东北抗联精神专题展参观学习，在文物图片与史料中进一步了解长春历史文化和抗战记忆。今天吉林市在革命烈士纪念塔前举行主题教育活动，500名师生退役军人代表进献花篮肃立默哀，以庄重仪式缅怀先烈，珍爱和平，
3: 希望同学们能够铭记历史，牢记使命，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和平。
0: 通化市组织各界群众走进杨靖宇烈士陵园和东北抗联纪念馆，重温抗联斗争历史，传承红色基因。
4: 我们要以史为鉴，永葆爱国情怀，为建设更加美好的家乡而努力工作。
0: 松原市组织师生走进烈士陵园，重温918历史，接受红色教育。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组织学校师生、武警官兵参观人防宣教馆，普及防空警报识别知识和应急避险技能。四平市、辽源市、延吉市、磐石市通过展板、咨询台、资料发放等形式，普及国防动员、人防防护、应急疏散知识，提升群众安全意识和防护能力。今天勿忘918主题纪念活动暨重大革命题材电视剧磐石发布会在吉林市举行，活动现场庄严肃穆，防空警报响彻广场，全体人员肃立默哀缅怀先烈，各界代表依次向东北抗联英烈敬献鲜花，深切寄托哀思。伴随着由杨靖宇将军创作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军歌》电视剧《磐石》正式发布。《磐石》是吉林省15/5重点电视剧项目，入选2026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重点扶持项目。该剧聚焦918事变后中国共产党高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旗，广泛凝聚各方抗日力量，点燃救亡图存的星火。
5: 这部剧呢，也将会全程在吉林拍摄，开机的时间是年底，会历经大概3个多月的拍摄。目前我们的主创建组的集结，包括前期的看景都已经结束了，主要演员即将签约。
0: 该剧将深度联动吉林珍贵红色历史资源及遗迹，最大程度还原时代质感，为观众呈现一部有温度、有厚度、有力量的红色题材佳作。
6: 9月18号，由省委宣传部、省委教育工作委员会、省教育厅主办的“丹青铸英魂，鸿运启新城，坚如磐石双百米画展”在白城市举行。
0: 坚如磐石双百米画卷主创人赵明仁现场讲述东北抗联将士浴血抗争的烽火往事，并分享人民英雄杨靖宇、东北抗联铁血少年两幅百米组画的创作背景与心路历程。
7: 我们记住他们，我们才能继往开来，才能让英雄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0: 活动现场，少先队员为老兵代表和长卷创作团队献花，合唱《松花江上》《七律长征》等歌曲，传递铭记历史、砥砺前行的奋进力量。
8: 这不仅仅是一次画展，更是一根红色纽带，连接了历史与未来。
0: 今天，国331最美边境公路吉林新疆双向奔赴自驾活动进入第二天，两地车队同步踏上红色巡防之旅。
9: 这里是位于吉安市鸭绿江畔的吉安国门景区，也是国内唯一兼具铁路、公路双口岸的边境国门。国331吉林段贯通后，这条边境大通道把国门风光、红色资源串珠成链，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在边境山水间感悟红色历史。
0: 很多车友都是第一次来到吉安国门景区，大家纷纷在国门前拍照留念，跟随讲解员

0: 回顾那段峥嵘岁月。位于景区内的铁路大桥始建于1937年，全长589.23米，抗美援朝期间累计运送42万名志愿军及17.2万随军担架队员，承担了大量作战物资运输任务。
1: 吉安被誉为抗美援朝第一支渡江的作战部队呢，是第42军124师370团，他们就是从这条鸭绿江国境铁路大桥桥面上步行渡江。
2: 好，咱们出发之前来到这儿看一看，我们想象咱们抗美援朝先辈的这个故事啊，我觉得对我们也是非常的有教育意义。
0: 近年来，吉安国门景区持续升级，新开发的500米抗美援朝第一渡文化廊道由战争概述、抗美援朝第一渡等10个部分组成，增设喊泉唱响、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亲自强等体验式设施。据统计，2025年国庆中秋假期，鸭绿江国门景区累计接待游客10.64万人次，同比增长18.62%。今年五一假期，景区接待量和收入继续保持稳健增幅，成为省内外游客热门打卡目的地。从阿勒泰市出发，沿着国331一路向东，自驾车队第一站来到位于富蕴县境内的3号矿坑。这里是世界级的稀有金属花岗伪晶岩矿脉，被誉为天然地质博物馆，现已转型为可可托海世界地质公园的核心景点。
3: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所用的铍，中国第一颗氢弹所用的锂，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所用的铯，都是来自于我身后的3号矿脉。更让人想象不到的是，它在国家最困难的时期，竟然替我们偿还了40%的外债，因此被称为共和国的功勋矿。
4: 新中国成立了，好日子终于要来了。那他们干的事儿，就是为了祖国强大，就是为了子孙后代能够过上好日子，所以他们心里面怀着一个感恩的心，谁也不愿意因为自己的懈怠，让这个马上又看到的这个希望的曙光快快的给褪去了。
0: 可可托海在哈萨克语中的意思是绿色的丛林，可三号矿坑附近却寸草不生。读懂了这座矿为祖国做出的那些贡献，便能读懂它为何被誉为共和国的勋章。它倾尽自身矿藏资源，托举起国家工业、国防与航天事业的起步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5: 非常感谢先辈们日夜的努力，才换来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我们更应该加倍努力，为祖国的事业付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6: 黄金博物馆将于9月19号开馆运行，目前展品布设已基本就绪。
0: 步入主展厅，一座金牛雕塑矗立展厅正中，是观众入馆见到的首个标志性展品。昂首奋进的金牛雕塑气势庄重，采用金鳞金箔千年非遗贴饰技艺打造，通体覆盖99.5%纯度金箔，承载着矿山人艰苦奋斗、开拓进取的精神印记。
7: 我们以这件展品作为参观起点，由点到面，层层展开整个黄金文化叙事，让观众沉浸式感受夹皮沟百年经脉的独特魅力。
0: 展馆沿历史脉络铺展4大基本陈列、4大专题陈列，共8大板块。4大基本陈列搭建起贯通古今的展览体系，系统展现古代黄金文明、党领导下的金业奋斗历程、新中国黄金工业建设成就，解读新时代黄金与经济金融的内在关联。4大专题陈列着重深挖夹皮沟本土特色，涵盖百年矿脉沿革、开采技艺演变、红色矿山技艺、黄金科普知识，利用老矿山生产器具、历史档案与实物藏品，搭配场景复原、数字化互动展陈，生动还原夹皮沟200余年采金史，让观众切身感悟百年金脉的深厚底蕴。展馆还将革命战争年代夹皮沟金矿恢复生产、支援解放战争的红色基因作为贯穿全馆的精神主线，兼具史料保存、红色教育等多重功能。
8: 现在整体工程和展陈都已经基本完成，目前主要进行各个方面的收尾攻坚任务，抢抓进度、严把细节，确保9月19日给大家呈现一座有厚度、有温度的黄金文化展馆。
0: 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吉祥新闻中心倾力打造的舆论监督节目《民生回头看》将于今天21:05在吉林卫视播出。本期节目聚焦榆树市城乡环境整治，敬请关注。位于大安市的中广河吉祥

其基地100000千瓦光热电站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万千镜面追光逐日，将阳光化作清洁电能，绘就绿色发展的美好图景。

0: 期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5: 喜欢你，
6: 谢谢。
7: 干什么你？这些年根本就不行。
6: 当初可是你死皮赖脸追的我。
5: 妈，你是不是怕我和周道和好？这位新郎，你就要给这个挺着肚子的女人包一辈子瞎了，你愿意吗？我心里一直都有他。
6: 我始终欠你一个交代。
8: 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啊，不是要变成一个人，而是要变成两个更好的人。
9: 觉得读书很重要，读书会让我们更自信，很多人生可能都是因为一本书一个故事而改变了，看到书背后的色彩。
10: 亚宁非常会起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倾国倾城的爱情，这个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
11: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四大名著都这样，虽然叫做小说，每一部都是人生的大书。
12: 苏东坡他的一生呢是非常坎坷的一生啊，也是不停的寻找和创造美食的一生。
13: 说我们家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找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
14: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不能完全依赖 AI 创作，这样你才是 AI 的主人。
15: 读书阅人见天地，这有书

0: 句号是长春。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2: 金标牛，
3: 喝纯粮酒，选金标牛。
0: 温润如玉，北方酱香，云门陈酿，齐鲁飘香。
4: 宝尼窖酒，芝麻香气，高温堆积发酵，畅销全国。
5: 突破性母源自护，选飞鹤顶配聚萃。
6: 晚收山葡萄酒，

0: 业。
1: 五问红楼，幸福农安，吉林农安，欢迎您。
2: 五肾酒正能量，深功夫精气神，吉林白山传奇国参酒业。
3: 中国陆香，自在双阳。
4: 突破性母源自护，选飞鹤顶配聚萃。
5: 精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6: 三省工局，双辽绿电，链动未来。

0: 早报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海洋。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欢迎您收看本栏目，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好，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晴转多云，白城、松原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全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方面，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为25摄氏度到28摄氏度，最低气温为10摄氏度到17摄氏度。长春市最高气温为27摄氏度，最低气温为12摄氏度。好，了解完天气，来看新闻。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房地产市场出现了两个转变，我国将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完善商品房开发、融资、销售等基础制度。
1: 当前房地产市场出现了两个转变，一个转变是房地产供求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另一个转变是房地产进入了存量时代。二手房的交易从2020年的27%提高到2025年的46%。今年前8个月，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二手房交易占比已经达到了52%，超过50%就标志着房地产进入到了存量时代。在15/55时期，我们将积极适应房地产的新形势、新变化和新要求，统筹防风险和促转型，统筹惠民生和稳增长，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
2: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下一步将全力推动项目公司制、主办银行制、现房销售制3项基础性制度落地实施，在房地产开发上坐实项目公司制，一个房地产项目对应一家项目公司，严禁企业总部违规抽挪项目公司资金，在房地产融资上推行主办银行制，解决谁来提供项目融资服务的问题，在商品房销售上推进现房销售制。近年来，现房的销售面积保持正增长，占新房销售面积的比重逐年提高。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0部门昨天联合发布《医药工业发展15/55规划》，规划提出，2030年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将超过3.5万亿元。
3: 规划重点围绕

0: 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和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了十五五时期医药工业发展预期性指标，其中包括产业规模效益稳步提升，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全球年销售额超10亿美元的品种数量达到5个以上，年营业收入超过100亿元的医药工业企业数量达到50家，千亿级医药产业园区数量达到20个。在创新发展方面，规划提出的目标是医药工业上市企业平均研发投入强度年均达到10%以上，创新药占全球比例达到25%以上。
1: 记者近日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与网络食品销售相关的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发布。管控清单为直播电商、网店等网络食品销售划出风险标志，标志着网络食品安全监管从底线防守向精准防控深化。
2: 此次发布的风险管控清单将网络食品销售全链条拆解为最小工作单元，推动网络食品销售企业从被动应付检查到主动防控风险转变。
3: 针对食品直播电商平台企业、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企业、入网食品生产销售企业这三类主体，分别制定清单，要求他们各司其职，各有侧重。
2: 对于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管控清单针对虚假宣传问题专门列明，不得使用技术手段或者设备设施明显改变食品的真实色泽等感官性状，误导消费者对食品的感官认知，不得明示或者暗示食品具有疾病预防治疗功能，且不得使用医疗用语，不得对保健食品之外的其他食品声称具有保健功能等11项禁止性要求。对于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针对存在的虚假资质、冒用资质、人证不一致等问题，管控清单要求平台在开展实质性审查的基础上，至少每6个月核验更新一次。对于入网食品生产销售企业，管控清单紧扣企业从进货到配送的全流程管控。三份清单都立足于风险闭环管理模式，要求对发现的食品安全风险隐患立即采取防控措施，对有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潜在风险的立即停止销售，并向市场监管部门报告，同时鼓励平台经营者之间共享黑名单信息，让失信者一处违法，处处受限。
1: 省内方面，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昨天，吉林省勿忘918暨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主场活动在长春南大营旧址陈列馆举办。
4: 活动由省委宣传部、共青团吉林省委、省教育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省国防动员办公室、省军区政治工作局共同主办，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约200名各界代表参与。活动中播放918事变爆发95周年宣传片，相关代表发起倡议，铭记918，以史为鉴，照亮未来。现场还演绎了原创红色诗朗诵、红色主题舞蹈《铭记》，全体人员集体向英烈敬献鲜花，并参观长春南大营旧址陈列馆。
5: 我们生在和平年代，更应当铭记历史，居安思危。今后我会把爱国情怀化为学习动力，扛起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
6: 不断创新爱国主义教育形式，坚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红色传统发扬好，红色基因传承好，让红色血脉代代更续传承。

0: 补。伪满皇宫博物院和平广场气氛庄严肃穆，勿忘九一八建始起新城主题活动在这里开展。来自吉林省特勤局、长春市回族小学、长春市宽城区玉新小学等500余名各界群众齐聚现场，追忆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
1: 让观众更加牢记这段历史，真正做到警钟长鸣，更好地传承东北抗联精神和伟大抗战精神。
0: 铭记九一八，警钟永长鸣主题纪念活动在吉林省博物院吉林省近现代史展中庭举行，长春北湖学校。

0: 吉大附中英才学校、长春师范大学师生代表及群众，在杨靖宇支队战旗前庄严肃立，追思抗联英烈。
1: 历史不仅是陈列在馆中的过往，更是激励我们前行的力量。
0: 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开展勿忘国耻民忧患，砥砺奋进担使命，铭记九一八新民少年校馆共建思政实践课活动，现场启动新民少年思政实践课程项目，学生走进气贯长虹的英雄史诗东北抗联精神专题展参观学习，在文物图片与史料中进一步了解长春历史文化和抗战记忆。吉林市在革命烈士纪念塔前举行主题教育活动，500名师生退役军人代表进献花篮，肃立默哀，以庄重仪式缅怀先烈，珍爱和平。
2: 希望同学们能够铭记历史，牢记使命，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和平。
0: 通化市组织各界群众走进杨靖宇烈士陵园和东北抗联纪念馆，重温抗联斗争历史，传承红色基因。
3: 我们要以史为鉴，永葆爱国情怀，为建设更加美好的家乡而努力工作。
0: 松原市组织师生走进烈士陵园，重温九一八历史，接受红色教育。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组织学校师生、武警官兵参观人防宣教馆，普及防空警报识别知识和应急避险技能。四平市、辽源市、延吉市、磐石市通过展板、咨询台、资料发放等形式，普及国防动员、人防防护、应急疏散知识，提升群众安全意识和防护能力。
4: 昨天，国331最美边境公路吉林新疆双向奔赴自驾活动进入第二天，两地车队同步踏上红色寻访之旅。吉林段车队驻足吉安国门，感悟抗美援朝红色历史；新疆段车队走进阿勒泰3号矿坑，重温为国奉献的奋斗故事。
5: 这里是位于吉安市鸭绿江畔的吉安国门景区，也是国内唯一兼具铁路、公路双口岸的边境国门。国331吉林段贯通后，这条边境大通道把国门风光、红色资源串珠成链，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在边境山水间感悟红色历史。
0: 很多车友都是第一次来到吉安国门景区，大家纷纷在国门前拍照留念，跟随讲解员回顾那段峥嵘岁月。位于景区内的铁路大桥始建于1937年，全长589.23米。抗美援朝期间，累计运送42万名志愿军及17.2万随军担架队员，承担了大量作战物资运输任务。
6: 吉安被誉为抗美援朝第一支渡江的作战部队呢，是第42军124师370团，他们就是从这条鸭绿江国境铁路大桥桥面上步行渡江。
7: 好，咱们出发之前来到这儿看一看国门，想想咱们抗美援朝先辈的这个故事啊，我觉得对我们也是非常的有教育意义。
0: 近年来，吉安国门景区持续升级，新开发的500米抗美援朝第一渡文化廊道，由战争概述、抗美援朝第一渡等10个部分组成。增设喊泉唱响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亲自强等体验式设施。据统计，2025年国庆中秋假期，鸭绿江国门景区累计接待游客10.64万人次，同比增长18.62%。今年五一假期，景区接待量和收入继续保持稳健增幅，成为省内外游客热门打卡目的地。从阿勒泰市出发，沿着国331一路向东，自驾车队第一站来到位于富蕴县境内的3号矿坑。这里是世界级的稀有金属花岗伪晶岩矿脉，被誉为天然地质博物馆，现已转型为可可托海世界地质公园的核心景点。
8: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所用的铍，中国第一颗氢弹所用的锂，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所用的铯，都是来自于我身后的3号矿脉。更让人想象不到的是，它在国家最困难的时期，竟然替我们偿还了40%的外债，因此被称为共和国的功勋矿。
9: 新中国成立了，好日子终于要来了。那他们干的事儿，就是为了祖国强大，就是为了子孙后代能够过上好日子，所以他们心里面怀着一个感恩的心，谁也不愿意因为自己的懈怠，让这个马上又看到的这个希望的曙光快快的给褪去了。
0: 可可托海在哈萨克语中的意思是绿色的丛林，可三号矿坑附近却寸草不生。读懂了这座矿为祖国做出的那些贡献，便能读懂它为何被誉为共和国的勋章。它倾尽自身矿藏资源，托举起国家工业、国防与航天事业的起步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10: 非常感谢。

0: 也先辈们日夜的努力，才换来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我们更应该加倍努力，为祖国的事业付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1: 截至目前，黄金博物馆展品布设已基本就绪。作为中国黄金集团与吉林省战略合作重点文化项目，博物馆于今天开馆运行，呈现一场厚重的百年黄金文化之旅。
2: 步入主展厅，一座金牛雕塑矗立展厅正中，是观众入馆见到的首个标志性展品——昂首奋进的金牛雕塑，气势庄重，采用金鳞金箔千年非遗贴饰技艺打造，通体覆盖99.5纯度金箔，承载着矿山人艰苦奋斗、开拓进取的精神印记。
3: 我们以这件展品作为参观起点，由点到面，层层展开整个黄金文化叙事，让观众沉浸式感受夹皮沟百年经脉的独特魅力。
1: 展馆沿历史脉络铺展四大基本陈列、四大专题陈列，共8大板块。 四大基本陈列搭建起贯通古今的展览体系，系统展现古代黄金文明党领导下的金业奋斗历程、新中国黄金工业建设成就，解读新时代黄金与经济金融的内在关联。四大专题陈列着重深挖夹皮沟本土特色，涵盖百年矿脉沿革、开采技艺演变、红色矿山技艺、黄金科普知识。 利用老矿山生产器具、历史档案与实物藏品，搭配场景复原、数字化互动展陈，生动还原夹皮沟200余年采金史，让观众切身感悟百年经脉的深厚底蕴。展馆还将革命战争年代夹皮沟金矿恢复生产、支援解放战争的红色基因作为贯穿全馆的精神主线，兼具史料保存、红色教育等多重功能。现在整体工程和展陈都已经
4: 基本完成，目前主要进行各个方面的收尾攻坚任务，抢抓进度，严把细节，确保9月19日给大家呈现一座有厚度、有温度的黄金文化展馆。
0: 国际方面，俄罗斯第九届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于9月18号至20号举行。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也是俄罗斯今年最重要的国内政治事件之一。
5: 根据安排，本次选举投票时间为9月18号至20号，9月20号为全俄统一投票日，为适应俄罗斯横跨11个时区的国土特点，各地投票时段将因地错峰展开，同时开通远程电子投票渠道，选举还将开设319个境外投票点。 据介绍，本届选举席位设置延续传统模式，450个俄国家杜马议席中225席依据政党名单按比例分配，参选政党需达到5%的得票门槛方可获得一席，剩余225席通过全国单席位选区以相对多数投票制产生。 截至目前，全俄已有超过3000名候选人完成官方登记，10个政党获得联邦候选人名单参选资格，其中包括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公正俄罗斯党、俄罗斯自由民主党和新人党5个县议会党，以及祖国党、绿党等5个非议会党。
0: 近日，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最新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指出， 2025年是35年来全球河流径流量最少的年份之一，地球淡水储量下降和冰川退缩的长期趋势仍在延续。
6: 报告说，水循环已变得更加不稳定和难以预测，在过少与过多之间剧烈摆动。全球水量处于正常水平的流域面积占比已连续7年明显偏低，仅为 34%至38%。 而1991年至2020年的平均值为 46%。此外，全球陆地水储量及储存于地下水、河湖、土壤、植被以及冰雪中的总水量，自2010年代中期以来持续下降。报告还说， 2025年是全球各区域冰川普遍消融的连续第4年，引发洪水等短期灾害，并带来长期水资源安全风险。 2023年至2025年，全球冰川累计质量损失相当于 1.5 1.4万亿吨水，约等于全球年淡水取用量的1/3。报告指出，过去5年，全球每年都有国家气象水文部

0: 我们报告破纪录的洪水和干旱，一些地区在两次灾害事件之间几乎没有恢复时间。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在一份声明中说，水不分国界，一个流域的水平衡会受到他国水文变化的影响，一个国家的冰川退缩会改变下游数百公里民众的可用水量，因此我们需要共享数据、统一标准与联合预警。
1: 更多国际新闻，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2: 当地时间17号，厄瓜多尔首都基多发生多起火灾，其中一处住宅区附近的森林起火后升起浓烟，大量民众撤离。目前厄瓜多尔首都周边有9处活跃山火，该国已有5省进入紧急状态。受厄尔尼诺叠加全球变暖影响，厄瓜多尔多地持续干旱缺水，本轮灾害预计波及超120万人。近期巴西北部流域正遭受严重干旱，持续干旱造成阿拉瓜亚河水位下降，核心沙洲裸露，原本可搭乘一般渡轮直达对岸的车辆，如今需要中途登上沙洲换乘2次渡轮才能过河。巴西政府8月发布的一份报告证实，托坎廷斯阿拉瓜亚流域正遭遇重度干旱。阿拉瓜亚河是托坎廷斯河的支流，托坎廷斯河已被纳入巴西水资源应对方案，用于缓解厄尔尼诺现象对水资源造成的冲击。据美联社17号报道，法国印象派大师莫奈的一幅画作《鸢尾花》正在巴黎苏富比拍卖行展出，这幅杰作预计将于下个月拍卖。苏富比拍卖行给出的估价为2200万至3000万欧元，这也是法国拍卖史上画作的最高估价。与《鸢尾花》一同展出的还有莫奈的其他作品，其中《垂柳》估价800万至1200万欧元，这两幅莫奈作品均为首次向公众展出。近期德国勃兰登堡州第23届费利茨南瓜节开幕，南瓜展预计将持续到11月15号。据主办方介绍，他们摆放超过10万个南瓜，打造成各种经典的电影角色，兼顾了各个年龄段参观者的喜好。南瓜节同时还展出500多个南瓜品种，展览结束后，用于布展造型的南瓜将运回田地当作肥料，或是送往沼气厂进行资源化利用。
1: 每年9月15号所在的这一周是中国减盐周，不少人觉得自己做饭的时候盐放的不多，应该没问题。但是我们每天吃进去的盐远远不止炒菜的时候放的那一点儿。那么一天到底吃多少盐才算合适？高盐饮食会不会伤害身体呢？一起来看。
3: 研究发现，高盐饮食的危害是全身性的。
4: 首先呢，可能就会引起高血压，它进而呢增加其他心血管疾病的发生以及死亡的风险。那另一个呢，可能会损伤胃黏膜，进而增加慢性胃炎以及胃癌的风险。当然，过多的钠的摄入呢，它会经由肾脏排出，会加重肾脏的负担，同时呢，也可能会促进钙的流失，从而增加骨质疏松的风险。
3: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成年人每天摄入食盐不应超过5克，大约相当于一个啤酒瓶盖的量。我国在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中提出，到2030年，我国人均食盐摄入量要降低20%，每人每天食盐摄入量不高于5克。
1: 很多人表示，一到炒菜的时候手一抖，盐可能就放多了，这该怎么办呢？接下来几个厨房的小妙招教给大家。
3: 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方法粗略估算家庭人均食盐摄入量，每次买盐后在盐袋子上记录下购买日期，用吃完一包盐的时间推算每天每人摄入了多少盐。有了统计结果后，可以据此制定家庭周期性减盐目标，比如利用3个月的时间从10克每天降至8克每天，再用4至6个月的时间降低到5克每天。使用限盐勺、限盐罐也是不错的方法，既能大致评估用盐量，也能起到提示减盐的作用。除了盐本身，酱油、蚝油、鸡精等各类调味酱中都有不少盐，做饭时最好不要重复使用2种或2种以上调味品。如果觉得少了含盐调味品影响菜品口味，可以多用香料替代。
1: 我们每天吃的盐不光是炒菜的那一勺，算上酱油、加工食品里的隐形盐，含盐量可能就会超了。那出去吃饭点菜点外卖该如何减盐呢？继续来看。
3: 要少吃干煸、干锅、水煮、酱爆、鱼香卤味等，可以多选一些

0: 清蒸、凉拌、炖煮菜肴，少吃菜汤拌饭。不少朋友喜欢用菜汤拌饭，但这类菜汤含盐量通常比菜本身要高。如果吃饭时觉得口渴，可以喝水，别用菜汤解渴，用水涮降低含盐量。很多健康人士会将外卖用开水涮过再吃，这是非常值得提倡的做法。需要提醒的是，最好用白开水涮菜，而不是用蔬菜汤。这类蔬菜汤中含盐量也不低。
1: 在搭配上我们可以去做一些平衡，比如说我们在点外卖的时候搭配上一份绿叶蔬菜，这样在营养均衡的同时呢，我们能够增加钾的摄入。那如果某一顿吃的比较咸，那接下来的几顿呢，我们可以主动的去清淡一些，这样在总体上去控制全天盐的摄入量。
2: 进入今天的生活服务资讯板块，记者昨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首个作弊特征领域的国家计量测试技术规范，电子计价秤作弊特征识别测试规范将自2027年1月1号起正式实施。
0: 电子秤作为常见的称重器具，在农贸市场、商超等应用广泛。截至目前，全国有电子计价秤433万余台。电子秤准不准，直接关系到群众菜篮子和钱袋子。此次出台的测试规范，专门聚焦鬼秤、缺斤短两等问题，重点对电子秤识别存在作弊风险的异常特征，从称重和计价两个维度进行综合测试和判定，相当于为监管部门建立了一张更有针对性的负面问题清单。
3: 放一个200克的砝码，显示200的年龄，但这个时候通过遥控器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ABCD 四个键的时候， A 是不变的， BCD 均有一些试值变化，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明确这台秤就是一个具有遥控作弊功能的一个电子秤。
0: 拆开这台电子秤，可以看到内部额外加装了接收电路和天线。针对这类作弊，根据测试规范提供的方法，可通过外部设备扫频侦测可疑信号，迅速判断秤内是否存在遥控接收装置。
4: 规范的出台既可以为电子计价秤作弊特征的判定提供技术依据，也能为行政执法部门严厉打击短斤缺两等侵害消费者行为提供技术支撑。
2: 八角是大家生活当中常见的一种香料，最近有网友发帖说自己买回家的八角看上去有点奇怪，仔细一看居然有十几个角，上网一查发现可能是含有剧毒的芒草，这让很多网友暗自心惊。我们一起来了解。
0: 专家介绍，芒草和八角是同科同属的植物，晒干之后外观很相似。芒草含有剧毒成分芒草毒素，少量食用就会出现头晕、恶心、腹痛等症状，如果大量摄入可能会出现抽搐、口吐白沫等症状，更严重者甚至还会导致心脏衰竭，危及生命。
2: 专家告诉记者，除了毒性高，芒草的毒素还具备非常强的抗高温能力，家庭烹饪的炖煮加热方式没有办法分解它，一旦误食后果不堪设想。这个芒草撞脸了八角，我们应该如何准确的识别呢？继续来看。
5: 每个人的味觉感受实际上是有非常大的差别的，即便是正常的八角，你去空口去咬它也会带来一些舌头或者说口腔上的不适，很多人也会觉得八角有一些特殊的苦味啊，这种情况都会发生，但是这并不足以说是构成一个判别这个八角是真或者是假的一个关键的特征。首先我们来讲这个食用的八角，角的数量实际上它并不是一个定数，当然呢以八个居多，它的这个角的数量通常是7到11个，芒草角的数量就会比较多啊，通常是10到14个，所以从这个角的数量啊，如果说它已经很明显的超过11个了，一定是不是这个食用八角了。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八角的尖端的问题啊，八角的它的尖端通常来说那个尖儿是比较钝的，但是芒草尖儿那它不仅尖锐，甚至还有一个反折回来的一个钩状的这种结构啊，像一个小钩子一样的这种结构啊，这个很容易识别。
2: 位于大安市的中广核集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万千

0: 期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九一八之后，中国共产党在帮助领导义勇军抵抗日本侵略的同时，中共满洲省委派大批干部到东北各地帮助当地党组织，开始创建由党直接领导的人民武装。

壮。东北义勇军的抗日斗争归于沉寂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继续担负起东北抗日战争的重任。东北抗日游击战争从此进入到由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新时期。

0: 黑土地是地球上最珍贵的土壤资源。地球上一共有三大块，其中一块在中国的东北，水环山绕，沃野千里，是东北地区地面结构的根本特征。而广袤的森林、丰富的矿产、珍稀的物种，就蕴藏在这片大地的怀抱之中。张学良在1990年对东北有过这样一段描述：
1: 没到过东北啊，你不知道中国之大。有一年，黑龙江送我父亲一条鱼，那么我母亲要看看这个鱼，这个鱼是没法要看，光把鱼脑袋给他抬过来，搞大篓筐，两个人给抬看看，看这鱼头。
0: 东北这片肥沃的土地自古就令世人向往。清朝政府在上个世纪初允许关内农民来这里开荒种田，掀起了闯关东的浪潮。关内的农民来到关外，用辛勤的汗水开垦出了大片良田。随着移民的涌入，中国的东北边陲焕发出从未有过的勃勃生机。而这样的景象也引来了觊觎的目光。自古发动战争的实质多是掠夺资源。日本作为资源匮乏的岛国，对土地的崇拜根深蒂固，而对中国东北，他更是毫不掩饰自己的野心。自1904年日俄战争起，日本所需的战争资源几乎全部从中国掠得。这是日本昭和七年，公元1932年，新光社出版的《满洲帝国大观》，里面详细地记载了东北各地的资源情况。从中可以看出，日本对东北的调查是多么详实周全。在义勇军的抗日斗争遭到严重挫折后，党组织认识到统一的领导是取得抗战胜利的必要保证。1932年3月，满洲省委书记罗登贤召集赵一敏、周保中、杨林、冯仲云等省委主要领导人开会，以周恩来在《红旗周报》上发表的文章为理论指导，起草了一份文件，决议在群众斗争中创建党直接领导的人民武装，同时支持、援助和联合其他一切抗日武装力量，共同反抗日本人的侵略。
2: 就可以说，这个1933年到1934年，是这个旧的这个东北义勇军已经心力云散了，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开始兴起。为什么抗日游击队能够兴起呢？应该说还是中共满洲省委这个政策正确。当时确定呢，就是干部尽可能的到农村去，因为在城市组织抵抗没有可能了，都被日本占领了。农村还是日军统治的薄弱环节，

0: 中共满洲省委和东北各地党组织开始选派优秀人才，深入到东北农村，创建直接由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选出的这些人必须有过人的胆识和谋略，有战胜一切困难的决心和勇气，更重要的是对党有绝对的忠诚，对事业有坚定的信仰。
1: 他派这个杨靖宇啊、周保中啊、赵尚志啊等等一批这样的共产党员到义勇军中去，到救国军中去，最后建立了我们这个红军的游击队，最终这些游击队成为了东北抗日联军的一军、二军、三军、四军、五军，一直到七军，有了我们党直接领导的这样抗日武装。所以刘东乾在东北这一年多的时间，应该说是贡献是最大的，时间也是最关键的时候，他也做了最正确的决定，把这个东北的抗日斗争引向了一个非常正确的这样一个方向。
0: 一批九一八前在奉天监狱里关押的共产党员被营救了出来，这里面有一个小个子年轻人引起了罗登贤的关注。罗登贤眼里的这个人目光热烈、执着、大胆，浑身透着一股天不怕地不怕的彪悍与豪气，他就是日后声名远扬的赵尚志。罗登贤将赵尚志派往八堰游击队共产党员张甲洲的队伍，任务是将其改造成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除了已经在抗日义勇军中工作的周保中、李延禄等人之外，还选派了一些干部到各地从事抗日武装的创建工作。大连市委书记佟长荣被派到东满工作，满洲省委驻下江代表冯仲云到汤原工作。在下派到北满、东满、吉东等地区的干部陆续敲定后，罗登贤与省委军委书记杨林、张冠一分别进行了一次长谈。张冠一清楚罗登贤的心思，主动说道：我在你身边就是一个参谋，可你要是让我去南满，我一定像毛泽东在江西那样拉起一支红军队伍，打出一块苏区来。
2: 东北的这个党的组织啊，就开始派了很多的负责人或者懂军事的到我们原来有工作的地区，就是有党的组织的地区、有党的活动的地区，到那边去组织群众武装。当时要成立游击队，这个是我们要采取的是遍地开花，要遍地开花。
0: 对磐石、海龙党组织和游击队进行整顿的任务落在了张冠一身上。在担任南满游击队政委之后，他给自己取了一个格外响亮的名字——杨靖宇。此时的他也许并没有想到，这将是他使用的最后一个化名。他更没有想到，也正是这个名字被铭记在了每个中国人的心中。

吉林省东南部，山丘纵横，林洞交错，水系密集，长白山地与东北平原在这里。

成了完美的过渡。特殊的地理优势让这片土地成为了开展游击战的理想环境。此时，一个

0: 首领常战面前，他从容说道：“我叫杨靖宇，来这儿寻找磐石游击队。”常战面色一沉，只说了五个字：“拉出去毙了。”杨靖宇面无惧色，可心里也是大吃一惊。工作尚未开展，性命竟要不保，这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杨靖宇原名马尚德，河南省确山县人。年轻时的杨靖宇就信仰马列主义。1927年4月4日，在中国共产党的指挥下，杨靖宇参与领导了震惊中外的确山暴动。1928年底，杨靖宇使用张冠一这个化名，先后到信阳、洛阳、开封等地开展地下工作。在此期间，曾三次被捕入狱。被营救出狱后，杨靖宇被党中央调往东北领导工人运动。常战见杨靖宇一身凛然正气，说话铿锵有力，并非等闲之辈，便道出原委。常战队原为磐石地区一带的小股绿林武装，首领报号常战。常战在磐石工农义勇军的影响下率部抗日，两支队伍合并后对外取消了磐石工农义勇军的番号，统称常战队。后来根据磐石中心县委的指示，磐石工农反日义勇军从常战队伍中脱离出来，开展独立活动。临走时缴械了属于山林队的20支步枪和20支手枪，此事令常战大为恼火，正无处发泄。杨靖宇听后朗声笑道：“他们缴你的枪是他们的不对，如果你能放我走，找到他们，我保证让他们给你赔礼道歉，归还夺走的枪。”杨靖宇将团结抗日的道理细细说给常战后，令常战心服口服。他当即为杨靖宇松绑，以礼相待，以酒相交，之前的旧账一笔勾销。常战前后态度的转变，让杨靖宇对传说中的绿林好汉有了更深入直接的了解，也为他日后在南满地区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杨靖宇找到磐石游击队时，也正是游击队处境最为艰难、对立思想最为混乱的时候。杨靖宇先做党员的工作，然后深入部队找战士谈心，了解其思想动向，鼓舞士气。在一次深夜召开的党组会议上，杨靖宇指着一盏油灯说：“你们看，这盏灯没有碗就盛不住油，光有碗没有油，灯就点不着。咱们磐石游击队是人民的子弟兵，在那里土生土长，没有根据地就像没有了家，为什么要做没油的灯芯呢？”杨靖宇对形势和前途的深刻分析获得了所有人的赞同，于是杨靖宇开始着手重建游击队。
1: 这个游击队那和东北义勇军就有明显的区别了，因为他们是贯彻了中国共产党所一向倡导的建军原则，部队中间有党组织，有政治工作，同时来讲呢，他有一个明确的纲领。那个义勇军往往是哥们义气，江湖的一套习气，喝酒拜把子。你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他严密的党的组织、政治纲领，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严格的组织纪律性。因此这些游击队，他能够长期坚持斗争，后来还能发展壮大，恰恰是这个共产党，他毕竟是先进阶级的代表。他与那个旧式的那套封建的落后的东西，它有本质的区别。
0: 他下令取消了容易让人误解的绿林番号，公开向所有不打日寇、专与游击队作对的地主武装、会兵、山林队发出严重警告，下令枪毙了长期独霸磐石的恶霸于宽。 杨靖宇此举对居心叵测的会兵、大排队、胡匪、山林队

0: 起到了震慑作用，游击队在磐石境内又重新立住了脚跟。同时，杨靖宇清洗了混入队内不接受教育的极少数惯匪，批评了在挫折面前失去信心的消极思想，号召共产党员在艰苦的斗争中发挥先锋作用。通过整顿和教育，游击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2军南满游击队，并在1933年初以崭新的阵容在磐石玻璃河套一带建立起了根据地。
1: 那么杨靖宇到了海龙这个地方呢，调整了县委的领导班子，另外呢也对这海龙游击队呢进行了整顿，是吧？整顿做了这些工作，做了些这些工作呢之后，这就他听到呢这个什么呢，磐石游击队这边又发生了新的问题什么，就是他们磐石游击队呢，他们要准备到一个地主武装家去缴枪，这个叫长胳膊屯这个地方哈，缴枪。这当时有一个地主姓张，他们到张家那儿缴枪，结果呢这个枪没缴好，什么部队的领导人呢，这个又被这个哈敌人这个打死了，那么这个又是这个部队又成为群龙无首这么状态。
0: 接到紧急报告后，杨靖宇连夜赶回磐石重整队伍。这时杨靖宇已下定决心留在这里，他向满洲省委写了情况汇报，要求省委批准。杨靖宇的再次出现立即使磐石地区的战斗局面发生了根本性的扭转，南满游击队自此进入了一个连战连捷、士气高涨的时期，游击区域扩大到桦甸、伊通、双阳、永吉等地。这时杨靖宇的名字开始频繁地出现在关东军司令部和伪满军政部的绝密文件中。南满游击队的不断发展令日军十分恐慌，为了消灭这支杨靖宇领导的新生抗日武装，日军调集了守备队和伪军，连续对游击队进行讨伐。1933年1月至4月间，就对游击队和玻璃河套游击根据地发动了4次大讨伐。

静宇的乐观精神、战斗激情感染着游击队员。在连续粉碎日伪军两次讨伐后，杨靖宇带领战士主动出击，缴获了大批枪支弹药，及时补充了两次反讨伐战斗中的消耗。杨靖宇运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又粉碎了日军的第三次、第四次讨伐，令战士们士气大振，同时沉重打击了日军的战斗意志。不到五个月的时间，南满游击队作战61次，击毙日伪军101人，部队由舰队式的不足百人扩大到250余人。

杨靖宇这一时期的功绩不仅在于他用自己疾风流水般的游击战术打开了南满地区的抗日局面，还在于他用自己的战斗实践为党领导下的全东北的抗日武装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0: 满洲省委一直关注着杨靖宇在南满进行的创造性工作，并不断把它加以总结，介绍给各地的党组织和游击队。1931年11月，中共满洲省委派中共大连市委书记佟长龙到东满任特委书记，组建抗日游击队，先后建立了延吉、汪清、安图、珲春、合龙等游击队，在东满地区展开反日游击战。这期间就发生了鱼浪村战斗。1933年2月11日，日军为了镇压合龙县新生的抗日武装，集中了龙井、头道沟、一道沟的日本守备队、伪警察和自卫团共360多人，组成联合讨伐队，包围了鱼浪村。游击队发现情况后，虽然只有17名队员，但他们毫无畏惧。在中队长金氏和政委金嫂以及县委书记崔向东的指挥下，顽强抗击日伪军，共打死日伪军18人。由于日伪军的猛烈炮火，最后只有4名游击队员突出重围，其中与敌人浴血奋战牺牲的13名战士被称为鱼浪村13勇士。1932年11月，中共遂宁中心县委决定建立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在救国军中的共产党员孟京清、李延禄根据县委的指示，于1933年1月成立了东北抗日救国游击军，李延禄任总司令。由于吉林自卫军和救国军两大抗日武装部队的英勇战斗，极大的鼓舞和推动了各地人民群众的抗日斗争。1933年初，李延禄率领主力部队来到马家大屯。李延禄的到来使村里的百姓兴高采烈，并掀起了拥军的热潮。妇女们为战士洗缝衣服，儿童团站岗放哨、唱歌宣传，还有人送粮送菜。根据地人民的抗战热情也鼓舞了每一位战士，令战士们士气大振。
1: 救国军失败了，王德林带着一部分部队过了苏联，他就留下了，他没跟着走，就是机动局命令他啊，带着这个残余的这个吉林救国军的部队，就两个补充团，就组成了自己的部队，叫做抗日救国游击军，还叫抗日救国，但是叫游击军。

三月，日军少将奥冈村一率领日伪军300余人，在飞机大炮的配合下，准备对马家大屯进行袭击。李延禄得知情报后，立刻调集救国军和汪清游击队，在马家大屯周围的4个山口设下了埋伏。

经过激战，日伪军被各个击破，毙伤日伪军百余人。当天黄昏，一些日伪军士兵在树林里发现了很多传单，上面写着：你们的母亲和孩子盼望你们活着回去。随着这些传单在日军中的不断传阅，厌战情绪也在不断滋生。当奥冈村医得知自己